0: 是文山区安康平宅。在台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与策展团队明日制作所策划执行下，2022年起安康平宅设立艺术工作站新荣小客厅。这项公共艺术计划我们在文山相遇阶段性的成果展，以交流陪伴观察在地的居民物换星移间的风景变化。展览名称叫做移动的自由。
1: 你都骗我，你都去那个庙跟我算了，才第一次见面就骗我，你一定要第二次见面再骗我。
2: 我今天见过你好久了，
1: 真的吗？
2: 从今天开始啊。
1: 哦，这是什么把妹招数
3: 吗？他说他快到了。
0: 采访这天，有位住在平宅的少年对我的工作内容相当好奇，不断地跟着我，直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他的名字，而他却像是认识了我好久一样，不断地对我释出善意。这里是安康平宅，是过去大人们会警告孩子不要接近的地方。
1: 你好，你是叫阿旺吗？
4: 嗯，对。
1: 那请问你是刚才有听到朋友说你是住在文山，从小住在文山区？
4: 对，我们从小住在新店文山区，因为这以前就是一个大文山地区。
1: 嗯，
4: 对，那我从小是从新店住在新店，然后后来长大念书的时候就到文山区。
1: 那你以前知道这个地方吗？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4: 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我大概国中的时候，那可能家长就会提醒说可能晚上尽量不要走这边的道路。那我指的这边的道路是安康社区对面有一个下轮路，对，那一边特别有讲说就是可能不要走那一边。对，那其实
0: 在1975年南北越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台湾当时接纳上千名来自赤化地区的难民。什么是赤化地区呢？凡国家或地区为共产党占领或统治称为赤化。同一年，政府为解决台北市平民居住问题，政府将迁移大片公墓，新建1020户平宅。安康社区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平价住宅，当时来台的许多越南难侨被安置于此。由于贫穷急剧，社区老旧，让此处成为城市的幽暗角落，被当地居民称为贫民窟。访问到的是这次策展团队明日制作所洪怡玲总监。
5: 其实我们刚开始去了解安康平宅的时候，一开始也确实就是比较是以网络上或者是一些报道上的资讯去对于这个安康平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区，它的一个属性。那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自己在看完这些资讯的时候，确实也会有一点了解，有点单面。比如说它因为过去在整个台北的住宅政策，它是因为去推动这样子的平价住宅。那平价住宅它其实刚刚提到，就是它就是提供由社会局提供给这些弱势户或者是身障户去做入借住的方式。那也就是说他们有一些低收的资格才能住进来。
1: 是，
5: 对，那就是住进来之后，他们只要缴交就是一个月比较微薄的管理费，大概就200到600不等。对，那完全其实是不用再收租金。过往以来，因为他大量的一些状况的人集中进来之后，他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面标签。那大家可能在里面这个环境里面，可能就会相互学习，也会有一些在学习过程上面的一些影响。那其实后来我们看到很多资料，其实都会是他是会有一些治安问题，然后会有一些家暴的状况，然后有一些精障的一些状况，其实是蛮普遍集中在这里的。那但是我们因为这个新荣小客厅驻点之后，我们其实也花了很多时间，包含我们也不是只有一次去，我们后来就是小客厅固定就是每周的3、4、5的下午我们都会打开，然后慢慢的这些居民进来之后跟我们聊天，然后我们也会从外部的一些想法或内部的一个观点去看待我们所了解的安康平台，就会发现其实这件事情跟我们一开始的了解其实有很大的落差。对，包含就是刚刚提到说 这个空间上面其实它的尺度巷弄的尺度也非常的舒适，然后又有一些树荫下的一些环境，
6: 对。

0: 对，所以其实有很多居民，他其实假，尤其是假日的时候，他们就会
1: 在
0: 外面
1: 泡
0: 茶，对，闲聊，然后就是邻里的关系就相对会对我们来说就是蛮融洽的，比较像不像是我们之前一开始了解的那样。
1: 嗯，
0: 对，所以这件事情就对我们来说就有慢慢在改观。
2: 台北市新农社会住宅从2014年逐一新建至今，安康平宅开始更新改建为社会住宅，原先建筑物也随之慢慢走入历史。借由这次的展览，展出了安康平宅的历史与居民生活，也为了能够凝聚社区认同感，在平宅的空屋当中设立了工作站、新荣小客厅，让居民可以相当自在的相聚在这个空间当中。
0: 一开始其实在于怎么要打进这个社区，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去思考，就是那个起手式到底要怎么进行。那后来我们就决定用一个烤饼干的方式。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哎，好像烤饼干有一些味道，然后刚好我们也在一楼的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那烤好的饼干也可以去分送给这样子的一个平宅里面的居民这样子，然后好像也是一种提供给他们的一些物资。那后来我们就想说，那就先从烤饼干开始。那但是我觉得那个一开始确实也不是很顺利啊，就是包含我们同事要开始去做这个很简单的奶油酥饼，那中间其实也试错了很多次，包含就是一开始的烤箱的温度没有控制的很好，所以整个焦掉起火，也
1: 是
0: 有
1: 是那个同事的问题，对不对？
0: 烤箱也有问题，烤箱也有问题，对。然后到后来尝试了蛮多次的时候，才是这个整个饼干的状态才会比较 OK， 可以送给别人这样，然后才逐步去敲门。因为其实你刚做好，大家也可能是经过，然后就往里面看，从窗户往里面看，他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想着说你到底来这里是有什么目的性。然后我们后来就是同事烤好饼干，每周就烤好的部分，我们就逐家去敲门，然后也跟他们介绍我们是谁这样子。那其实因为比较多的时间，其实同事他们都会轮班在现场，他也会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他一开始去的时候，其实也不会是带着说我们是一个比较有一个计划性来到这里的人，我们其实就有点像是刚搬进来，其实就会跟他们为邻，在这里会长待一年的时间，这样子去跟他们做一个介绍，这样。
2: 所以新荣小客厅为期这样是多久？那个、
0: 其实我们是从2022年的10月开始打开来，然后一直到2023年的12月、算是正式的习得。那但是我们后来接下来今年的展览也是大概从3月到4月，那前面其实还有一些筹备期，所以大概也花了快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在那里。其实我觉得小客厅我们遇到的有些人，即使他们有一些缺陷，就身体上面或心理上面的一些缺陷，那可是我觉得他们对我来说就是即使在这样子的状况下，他们好像也都完全心灵，就是心灵的一个饱足感，其实跟我们一般常人更，甚至我觉得更多。
1: 嗯，
0: 对。然后我觉得在这个状况上面，有时候我反而是会跟他们学习到他们这样子一个乐观，跟他们去面对人生困境的一个韧性。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感触其实是这个部分。
2: 在小客厅当中，除了不定时的会办活动之外，在里面还有展示出平宅住户们的代表物品，每一项物品都代表着一个故事。
1: 哇，你写字很可爱，很艺术。伊琴嘛，你的名字是谁取的？伊
3: 琴啊，是以前我爸在的时候给我取的。
1: 取的哦。
3: 人家那个导尿管啊，鼻导管啊，人就走了。
2: 他叫妮妮，一家七口同住在安康平宅，有空就会在社区周边做资源回收，补贴家用。他也是新荣小客厅的常客，时常还不到小客厅开门的时间，他就会守候在门外等待。据说他相当积极参与小客厅的每场活动。他不太会写字，可能是跟他小时候脑部动过手术有关系。那天的采访，我陪他写下他的名字。
1: 哇，你写下名字了。哦，倪奕琴。啊，他们叫你妮妮是不是？
3: 对啊，都叫我。
1: 那你家人是叫你妮妮哦？
3: 我们家的名字也是。
2: 他声色用力地勾勒出一笔一画，写下自己与弟弟的名字，流露出许多他与家人之间的羁绊。
1: 你要写什么字？你可以跟我说。

0: 哦，你弟弟的名字哦，他叫什么？尼勒吗？
1: 妮妮现在是跟他弟弟一家人住在这里。他说到，其实弟弟照顾他许多。他向我介绍那展示在小客厅当中代表他的物品，琳琅满目的纸条。
0: 妮妮，你现在还会去捡回收吗？还会？
2: 没有没有，有那个叫什么？那个谁是不让我摆了？
0: 不让你摆了？
2: 对啊，那个环保局啊。
0: 哦，真的、哦？
2: 对啊，环保局看到。就要叫我处理那些瓶瓶罐罐，都不能摆呀、啊。
0: 你本来摆在哪？
2: 摆在那一楼那边那靠草地那里。
0: 这里哦，这边过去。哦，那你是住在这一栋吗？
2: 有有。
0: 你是住在这一栋？
2: 二楼二楼。
0: 二楼哦。那后来那个地方就都不能摆任何回收。
2: 对啊，都不能摆啦、啊。
0: 纸跟这是你自己写的。
2: 这是别人的，那是老板，那是。做回收厂的那个收破烂写的
0: 哦，是他写给你的，是不是？
2: 对，他抄给我的，多少？这就是11块啊，
0: 67块吧，因为这是一个。
2: 对啊，11块，然后
0: 11月21号。
2: 哦，是哦。
1: 上面写着日期跟数字，那是他每天捡完回收物后，老板写给他的明细记录。
0: 那你有看到你赚最多的是哪一天吗？
2: 看看，
3: 小月，帮我报警。
2: 最多就是这个了，77块啊。
3: 有人偷我脚的。
0: 77吗？我这里还有看到104块的耶。
2: 对对是啊是啊。
0: 这是最多的吧？
2: 哦对啊是啊。
0: 哇，
1: 代表妮妮的物品是她每天辛劳工作的记录。而住在这里的凤玲阿姨所代表的物品则是一双用石膏所打造的双手。
4: 嗯，我们过来差不多10几年了。
0: 十几年
4: 搬过来安康这边11年多了。
0: 住的都还算习惯吗？
4: 还好，有的住就已经算安慰了，对不对？不然你在外面租房子很贵，免得我儿子要负担，对不对？他还要养那个孙子嘛。
0: 姐姐，你现在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4: 现在还是跟我儿子。孙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我省吃省用都要供他读书。然后呢，他读好了，我就叫他去考警察。他说不要，阿妈警察很危险。我说那这样子你要做什么？他说我直接做老师好了。
0: 当老师哦。
4: 嗯，然后他现在做小老师，
0: 小学老师吗？
4: 对，国小。
0: 好棒哦。
1: 凤玲阿姨提到她的孙子满是欣慰，也告诉了我关于她双手的故事。手上的缺陷与伤痕代表着她过去辛苦的人生。
4: 对，机器，因为前面那个小姐是长头发嘛，那个塑胶机，然后把他的头发裹进去，我去拉，然后就把我的手扯进去，
0: 是这一大拇哥。
4: 对，然后我就自己勇敢的拉
0: 出来。你好勇敢哦！你都想都没想就赶快。
4: 不然的话，我的整只手也扯进去了，我只能自己先拔出来，然后又救活那个小姐。
0: 那这只手呢？
4: 这只手是破财，煮饭要破财嘛，在窑火的时候。一刀砍下去，
0: 哇，
4: 就砍断了。
0: 哦，
4: 然后我妈没办法，紧张了，就拿那一颗那个云南白药，把它包起来。
0: 云南白药哦、
4: 嗯，包起来。那时候哪有止血，哪有什么？
0: 也不能去医院啊。
4: 没有医院，那时候逃难嘛。
0: 哦。
4: 在山上，然后呢，就用一颗云南白药，撕一件衣服，然后就把它包起来。就变成这样，
0: 好痛。
4: 那然后，中越战争的时候，子弹从这里打进去，又绑起来，从这里割了6刀，拿那个子弹出来，这么大颗子弹。
0: 天哪！
4: 还好他没有穿到我胸膛。
0: 哦，你命好大
4: 啊。
0: 嗯。哦，我好难想象。
4: 我是死里逃生出来
0: 的
4: 人。
0: 但是您现在还可以云淡风轻的，就是说这些，我觉得太厉害了。
4: 所以我存活下来是枪林弹雨的，我觉得也好了，做个纪念呐，对不对？
0: 嗯，
4: 可以存活做个纪念也好，不然。

0: 我一走就没了。
1: 无法想象的人生，凤玲阿姨相当珍惜在安康平宅的日子，她用余生换来这些得来不易的安定。她也向我提到，接下来的日子她将会搬去社会住宅。比起与外面租房子的房价来说，社会住宅可以替他们省下不少的房租。
2: 我想买房
3: 子。好啊。
4: 我奶奶在哪里
2: 啊？奶奶。奶奶，我是戴戴。
3: 哎，戴戴，后面有那个蜘蛛网，小心。
2: 那边乱七八糟啊！我过去就是要拍这个自然的感
3: 觉。你好，你好。
5: 这个年轻兵快到了，然后我们想说先在这边等他好了。
2: 好，
3: 打扰了。
2: 然后呢，然后这个小姐姐她是思安，
3: 你好，
2: 那个正声广播的。
1: 由明日制作所的工作人员戴戴介绍我去采访王奶奶与她的孙女。戴戴告诉我，今天是他们最后一天在安康平宅，王奶奶与她的孙女即将要搬离这里到新的住所生活。
2: 就是老天爷的拐棍，我拿走，没给我留什么，我都留个这。
3: 哦，
2: 房子是人家的，没有留东西。
3: 哦，
2: 现在以后我过得可好了。以前我不敢讲，一讲都想掉泪。
1: 王奶奶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生活，与第二任丈夫居住于安康平宅。但是王奶奶与她先生相处的并不顺利，在不美满的婚姻状况下，依旧照顾着大她将近20岁的丈夫。先生病逝之后，王奶奶开始独居生活。这几年，孙女来台照顾陪伴。未来安康平宅将拆除，王奶奶在资格上并不符合，因此无法入住新农社宅，这也让她对政府有许多的怨言。
2: 就这老头子在这给台湾出力干什么？出多大的力当老兵来到这儿，最后来个房子都不能住。你应该给我一个小屋来。这我住到人家家，签到户口人还不让我签。人害怕租房子来要钱的，人还在害怕报税。第二说女儿有钱、
3: 哦、
2: 有房，他说的、
3: 哦、是
2: 不可这样的。叫你说他是出门的闺女泼出的水、
3: 哦、
2: 应该那个了。我是嫁给姓陈家了、
3: 嗯、
2: 我没嫁给姓薛家。
1: 王奶奶将会搬进她亲家的老家空房居住，也在文山区并不远。不过对于要搬离熟悉的环境，王奶奶满是不舍。反倒是奶奶的孙女相当期待王奶奶可以到更好的居住环境。
3: 那之后跟奶奶要到新的地方，你有没有觉得有点期待或是
6: 挺舒服的？我觉得就 我还好，换一个新的环境，其实我到哪边都可以，就是奶奶比较不舍得这里的、
3: 嗯、
6: 对，她想搬走会心里不舒服，还是要适应一下的。对，
3: 我觉得今天来这边可以听到奶奶的故事，我很荣幸。
2: 哎呦，谢谢你了啊！有时候
1: 在与王奶奶访谈的过程当中，艺术家陈博弈（外号 BB） 在一旁拍下屋子内最后的画面。
7: 我是陈博弈，然后我是艺术圈里面号称最会吃的胖子，圆圆的，对。
3: 那请问一下哦，就是大家都叫你 BB 对不对？
7: 对对对，
3: 叫你 BB 呀、啊。
7: 因为第一个 B 就是 ball 球，
3: 哦是这样。
7: 第二个 B 就是 boy， 就是球形的一个男孩。对对 对, 对，这样子这样子，听众应该就很有想象空间了。
3: 就是叫 BB。
7: 对对对 对, 对。
3: 哦，因为我知道那个 BB， 你之前有记录很多算是纪录片的，怎么讲啊？就是记录一个地方的样子嘛。那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案子是由小客厅这边跟你联系。
7: 对，
3: 对不对？那他那时候是怎么跟你叙述这个案件呢？
7: 因为我过去在2005年开始，我就在拍摄眷村改建。
3: 嗯，
7: 就是那时候
3: 红毛城那个吗？
7: 红毛城是后来。
3: 哦，那是后来。
7: 就一开始是眷村改建，嗯、那眷村改建就是眷村的人搬走之后留下来的屋子，然后我进去里面拍摄，他们过去曾经生活过的痕迹。
1: 艺术家陈博弈擅长透过摄影为家屋说故事，所以一直对安康平宅的记录感到兴趣。他告诉我们，房屋是一种储存记忆、凝结时间的一个载体，就算最后成了废墟，从角落的生活物件、外露的装潢美彩与斑驳的使用痕迹，都能观察出家屋过去的

0: 灯火轮廓与人为的
1: 内容。那在这一次里面，我就很大胆的跟就是我们的明日制造所的所有的伙伴提案，我就想说，因为我之前在拍摄的时候，我刻意的不要拍人，我都拍物，但是我这一次想要先拍人，然后等人搬走之后再来拍空下来的屋子，然后空下来的屋子之后等到后续，哎，等到环保局再把它清走，我又可以拍痕迹，又可以拍窗景，这样子就分好几个，就是其实就是在原本的拍摄的影像计划里面，我多播了一个计划拍人物的部分。
2: 先看到 BB 您的作品，然后我都印象蛮深刻，然后有几幅我真的就觉得好可爱，尤其是像那个阿朱姐他们这一幅，因为其实讲真的，因为阿朱姐其实没有被拍到，
1: 对，
2: 她是这个安平这边的那个平宅这边的算灵魂人物， 对不对？当时候你拍这张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那个沟通？为什么她是故意的吗？她是故意藏起来吗？
1: 对，她有一点故意，跟孙子的合照。那时候阿朱姐就有在里面，对，只是我们选择的是全家福。那那时候为什么会拍阿朱姐跟廖大哥呢？因为那时候我来社区，就在外面泡茶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在那边闲聊说，社区的这两只狗是自己挑主的。
2: 哦耶。
1: 对，然后我开始还不相信，然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来旺他的主人原本是廖大哥，然后小黑的主人原本是阿。
0: 陈伯义所提及的阿朱姐是安康平宅的灵魂人物，据说要遇到她相当不容易。在小客厅当中的代表物品，阿朱姐所提供的是一个水龙头，到底是为什么呢？
2: 阿朱姐，你在这里住多久啊？
3: 我来来去去耶，我先生在这边的，他低收入户啊，不算低收入，就是残障啊。因为我们两个夫妻都是残障，还有两个小孩，啊，受到政府的帮忙，小孩子，台北县来这里就读书，比较减轻我们的负担呐、啊。
2: 是这样。
3: 对呀、啊，政府也不错啊，那时候还可以啊。
2: 哦。
3: 还住这个房子比较便宜啦。
2: 我就有去看展场，然后阿朱姐，你的那个有一个就是象征性的东西是水龙头吗？
3: 水龙头从。我女儿，从我先生搬来的时候，因为这边以前是老兵在住的，几乎都是老兵，啊，现在是新住民，就是就是我们称呼都，那个越南的啦，啊，我们都叫他称呼他是新住民啦，啊，我就从，因为我把水龙头打，就是牵一个水龙头外面。比较方便洗手啊！以前这里的都是老兵，啊，老兵的时候他们都有的在楼上啊，有什么就洗，他们要水就拿。哦。对呀、啊，我是从来不关的啦，不锁也不关啦，就给小朋友啊，给什么那时候都是，对呀、啊，因为他们老兵起的都是有一些头有问题的啊，有一些比较。不是说他们头有坏掉，是比较说，智力比较低一点。
0: 阿朱姐是轮椅族，因为住在一楼的关系，她设置了一个水龙头，希望可以方便这里的居民、小孩清洁卫生。这也可能跟阿朱姐从小的成长环境有关。孩童时期得到脑性麻痹的她，成长的过程也受到许多人的帮助。他说他一直很希望自己有能力可以回馈社会，
3: 就像他这里要拆了
2: 啊，
3: 我们要搬到新家啊，可是也有那个无障碍的空间啊，无障碍的设施给我们分配给我，可是比较多一点钱、啊、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现在老了会变成下一代要付房租啊，对，是正常的啦，就像我们现在已经给政府帮忙这么多年了，小孩子长大要给他小孩子一个有益的负担，说叫他们要多多少少帮我们弄一点房租，要让小孩子去租便宜一点，我们就很感谢他，也会比我们可怜的还更多，我们有这个福报。
0: 有一句话说，干抠狼跳秀干抠狼，我想借由新荣小客厅来到了安康平宅，才能真的深入与在地居民对谈， 而不是借由

0: 报章杂志上的片面了解。其实在安康平宅当中还是有许多人相当努力在生活。
1: 其实两位是怎么知道今天这个展览移动自由？
2: 是我朋友林倩如在脸书上面有写一篇贴文，然后才看到，就过来了。
1: 那我想问两位都是台北人吗？不是，
3: 我是外国人，我是加拿大人。那
2: 我是云林人。
1: 云林人，那你们是特地来台，也是刚好来台北？
2: 我都住台北。
1: 你都住台北？那你以前知道这个地方吗？
2: 以前不知道哎。哦，完全，你知道吗？
3: 我也不知道。这也是因为我今天这也蛮凑巧，就是刚好跟朋友一起过来。那因为其实今天还有偶遇艺术家，所以整个非常有趣。对。
1: 你们刚才到前面有一个叫小客厅的地方，会有看到的那些展示的，就是当地居民的一些代表物品嘛？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深刻？可不可以一人分享一个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3: 我觉得其实有很多都印象很深刻啊，那今天在那个小客厅里面看到的感觉就是很多故事的开头，包括就是有刚才陈柏毅的照片上面的王奶奶，然后我们今天有看到本人，然后廖大哥和他小狗看到本人，然后还有另外的奶奶，就是他们的用的东西或者是就是手的就是手的那个模型，觉得都其实有很多印象很深刻的感觉，就是可以用小客厅打开一个世界。
0: 采访的这天是礼拜六，安康平宅因为有新隆小客厅移动的自由展览，吸引了许多民众前来观赏。很特别的是，我遇到了一位过去小时候曾经居住在此的高先生。他说安康平宅是儿时的美好回忆，因为家境的关系，他奋发向上念书，现在他是位职业军人，同时也在研究所进修。
4: 我知道，其实很早我就知道我们家那边已经拆了，这边其实迟早以后也会被它拆掉。可是我觉得想要来这边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说，其实，贫穷并不是一件，可耻或是不好的事情。那其实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去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去多多支持弱势族群，去帮助这些需要。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发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很多同学对于地方再造很感兴趣，申请驻村到不同的社区施展抱负。而这次的社区很特别哟。这是铁牛利阿卡，铁牛呢是早年农业用的耕耘机，现在被宜兰内城社区改造成观光客可以搭乘的观光车，这代表着当地已经有发展独特的社区亮点了。那大学生们还可以再做些不一样的东西吗？
1: 然后社区又本来游程的规划就光那个铁牛就三四十步，游客就那么多，你想哦，一个社区要维护啥系长带铁牛，你看那个生意多好。
2: 为什么我们要放弃这个优势去做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比较不清楚的一个那个东西？可是我们觉得说，如果在做里阿卡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一定做得比社区现在好。那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嘛，风险的问题。那我们总不可能把所有的像内城主要发展都发展在里阿卡。那如果哪一天这个产业比较不景气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有其他的产业来支撑整个社区的经济？
0: 同学好像还蛮有想法的，不过这股热情竟然很快就遇到难题。他们正准备在社区大刀阔斧推展计划的时候，意外发现好不容易想出来的点子竟然跟别的社区一模一样，该怎么办呢？
2: 我们想要就是做稻草人嘛，然后插在各种田庄，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因为那时候稻米都刚插秧没多久，然后他们用来驱赶鸟群的是选举的旗帜，那我们就觉得这样很不美观，那我们想说用个稻草人，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宜兰又有另外社区珍珠社区，他们稻草人发展得很完善，而且他们又有自己的故事那种东西，然后也是插了蛮多东西。
0: 如果是你，会不会觉得一开始行动就不顺利，让人很气馁呢？甚至团队内部讨论上也有冲突，连当地人都很怀疑学生的能力。
1: 你们对社区的帮助是什么？对社区的加成是什么？对社区的回馈，譬如说就算学生没来，这个社区明天开始又忙得要死，对吧？
0: 原本是充满理想的大学生，才一开始团队的气氛愁云惨雾。其实行动就是这样，多数时候可能都不太顺利。我们今天就跟着青少年团队的脚步来看看如何坚持充满挫折甚至不被看好的行动。
2: OK 吗？
0: 这群来自台北的大学生团队先举办了儿童营队，带着小朋友走访当地纯净的水源。队长九渊说，与其闷着头想办法，不如先动起来。他们更努力融入社区和居民互动。
3: 对，刚刚讲这是肥皂，
4: 对，
3: 好，所以肥皂呢在软水里面可不可以杀死细菌？
4: 可以
3: 可以，但是肥皂呢遇到硬水之后呢，他出现了，会杀人进去？
4: 不行。
5: 我问他说他都几点睡，然后他就说他都十二点才睡，他才二升三呢，九岁还是十岁而已，为什么会十二点睡？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妈妈是越南人，然后每天晚上都会打电话给他弟弟，然后打电话到三点多这样。然后我说那你爸呢？然后他说他爸好像还在工作还是怎样，还没回来。十二点多睡，就是家里人也不会觉得奇怪或怎样，因为他就是学他家里的人那样子，然后心里就会觉得蛮酸的。然后我说那你又几点起床？他说六点。我说那么早起床干嘛？他说夏天啊什么那类的，就会觉得跟自己以前生活的很不一样。
6: 其实原本在进来之前都是用想的，因为你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可是我觉得来这里，然后因为你不能有，其实我原本就没有那么积极，然后可是我觉得来这里之后，就是你不能不做事啊，因为人家有，就是人家有期待，你必须要完成就是这些放在你身上的，然后所以我觉得会让

0: 有让自己变比较积极，然后比较正向一点，因为你会就是可能有时候会碰壁，做一些事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或挫折，就是大家都会帮你啊，就是大家一起前进的感觉。
1: 嘉荣透过活动去了解在地故事，红影则是更积极的面对挑战。亲身感受在地的好水，这些好水灌溉稻田，生产出品质极佳的稻米，大家的灵感就来咯。他们以此为出发点，开发出米奶和爆米花，创造新奇的社区伴手礼。大家很慎重的跟社区报告，
2: 就是养生用的，所以它是比较稠稠的，然后我们以
3: 我们用了
2: 蜂蜜跟
3: 水，
2: 还有
3: 米饭，
2: 对，然后还有苹果，
3: 对，大家可以喝喝看，
2: 对，真的可以，苹果口味，这个是苹果口味。那我们即将推出在这苹果口味还有什么，就是
3: 香蕉，
2: 对啊，然后
3: 巧克力啊，
2: 洗碗机，洗碗机没有，对，
3: 大家可以喝喝看，
2: 对。好，对，我们昨天真的
1: 同学们一边介绍也收获了不少好评，为失去信心的团队带来些许鼓励。不过也有在地人有更高的期待。
4: 我觉得很可惜的是，你们在这里的一个月里面没有告诉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什么样的议题去做讨论。你们的每一个活动的设计，还有你们一个商品的设计，你都必须要扣合回去你的主题。
5: 我没坐下，你就把急着把东西就给我们的东西就放面，我完全没有任何的那种 surprise。
6: 联办营队的流程，跟社区平常的流程，跟我今天你们带我们走的流程，究竟有什么不同？我倒还没有看到，就是说，说明你们今天跟我们走的是最简单版，但是很多很丰富的你因为行程的关系没有办法告诉。
1: 我真的要大喊，太惨了吧！才刚被鼓励，马上又受到现实的打击。不是你满怀期望，充满动力，所有人就一定会给你正面评价。团队要试着调整心态，去接受批评，并且再出发。在一个月内，大家为社区做过稻草人，办过营队，开发过以米改造的伴手礼，会不会觉得很杂呀？好像什么都做了，但每一个都没有很成功。走过的路必然不会白走。九渊跟团队成员在挫败中整合可行的方向，他们最后想把重心放在行销稻米。
7: 做稻米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这农业在近几年在各国也是有比较，最近的就是算一个热潮啦，就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感觉起来，对，那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做稻米这个议题。
1: 正因为一开始像无头苍蝇一样试了很多发展项目，意外的发现内城社区有不少青农回乡推广友善耕作，同学也拜访在地农家。我和海牙一起来到了蚂蚁大哥开的碾米厂。
8: 重点是我会把关，不是说你拿来我就帮你碾，你拿来我就帮你处理，不是，我常常在赶客人我不认识的，我说请问哪里谁介绍的？你怎么种的？然后我转一碗，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的田埂找怎么处理？要不我转你到这样，拍谁有水要跳的玩意啊？所以基本上啊，我只处理有在有机也不会找我处理，为什么？因为有机他们要处理要有机认证的机器，对，所以我不做认证。我在我的观念是，我觉得有机跟友善的差别是理念。我们为什么做友善耕作？我们为了保护环境。他们为什么要做有机认证？因为我慢你过一点嘛，我要取得消费者信任嘛。出发点不一样有机啊，简单讲就是对人友善，我们友善更多是直接对自己友善，所以出发点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什么条件叫做友善小农？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耕作面积不会大。现在市面上的友善耕作怎么区别？无农药、无化肥、无除草剂就叫友善耕作，这是错的。

0: 特效有戏跟做不叫友善工作，他做一个五谷杂货才叫友善工作。很多人就用这样骗人呢、啊。
1: 不会啊，
0: 因为他会杀很多东西嘛。所以你只要有苦茶过，你就不叫友善耕作，这是我的定义的啊。然后当然我这边处理不会那么严格，基本上你只要不喷药，我就帮处理了。因为我要是那么严格的话，环境永远没有救。
1: 对，
0: 所以我是希望说越多人越不喷药越好，越好。
2: 听得出来，蚂蚁大哥是对友善农业很有想法的人，说话很直接，很犀利。不出所料，同学们再度被当众打枪了。
3: 我们跟设计讨论前，我们一定会做很好，做一些很完善的准备工作。当然还是有漏掉的部分，那我们还会去，就之后每个礼拜都会讨论嘛。然后我们就会再跟社区讨论。那就是有一次我们在跟设计讨论的时候，突然就是那个执行长带我们来找这位小农，那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嘛。那真的因为什么都没准备，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想说啊，我们要行销稻米啊，然后我们需要有米的厂商跟我们配合，那个秀荣姐就是执行长带我们来这边见这位小农，但是我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怎么问，然后他就只能一直跟我们讲，所以说就是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我们无法一起，我们说什么一直被他们反驳，就是不是这样的，我们想的跟他们绝对不一样。他就说友善是什么，那我们就真的就整个就开始乱回答，就是什么不要用农药啊这样，就我们就只想得出最基本的东西。那当然就是刚刚讲的不只有不要对农药，其实是对整个环境都要有友善的一个耕作方式嘛。
2: 同学不懂稻米，不懂耕作，连友善农业这个词汇都是第一次听到。友善耕作不仅是对作物友善，更要对土地友善，是用时间成本去换取作物。海牙说每天都要学习好多新东西，对自己很失望，但之后想一想，哎，接受自己的无知吧，努力补救才是最重要的。我亲眼见到意气风发的团队变得意志消沉，同学调试完还很开朗地说，反正也不会再更糟了啦，不如放手一搏。他们要再度挑战，跟社区汇报。
4: 好，各位长官，大家早，
5: 欢迎来到稻城，我是九渊，
4: 我是海牙。因为这个我们小农缺乏一个整合的平台，所以我们即将推出分面层专属的友善米品牌。
5: 经过征稿与讨论过后，我们设计出一个最能符合我们想法的商标。
2: 鼓起勇气，自信地说出筹划已久的行动成果。大家从最初的帮助社区的角度转为理解土地，发扬友善耕作的概念，带着居民手作象征品牌的稻草人，坦然面对团队拼尽全力的成果。
6: 我破了小朋友来请个鼓励吗？
7: 没有这个小波最帅的。
2: 我偷偷问了社区长辈，觉得同学们的表现如何？难道真的像过程当中一直被批评一样糟透了吗？
8: 可是感觉他好像一开始就有一些规划，
9: 哎，去进入农村，了解农村，帮助农村解决问题，像这种已经很成熟社区，没什么问题，你来干什么？
10: 这是我们的情绪。
9: 上车。
2: 其实居民当然知道学生要在内城做出成绩不容易，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默默看着他们成长。哎，这有点像刚提到友善耕作的概念呢，因为种稻不撒农药，不用苦茶粕，所以像稻米的同学要独自对抗害虫，坚强的长大。
9: 所以同学那时候跟我讲说，他们选内城社区的时候，其实我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11: 但是他没东西可以做。
9: 内城这种成熟社区哈，你要进入沟通很容易，因为居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你要发挥。
11: 困难吗？因为大家都发挥完了。
12: 没有，所以说我们来我这边合作的小朋友，我都让他充分让他去想他要做。其实这样子的话，我常常讲这样子。

0: 当然可能就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社区怎么去协力他啦，才能够有东西出现啦，那这样的话也能够让他们的所谓的那种创意能够在这个社区永续。所以我那一天跟他们讲，这个名字拿来做米的品牌，就直接米的品牌下去，明年后年你们再回来，永远你都看得到你们自己建立的品牌在这个农村里面，那个有连结性。你如何让学生他能够在这个社区永续的帮忙，甚至于或许因为看得到他的贡献，他或许以后是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去创他的业。内城现在最欠什么？最欠伴手礼，最欠所谓的第二个产业，就是二级的所谓的加工品。他们的米奶就是一种，爆米花刚刚应该也是一种，看起来也是可以变成哈。所以说年轻人他来到这边，他学到的是什么？人跟人之间，社造它本来就是造人，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协调，怎么去共存？投入社造这件事情是应该是为了土地，为了整个环境，为了整个生活，就是三生共过的那个概念性的东西去营造它，而不是为了人。所以年轻人进来，我一直让他知道，你愿意参与公共性的社会事公益性的东西，你就是在学习社会责任这件事情，社会是更好的。
1: 当同学自嘲自己做得很烂的时候，也有长辈鼓励青少年团队在社区大胆尝试，参与者的进化改变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番波折跟行动挑战之后，同学们学到很多。
2: 因为理论上终究是理论嘛，像我们学了一些什么都记啊，那些可能都是课本上的东西，那甚至我们做报告的时候算是有去实地勘察，然后做一些企划书，比如说这个可能都市计划要怎么改，要怎么做，但是实际上操作起来会发现说计划书上的东西并没办法完全的达到，就是你想的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做出来的可能没办法达到你的期望也，然后这些你的目标啦，就是内容都可能要再做一些调整。对，所以其实实作上给我的经验是蛮多的。
3: 不止友善，也要有机，就是往这方面迈进。然后因为过去我对于这个，因为不是相关科系，然后也没有特别参与农村相关的东西，但是透过这一次让我就是对于这一方面，就农业这一方面就有更加理解，然后也觉得是可以付出自己的，比如说自己哪里有的特长了。因为现在小农毕竟知道他们生活蛮不太好嘛，就是因为毕竟大厂商的那种压力，但希望借由己身，然后能不能做什么事这样。
4: 他们真的很不容易，因为要真的做到完全友善这件事情，我听他们讲，我光听他们讲，我就觉得很痛苦。因为简福说，我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尽量不要让他们吃太多，但他们还是会吃到，所以说整个稻米的一个产量一定会下降。那他们还是愿意继续用这些东西，而且不用苦差破去伤害其他的物种这种方式去耕作，我真的觉得是值得推广的，所以我们才会想说，想要把这边这么就是真的是很友善，对环境真的很友善的东西去推广出去。那因为我本身也是念有跟环保有一点相关的科系，所以我是很赞同这样的一个做法。那我希望这个方法可以被全部人知道，因为他们是值得被鼓励的。
2: 我以前没办法了解说为什么要种有机种，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友善这个词。对，然后像是为什么要对土地这样，就是啊用农药撒一撒，有什么关系吗？我以前是这样觉得，可是现在因为跟那些就是小农那些大哥们就是熟识了之后，我觉得理解他们的一些坚持是真的对环境是有好的帮助，那就是不但是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然后以后的子孙都可以在享有这个土地的这个资源。
1: 学生团队明明是来协助行销稻米，但似乎学到更多，从驻村生活中感受土地的美好。哲宇说，这一次行动收到的批评是脱离舒适圈的挑战，
2: 讲直白一点，就是脱离

0: 舒适圈嘛，因为在家里很舒适。那在来这边，你不一样的生活环境，你就会有不同的体悟。然后看到一些农夫啊，就是他们每天这样子耕田，然后不像我们一般在台北在那个都市那样子，就是虽然辛苦的地方不一样，对，然后就可以更能体会说劳动阶，因为劳动阶级嘛，对，就是他们的辛劳是怎么样，那可以让我们更懂得去惜福，然后更珍惜我们每天所得到的那些资源、那些物资，这样。
1: 我想要走朝着绿建筑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因为绿建筑这件事情嘛，就是也是友善的一个东西。对，那我觉得这一次我来这边就是参访，然后这边驻村，就是更我觉得更让我对绿建筑这个东西感到认同，就是它应该要怎么做，就是这个环境是需要被保护的，并不是就是整天在那边破坏环境啊，开车很危险，虽然我也开车，但是就是不是。就一定要一直伤害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去保护它，因为他们给我们这么多东西，米啊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他们给我们的，所以说我们应该要有这个保护他们的义务。
2: 后面这一片就是所有的变成最大片的友善耕作地吧，差不多90%以上都是做友善耕作的。这一区。这一区我们叫做胡拉产，这个聚落他们属于客家人搬过来的，所以说他们其实刚来的时候去混那产，其实是蛮那个，弄一些对对，然后把它挂后，哦，这是大些。
3: 我和同学们一起搭着铁牛力阿卡游览内城社区，仔细想想，同学们真的为社区带来很大的改变吗？或许不见得。这不是一场完美的青年行动，甚至谈不上成功。结果在失败中收获更多。就像当地对土地友善，这份不求快速成果的精神，让大家重新思考行动的意义。
4: 其实蛮感动的，因为毕竟你不知道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去过生活，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在这片土地，在他们身上，我有看到就是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我有让我觉得我也可以为这片土地做一些什么的那种感触。
3: 我们坐的铁牛车开到一半好像抛锚嘞，别担心，卡住了，受挫了，重新发动就好啦。接受行动中的挫败，重新蓄力，让我们的力量再次发芽。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周末时光，微微在空中陪伴你。先为大家选了这一首 One Ok Rock 的歌曲 In the Stars。

0: stars.
1: 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礼拜天早上九点到十点这一小时，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哦，今天和大家分享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一周过得很快哦，来到周末过得很快，又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下一周又有连假了吗？刚连假过完哦，下一周又有连假，因为下一周是国庆日哦，所以下个礼拜五六日又有一个连假。我觉得十月的假真的有点多诶。在此之前好像又有一阵子没假，然后十月突然激增，之后又突然又都没有，要等到春节。所以大家自己工作节奏要调整好，不然你就会觉得诶，是有假没错，也蛮开心的，但事情很多就是很难处理嘛，然后总会遇到这样的现象哦。和大家分享好音乐，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生活补给站也为您带来了心灵小语的单元哦。
2: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语帮你加油打气。

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段话哦，他说啊，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你看啊，一条河它的那个行进的路线啊，其实也很难随心所欲哦。所以他说，你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深渊哦，你的水就会灌满这个深渊哦，则深啊，深入的深；遇崖则跃啊，它有个断崖哦，因为水可能一阶一阶的嘛，河流的水它可能石头高隆起又低下，那水流经会怎么样？它就会顺着石头嘛，一跃而下，变成小小的瀑布一样，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他想要说的是啊，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很难耶，为什么说难哦？你看我读这句话，我想象中的那个河流其实是一条比较平缓的河流，不是那种湍急啊，像可以泛舟程度的那种河，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河流。我的个性啊比较急躁一点点，当然如果跟以前相比已经和缓许多，但本质上还是比较急躁一点点哦。见急履急，因为生活过得比较积极嘛，有什么机会就去争取，争取到了呢就要努力去做，积极的去布局。积极这两个字哦，听起来真的没有什么贬义哦，人家说诶，你做事很积极，这不就是称赞吗？可是呢，如果一直以来都很积极是很难慢下来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难，他说向河水学习，我想象中的河是细水长流的，是有它的节奏的，遇到石头绕过去，遇到深渊把那个凹槽把那个深渊给填满，它才能继续向前，遇到这个错落的石阶它会一跃而下，总归它顺势而为。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强求太过积极，总觉得啊足够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可能就不会有你想要的结果，或者是你会离你理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倒也是颇富深意哦。他说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在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我觉得真的要慢下来还真不容易哦。然后说诶，你都已经看得到那个目标了，你不是更应该积极的往前吗？你要做事更果决嘛。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度很高的人，他都已经看到了啊，不就往前走就可以拿到了吗？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世间万物我还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印象有一句话哦，前阵子蛮红的哦，叫做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当然它前阵子红起来可能跟一些政治人物啊有关，他可能说了这句话，但他其实不是这个人的发明，就是不是他的什么格言。他这句话呢其实出自漫画《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一句话哦，是一个漫画动画漫画里面的一句话。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听起来超矛盾的。最短的捷径为什么要绕远路呢？不是你都已经看到捷径了，最短距离直线距离嘛，不是最短嘛，大家都懂。但你会发现用在这种世间万物对人处事上面好像有他几分道理。为什么这样讲？有些人有些关系你必须细水长流的经营，你想要跟人这个人交好，绝对不是很贸然的我想认识你，然后很殷勤的这个各种奉献，然后各种讨好。你看与人关系上你这么积极，对方反而对你有一些提防吧，我对觉得你这个人怪怪，你是不是另有所图？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跟这个人交好，你们应该是要花时间的，要细水长流的，要缓缓的彼此去认识大家的需求，不同的服务也许某一天可以帮得上忙。所以为什么说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从结果论来看，你要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不就是远路吗？
可是你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也许绕远路才是正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句话，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有些事情好像也是这样，你得缓下来，你必须得缓下来，绝对快反而永远拿不到，一定会有这种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你现在想到诶，并且你有方法，你立刻去做马上就可以得到，反而是你越快做越难拿到。有些东西得等，必须得等，甚至必须得慢，甚至你马上认清，就算你现在拿得到，你可能握得不久，你现在握到了，很快必须得放手。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握，你不去追寻，你不去强求，你得慢，你可能过一年两年三年，你再次拥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会是永远的。你要哪一个？你要现在拥有它，然后短暂的失去它，还是你觉得我要慢慢的铺陈，慢慢的布局，才能确保这个东西是真正被你握在手里。是不是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不是那种湍急的可以泛舟的溪流，是平缓的河流，你就得慢。你说，这个水从山上下来，那个河流为什么要弯曲啊？

不直直下来最快吗？马上冲进海里，那这个水流太强劲了。但他就是这样子绕过了这些石头，绕过了这些山坡，最后缓缓入海，这个过程是重要的。所以反倒是这两段话都让我颇有感触。一段是我刚刚讲到说，也许前阵子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新闻啊有些关注，这个最短的捷径就是绕远路，出自这个漫画里面《JoJo的奇妙冒险》里面的这句话，让大家受到这个讨论之外，回到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心灵小语：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平坦，只是流经。你就得好好过生活，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感受跟体验，有一个稳定的节奏。太快或者是过慢可能都不好，不是越快做到就会被拿满分哦，很难讲。越快做到人家也会称赞你的效率，但你做的真的就对或好吗？会不会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慢慢做？一定会有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过得比较积极的人，学会慢下来是一个很难的课题，我觉得我一直在修身养性。也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咯：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来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其实我们公司的位置啊，真的是在一个闹区哦，有蛮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来我们公司参加一些活动，然后会发现啊，诶，我们坐落在这个重庆南路上面，周边啊，不管是有总统府，或者是往捷运站方向走，会到大家很熟悉的西门町，一整片都是商圈，周边还有很多的庙宇。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位置哦，真的是第一个交通方便，观光客很多，也别忘了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片的区块啊，人家说是比较旧的这个老城区，现在有新的风貌，就在万华。很多人对这个地方也非常熟悉哦。这个地方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不管是商家或者是不一样的民众在这边过生活。我们今天换另一个角度哦，来看看万华，找到万华大家过往可能不曾深度了解的魅力。我们邀请到的是沐浴文化的共同创办人兼营运长施景耀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Hello， 微微，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施景耀 Kevin。
0: 邀请到 Kevin 哦，来到节目当中要谈万华哦。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尤其是听广播嘛，大部分是中壮年族跟熟龄族的朋友。诶，说不定有这个听众朋友讲哦，万华我很熟哦，常常在那边哦。因为我对万华的印象真的就是非常的模糊，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第一个我不住在万华嘛，但是对万华的想象就是说好像是以前的一个老城区，
1: 是，
0: 然后因为发展的时间比较早，所以有很多的老店哦，一些老店铺，不管是吃的用的。但是除此之外呢，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文化脉络或者是产业的发展历史哦，并没有这么熟悉。那 Kevin 在这边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那自己本身也就是住在这个地方，
1: 是 是
0: 对。那刚刚提到这些印象哦，诶，您试着回顾一下，您单纯只讲你个人小时候跟现在，这个地方变化大吗？
1: 其实变化我觉得没有到非常大，对，因为万华它就是一个台北市最老的地方嘛，那其实承接了很多脉络，那有一部分当然因为城市的轴线开始往东区发展了，所以西门，所以万华就比较像是一个有点慢慢被遗忘被落下的地方，所以它也是见证整个城市发展的轨迹，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小到大变化不算大，而且这城区发展很久了。因为我自己蛮常喜欢跟他讲一件事，就因为我自己做导览嘛，我在我开场都会跟人家说，我自己目前在万华，我已经是第五代了。
0: 哦，那大概会讲第五代蛮久的啊。
1: 对对对，就是大概120年，但是在万华这件事会被笑
0: 哦，
1: 很菜。
0: 你说五代不够这样子？
1: 五代不够，就是大家因为每次开场到说，哦，五代很久很久，就是说，哦，可是真正老万华了，因为万华发展300年，所以我自己很多朋友是七代，然后有九代，甚至我自己有个教授是第十代。
0: 哦，那真是最早一开始就在那。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比较，你就会发现，哦，我可能我如果我是东区的人，五代其实超级悠久，但是在万华五代常常被笑说，哦，你们家真的是很年轻，就日本时代才出现在万华这样。
0: 哦，诶，确实哦，一个发展比较早的一个城区，然后现在都市的发展更新也有一些新的冲击跟变化嘛。我想这个不论大家住在哪边一定会很明显感受到哦。那确实因为这地方发展的早，所以有很多的这个街道啊或者是建筑物也有一些比较老的这个样式，这也是为什么会讲说很多人可能如果你在台北临近的地方，你说我想要看一些比较老的建筑物，很多人都跑万华。
1: 是
0: 这点也是它的一个特色哦。景耀自己出的这本书哦，叫做上瘾万华，确实会给人上瘾的感觉。
1: 是
0: 就是书里面有记载了很多这个万华的不同的店家，像刚刚讲到的吃的用的啊什么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庙宇类型的，有照片又有文字记录。但是刚刚在访谈前跟 Kevin 在聊，诶，他说还不够，还好像还有很多可以出，就是有这么多可以聊的地方。
1: 因为万华真的很孤单，因为其实你就讲个最简单，就是它发展300年，所以太多的历史脉络可以挖。那在我前面提到的，你看这边很多人住了七代八代，这些记忆都在，所以很多故事是没有不见，就是我们其实都问得到了。譬如说，像我导演会，我的书也有提到一件事，就是万华分了3个领域嘛，我们其实分了北中南。那为什么很在意北中南？就是因为北中南的地名不一样，那这些记忆都是有传承的，所以我们会跟你说，北万华叫西门町，中万华叫蒙甲，所以蒙甲并不代表全万华，那南万华叫做嘎拉，叫做加纳仔，这三个地方彼此都至少100多年以上，所以这个东西会被传承下来之后，就会觉得说很重要。因为对我来说，邦嘎这个地名并不是我在叫，而是我爸爸传给我，我爷爷传给我，我的曾祖父、高祖父。那南万华一样，南万华叫嘎拉，也是他们七八代人一路传承下来的，所以这些记忆是我们自己很在意的内容。
0: 嗯， 就说我们现在所知的万华，当然可能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它嘛，就像刚才你可能纯粹观光哦，知道大概这一区叫万华吧，或者是我常去的就只有去西门町，可能没有去更多其他地方，
1: 是是，但因为这边就够久，传承够多，所以你就会发现这边的人有时候也比较坚持
0: 啊，
1: 对，但那个坚持并不是坚持，而是我前面提到它是有记忆有世代传承的，所以有些东西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就是要被记着，不能被忘记，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状态下很多东西就真的被保留下来，所以我就可以挖到很多很多的新故事。我自己觉得最好玩的是我现在在万华做导览，我们家每年都会开新的路线
0: 哦，就是还有很多新的主题跟方向。
1: 对,
0: 對, 對，
1: 可是我自己有想过，如果我现在在可能大安区，我在东区，我大概做两年我的主题就饱和了，但是在万华我每年都会蹦新主题，我都会发现新东西，我自己觉得非常的有趣。甚至我最近我跟几个万华朋友，我们在翠上面做一件事，我就每天发一篇说万华的冷知识
0: 啊，
1: 然后我们一天写七折，我们现在已经写到了第500折。
0: 哦、还没写完，
1: 都还没写完，你就发现哦，很多东西真的可以一直挖，一直挖。
0: 嗯，我觉得每次想到这种发展的早的一些老城区，或者是真的是比较有历史背景的地方哦，有些人不只想到它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保存议题，可能也会立刻联想到说，哎、欸，那这边住的人是不是年纪都比较大、啊？然后是不是就像刚刚讲，年轻人可能不见得会留在自己住的这个区块，可能会去其他地方发展。那您自己观察起来，就说我觉得万华，因为我是外地人嘛。所以有时候看会觉得说，会不会也都剩下这个比较中这个年长的族群还持续在那边发展，然后年轻人有真的待在自己住的地方吗？
1: 这个问题其实蛮有趣的。我大概有个分水岭是2010年
0: 哦，
1: 10年之前确实是，就是很多年轻人其实在万华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大家都出去工作
0: 哦，
1: 对，然后回来睡，然后加上万华就是少子化高龄化，它是台北市现在人口老化第二高的地方，所以真的长辈也多，这件事蛮明显。但我觉得10年之后比较特别是，也我觉得刚好是台湾吹起了一个所谓青年返乡的浪潮，所以其实很多七年级八年级的世代就觉得说想要回家做点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之后不太一样了，开始蹦出很多年轻人回来返乡创业做东西，所以甚至像我们之

0: 自己，我们自己在2019年的时候就做了一个品牌叫万华老城咖啡墙。
1: 嗯，
0: 我们每年会串联15家的咖啡厅来做活动。嗯，我们已经做8年了。
1: 哦，
0: 那你可以想象会做咖啡厅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1: 嗯，
0: 回乡创业。可是你看我们可以做8年，每年串15家，就代表其实有一定量的年轻人出现在这边。
1: 嗯，
0: 甚至我们的南万华，因为南万华是发展比较晚，因为它早期是农业区，所以它的人口跟居民比较多，那它也是目前万华人口最高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居住区，它并不是一个商业区，所以以前的商业行为没那么强。嗯，可是你看其实有这么庞大的人口嘛。
1: 嗯，
0: 所以他们这几年开始，很多年轻人回来开始创业，所以他们甚至现在长出了一个商圈叫加纳商圈。
1: 嗯，
0: 而且很有趣，是因为你看台北是大部分商圈，
1: 嗯，
0: 大部分都可能看起来比较长一点老一点。嗯，那组成的平均年龄可能会在50岁左右。
1: 嗯，
0: 但加纳商圈的平均年龄大概落在30岁左右。
1: 哦，那真的是一个好年轻的商圈哦。
0: 对对对。嗯，所以你说年轻人的意思就是确实以前没有，但这几年很多人返乡之后反而蹦出了很多想要关注自己家乡的年轻人，然后就回来再创业，所以在比例上我觉得没有像以前那么失衡呢。啊，
1: 嗯，因为一提到返家返乡这件事情，也许大家的那个观念还会觉得说啊，万华嘛，反正还是在台北嘛，我们会觉得说它不是什么乡下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我们一般的那种比较狭隘的返乡感觉是说你要回到那个农村或者是其他的县市那种感觉
0: 类似。可是我觉得这时候就是一个老城区有趣的地方，因为你会发现老城区人就是要么第一个就是时代传承的够久，第二个是我觉得光荣感也够，所以你会发现万华人会说我是万华人。啊，大同区人会说我是大同人，北投人会说我是北投人。嗯，但是你不会听到有人说我是大安人，我是信义人。
1: 哦，确实，对
0: 对对，他
1: 就比较少。
0: 对，这就是老城区的特色。所以你看南部大家会说我是台南人。嗯，我是鹿港人。
1: 嗯，
0: 对对。anyway， 对，那你看台北人就很少说台北人，但是这西区的这几个老城区人都会跟你说我是那个地方来的。
1: 啊，
0: 那个光荣感跟家乡的使命感是强的。
1: 嗯，其实我觉得硬要讲在整个大台北地区哦，如果我们单纯以现在的行政区来划分的话，其实万华一直都是给我一个很有鲜明印象跟特色的地方。
0: 是，
1: 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它是一个真的发展比较久的区域嘛，然后名胜古迹、历史文化其实都非常丰厚的地方，所以硬要说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单纯说我要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感觉有太多可以挖掘的故事，
0: 是真的会挖不完啊。嗯，而且我自己在那边生活，我常也会跟人家笑声说，其实金万华会有一个结界。
1: 哦，
0: 对对，就是你过了，譬如我们现在交界就是中华路嘛，进中华路之后，你会发现，这边的人步调比较慢。
1: 哦，
0: 然后这边人的物价比较便宜，那当然老房子也比较多。嗯，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戏称我们是住在台北的乡下。
1: 我觉得蛮明显的，因为像我们公司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常常会往西门町那个就万华那个方向走。然后我们公司有个很特别的特色，就是我们在礼拜三的下午吧，我们公司都会去集体去运动。
0: 嗯，
1: 然后要不就走228公园，要不然就是董事长就说，欸，我们走去那个龙山寺拜拜，就是再回来这样子。所以那要走去龙山寺有很多不条路嘛，可能看大家爱怎么走怎么走。然后有时候会走进商圈里面或怎么样，或者是到龙山寺那附近。我每次去龙山寺那附近都会觉得真的好，有点不太像台北，
0: 很慢活啊，很chill啊。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市场，因为龙山寺旁边不是有个市场吗？
0: 对，东山水市
1: 场。然后我们是下午去的，所以那时候那个市场就是，到底这样算是有些店还没开，又可能是比较晚才要开，有些摊位或什么之类的。
0: 对
1: 对，然后我们走在那边都会觉得说，明明在台北市，但是又不太像台北市的感觉。然后，但是那边的人的生活的节奏跟方式，又跟我们认为的那个台北市又有点不太一样，
0: 落差蛮大的。就是因为我刚才说乡下这件事嘛，另外一个可以对比，就是其实在万华的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很近
1: 哦。Oh，
0: 所以我们店家跟店家彼此关系都很好，也都很熟，所以我们甚至好，譬如说市场嘛，我们其实蛮多店家的，我们自己都有组群组
1: 哦。Oh，
0: 然后我们店家就会定期去聚餐，定期吃饭，定期出游。
1: Oh，
0: 那甚至另外一方面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多店家彼此是竞争关系，可是在万华不是，万华是彼此帮助的，所以有时候可能A 店家缺东西 ，B 店家就会说，嗯，啊，这个免洗碗你先拿去挡啊，然后再来买这样子。
1: 嗯，是，我觉得那个人家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跟连结还蛮强烈的。
0: 是，
1: 好像也只有在比较老的城区或商业圈比较有可能发生。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吧？
1: 所以我觉得还保留的这一点是我们觉得你走进万华会感受到很特殊的气氛跟氛围哦。
0: 是。

张惠妹的歌曲《日出》，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空中陪伴大家。聊到上影万华，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哦。稍作休息，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 Kevin 哦，来跟我们做分享。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3: 不是啊，老问题耶。
2: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2: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4: 以上广告由企业管制署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带着大家到万华走走，感受到万华的魅力。确实是一个老城区，发展的也很久，当地有一些古迹，然后吃的、玩的、看的都很多。邀请到石井耀 Kevin 哦，就是在万华当地的五代哦，第五代。我们前面才讲到五代听起来好像很久，但对万华来讲五代算很年轻的，有很多是更多代就在台北过生活。邀请到 Kevin 继续来跟我们聊聊咯。
1: 而且人情味真的够强啦，特别观光客其实也蛮明显的，譬如因为我们自己做导览嘛，那有时候大家去店家都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去我都要去买东西，或是会被老板推销，所以很多人不喜欢这种感觉。可是万华不是，万华你来这边店家，老板们第一件事都是你先吃吃看。
0: 哦，也试吃试吃。
1: 对对 对，他会一直塞东西给你，而且是怕你饿到的那一种。对 对，因为万华的店家们，我觉得在做生意上比较第一个，当然就讲人情味嘛，大家觉得我要先招呼客人，你们都是外来的客人，我要招呼你。第二个是万华店家做生意，他们觉得东西都是真材实料，所以不怕你吃，他觉得你吃就会买，所以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是来万华店家，大部分都是先塞东西给你，你先吃吃看，不用客气这样子。
0: 这个要不要试试看啊？那个要不要试一下？
1: 对 对，啊，你吃了不买，我们都会跟他说，你也不用太不好意思，因为老板们也觉得 OK， 因为老板会觉得你其实下去会有记忆感，你下次会再回来，
0: 会有点印象啊，或者是就算现在不买，你以后谈起说我之前去万华好像吃过什么东西。
1: 对对对，然后老板都很热情的招呼，像我们很喜欢去是龙潭市三号出口的。捷运站三号出口一个山水花生啊，它都是你只要一到门口，然后老板就去里面捞一把花生就冲出来，哦，来吃吃看，来吃吃看，很热情哦，很热情，
0: 这很可爱哦。
1: 对，
0: 我觉得真的，如果大家有，不管是你可能在这个万华周边去，大家是上班吧，或者是说像刚才讲，你可能就住在附近，亦或者你说，我只是纯粹的观光客啦，常常去这边拜拜啦什么的。

0: 所以也就短暂停留。但是你会真的发现，真的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街区都有它独特的文化。在书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商家，像刚刚讲吃的啦，也有用的，或者是一些拜拜的那种，就是有香类型的。我觉得这个也蛮多的、喔。其实每一次聊到这样不同的产业，很多人想说，哇，那个老店要撑着。真不容易、
1: 哦，我也蛮佩服他们。
0: 对，尤其你说吃的话，那个大家的需求持续还在嘛，反正人就是要吃。可是有一些比较有文化背景、宗教意涵的一些店家，然后或者像刚刚讲的，我都会觉得说那个需求还有这么多嘛，但是他们还持续就是开着自家的店呢、欸。
1: 没错，没有，应该说也许需求量没有到这么大，但是还是有基本的需求。那当然一方面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担心他是不是真的会不见，所以譬如可能写书啊做导览都一样，我们也希望让他们有更多的声音。因为我其实很佩服的是这些老店可以撑那么久、而且万华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刚才前面讲万华很老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外面会说一甲子的店叫老店，
0: 对啊，
1: 但在万华我们不会这样说，
0: 60年太小了，
1: 太年轻，
0: 太年轻，
1: 对对对对，因为万华我们随便信手拈来都是三代，都是七八十、oh. 那我们甚至百年老店都有快10家了。对对对。可是我这些店我自己一直都很佩服他们，就是他们愿意传承三代到甚至4代，然后甚至有5代、然后愿意维持着原始的基础这件事。对 对, 對，因为这样成本一定比较高，可是他们还是愿意坚持、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一个互相，就是因为他愿意坚持原本基础，愿意坚持原本的真材实料，所以他的客人的粘着度是高的。对，老客人是愿意来买单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刚提到就说你一定都有大家生活当中很熟悉的某一块万华的记忆，也许就只是你常去买的某一个什么面店或什么之类的，或像刚刚讲用品的各类用品也是这样。你家里总是交代你说你要买什么要去万华的哪一家店，就习惯是这样。那当然有些朋友会讲说，那我纯粹观光啊，所有店我都是第一次来啊，我也搞不清楚。其实不管怎么逛，好像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刚刚 Kevin 有讲到说自己做导览嘛，一定会遇到很多是那种、也许第一次来台湾或者是第一次去万华的人。如果是这种初次啊，对万华这是零基础的，您通常会怎么推荐他们逛呢？要逛当然可能逛个3天3夜都逛不完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纯粹说我想了解这个地方的最主要的脉络跟故事，有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推荐给大家的？
1: 我们家最经典的路线就大概就蛮适合到，就不一定要跟我们导览，就其实自己走也可以、就是因为大家第一站一定会去龙安寺，
0: 对啊，
1: 所以龙安寺一定是必看嘛。那加上我觉得龙安寺见证其实是整个台北市的起源，对对对，所以你站在那边其实就是看整个台北市300年的发展。那在旁边大家一定会去，包含旁边有青草巷，然后再到旁边的波漂历史街区。我觉得这一段刚好是串联的是从清代的脉络走到日本时代的脉络、所以可以看到台湾的一段历史。然后最后是波漂结束之后出来就到我们刚才提到对面的东山水市场。对，然后到里面的西门町广场，它其实是见证从日本时代走到了现代。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它短短的大概900公尺，可是它其实是把台北市发展300年的历史脉络都可以看到、然后食物也都有，那人文不用讲嘛，一定非常的精彩。所以有通常都会跟观光客们说，如果你来台湾没有太多时间的话，但你一定会来台北嘛，所以我都会说，那你第一站一定要来万华，然后龙安寺这一条路径走一走，其实你就可以快速认识整个台湾的历史发展。
0: 是，那个地方其实没有很大，但是商家超级密集的。
1: 没错没错，因为毕竟就是核心区嘛。
0: 对，很集中，像刚刚讲市场也是嘛。其实我以前去那个市场的时候啊，因为现在市场都会有一些整建或者是一些小改变，
1: 对，
0: 然后不管是卫生环境或什么，所以你还是可以看到比较老的市场的样貌。然后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不太确定，它好像是有屋檐，开始有屋檐的那个地方。
1: 对，东山水市场。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地方，我也是觉得哦，以前我都不太会转进去，就是转进那个巷里，你可能走外面的那个大马路啊，你就不。可是穿进去的话就很快，因为就是有点像走捷径一样。
1: 是，而且里面有车。
0: 哦，对，
1: 现在有限制车，机车是不能进去的。
0: 对，这就是有一些很特别的这个观察，甚至像刚刚讲说啊，你了解万华这块，我之前有一阵子带我就是东部的阿嬷，就是来台北哦，我带他坐那个观光的巴士，就是台北市不是有那个、
1: Shuttle Bus，
0: 对、然后他也会经过，他不会没办法开进小路啦，但是他经过万华的时候也会特别介绍哦，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这边是卖什么的地方，我就会纯粹从 就算是路过，你也会觉得这边的风景特别不一样。嗯，对，
1: 是是是是是。
0: 对，所以我觉得确实哦，如果我们单纯讲说你想要很快速的，你说诶我时间不多，但我想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那确实是一个交通又方便。
1: 对。
0: 然后你可以看哦，有人喜欢拍照也可以拍照，然后有人喜欢。

0: 欢吃那些小吃的也蛮多的，
1: 就是选择多啦，而且都是有底蕴的，所以我自己都会蛮建议我这些观光客朋友，就是说，你第一站其实来万华，而且要选龙安寺哦，还不是西门町哦。对，西门町还比较现代一点，龙安寺才会是整个看尽整个台北发展。那它周边的小吃又多，而且比较好玩，是因为万华的百年小吃也大概都聚在龙安寺周边。
0: 哦，那就真的很方便。
1: 对，所以你要吃到历史感的底蕴，其实都，我觉得都算方便的。
0: 嗯，就算是现在啊，去龙山寺附近吃一些小吃，我觉得也是物美价廉。
1: 没错。
0: 现在虽然普遍物价是真的有上涨了，一定是会上涨，但是我觉得在比较传统的市场吃这些小吃，还是会觉得哦，真的好便宜，好划算。
1: 有，可是这其实也是万华一个特色
0: 哦，
1: 就是因为万华比较边陲嘛，所以它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它靠河，所以靠河就会比较出现一些所谓的险恶设施
0: 啊。
1: 那有一个险恶设施就是市场
0: 哦，对啊，有些不太喜欢。
1: 对，但它就是造就，就是说，因为台北最大型的市场全部都在万华，包含你看北农、鱼市、家禽、果菜
0: 都在。
1: 对，可是它带来的优势就是菜买很便宜。
0: 嗯，
1: 我们觉得第一手买到都是批发的食材，所以万华的物价一直都物美价廉，也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挑到最新鲜的东西，然后又是你有点几乎是变相的产地直送，因为进到台北的第一站就在这边，然后我们就来采买的。
0: 嗯，对啊，就最近的地方。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一直万华的物价都可以打得比较低，就是因为刚好这一层优势在，而且它变相变成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的数据，是在谈小吃这件事。对，对，因为我就是前面啊，我自己做一个品牌叫万华一百碗嘛。那我们自己在整理的时候就发现，目前台北是有12个行政区，然后在小吃业的登记哦，万华占20%。
0: 有这么多，这么密集哦？
1: 对对，商业处的数据。
0: 可是就算以行政区的范围，万华应该也没有说什么特别大或特别小吧？
1: 对，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优势，所以你发现台北是20%的小吃登记在万华，然后80%分给其他11个行政区。
0: 难怪万华那么多好吃的。
1: 对对对，就是它背后有一些数据嘛，就很好玩，就发现为什么这边？当然，因为它历史也久了，可是我觉得又有市场的优势，所以在这边做吃的真的很得天独厚。
0: 那这样竞争不是很激烈吗？
1: 也是啊，也是啊。所以新朋友来万华做生意，要卖吃的，我们都会说要
0: 想
1: 一下，
0: 想清楚。
1: 其实会辛苦，对，因为你的对手
0: 很强，
1: 很强很多，而且有很多都是百年或是三代，对对对，所以你要嘛就是要跟他避开，不要做同质性的。像有一个东西要超竞争的是面线。
0: 在万华很多吗？
1: 对，万华大概我自己写过的文章大概就有9家，而且那几家都至少有60-70年的历史，
0: 应该都有他始终的顾客了。
1: 都有，对，所以你要进万华开大肠面线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0: 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想要吃好吃的大肠面线，要去万华，因为代表能生存下来的都厉害。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哦，原来是面线哦，还有什么会比较密集吗？因为台湾小吃其实蛮多元的。
1: 它有像螺饭
0: 哦，
1: 螺饭我们随便选就3-4家了，然后挂包
0: 哦，
1: 对，然后肉圆，
0: 嗯，
1: 就是这些传统小吃，万华，然后甜不辣，我们其实都可以快速就盘点3-4家以上的老店
0: 哦。这几个大家普遍接受度也很高，
1: 对，没错，没错。但他选的就很多，所以但是你要进来做自己的产业，你就会面对的就是那些老店的压力。
0: 所以啦，像我们自己啊，我们有朋友也是住万华那边，我有时候都问他说要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他总是可以变出一大堆新的菜单给我们，就说这间好像很不错。然后每次他给我们看啊，现在大家找吃的不都是 Google 嘛，上网，他就看啊，我都每次看那个店的那个外貌，这好吃吗？很朴素的外表哦，但是你看那个评论，不管是在地人的或者是那种观光客，其实都是好评蛮多的哦。
1: 通常没有，通常那种老牌美食部落客诀窍不都是店面看起来越不怎样越厉害？
0: 对，看起来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那种感觉没名字的，
1: 就无名，万华超多无名的。
0: 对啊，就是他到底在卖什么？大概只知道卖甜不辣啊。那个名字嘞，要跟朋友讲的时候，就说那家那个什么转角什么，你想说你告诉我名字，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1: 他就像台南人啊，就是我家路口那一家，我家巷口那一家。
0: 这种应该也蛮多的、
1: 很多。
0: 反正他们也不打算取名字的，大家反正都记得他在卖什么。
1: 因为他也不缺客人啊，就应该说他就不是卖观光客，他是卖在地人，然后生意也够，然后也很稳定。
0: 对啊，真的是很厉害哦。所以其实我们从一般民生的角度去看万华，就会发现店老归老，外貌也看起来大家会觉得说有点神秘，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但是口味上面，或像刚刚讲的，商家的这个热情其实是很有魅力的地方。 早上的9:52，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

在生活补给站呢，和你分享一些有趣的故事哦，尤其是跟生活有关比较轻松的话题。有的时候和你分享一些展览活动，有的时候就是到处吃吃喝喝哦。万华真的是一个很特别、很有独特魅力的地方，一个老城区的印象，然后美食又特别多，并且是平价美食哦。所以就像今天 Kevin 讲到的，很多外国观光客来台湾到台北，在万华吃东西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选择，并且旁边也有这个西门町的商圈嘛等等，这些也是年轻人会逛的地方。我们自己呢住在大台北地区哦，有的时候这些不同地区的特色也不妨可以持续的来了解，并且呢在周末时光休闲的时候稍微逛一下，也蛮不错的哦。常常往外跑哦，都往国外跑，台湾的美其实呢就在日常当中，我们平常就享受得到。别忘了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咯。在礼拜天早上的9点到10点都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和你分享很多有趣的生活大小事，让大家周末可以放松放松。那当然最近天气多变哦，持续来到10月有的时候大爆热但又很凉啊，还有台风要不要行程啊，热带性低气压要不要发展起来啊，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预报哦。这个状况比较多，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把握最后的这个周末时光，因为呢今天已经到礼拜天了，明天开始又要上班上课，又要加油了。但是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下周呢是这个国庆连假刚好又有3天连续假期，好像蛮让人开心的嘛所以想想我们下周上班4天又可以放假咯，算是一个小确幸。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同样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空中再会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

0: 02-2361-7268。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寒假对很多孩子来说是一段可以暂时离开课本放慢脚步的时间，但对不同地方的孩子来说呢，寒假的样子其实很不一样。有些孩子可以参加各式各样的才艺课、营队、展览或是表演活动，有些孩子却因为地区、交通还有资源的限制，接触多元学习的机会相对少了一些。可是孩子的成长不只是需要课本里的知识，也需要有机会去探索、去表达、去想象，甚至在一次的游戏、一次的表演、一次和同伴共同完成任务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发现原来我也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带着大家认识一群来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同学们，他们在寒假期间前往高雄市美浓区福安国小举办了第三期的剧场探索营队的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营队不是要培养孩子成为艺术家，而是希望透过艺术和剧场让孩子练习说出自己，相信自己，也学会和别人合作。在今天进入专访之前，我们先透过听见偏乡的声音这个单元，一起来想想为什么偏乡孩子需要的不只是课业资源，艺术教育又如何成为孩子长出自信的一条路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听见偏乡的声音。

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让孩子被看见，艺术带来的自信与表达。也许谈到偏乡教育，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常常是课业资源，孩子是不是有足够的老师，学校是不是有稳定的师资，下课以后有没有补习班、安亲班或者更多学习资源可以支持，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孩子的成长并不只需要课本和考卷，他们也需要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想法，练习表达情绪，学习和别人合作，也需要透过不同的方式看见自己的可能，而艺术教育正是这样一种重要的资源。在城市里，孩子接触艺术的机会可能比较多，假日可以去美术馆、剧场、音乐厅，也可能参加戏剧课、舞蹈课、绘画课，或在学校里接触比较多元的社团与展演活动。可是对于一些偏乡孩子来说，艺术不一定是生活中容易遇见的经验，不是孩子不喜欢艺术，而是他们不一定有足够的机会去接触，不是孩子没有创意，而是他们可能比较少被邀请去表达、去想象、去创作。教育部从103年开始推动偏乡艺术美感育苗计划，就是希望把艺术美感教育带到偏乡学校。根据教育部相关的资料，这项计划透过培训师资生在暑假期间到偏乡学校进行艺术课程营队，至今已经累积数百位的师资生参与，也让数千名的偏乡国小学生受益。这也提醒我们，偏乡艺术教育资源不足，但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而是真实存在在教育现场的需要。不只是教孩子画得像不像、唱得准不准、表演得好不好，更重要的是他让孩子有机会练习我可以怎么表达自己。尤其是戏剧教育更是一种很特别的学习方式，在戏剧里孩子可以暂时成为另一个角色，他可以是一个勇敢的探险家，也可以是一棵树、一只小动物或是一个正在烦恼的人。透过角色的扮演，孩子不只是在玩游戏，也是在练习理解不同的立场。当孩子用身体表现风、雨、害怕或是开心，他其实正在学习察觉自己的身体。当孩子用声音说出台词、调整音量、练习让别人听懂，他其实正在学习口语表达。当孩子和同伴一起完成一段表演，他也正在学习等待、合作、接住别人的想法。这些能力看起来不像是考试分数那么容易被计算，却会深深影响孩子未来的学习和生活。近年来 OECD 也就是由许多国家所组成的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它长期关注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除了大家比较常听到的 PISA 国际学生能力评量之外，也持续关注孩子的社会情绪能力。所谓社会情绪能力，包括自我控制、抗压能力、合作、好奇心、同理心与社交能力。OECD 的相关研究指出，这些能力和孩子的学习成果、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甚至未来进入社会之后的工作表现，都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孩子能不能够好好表达自己，能不能和别人合作，能不能面对挫折，其实也是教育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戏剧教育就不只是才艺活动，也不只是让孩子上台表演，它更像是一个安全的练习场。在这个练习的场域里，孩子可以犯错，可以重来，可以大声一点，也可以安静的观察。他可以慢慢发现，原来自己的声音是有力量的，原来自己的想法可以被听见，原来自己不是只能坐在教室里听别人说，也可以站出来成为故事的一部分。对偏乡孩子来说，这样的经验尤其珍贵，因为教育资源的差距有时候不只是设备、课本或是师资的差距，也可能是经验的差距。有些孩子

0: 子比较少机会看舞台剧，有些孩子比较少接触剧场，有些孩子比较少有人问他，你觉得你想要演什么？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角色？而当大学生带着剧场活动走进偏乡学校，他们带去的不只是一套课程，而是一种邀请，邀请孩子打开想象，邀请孩子认识自己的身体和声音，邀请孩子在同伴面前试着表达，也邀请孩子知道学习不只有一种样子。一个孩子可能在数学考卷上还没有找到信心，却在角色扮演里发现自己很会说故事。一个孩子可能平常不太敢举手，却在肢体游戏中慢慢站到队伍的前面。一个孩子可能原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却在一场共同创作里发现，原来我的点子也可以让大家笑，让大家感动。这些改变不一定立刻变成成绩单上面的分数，它可能会变成孩子心里的一句话，原来我也可以，原来我的声音有人听见，原来我也能和大家一起完成一件事。偏乡教育真正需要的不只是把不足补起来，更重要的是让孩子有机会接触更宽广的世界，也让他们在不同的学习经验里看见自己的价值。所以当剧场走进偏乡，它带来的不只是表演，它带来的是一个可以想象、可以创作、可以表达、也可以被看见的空间。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今天我们听见的是艺术教育在偏乡孩子心里慢慢点亮的一盏灯。刚才在听见偏乡的声音里，我们谈到艺术教育并不是孩子们一定要成为艺术家，而是透过创作、表演、肢体、声音和团队合作，让孩子有机会练习表达自己，也建立自信。这正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戏剧探索营的服务观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在他们的早操的歌声当中，看见他们如何把剧场探索带进偏乡孩子的寒假生活，
1: 演员可以变身成他演出的角色，那台下的观众呢，在看戏剧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一些平常可能不太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对不对？对，像是你们平常可以变成小新吗？不对，但是我们看戏剧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小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也可以发现啊，可能同一件事情但是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那他可能就会有。

0: 哇，在这首歌曲当中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呢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的剧场探索营队的活动的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在今年度哇寒假的期间呢，到了高雄哇好遥远的地方哦，陪着这边的孩子进行了有5天的营队活动。所以呢，赶紧邀请到我们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先从我们的总招开始好吗？来，
1: 大家好，我是自然科学教育学系3年级的胡明伟，我在剧场探索营中担任是总招这个职位。
0: 是，非常欢迎我们的明伟。现场呢还有我们的这次是担任总务，但是有课程的规划，对不对？来，韵如。
2: 大家好，我是包韵如，现在是自然科学系3年级的同学，然后这次担任就是总务的身份。
0: 嗯，自然科学系就是以后当自然老师。
2: 是，
1: 对
0: 啊、哦，然后你们学的就是跟我们的科普教育有关的，
1: 对
0: ，OK， 现在很缺我们的理科老师哦，大家加油！现场还有最活泼的艺人来，我们的这一次活动当中还有教研当中所规划的冠杰，在我们的现场跟大家 say hello。
3: 大家好，我叫做李冠杰，
0: 嗯，
3: 我是体育学系大学4年级，
0: 嗯，
3: 我在这一次梯队当中担任的是教学兼活动长
0: 哦，所以教学跟活动，然后那个希望把这个营队活动传承下去，但是因为大家又自己又很忙，所以就把明伟叫来当总招的我们的冠杰，对不对？
3: 对，
0: 好，这是体育学系，
3: 没错，
0: 未来没有在我们的国小当体育老师，
3: 对，没错，就是志向不在当国小老师这部分，比较向往比较自由一点的生活
0: 哦。但是其实大一的时候有学教程，
3: 对，就是大一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资格的，只是因为在以往参加其他梯队的时候，就是
0: 受到了挫折嘛，
3: 对，受到有点挫折，对，就是所以后来就决定就是比较走这条路，这样子
0: 就不当国小的体育老师，
3: 对，没错。
0: 可是你参加了非常多的梯队。
3: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自己的挑战、
0: 嗯、
3: 对，就是因为我在有了第一次经验之后，我就会觉得我希望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才有了第二次、嗯、第三次、第四次、嗯、对，那有在这几次的梯队活动当中找到如何跟小孩相处的要素
0: 啊、
3: 对，所以就才有慢慢越来越得心应手。
0: 是，所以现在没有后悔把教程给那个退掉吗？
3: 有一点，但还好。
0: 因为其实还有很多自己想要尝试的不同的 GI 的规划，
3: 对，没错。
0: OK， 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3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在这个节目的专访之前，先听到了一个开箱影片。这个开箱影片，这也是我们现在呢年轻同学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意。我们很多网购都要开箱嘛，对不对？很多 YouTube 都要开箱。我们今天要开箱我们的剧场探索营，所以呢，这个开箱影片是在说些什么呢？刚刚我们只有听到一小段，但是呢，在营队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就先跟大家来开箱。来，我们请我们的冠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有这一段的开箱影片？
3: 这一段开箱影片呢，是在我们第一天做开箱，
0: 嗯，
3: 所以我们是在讲说，诶，剧场到底是在做什么？
0: 是，
3: 那就是，然后也有讲，简单说了一下，哎，剧场它可能会有哪一些分工啊？
0: 嗯、
3: 啊，剧场，哎，其实剧场也不只有演员跟观众，就这样这么简单而已。嗯、
0: 是、哦，
3: 对，然后中间里面也讲了一些，可能台前与幕后的分工。
0: 嗯，
3: 对，没错。
0: 也就是说，跟所有的同学们、小朋友们来讲到，我们这个为期5天的营队活动当中，要带给大家什么的课程内容，让他们先行的了解一下，是吗？
3: 对，没错，先让他们有一个知道我们这5天到底要做什么，
0: 嗯，
3: 之后在学习有相关的课程的时候，
0: 嗯，
3: 才可以更快进入状况，了解我们想要传达给他们的
0: 理念。 OK， 好，其实在这么多的营队活动里面比较少看到 我们的营队活动对于偏乡地区的孩子是锁定在所谓的艺术教育跟剧场教育、戏剧教育这块领域当中哦。所以我们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其实这个剧场探索营队它的年龄还蛮年轻的，才到第三年，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营队的产出，然后我们大家为什么会加入这样子的营队活动，先请我们的明伟，我们的总召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为什么会有一个剧场探索营的成立呢？
1: 我们剧场探索营主要是推广剧场教育，因为表演艺术这类课程其实在学校的校定课程这也会是排在蛮后面的，所以因为偏乡儿童可能接触比较少，所以我们希望推广剧场教育，就是带给他们不只是看剧，还要去知道一出剧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意义或是他想要传达的内容，然后我们也会去上一些课程让学生去知道演员或是一个剧场里面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在看剧或是在参与课程和活动之中也会去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或是他们想象力之类的，都会去激发他们。
0: OK， 所以像明伟自己本身有学教程，未来也是要想要当国小的老师 对不对？那对于戏剧这样子的元素，学校里面根本不太上戏剧教育，那你们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戏剧教育是很重要的，在偏乡地区我们可以带给他们这些不同的学习的面向呢？
3: 我觉得呢，因为在偏乡他们相对可能北部的城市就是
0: 接触的机会比较少，
3: 对，接触的机会非常少，加上现在网络比较发达，所以就是可能偏乡的小孩在网络上也有可能会看到一些戏剧的呈现，对，所以就是我们当初就是在就是要准备办这个营的时候也会想说，就是可能也有偏乡小孩子会

0: 其实他的梦想是当演员，
1: 嗯，
0: 对，就是当演员或是当剧场类似他
1: 演出的人员
0: 相关的
1: 工作，
0: 对，没错，
1: 嗯，是，
0: 对，所以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梯队带他们了解到更多这些职业相关的的工作内容，
1: 可以有一些参与这样子，
0: 对，没错。
1: OK， 好，所以那你们自己本身呢，为什么会参与这样子的营队？而且它是 focus 在戏剧。我们先从那个刚还没讲话的韵如跟大家分享一下。
2: 之前就是也有参加过剧场梯，就是那时候还是刚接触到梯队跟剧场这些东西，然后，
1: 你大一的时候啊，
2: 嗯，没错，没错，大一的时候就第一次参加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剧场它。它是一个很有张力的东西，就是它其实不只是一个人在演戏，它整个其他的像跟其他职业搭配在一起，像是有灯光啊、舞台编剧那些什么的，加在一起之后，它就是一个才发现说哇，舞台跟戏剧是一个很大型的东西，然后很有魔力，就是它可以让你体会到进入另一个世界。那时候也有演戏的部分，所以就觉得说哦，原来站在台上的时候自己会有不一样的，对对对，会有一个全新的体验啊，就觉得这么神奇的事情，那是不是可以再跟更多人分享
1: ？OK， 所以大一进去到现在，哎，你出了五次梯队，所以除了这三次的这个戏剧的营队，那另外你还有跑其他团？
2: 哎，其他的是也是。带小一样是带小朋友嘛，
1: 友，
2: 但是他就不是主题，主题不是 focus 在剧场，可能就是其他环保教育的议题，或者是、
1: okay.
2: 对
1: 哦，所以我们今天现场，我要先跟大家透露一下，就现场三位同学都是那个出梯队的爱好者，我们的韵如是现场当中那个出梯队服务次数最少的五次。竟然大三就已经出了五次的梯队，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明伟呢？明伟也是怎么样加入这样的梯队呢？
3: 哎、欸，我也是。
1: 你也上台演戏吗？哀人也上台演戏啊？
3: 还是要演一下？
1: 那你在参与这样子个剧场探索营，要知道说要上台去演戏，对于你比较那个内敛的同学，不会有那个心理挣扎吗？
3: 其实因为我也是大一一开始第一次梯队就是剧场探索营、
1: 啊、
3: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接触到剧场、嗯、也没有演过戏，其实就是蛮紧张的，
1: 嗯，
3: 然后但是这整个学期之中我们会很多次的排练，所以对我这种比较不敢说出话的人来说可能会帮助蛮多的，因为会习惯于跟大家一起在台上去演出这个戏。
1: OK， 是，所以你大一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过的时候，你是以自己想要挑战自己的那样子的决心加入这个梯队吗？
3: 对，我想说要当老师就加一下吧。
1: 要当老师就要站在台前，所以要用这种方式来训练自己。
3: 对，
1: 那你觉得这几年走梯队下来，对于你未来想要当老师这块有没有一些帮助，或者是你可以把你的自然科的教育融合在里面吗？
3: 有，第一是在小朋友面前讲话讲多了，那当然会习惯跟他们互动，怎么去引导他们，
1: 嗯，
3: 然后知道现在小朋友到底喜欢什么，
1: 嗯，
3: 然后其实我有出其他梯队是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的，
1: 嗯，
3: 然后因为里面也要设计课程，所以我把剧场的一些活动的元素带到我自己的课程里面。
1: 嗯哼，
3: 像是剧场有一个游戏吧，叫做，反正就是他会讲一个故事，
1: 嗯，
3: 里面可能提到需要山、需要树，
1: 是，
3: 然后或是需要一个主角，
1: 是，
3: 这时候小朋友就会出来，马上演出山、树或是那个主角要做什么事情，去引导他们。
1: 哦，
3: 所以我在自然科学教育学系的梯队里面就设计一个课程，是他们需要去活用他们学到的融化之类的科学名词去闯关、
1: 哦、
3: 然后他们要马上说出他们需要什么东西。
1: OK 啊，所以其实这也是跑梯队的同学。好，来，接下来我们是大四的七次，大一的时候就加入我们的戏剧探索营吗？
0: 我大一的时候其实是留在原本科系的营队，体育梯、
1: 啊、
0: 对，但就是体育梯的

0: 部分就相对起来比较没有那么注意在戏剧，虽然说也会演戏，然后也会带一些价值观给他们，但是就相对戏剧探索营来说比较少。
1: OK，那你为什么会加入这个戏剧的探索营呢？已
0: 因为我
1: 经
0: 本来就是一个很爱讲话的人，然后比较活泼，那对演戏演戏也算是有兴趣。那当初就是刚好有认识的学长姐，就
1: 在
0: 是
1: 这里，
0: 对在这里，然后刚好就问我要不要来。那我想说，哦，好像感觉蛮好玩的，然后就过来参加一下。对。
1: 然后你参加这个梯队之后，然后对于孩子们的一些互动，慢慢有累积一些信心，这样子
0: 啊，对对对。
1: 啊，是因为你演得很好，所以孩子很爱你，还是？
0: 其实这个我也不太确定，但是小孩应该蛮喜欢我的吧？
1: 所以呢，其实在这边自己也成长茁壮了哦。
0: 啊，
1: 好，
0: 对。
1: 来，那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次是第三期到偏乡去做服务，也就是我们第三年。所以前两次也都是到高雄这个地方吗？
2: 不是，第一次是到南投县的信义乡一个山上的。希那巴兰国小，然后它是一个原住民的小学。
1: 是，
2: 然后第二次是到花莲瑞穗乡的瑞穗国小，对，瑞穗乡瑞穗国小。
1: 瑞穗国小就是有很好喝的鲜奶的地方。
2: 对，
0: 没错。
1: 这几期的这个带领下来，我会觉得说孩子们喜欢是毋庸置疑，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考验，因为这种课程啊，应该是很难去 handle 他们的，是不是要请我们的明伟跟大家来介绍这一次的这个服务的地点到高雄去？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服务的地点呢？那他们的一些社经背景啦，是不是也有一些特殊性？所以才会让你们要来到这边来做梯队的服务呢？
2: 第一，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服务偏乡的孩童，所以我们教育部有一个教育优先区的名单，我是以那里面的学校去优先作为考量的。
1: 是，
2: 这个学校因为是在美浓区，所以它其实
1: 美
2: 蛮，
1: 浓的福安国小，对不对？
2: 对，
1: 好，
2: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属于客家比较多客家文化的学校，然后我们之前就觉得说，客家文化可能可以跟剧场结合看看，因为它其实有一些表演。
1: 我们等一下来听这一段。这一段呢，我觉得也是我们这次课程内容当中很重要要讲到的，这个主题精神。所以你们这一次不走客家文化，但是走蜡笔小新跟他的朋友之间的一些内容，对不对？这段影片，我们大概有1分钟左右的影片，它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冠杰所设计的课程内容里头，他做戏剧的演出，对不对？剧本是在写些什么呢？
0: 他主要就是在写说，就是小新和小新，就是他就是一个比较一个活泼好动的人。就是在写这个戏剧的时候，是希望告诉他们，就是其实活泼好动，没有关系，非常好。只是有时候会需要知道，就是在什么时间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今天活泼好动非常好，但是在你要静下来，要认真做事情、认真学习的时候，还是要学会收放自如。对。
1: 所以要让他们从体验沉浸式的学习，然后看到我们自己或者是同学之间要怎么样子来相处的一个戏剧的课程。
0: 对，没
1: 好，我
0: 错。
1: 们在这个戏剧的课程里面呢，还会听到一首歌，营队的歌曲，韵如来介绍一下。今年的营队歌曲是831所唱的《老教室》，对不对？哎，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
3: 当初选的这首歌，就是因为它第一个是曲风是蛮轻快的，第一个就是小朋友们听到就是会比较活泼嘛。那再来就是我们觉得它的歌词其实还写的还蛮符合我们这次想要的东西，就是可以他们可以去勇敢的去做他们想要做的事情，然后虽然可能会跟想着梦想跟现实会不太一样，但是还是不可以忘记那个最一开始的，
1: 最初的梦想，
3: 对对对，最一开始的愿望跟他们的热情。
1: 是是
3: 然后
1: 是。
3: 这首歌我很喜欢的是它最后一段的歌词，他就说，虽然长大了之后才了解说所谓的梦想，可能真的有点遥远，就是它真的只是个梦想，但是还是要坚持下去，不会在当中迷惘。
1: 是是，有梦最美，那是要逐梦踏实。好，我们等一下呢，听这一段的这个影片以及歌曲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就快来看看，哇，我们前面呢，前期有这么多的不同的规划，究竟我们在营队活动进行的如何？戏剧演出是不是满堂喝彩呢？等一下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八三幺成军十年了，但这却是八三幺的第一座城堡。俗话说，自己的梦想自己救。我们说，自己的城堡自己盖。
2: 妈，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玩具啊？哇，连这个亮晶晶的球都有哎！这里该不会是什么超豪华游乐场吧？嘿嘿，连我这么帅的脸都可以照出来。
3: 嘿嘿，我是最帅的小新，要看我摆 pose 吗？
2: 哈哈，我最喜欢恶作剧啦！
4: 大家都笑起来！哈哈哈
3: 哈！哎呦，怕什么怕？弱一点才好玩啊！
5: 那我来讲个笑话好了。你知道绿豆是哪里人吗？绿豆是嘉义人！哈哈哈哈！

0: 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剧场探索营队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我们这一次到了美浓的福安国小所进行的5天的营队活动。刚刚听到了，哇，这是一个很特殊的营队活动，因为教学的内容跟其他营队不太相同，那么同时呢也带入了一些所谓我们比较少接触，偏乡地区的孩子也比较少接触到的戏剧教育。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到我们同学来讲到，其实在我们的教育大学里面，戏剧的教育有在你们的课纲里面做学习过吗？
1: 其实在师培课中是有艺术这一部分的，那它是作为一个选修，是你可以去选它，但是如果没选的话也没关系。
0: 哦，所以你们三位有上过吗？明伟也没上过。
1: 对，
0: 然后那我们的韵如也没上过。
2: 没有，但是就是我们在出剧场题的时候，我们会有那个有一些学姐学长姐是有一些剧场相关背景的，他们会来带领我们，教我们一些舞台相关的知识，学会了之后我们把它，我们可能再去额外的找一些资料，把它内化成自己的东西之后，再去带给小朋友们去。所以我们主要算是学姐教，然后自己再额外学习。
0: 是，所以说其实在我们的筹备过程当中的准备，就有一些课程的学习，课程当中的一些设计部分，有没有在筹备过程里头需要做一些先行的准备工作呢？来，
3: 在课程的部分的话呢，因为其实这个跟我们平常可能从小到大接触到正常的课跟正常的课内容不太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在第一次筹会的时候就有先发给他们一本叫筹册的东西，然后上面就有写，哦，就会有简单介绍课程，就是每样课程它大概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举个例子，就例如说声音探索，那如果是以声音探索来说的话，它就会比较聚焦在就是探寻自己的声音，如何运用自己的声音探寻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声音的独特

0: 性以及控制自己声音的大小。
1: 嗯哼，
0: 对，在筹备期间呢，就是会需要让我们教课的伙伴去了解到这一些元素，然后从这些元素中去设计课程。
1: 就我们韵如也有做一个教案是吗？
2: 没错，我负责的是剧本创作，因为我们最后的目标，整个梯队结束之后是会让小朋友们自己有一部自己演出的戏剧，一出小戏剧，然后就是会让他们自己去稍微了解一下这出戏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一出戏剧就是从最一开始剧本的创作，然后后面再来就是演员要怎么演表达，像刚刚冠杰提到的声音或者是演员的肢体动作，这些我们都会在五天的活动里面去带给小朋友们，说要慢慢的把这些东西融入他们最后的表演里面。那我自己的剧本创作里面就是我们有准备几个故事草稿，然后会让小朋友们去拼凑出来他们想象中这些台词或这些动作会是一个怎样的剧本。前面就有先跟他们分享说，剧本其实就是有包含像是台词，然后有些动作，或者是有时候会搭配音效。
1: OK， 是，所以整个筹备里面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事情？
0: 比较困难的点是在于如何，就是你可能跟一个大人讲一句话，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但是你跟小孩讲同一句话，可能因为认知的差别，所以他可能会听不懂。对，所以就是
1: 跟孩子们说话这一块，
0: 这一块就是花了比较多时间在跟就是其他伙伴说要如何修改自己的口语，就是表达的方式。对，
1: 你们现在这个营队的活动，它是一到六年级都可以参加吗？
0: 对，没错。
1: 哇，那你们这样的一个跨越一到六年级，你的课程内容的深浅度，其实一年级跟六年级差很多，你们怎么样子去 handle 这样子的内容的问题呢？
0: 就是呢，因为一到六年级吧，然后我们是混班教学，所以其实一个班级一个班级里面会有六年级到一年级，
1: 是。
0: 那如果这时候可能有六年级觉得太简单，一年级听不懂的状况的话，我们也会尝试着去让六年级已经听懂然后了解的小孩去教
1: 协助
0: 我们去帮助比较低年级的同学去了解我们可能现在这堂课这个活动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2: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剧场蛮幸运，就是这方面真的是小朋友比较少接触，所以不管一年级还是六年级都就比较不会像本科那些会有一些他们六年级已经学过了但一年级没有，
1: 对，
2: 但他们对剧场来讲都是平等的，就是他们可能只是稍微能比较快速的理解我们在说什么，但是他们那些经验都是同等的，就是没有，还是可以一起去体验。
1: 嗯哼，
3: 我觉得我们的课程或是活动，我们可以做到的是让高年级学生负责比较难的部分，像是我们最后的小队戏剧，
1: 对，
3: 我们可能会
1: 因为剧本毕竟他们写作的经验还是比较多些，对不对？
3: 对，然后我们可能会让高年级的学生去担任比较重要的角色，台词比较多的。低年级像是我们有一对小队，他让低年级一年级的小朋友去担任一个广告女明星，就是其实一个剧场不只有主角在说话，还有一些其他的配角可以去帮忙的部分。
1: 是，有时候会不会低年级演的还比那个中高年级的好？
3: 有可能有一些蛮活泼的小朋友。
1: 真的，因为其实演技这件事情不是你年龄比较大或者是你的这个念书念得比较好才会演得好，对不对？
2: 反正有些那个年纪小的小朋友还蛮敢表达自己的。
1: 对呀，那个天真无邪的时候最可爱这样子。好，那我们这一次还有做一些募资的动作，物资的收集，对不对？来。
0: 对，就是呢我们呢就是有一个活动。对，然后他叫他是就是跳蚤市场
1: 啊。你们在这个戏剧营里面有这样子跳蚤市场的活动？
0: 对，没错，就是我们平常可以可能从上课表现优良，然后之类这些就是好的行为去获得一些点数，然后这些点数就可以在就是这个跳蚤市场的这个二手市场的这个活动，里面可以去换就是可能自己想要的物品
1: 小礼物。
0: 对，没错，就是我们也会想要就是让小朋友知道，也许就是可能自己

0: 可能自己没有那么喜欢的东西，
1: 嗯，
0: 也许可能别人会很喜欢
1: 啊。
0: 对，所以就是哎，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就做个交换这样子
1: 啊。所以你的募资并不是你们在行前的时候做募资，
2: 行前是我们的队服老师，他们可以从家里拿一些自己的二手物品，然后我们在上营期间也会跟小朋友去收取他们有没有家里不需要的二手物品。
1: 嗯哼，其实这样的活动也是让孩子们有一些奖励性的一个给予，那同时也让孩子可以知道说，诶，我家里可能不用的东西会是别人家里需要帮忙的，或者是可以用到的东西，是可以物尽其用的一个概念啊。那所以你们自己客服老师，你们老师自己还要把自己家里的东西再搬出来。
2: 对，
1: 你们搬了些什么东西？大学生的东西可以跟孩子们共用的是什么呢？
3: 我们这里有一些是文具性质，就是可能是资料夹或者是笔记本，毕竟有时候看到笔记本蛮可爱就会想买，但其实用不到啊。
1: OK， 我以为你们要跟一些比方说是那个什么文具公司啊，去筹募一些东西带到偏乡去给孩子，结果是自己掏腰包这样子。好，那我们的这一次营队有五天的探索营，戏剧探索营，所以大哥哥大姐姐们会用戏剧的方式包装了一些所谓的品格教育，或者是孩子们他自我发现的一些戏剧的演出，然后另外还有孩子们要做自己的创作，所以你们有课程的内容跟活动的内容来做进行，是不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到底进行了哪一些的内容呢？
0: 在课程方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有那个剧本创作，就是前面玉如同学提到的，对，然后还有感官体验。
1: 感官体验是什么啊？
0: 就是我们人有视觉、听觉、触觉，就是利用这些感官哦，去了解，就是可能去了解，然后探索这个不同的世界，
1: 嗯，
0: 然后也可以用这个去激发他的想象力以及创作的灵感。
1: 所以你们感官体验要怎么样子让他们去激发他们的五感吗？
3: 就是可能因为演戏，你要有那个知道什么是烫。然后你才能知道去演出烫这个东西。
1: 你们要烫孩子
3: 也没有，就是的举例，像是举例说要让小朋友知道什么是开心啊，什么是冰冰凉凉的感觉，然后他们有那个经验之后才能去把它演出来。所以我们这堂课主要是给小朋友各种经验，就是刺激他们，可能让他们闻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让他们去猜想说你闻到这个味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或者是接下来之后他们就可以透过有这个反应去连接到那个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1: okay.
3: 就是增加他们的经验值，然后让他们不管是演戏还是看戏都能更了解更融入。
1: OK， 好，这是感官体验。好，让我想到以前小时候玩那个恐怖箱。好，那另外还有什么课程呢？
0: 下一个还有课程就是肢体表现。
1: 嗯，
0: 就是我们可能会用，就是让小孩子运用自己的肢体可能去表达一些喜怒哀乐。
1: 嗯，
0: 对，就是可能不靠表情，不靠声音的大小，就靠你肢体的动作去去让孩子知道。
1: 啊，
0: 对，
1: 这个很困难呢。你们怎么带他们做这个肢体的训练呢？
0: 我们前面呢有先让他们看一段影片，就是那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对，就是里面有各种情绪。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先
1: 喜怒哀乐的情绪。
0: 对，没错，我们会先前面先简单介绍一下，例如说今天看到一个情绪，他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1: 嗯，
0: 对，然后也有给他们看一段就是该情绪的动作的短片。
1: okay, 示范教育这样子。
0: 对，没错。对，然后就是我们有对，就是喜怒哀乐这样子。对，就是让他们可以去学着不是用嘴巴来表达情绪，是用身体来表达。
1: OK, 好，这是这个肢体的训练。嗯，
0: 对，没错。那我们下一个还有我前面说到的声音探索。
1: 嗯，
0: 对，这个也是我有下去教的一堂课。
1: 那你怎么教他声音探索？
0: 我声音探索我负责的部分呢是让他们是声音的独特性。
1: 嗯，
0: 因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1: 嗯，
0: 对，所以每个人的声音也都不一样。
1: 嗯，
0: 那我这堂课呢就是让他们就是可能发出同一个动物的叫声。
1: 嗯，
0: 然后让每个人都去尝试看看
1: 同一个动物。所以他们演动物啊？
0: 对，没错。
1: 哦，好，他们演什么动物？然后动物的叫声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吗？
0: 我是用宝可梦的方式，因为这是他们比较熟悉的。
1: Okay,
0: 对，我是用闪电鸟。 对，那应该说今天我闪电鸟的叫声跟运

0: 如同学闪电鸟的叫声就会是不一样的。
1: 比方说我好好奇哦。来韵如的闪电鸟。
2: 闪电闪电。
0: 对，那我的话就会是闪电闪电。
1: 哦，那为什么你们这个不同的表现模式代表着什么意义呢？
0: 就是让小朋友们都知道哦，自己的声音是独特的，对，所以你的声音不应该被盖住，就是要勇于表达自己的声音，就清晰，勇于清晰表达自己的声音。
1: 嗯，
0: 对，就是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在一个戏剧中蛮重要的，对，因为声音的大小也会影响到就是观众
1: 演出的一个
0: 视线的部分，对，没错，所以借由这个活动想带给他们这样的知识。
1: 嗯哼哼 ，OK， 那另外还有什么课程？
0: 我们还有三个，就是即兴创作。对，这个就是上述所有的课程全部总合在一起。对，就是我们可能会给他们一个题目，我记得我是给他一个题目，然后就是让他们自由发想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1: 嗯，
0: 对，就是一样也可以借由声音、肢体，然后感官这些能力，然后去临场发挥，然后去创作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小队的一个小故事。
1: OK， 所以其实这就开始要有一些这个产出了。
0: 对，
1: okay，
0: 没错。对，然后最后一个是跟舞台明面比较不相关的是他在后面的工作人员，就是台前与幕后。
1: 对，
0: 这个呢就是让小朋友们知道，今天在前面表演的人要做什么，他们知道前面表演的人需要什么样的能力了，那在幕后又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去让这一个演出变得更
1: 完
0: 美。
1: OK， 好，所以这些课程上完了之后还有活动的进行，但因为我们今天就没有那么详细的来讲到一些活动式的内容，我们请那个总招先来有韵如有带一些课程对不对，来回馈一下当时在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课程里面是比较多孩子们做一些回馈的或者比较特殊性的呢？
3: 在上课的时候其实有些小朋友就会很勇于的表达，就像是我们可能原本只有要让他们创作完他们的小队的东西之后就到那堂课就收掉，但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就是很想要让大家一起来看他的作品，然后他们就会很想要说有没有个上台分享的机会，然后他们就会有一个展演的时间。
1: OK， 所以原本不展演，
3: 原本可能就是随着时间的规划就有做滚动式的调整，就是不确定时间够不够，但是小朋友真的很想要表达出他们的那个
1: 表演欲、
3: 然后我们就会继续把这个课程，虽然会拖到一点点时间，但是就会让他们能完成他们跟大家展示的这个想法。
1: 是，所以这边的孩子都不会怯场，都很想要表现。
3: 没错，我觉得这在整个营队中给大家的回馈是很强烈，就是小朋友们真的都很积极的去完成这些事情，然后很乐在其中，是大家感受很深的地方。
1: 是，所以你们探索营走了三个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是这么大的一个情绪价值的回馈吗？这些孩子，
4: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最后的小队表演大家都看得出来，我们的每一个小朋友都很开心也在念他们的台词，然后他们借我们之前带的活动和课程都有做出他们的可能该情绪的动作，或是夸大或是比较小的动作。
1: 好，那我们总招，因为总招嘛在看着所有的这个活动的进行，我们最后来讲一下说这几个不管是课程跟活动的进行里面，有没有你觉得说哪一个课程或者是活动规划的特别好，或者是哪一个活动或课程下次我们可能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一些些，这样子也许也可以给我们要到再一次到其他地方去做营队的规划的同学们一些建议。
4: 这样我觉得我们剧场探索营中最特别的好了。
1: 这个他好中庸哦，不讲好或不好，真的特别的好。比方说呢，
4: 我们的活动有一个叫做职涯体验，它是要让学生去体验剧场的工作到底在做什么。对，然后我们有音效，然后灯光
1: 是，
4: 还有创作一个故事
1: 是，
4: 还有最后一个是
3: 舞台组，

0: 舞台
1: 哦，舞台的化妆，
0: 化妆，
1: 对、
0: okay ，
1: 它是偏比较幕后的内容，
0: 是，
1: 然后学生可以在里面去体验，看到一个主题要怎么帮他化妆，或是看到一些图片要怎么马上编出一个故事之类的，
0: 嗯哼，
1: 可以让他们可以在剧场可以更深入的体验，
0: 嗯哼，那你为什么特别觉得这个项目是特别的？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职业的介绍跟接触是对于一般课程当中比较难看到的，
1: 对，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们如果有原本就想走演员的人可以去体验一下剧场在做什么，或是之前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人可以去体验看看，说不定可以激发他们以后对未来职业的兴趣。
0: 欸，所以你们上灯光课啊，或者是这些幕后的这种课程，他们是真的有然后着手去做吗？化妆真的现场有教他们怎么化吗？
2: 就是有点像是装饰的那种，就是可能不会真的让他们拿化妆品那类的、就是用可能贴纸、水晶有颜色的贴纸、水晶钻石那种贴，可以让他们在脸上或者是一些其他部位、身上的衣服啊、去做设计、就是没有到真的使用化妆品。
0: OK， 那灯光怎么办呢？你们灯光他们只能看到你们在讲灯光的，你总不会讲回路之类吧？灯光课怎么样子来做介绍？
1: 灯光就是我们会给一个主题，他们会因为这个主题而选择一个可能较温暖的灯光或是较寒冷的灯光、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黑色的箱子、他们会用手电筒加玻璃纸去展示这个灯光的颜色。
0: 果然是那个教育大学的同学，好有教育性质，可以把一个我自己本身是剧场人，会觉得说把我们这种灯光难以去解释的东西可以具象化来教孩子，我觉得这是让孩子初步的去理解原来这样子的元素是可以怎么样子做，而你未来是不是想要去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一个 GI 的探索的课程哦。好，我觉得你们课程内容真是相当丰富，也非常多元性，而且也跟一般的其他营队的课程内容不太相同，真是太有趣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学弟学妹们还可以继续来节目当中来分享。不过最后一丁点时间，我们是不是要请我们三位同学跟大家来分享你们走梯队？我们从那个大四的同学跟大家来讲到你是不是到了大学之后就开始参加梯队，然后不太需要念书了。其次，哇，几乎是差一次是圆满了，对，寒暑假都出去了。
3: 对。
0: 那是因为自己特别有服务的热忱，还是我不能说你喜欢小孩，对不对？为什么呢？这样子的一个营队的参与结束之后，即将要毕业的现在的毕业心情哦，来讲一下对于服务这两个字，对于你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是特殊的一个意义存在呢？
3: 我觉得对我来说服务的话呢，因为每一次因为我参加过七次梯队，然后这七次梯队我去的身份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时候会是在对付老师，然后有时候有几次是干部。那我觉得站在不同的地方看着小孩们他们成长，我觉得都有不同的感受。对，那我觉得就参加过这么多之后，我就觉得服务是一件非常就是
0: 让自己很开心，
3: 对，很开心，然后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嗯哼，
3: 就是他看到他们有因为我们这个营队有学习到新的东西，有就是有看到他们的笑容，或者是也有因为可能就是可能平常不会有人带给他们这些活动，然后可能我们今天来了，带给他们这个东西，他们觉得很好玩，很开心。对，就是可能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对于服务有越来越有持续下去的动力。
0: 是，所以大学四年就投入在这里了。
3: 对，
0: 会毕业啦哈。
3: 对，没错。
0: 好嘞，韵如，
2: 一开始出梯队是有一点误打误撞，就是慢慢有点不确定，但是还是进来。但是那时候一开始不确定的感觉，到最后小朋友们给的回馈，还有自己付出一切，然后换到小朋友这么开心的一段时光，那个心理上的悸动是很深刻的，就是原来我可以做到这样的。

0: 事情，然后可以带给小朋友这么多的感动，
1: 是
0: 这样的心情让我可以一直觉得说还是再一次啊，就有点上瘾的感觉虽然会有点辛苦，但是最后那个回馈我敢保证绝对是值得的。
1: 那要不要投入教职呢？
0: 我觉得
1: 我们现在很缺自然课老师
0: 我觉得我还是短期的就好长期的怕那个热情被我消耗掉。
1: 很多的国小的老师，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这个比较辛苦一些，也要谢谢他们的耐心的引导，来，这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来明伟。
2: 诚实说，其实我每一次在学习中准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还是下次不出了，还是很累，之后就算了。
1: 对。
2: 但是其实，在每一次出完面对小朋友之后，然后看到他们的开心笑容，和因为我们梯队有其他成员老师，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努力奋斗后，其实这个的是让我一定会想继续出的一部分。然后加上我有之前在其他梯队，他是一个固定在一个学校服务的，在我第二年去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只认识五天的小朋友，居然跟我说，明慧老师，我之前记得你上次教的融化之类的东西，
1: 是。
2: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哦，我出梯队真的是太好了，我可以再教更多小朋友。
1: 是是是，所以那个我们未来校园当中很需要你。好，我想因为今天时间跟心就没有办法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更多的一些资讯的内容、课程的内容。最后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在戏剧课程里面所运用到的一首非常正向的歌曲。我们也在歌曲当中要谢谢我们三位同学，是请我们的冠杰跟大家分享。你用的这首是比较老派的歌，哎，这首是《逆风飞翔》，对不对？为什么用这首歌？它在戏剧当中要带给孩子什么样子的一些这个想象的空间跟传达的意念呢？
3: 对，我们呢在这个空，我们在那场戏剧呢就是希望哦可以更勇敢，
1: 嗯，
3: 对，所以就是会希望就是借由这场戏剧告诉小朋友们说，就是不要害怕失败会受伤，
1: 嗯，
3: 对，就是可以努力乘着风勇敢的往前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1: 是，
3: 就算真的不小心失败了哦，就是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尘，就可以继续出发前进，
1: 是，
3: 对，没错，不要因为可能遇到挫折就被击倒了，
1: 是，
3: 对，但就算不幸被击倒了，也还是可以试着努力站起来继续前进。
1: 我们像这样子的戏剧探索营队，我们召集了不同系所的同学一起来做偏乡的服务，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比其他的团队当中更困难的组成哦，也希望大家可以逆风飞翔，继续有第四次、第五次的营队的推出，也谢谢我们现场的同学们，谢谢，
2: 谢谢。

0: 好久没有整理储藏室了，怎么一搬开纸箱，蟑螂就到处乱跑？我得赶快拿杀虫剂来喷才行啊！
1: 阿公，先别急着乱喷杀虫剂，要先知道蟑螂都躲在哪里，顺便要把周遭环境整理干净才行。
0: 哎，不是拿药喷就可以解决吗？
1: 当然不是，防治蟑螂有三不原则哦。
0: 药药，有哪三不原则？
1: 第一步，不让食，食物收妥，器皿加盖。第二步，不给藏，环境整顿，不堆杂物。第三步，不给来，破洞要补，孔洞要加盖。
0: 哦，原来有这三步，阿公赶快来照做。药药，如果还有蟑螂出现，要买怎样的杀虫剂呢？
1: 阿公，我带你去超商买可以防治蟑螂的药剂吧。
0: 哇，现在防治蟑螂药种类怎么那么多？有耳剂、喷雾。

0: 剂、抑剂及熏烟剂，啊，不知道要选哪一种才有效呢？
1: 阿公，安全用药要注意四要撇步哦。
0: 什么四要？
1: 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四要试标，要一标试使用啊。
0: 哇，原来还有这些撇步哦，要。

0: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孙。今天要播出的是《望春风》。伊即出戏，那么向台湾早期音乐家郑武贤先生致敬。郑武贤是一位出身桃园的作曲家，是台湾歌谣之父。出名作品除了《乌鸦花》《望春风》《原野秋》《四季红》之外，也有《满面春风》《翠心花》《春宵吟》等等。这些歌代表着什么款的心情？透过今天的广播剧，你都会当感受到。现在就要带大家来到台北的大稻

在1930年代台北大流行，有真侪少年人真爱去舞厅，伫咧对流行，听着轻快音乐，跳着青春的舞步。今年才18岁，美玉介上介好的朋友阿娇，一日暗就小酒来到舞厅，要见一下世面，想要知影为什么大家拢爱来这跳舞。

0: 比喻啊，你那歪来跳舞啦，一个人坐伫边啊，更袂做无聊诶。
1: 袂啦，坐伫遮看大家跳舞，嘛真有意思啊。
0: 哦，我跳个足忝诶，脚足酸，嘴嘛足呆，我先来啉一杯茶。比喻啊，也是恁家买诶茶米较好啉，遮诶茶哦，无滋无味，卡输恁滚水咧。啊，你是看啥？看戆神去啊？哦，你伫看迄、那个。

0: 小喇叭的乐手吼，伊生得足缘投的，敢讲你改这款呢？
1: 无啦，你莫乌白讲，我无伫咧看伊啦。
0: 啊，明明都有，欸，干嘛来去熟悉一下？我陪你来去找伊。
1: 阿娇，卖啦！啊，伊行过来，敢若是为咱这边来呢？
0: 安尼上好啊！你哦，好好甲伊开讲，我先来走哦。
1: 阿娇，你来当等我一个人，等我啦。
2: 你好，我是林志贤，是伫遮分小喇叭的乐手。
1: 你好，我是你哦。
2: 我拄只伫家己看到你家己一个人坐伫遮，你是不是身体无爽快啊？
1: 无啦，我只是袂晓跳舞啦。
2: 跳舞哦，啊，跳舞其实真简单啊，我会当教你，保证吼马上就会啊。
1: 卖啦，我今日打到你的脚。
2: 免惊啦，来，手给我。人生吼，就是爱享受，来舞厅啊，就是爱跳舞啊。嗯，
1: 你安尼讲嘛，真有道理。那呢，都麻烦你啊，俊贤老师。
3: 美玉将手交俊贤，野心都予人牵走啊。对迄阵开始，美玉不三时，拢咧笑脸只有一面之缘的俊贤，希望也够有机会看到伊。

0: 美容啊，美容啊，卖个妄心啊！
1: 阿娇，你是要把我惊死哦？突然间叫个这么大声，
0: 你是你想啥啦？买好我顾生理，一个人刚刚徛你家，人客看到，才袂想要入来买茶米嘞。
1: 无啦，我啥物拢无想。
0: 哈、啊，我哟，你是你想查甫人，是不是苏良迄间熟悉伊啊？
1: 你莫胡白讲啦，我才无伫咧想俊贤哥哥嘞。
0: 啊，哥哥，啊，我也无讲啥，是你家己承认的哦。
1: 阿娇，你奈安尼啦，我袂卡你啊啦。
0: 美容，美容，哎，你看，谁站在恁家的店门口啊？
1: 你别来这套啦，我才袂叫你骗去。
0: 人客你好，你要买茶米哟？哎，想要买什么茶啊？
2: 头家，我想要买乌龙茶。哎，是你哟、哦，美容小姐。
1: 啊，尊田哥哥，啊，你哪会来？
2: 来买茶米啊？哦，原来你是伫这间店里过生意哦。哇，咱个真有缘呢！
0: 嘿，对对对，这就是吼、哦、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两个慢慢啊讲，我有代志先走哦。
2: 美娇，我感觉吼、哦、家己足好运呢。
1: 安怎讲？
2: 自从伊讲伫舞厅讲再会了吼、哦，我就后悔无问你住伫倒位，想袂到今仔日会伫遮拄着你。
1: 其实我，
2: 你安怎？
1: 无啦，你想买什么款的乌龙茶，我给你准备。
2: 拢会用的啦。我信任你的眼光，啊对啦，你等下够闲哈？其实哦，我才来大稻埕无偌久，对这无介绍，你是不是当陪我四个来去行行？
1: 啊，好啊，我带你去淡水河边，你应该无过过船啊吼。
2: 哇，足好诶！啊，你乃知影我想要过船啊，想足久啊。

0: 春风微微啊吹，美玉坐伫小船顶，听俊贤讲起着家己过去的人生。伊是一位孤儿，自细汉生活都真辛苦，好佳哉拄着愿意甲伊分小喇叭的师傅，才让他有一技之长，会当靠上爱的音乐来赚钱。
1: 美玉，伫舞厅分小喇叭，只是我暂时的头路，我无可能永远踮伫遐啦。
2: 俊贤哥哥，那呢？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1: 我想要做大家拢熟悉一流的乐手，我要甲上界厉害歌星合作，录受人欢迎的曲盘，让大家吼拢会当透过曲盘听到我奔走的小喇叭。
2: 哇，这么大的梦想，你一定会当实现呢？
1: 美玉，你嘛感觉我做会到？
2: 嗯，当然啦、啊，我有伫个舞厅看过你奔小喇叭，看起来就认真呢。敢那你的世界，就只有音乐，害我拢。
1: 害你拢安怎？
2: 让我看个足入迷，只想要坐伫个边啊，好好看你表演。
1: 原来你是我的搞迷哦！啊，多谢你呢。听到这种话哦，我足欢喜的。原来家己有去用注意到，过去遐尼侪年的拍拼，总算是有代价啊。
2: 你要好好追求家己的梦想，不管遇到啥物困难，拢会坚持行落去。
1: 好，我一定会加油。希望会当让你继续来支持我。
2: 你放心，我会一直支持你的梦想，永远做你第一号的搞妹。

0: 迄一天了后，美玉甲俊贤就时常小招出来见面，伫咧闹热的大吊亭四界佚佗。美玉嘛经常到舞厅来探班，用崇拜眼神看着俊贤伫咧分音乐，但是伊嘛不时伫咧摇。俊贤对伊到底是什么态度？两个人敢算是男女朋友吗？
1: 俊贤哥哥，你今天拢看起来笑眯眯，是不是拄着什么好代志？
2: 美娇，我就是咧等你开嘴问我啊，我等一下播呢。
1: 敢讲是头家甲你加薪水，还是你行路捡着钱？
2: 都唔是啦，是我哦，总算得到录剧本的机会啊。我要来去日本上届专业的录音室，替台湾即马上红的歌星录制下一张曲盘呢。
1: 啊，真好诶！俊贤哥哥，你要出头天啊呢，我就替你欢喜诶。
2: 我哦，明仔载就要来去日本，差不多要一个月才回来哦。
1: 去这么久哦？
2: 美玉，这是我人生上届好的机会呢，而且哦，还可以当赚到一笔钱，所以我即马总算有勇气跟你讲啊。
1: 啊，你要讲什么？
2: 我介意你啊！一世人哦，我拢想要跟你做伙。等我对日本回来，我想要去领导提亲。唔知呀，你是不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做你的好红婿？
1: 我当然愿意啊！
2: 啊，我真欢喜的。来，我有物件要送你。
1: 这是音乐阿爸。
2: 对啊，你若想到我的时阵，你就听这个音乐，就好亲像我陪在你的身躯边。
1: 好，我会每天都听这个音乐阿爸。等你回来找我，我一定会等你回来。

0: 孙贤公一个月了就要回来台湾，结果却在日本待了半年，和美国等不到心爱郎君，只等到一张又一张漂洋过海批。孙贤在批里面说，他在日本得到更加好的机会，所以要继续留在那打拼。
1: 李玉啊，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阿爸吼、哦、已经替你讲好亲情嘞，你要嫁人咯。
2: 阿爸，你是甲谁讲好啊？我哪拢唔知。
1: 哎，就是隔壁行啊，美行头家囝，已经介意你呢。下晡吼，特别拜托媒人婆来讲亲。我想讲，你年岁也无小啊，介意阁真顶对嘞，都替你答应了。
2: 阿爸，你哪会当安尼啦？这么大的代志，你也无搞新闻过，我无要答应，我袂嫁伊啦。
1: 嘿，啊，我拢甲人讲好啊，哪会当反悔？美娇，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啦，这门亲事拢已经决定好啊，下个月你就嫁去因家。
2: 我不会啦，阿爸，我心内已经有人啊，伊是一个本小喇叭的乐手，即马人伫日本赚钱，阮讲好等伊赚大钱回来，就要结婚做翁仔某。你看，这是伊上外音乐阿爸，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就感觉亲像伊伫身边陪伴我。啊！我的音乐阿爸，
1: 哎、你真戆呢！一个本手喇叭会有啥物前途？哪有可能赚大钱？阿爸会替你答应婚事，嘛是为了你好啊！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咧，唔通让阿爸失望。
2: 这音乐阿爸哪拢无声？敢讲有啥物无好代志要发生啊？尊贤，你伫日本一定爱平安无代志，我会继续等你，绝对袂接受阮阿爸的安排。

0: 进来，逐天都伫咧想你，你敢有伫咧想我？
1: 哎呦，你卖阁等啊！伊拢两年无寄过来，表示伊袂转来啊啦。
0: 阿娇，你卖甲我讲这款话，我无爱听啦。
1: 你逐天来港口遮等，也无看到一只船位的身影。我看你大家拢失望转去，心内足唔甘的呢。
0: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一点仔都袂艰苦，你免烦恼啦。
1: 哎吼，真正是讲唔听呢，谁那这么真没本哦？一定要我把事实讲出来。
0: 什么事实？阿娇，你是不是知影什么？刚刚阵现出代志啊，是受伤还是破病啊？所以才无法度回来。
1: 啊，拢唔是啦，伊话得好好好嘞，啊，今嘛过你讲到挂得真快活，伊早就甲你袂记哩啊。
0: 讲到，阵现唔是伫咧东郊，为什么会走去讲到？
1: 哦，我就听不听老板讲诶，俊贤哦，识识一个住伫广岛诶查某囡仔，去年两个人已经结婚啊，即嘛连囡仔就出事啊，讲
0: 无可能，俊贤毋是即款人，我毋相信。
1: 哎呦，你紧清醒啊，卖阁等啊啦！
0: 我就是要等，就算等一世人，我嘛要阁等落去。
2: 可怜李强，就算听到俊贤伫日本娶某生囝消息，也无愿意接受即个事实。坚持等待龙君回来，但是日夜等，明夜等，如今龙君等十冬啊，也是等不到准现，甚至龙等到家己已经破病啊。
3: 美娇，吃药啊啦？你先卖起来，好我倒哩。这碗药啊吼，多只全好势，腰真烧，等你再啉好。
0: 哦，阿爸，真是累了，都要让你给我照顾。
3: 你是我的宝贝查某囝，我无照顾你，还有什么人会照顾你？只是阿爸年岁已经大了，唔知还有会当在你的身躯边照顾偌久，你也是需要有人来做你的红衫。
0: 阿爸，你莫阁讲这，我心内只有尊贤。
3: 讲查囝。你真正爱死心啦，俊田已经无得了啦。
0: 阿爸，伊伫日本啊，坐船回来真紧啊。
3: 伊已经死啊啦。顶个月美国伫日本公道等一个原子弹，炸死十几万人，俊田伫大个所在，早就拢不见咯。美国啊，阿爸无骗你啦。这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无法度改变。
0: 孙恩，你真正已经无伫个。
3: 你爱放下，阿爸真正无忍心看你安尼，阿爸心内艰苦啊。
0: 阿爸，孙恩哪会当讲走就走？伊明明答应过我，讲要甲我斗阵行一世人。哪会当帮我一个人？我嘛无想要活。
3: 美娇啊，你莫安尼啦，阿爸只有你一个心肝宝贝，你爱好好活落去吼。
0: 我到底做唔着什么代志？天公伯阿伯安尼对待我，好我拄着一世人同甘甲伊的人，煞用这种方式甲伊带走。我不爱，我真正不爱。为什么做人这么啊艰苦？为什么要让我爱唔着人？害我一世

这首《醉心花》会当讲是女主角的心声，所爱错别人，如果姻缘关阻断轰炸而地命，这是永远的离别。青春嘛，安尼离断散，哎，这真正是人生的悲剧啊！今仔日以《望春风》这出戏，向台湾民谣之父陈武贤先生致敬。多谢你的收听，下一回空中再会。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5: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顺。台湾是一个挖山靠海美丽首都，有多元的人文历史和多彩多姿丰富的文化，其中我们的音乐更加是珍贵的宝藏。为了要纪念柯照先生为台湾乡土民谣的贡献和成就，我们制作这出以柯照先生经典创作和故事的广播剧《顺情阮彼时》，来向音乐家柯照先生表达敬意。所选的歌曲包括着《风雨夜曲》《南都之夜》《夜半路灯》《如声那响》以及安平对象客等等。今天的故事都对古早日本时代来讲起，

在1940年代的日本，有一群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放学了做会讨论一礼拜毕业生欢送会被表演什么款的节目。突然间大家发现竟然找不到代表台湾的歌曲弹唱，心里感觉一阵的悲哀。

0: 当咱爱留学生决定要唱一首代表伊家己国家的歌曲，来表达对毕业生的祝福，啊，咱是要表演啥？
1: 咱咪来唱咱的歌啊！
0: 不过我唔知咱有啥物歌咧。
1: 啊，我嘛唔知呀。哎，大学生，你是学音乐的，你敢有啥物想法？
2: 讲来真搞笑，我实在想不出来有对一条歌会当代表咱家己国家的民谣。
0: 哎，实在是真稀微啦。每一届小步上厝的时阵，我都特别希望会当听到故乡的音乐，就算是一首短短的歌嘛好。
2: 听你安尼讲，啊，我实在感觉真艰苦。作为一个音乐家，日本的先生也嘛甲我讲音乐的内容甲精神，这是生命甲生活的延续。台湾应该要发掘家己国家的音乐，这才是咱的根本。
0: 大舅上，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哦。可能是美丽的故乡在呼唤你哦。
2: 好，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决定用一生的钱财和精神，为咱的国家采集家己的民谣，这是我终身的志愿啊。

这首《新台湾建设歌》是身为战后台湾第一代留学日本的音乐家柯九先生回来国内了后，伊伫咧1946年所创作的，成为当时上界前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后来被改作轻松好听的爱情小调《南岛之夜》，轰动一时。台湾人总算有家己的歌曲通唱。

0: 买菜哦，葱啊、青菜、各类菜，加拢有哦。
1: 来来来，上青的海产弄你吃哦。
2: 太太，你要买一碗酸甘甜无？
3: 先生小姐五早，大家好，我是音乐家大清，菜头都起够。一礼拜六吼，来台南的恩平戏院听歌看表演哦，来给我们捧场多谢啦。
2: 听讲伊对日本转来诶，
1: 你看白西装、白短裤、西装头，吼吼，有够怕啦！
2: 伊哦，捌咧日本上红的东部歌舞团做歌手表演，咱拜六来跳看卖好不？
1: 好啊，来个捧场。
3: 拜托，各位乡亲哦，来给我们捧场哦，多谢。
4: 大少，我来你第一只宣传哦。
3: 哇，杨哥啊，哎呦，你哪有闲来看我？
4: 啊，你不是四界给人拜托，哪有人听到什么台湾的民谣，有啥人会晓唱？底下来介绍给你，你要全部拢记录起来。
3: 是啊，这阵啊吼，我已经吐遍全台湾，听到不少的歌曲。杨哥啊，你讲什么新发现？
4: 有喏，最近哦，听到一首《思啊想啊去》。哦，听讲唱这首歌的人哦，人伫新村，名叫做丹达。我就是专工来这报给你知。
3: 哦，杨哥啊，真正多谢你呢。
4: 我讲你吼，实在是一个真认真拍拼、对音乐阁有理想的少年人。啊，不过你安尼，敢有时间交女朋友？无安尼啦，我的姐姐有一个查某囝，我介绍给恁两个人熟悉，你感觉安怎？
3: 啊？哎呦，安尼奈何意思隔番？
4: 三不兄弟，我敢介绍给你吼。就是因为对你有信心吗？
3: 嗯，好啦，哎呦，多谢杨哥看得起我，希望吼小姐袂对我失望。
4: 哈哈哈！好，就安尼讲好听，因两个人的红线吼，就我来看。

1958年，经过着杨三郎先生的介绍，柯九先生认识了郑淑华小姐。初见两个人一回信来往，日后淑华小姐时常坐车去台南探望着柯九先生。夜半路顶，都是因为当时两个人谈恋爱，未当时常见面，当结思念，真情流露之下，创作出伫咧寒冷大雾的暗暝，这位痴情的男子孤单伫路顶陪伴之下，静静伫咧等待着心爱的人，寂寞的心情。

0: 秀华，秀华，我的家了。
1: 大舅，拍摄，好你等真久。
0: 我你等我一下哦，我想要来去便所，你稍等我一下。
1: 这个大舅哪会这古锥？想要方便，会使生气呀。

0: 哦，轻松啊！哎呦，我不确定你到的时间，而且吼、哦，足久无看到你，真思念你。上期待吼，但是什么要紧看你一面？
1: 啊，我嘛是真思念你。
0: 嘛是什么？
1: 讨厌啦！你明明都听到。
0: 淑华，哇、哦，今仔天气真寒，你穿安尼敢有够？
1: 对啊，这么寒的天气，啊你。一直站在外面等哦，万一来感冒要怎样？你是靠做音乐、唱歌为生的，家己的身体要照顾好，千万唔通为着要来接我，影响到你的身体。
0: 你若是烦恼我吼，淑华，你敢愿意嫁给我？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一世人。
1: 今仔日唔是要佚佗，哪会突然间求婚？我一点仔心理准备拢无呢，
0: 淑华，我是真心真意的介意你，希望你会当考虑。
1: 大强，我愿意。
0: 真是嘞，我要结婚啊！我要结婚啊！

0: 结婚了后的柯九先生来到台北打拼伊的音乐事业，而且伫咧正兴广播电台主持节目。这个阶段啊，伫创作上冒新合作机会。根据了解，作词人林天来先生本来想要请出名的作曲甲编曲家林礼涵为伊所写的词来谱曲，啊，毋过林礼涵迄个时阵真无闲，因此都将歌词交予柯九，请柯九来谱曲，才出现后来真正有名的歌曲《锣声那响》。
1: 先生是啦，这是真心广播电台，请问你要找什么人？
2: 我是林礼涵的朋友林天来，请问他有在公司吗？
1: 有，请你稍等一下。礼涵，有人找你哦。
3: 哎，天来啊，你来啊、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同事大舅。
4: 林先生你好。
2: 大舅你好，我是林天来。
3: 哎，天来啊，真抱歉哦，我马上要赶去美军俱乐部开会，啊！你赶要谱曲的歌词吼，我想讲吼，得介绍大姐来帮你作曲。啊，大姐吼是会向弹琴、会向唱歌，也会向作曲的专才音乐家。啊，交好伊哦，保证你绝对放心啦。
2: 好好好，我相信你，大姐先生。啊，你看，这是我新写的歌词，锣声那响。
4: 这歌词吼。写了让人心头酸啊！台湾的子孙男儿为着生活爱离开故乡出外打拼，可怜的女朋友不得已爱甲爱人来分开。
2: 是啊，这首歌词特别的所在，就是用台湾女性的角度所写的，就算是安慰着台湾可怜失意人不得已的心情啊！
4: 天来先生，从此甲我见面就这么信任我，为着你的信任。甲世间可怜爱人分开的不甘，你放心，我一定会用心，甲这条锣声哪样写好。

0: 在1950入行年代，柯九先生在经营唱片公司，作曲、编曲、主持电台节目、唱歌、演出，多方面的发展。虽然社会大环境不是真好，但是伊的事业甲家庭，亲像是透中道的日头同款，充满着能量甲活力，认真拍拼过生活，囡仔们一个接一个出世。
1: 大舅老师，啊，你这么爱缘投，又够有才情，身躯边这么多水查某囡仔学生，啊，哪会拢不听过你伫外口乌白来嘞？
2: 哈、哦，我逐天目睭白金吼，就看到可爱查某囡仔叫阿爸阿爸，哪有心思去外口乌白来？
3: 阿爸阿爸，
2: 哈、哦，你看工人难搞啦，哎，乖仔囝，来接阿爸下班吼、哦。
3: 嗯。
2: 阿爸吼、哦，带你甲妈妈来去食饭，食饱身体够好用，囡仔紧大汉，好嘛，快来当个拼事业啊！
0: 1957年后，因为塑胶工业的快速发展，33吨的唱片变成是新的技术。杜琪邦的亚洲唱片公司大量制作翻唱着日语歌曲，作为当时流行歌，开创了台语歌曲的新时代，变成了唱片界带头的公司。都算是安尼，柯九先生犹原坚持本土创作。几多位长年来合作的战友各奔前程，踏上家己的音乐之路。屋漏偏逢连夜雨，1963年的九月，格勒里风台环扫台湾，北部连续3天下大雨，山中埔甲大地埕做大水，和柯九先生经营的大王唱片。损失真惨重
4: 啊！落大风，涂骹淹大水安尼，咱紧快来去厝顶。
5: 好啊好啊，咱工厂伫淡水河这边的沙田埔，头家厝住伫淡水河正边大抽厅，应该嘛是做大水啊！一声惨啊啦，头家娘唔知安怎
4: 啊！啊，唱片拢淹水啊！头家损失有够重，一声害了了啊！
2: 淑华，你家囡仔有要紧无？
6: 好丢丢啦，大舅，你去找一个地方无咧？做大水啊，卖阁管唱片啊啦！
2: 淑华，我对不起你，咱的生活拢无啊。
6: 唱片无啊，就无啊啦。只要你伫咧，咱全家伙啊拢伫咧啊，一定有办法东山再起的。一家伙的安全上重要。
2: 淑华，多谢你。
6: 阿华母，本来就是爱互相照顾啊，而且你做的代志。是对台湾有帮助的，只要咱肯做、肯打拼，天公伯啊一定会帮咱渡过难关的。
2: 好，人咧做，天咧看，咱袂认输的。
0: 嗯。风灾了后的柯九先生，甲伊牵手说话，并无放弃因对音乐的理想。规家伙啊，同心协力，伫咧1965年期间，再度成立大王唱片。更加打拼，开班上课，利用巡回演出、广播电台甲别。

0: 唱片，到达培养了一批听众，时常发表着台湾乡土歌谣，带动大众的流行，对台湾的流行音乐产生了真大影响。
1: 妈妈，你回来啊？你敢袂忝？这么热的天气，你莫这么重的唱片去送货，你赶紧休困一下啦。
2: 袂寒，一直走路哪会寒？啊，恁做了安怎？
1: 妹妹去唱片啊，啊，我就把唱片包起来，大家做伙装箱，明仔载就一趟提起寄袂啊。
2: 真乖，真乖，妈妈的乖走囝。妈妈今仔日要把唱片包了，啊，暗顿都要麻烦你甲妹妹煮，等爸爸来回来，恁就先吃，唔免等妈妈。
1: 袂当啦，一家人爱做伙食饭，安尼食起才会胖。
2: 好好好，安尼妈妈都爱卡手较紧的，我的宝贝则袂等伤久。
1: 亲像阿爸讲的，人同个重要是食饱，才有开来去赚钱。
0: 可就这世人辛苦为着台湾的音乐打拼，是一位真正关心人民、爱护乡土的音乐家。伊完成了当初时在日本的心愿。在了1979年，纪念可就先生作曲30周年发表会面顶，也是可就先生最后一场公开音乐会。
3: 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今天来参加这场音乐会。这条安平对唱曲虽然写的是一位安平的女子跟荷兰医生发生的爱情故事，同时也是我对故乡的爱。我一生要完成的理想是希望那些让大家放不记的台湾乡土民谣会当重新在台湾的民众心中再烧起来。我一世人的性命为台湾民谣尽心尽力，歌曲就是历史，歌曲就是思想。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爱护和支持，多谢。说来，我就为大家来演唱这条安平对唱曲。

听完这么多好听的歌曲，甲柯九先生的故事，大家是不是真感动呢？柯九先生甲伊的牵手走走，作为台湾音乐的守护者，就算是环境上界艰苦的时阵，犹原无放弃传承台湾乡土歌曲，和更加多人熟悉、学习、解读台湾民谣。这些歌曲帮助了时代人民，在咧困境当中找出家己理想甲希望。今仔日以纯情阮迄时广播剧，甲大家做伙怀念这位台湾乡土民谣有真大贡献的音乐家柯九先生，嘛要表达对伊上界观的敬意。真希望听众朋友介意阮制作的节目，最后来听柯九先生这首《纯情阮迄时》，我是中顺。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回空中再会。

0: 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也同步有开 YT 直播哈，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啊，这个固定每个月呢都会麻烦他百忙之中啊，哇，因为他是个大忙人哦，除了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哦，还有这个现在要修这个 EMBA 的硕士专班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哦。好，那就是我们的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啊，这个是都更专家、都更顾问，也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彭老师早安。
1: 早安，张新民老师早安。
0: 是是，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对，我们也同步开直播哦，房事张老师哦，大家可以在 YT 上面可以搜寻得到哦。那我们已经正式在直播了。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哇，这个很多人买房子的时候呢，可能会比较疏忽，可是呢，又是却关你的权益哦，那就是停车位了哦。那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也聊到，哇，很多人呢，可能在代销啦，或者是说中介的糊弄之下，有时候哎买到了房子，可是车位呢可能不是他预期的那一种车位哦。所以呢，今天呢有很多的妹妹嘎嘎，很多的这些陷阱哦，你大家都要注意。那为什么要聊这一个话题？最主要是因为最近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则新闻信息啦，哇，这个台北市信义计划区这种豪宅哈、哦。车位一个价格竟然900多万，去年同一个社区哦，甚至有超过1000万。这个部分就会让我们觉得说，哇，有钱人跟我们想的真的不一样。怎么一个车位要上千万？到底是买什么东西呀、啊？要不是讲那买什么名牌包哦，那个价格就可以很高，而且可以保值。哎，这个部分就是要跟这个彭彦祥彭老师今天呢，用这个三段的时间呢，好好的来聊一聊哦。哎，彭老师。是这个800-900万上千万的车位到底买到了些什么
1: 哇，这个买到的东西哈、哦、的确跟我们一般庶民买的不一样
0: 啊、哦、真的不一样是
1: 我们庶民

0: 买的车位哈，大概就在顶多270万左右嘛哈。
1: 哦，对对，多最多可能300万啊，
0: 300万嘛上下。
1: 嗯嗯嗯。
0: 啊，那他那我们一看豪宅的车位哈，哇，要有上千万，因为有上千万的，
1: 对，
0: 有950万的，
1: 950万的。啊、
0: 今年初哈，今年初还有920万的。
1: 哎，这个
0: 一听都已经是，
1: 不管是920万、950万呐、啊嗯，都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啊、
0: 嗯。
1: 这个在南部都可以买一个透天厝了，
0: 真的是。而且套房哈、哦，买一个套房足足有余。
1: 哎，对，没错，没错。所以这个部分就会让那大家觉得说匪夷所思啦。而且到底是在买什么？买什么？因为一个车位就是可以停就好嘛，哦，大概就十几平嘛。哎，到底这个900多万、上千万的车位是空金包银，是不是？
0: 你看，那我们今天哈、哦，这个整个四段哈、哦，
1: 对，
0: 三段在讲哈、哦，我们就是讲完之后、哦，让大家哈、哦，这个。有一个记忆啊，
1: 哈，对，也可以豁然开朗。
0: 对啊，记忆哪些事情哈、啊？
1: 嗯哼，
0: 就记忆四件事了、啊、哈。
1: 好，
0: 那个这四件事，第一个就是哈、啊，
1: 好，来，我们一一的来跟大家来细说从头。
0: 嗯，就是说我们第一个让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买这个车位哈、啊
1: 嗯，
0: 要买对权利，
1: 要买对权利。哦，这个部分大家可能就没有注意到了。
0: 嗯、好，那我们待会里面会讲。那再第二个哈、啊，就是啊，停得进去。
1: 哎，这个很重要。
0: 车位马上要停得进去。
1: 哎，这个之前我记得我在节目中，应该是2年多前，我记得哈、哦，就是有一则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她买了车子啊，买了一个车位，结果呢停得进去了，停得进去，人出不来，
0: 对，下不了车。
1: 你停得进去，你这个讲是停不进去，可是她是停得进去，没有人没法出来啊，她只能从那个天窗拔出来。
0: 停完了，那个车门一开，跟旁边的柱子或者跟旁边车子都停好了，你下不了车啊，
1: 就是车门打不开了，
0: 车门打不开了，
1: 开了，对，
0: 所以这个停得进去啊，除了停得进去，里面还有很多美美嘎嘎，
1: 对，还有
0: 内容哦，继续再来讲。
1: 对，好，我们这个啊、这个彭彦祥彭老师呢，现在很会买梗，一个一个来，好，
0: 一个来，那已经两样了嘛，
1: 对，
0: 买对权利，停得进去
1: 哈、
0: 哦。啊，第三个哈、哦，就是算清总账。
1: 哦，这个要知道哦。
0: 啊、买车位哦、嗯，你要算清哪一些的总账
1: 啊、嗯嗯嗯？
0: 收益啦、隐藏成本啦，还有一些美美嘎嘎啊。
1: 对，
0: 我们内容来讲，大家听完哦，这个记住这四个标题哦，嗯、啊，你内容你就会在脑海里面就生出来，就带出来了。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回去有所收获啦。
1: 对对对，这个也是我们节目哈、哦，这个制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宗旨的哈、嗯哦。好，那我们从第四个
0: ，
1: 还有第四个，
0: 哦、就是充电先谈
1: 啊。哦，现在
0: 充电的事情，
1: 对，现在这个所谓的电动车时代来临了哈、哦嗯。那所以呢，你的电动车，哎，这个虽然是真的买了一个房子了哈、哦嗯，可是呢，如果是那种中古的社区啊，
0: 嗯、
1: 你那个车子可以停进去啦、哦，哈、嗯。可是呢，半夜没电了，车子也开不出来啊，阿贝安诺啊，哈、
0: 哦。
1: 所以呢，社区要不要让你加充电桩
0: 啊、嗯哦？
1: 或是说有没有那个电路的啊、这个管线
0: 有没有管路
1: 有没有管线？哎，这个或是社区管委会。嗯，同不同意？哎，这些我们之前节目中也稍微点到一下，
0: 对对
1: 嗯、今天可以再好好的来聊、哦。
0: 好，这四个标题啊，大家听完这四个标题记住、嗯、啊，内容你就会带出来。那以后你再买房啦、啊，或者是你要去租房，
1: 嗯
0: 啊，或者说租车位，
1: 对。
0: 啊，去停车，你就会、欸、这个弧线这四个标题内容就会带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嗯，好，那我们就一一的哈、哦，照我们的这个彭彦祥、嗯、彭老师这个顺序哈、哦嗯，第一个你的权利哈、哦，到底买到了些什么东西？嗯、好，来这个部分很重要哈、哦，特别是那种高总价的哈、哦
0: 嗯，
1: 让大家都会让吓一跳，九、嗯、百多万呢、
0: 嗯，
1: 那跟我们买这个所谓的刚才提到200万、300万的权利、嗯，到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嗯，好，那我们第一个哈、哦，就是说，这个黄翔预计哈、哦，他这个是，他总共卖了上面的房子哈、哦，他、嗯、加车位，
1: 对，
0: 房子他房子加车位总共是6亿8000多万，
1: 哇，这个真的是越来越起的、啊哦，所以这种就是有钱人在买信义区的豪宅，几乎都是用亿元起跳的哈、哦，如果没有上亿的话就。嗯，算不上豪宅，
0: 因为坪数也大嘛、哦，
1: 对
0: 啊，因为他盖的豪宅各种规格也好嘛，哈，
1: 它
0: 单价也
1: 是
0: 上去，
1: 建材也是都是最顶级的，
0: 最顶级，
1: 嗯嗯
0: 啊，因为你豪宅那么多的坪数哈、哦， 那车位它相对它就附了四个车位一起卖了。
1: 不是我们一般，我们市井小民买一个车位就已经够用了啊、
0: 对对。
1: 所以它有附了四个车位。
0: 四个车位。

0: 位，
1: 四个车位，哇，那这个四个车位又有什么玄机呢？
0: 哇，那这四个车位哈，你要看，因为一般我们家里哈一个车位就够了嘛，
1: 对呀、啊，
0: 啊，它四个车位哈，因为你看每一个人出门都要有一辆。所以一家人住在一起都要好几辆车位了嘛。
1: 对对对，所以搞不好四个车位还不够、
0: 啊嗯。对呀、啊。啊，所以今年初还有人买了一个车位买了1000万、啊、不够嘛，不够就会跟邻居啊，哎，你不用，你没有那么多半，你分我一个啊，卖给我。
1: 卖给我。
0: 要说有卖了1000万啊。
1: 嗯嗯嗯。
0: 好，那除了他这样四个车位，除了自己平常在停的车之外啊，哎，有钱人哦，跟我们平常在背包包哈。这个一个包买好一点齁，我们背到坏掉再买一个嘛。
1: 对。
0: 有钱人包包齁是你看一堆嘛齁。
1: 对。
0: 出门不同场合要背不同的包包嘛。
1: 看天气，看场合。
0: 看场合。
1: 齁、哦、然后看心情。
0: 对。配衣服的齁。
1: 配衣服，对。配鞋子。
0: 配鞋子。那有钱的车子也是啦齁、
1: 嗯。
0: 他出门齁什么场合要开什么车齁、嗯哦。那他那些车子齁他要有地方放。
1: 对。
0: 哦
1: 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杰伦吧、
0: 嗯、
1: 听说他买房子都要车位特别多、嗯、因为他那个各色的车子就像你讲了、
0: 嗯哦、
1: 有那种跑车有那种蓝宝基尼、嗯哦、几乎他是在收集车子的、哦
0: 嗯、
1: 那所以呢那个车位觉得不够他用这样子、
0: 嗯嗯、啊，没有错啊，再加上、哦、这种豪宅的车位、哦
1: 嗯
0: 哦、他第一他是坡道下去、哦、包到平面、嗯哦哦那它也要宽敞，
1: 对，
0: 而且黄翔预计它这个哈，啊，另外它里面就是说它还有，就是说还会有那个阳光会进来，还有种一点树啊，
1: 还有种那个叫做天井
0: 啊，阳光屋了，有点阳光屋啊，因为它地下室哈，但是它盖就是说会有透光的地方，
1: 对对、啊，这个对我们在停车的人来讲哈、嗯，确实是很受用，因为我们一般停到地下室去哦。一车子停好了齁，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嗯、真的可以停得进去也出来了。可是呢那感觉到那味道就不一样。
0: 对。
1: 就感觉这样闷闷的。
0: 地下室感觉就是不一样，就好像封闭在里面空气。
1: 而且就是有二氧化碳特别多齁。
0: 嗯 嗯, 嗯。
1: 对。
0: 啊这个它能够通风嘛，豪宅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它又种了绿树齁，绿化齁。嗯嗯然后刚刚你感觉上就好像在把车子停在这个森林里面这样子、
0: 嗯、而且豪宅的车位它会营造另外一种感觉、
1: 哦、
0: 我们平常人回家从一楼回家嘛
1: 对
0: 一楼大厅坐漂亮点前面就这样进去了很气派啊
1: 是
0: 但是你住豪宅的人他可能从大厅走进去的时间还比较少
1: 反正
0: 从那个车道进去的还比较多因为外出都要开车嘛
1: 没错
0: 所以他的车道齁、哦、他下面的大厅门厅齁、哦、
1: 嗯
0: 一进去让人感觉齁、哦、哇就好像回家这个里面也要弄很干净气派。
1: 对, 对、哦、
0: 甚至有一些车子停好他从停好车之后走到那个坐电梯那边。
1: 对。
0: 都还有那个艺术品展览。
1: 对、哦、我真的有看过我真的有看过这样的一个社区齁、哦嗯、那个建设公司的老板本身就是一个、嗯、真的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那个艺术控的那种感觉齁、哦、他把那个整个梯厅的这个部分呢、嗯、都放了很多那个他收集的一些画作。
0: 对他有算他平常就在收集嘛、
1: 嗯。对、
0: 嗯、啊他也知道就是跟他一样 level 的人齁、
1: 哦
0: 欸、也会喜欢这些。
1: 会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好喜好
0: 他就把那些东西也拿出来分享啊、哦、放在那边嘛、哦
1: 嗯、对
0: 那些的产权哦有两样嘛、哦、
1: 对
0: 一个他可能卖给社区了嘛、
1: 哎、对
0: 价钱也灌进去了
1: 搞不好是灌进去了啦他不是不知不觉的然后你们就买了这样子
0: 对、啊、大家看了其实也很喜欢嘛、
1: 嗯、
0: 因为买这个房子住这个房子品味不一样嘛
1: 对对对对
0: 但亲戚朋友客户来哈、哦、一看那个感觉 label 就不一样嘛
1: 是、嗯、是是那有些是老板自己、嗯那个是等于是就说，哎、欸，让大家展览给大家看这样子，然后那他可以隔一段时间换不同的画作，
0: 再换东西，
1: 他不同的画作，所以这个对社区的住户来讲也是一种不同的那个 kimoji 啦
0: 对、啊哦，另外一个进出的门厅呐、啊，哦、你从一楼走进去的跟车位进去不一样。
1: 那我记得那时候以前在跑市场的时候，跑市调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第二门厅，
0: 嗯，
1: 第二门厅，对，哦，就比较像是我们在大饭店哈、哦
0: 嗯，
1: 它除了楼上的拉比之外，它还有第二门厅这样子、嗯，让你不会觉得说你是到停车场，嗯、你是真的是有那种刚才我们彭彦祥彭老师讲到回家的感觉，
0: 嗯、
1: 哦，嗯嗯，所以这个就是。 有钱人哈、哦，这个在车位上面确实跟我们买的车位不一样啊。嗯、哦，我们住的那个车位，我们像我们社区啦，就要讲我们这自己住的社区哈、嗯哦，那个就是感觉上就是说

0: 你到地下室去，就感觉上跟地上就完全两个世界这样子。
1: 真
0: 为什
1: 的，
0: 么会这么讲？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装修了哈、哦。那我刚才私底下跟彭彦祥彭老师提到，我们那个还有平面车位，还有机械车位，所以呢，你就会感觉上就好像进入到一个工厂的感觉，不是回家的感觉。
1: 那我们谈到这边哈、哦，我直接就跳到一段，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讲到说哈、哦，回家机械车位嘛哈、哦。那机械车位这件事情哈、哦，你看机械车位还很多种类哦。
0: 哦，对，这个也是真的，有时候很多人都搞不清楚，而且呢，真的就是我刚才提到，听得进去出不来，大概都是机械车位。
1: 对对对。
0: 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好了哦。那因为今天的节目非常的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精彩哦，所以我们要休息一下。喝一口水哈、哦，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哦。为什么叫他彭老师呢？那因为现在是士林社区大学这个房地产买卖投资的这个专任讲师哈、哦。那这一学期也这个上个月就开始了开课了哦，所以呢，他一直都会在士林社区大学开课，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他开课的一个动向哦。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1: 好。Yeah.

0: 爸，我老唔泡手机来查哦。
1: 唔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妹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啦。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耳朵。

0: 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跟您邀请到的是超会都更团队的执行长，我们的彭彦祥彭执行长，他也是都更啊这个围绕顾问啊这方面的专业哦。那本身呢，我们在节目中啊，长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们的彭彦祥彭老师呢，曾经呢成功的做了他们社区的都市更新哦，算是很早期，应该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二个啦哦，算是在台北市哦非常早期完成成功都更的啊这样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是专业哦。那我刚才提到他这几年来哦，这个也是不断的在精进哦，除了在士林社区大学有在教授这个不动产的投买卖投资的课程之外，他也自己也在台北商业大学哦，现在在家那个这个当EMBA 哈，算是商业 EMBA 的这一部分的这个学生了哈，所以呢，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哈，要跟他多多的来学习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一个比较软性，可是跟大家的那个权益上面都有密切关系的哈。那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已经从这个新闻时事这一个话题哈，在新义计划区。哦，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超不算超级豪宅，因为超级豪宅算是桃竹影园了哈。那可是呢，它也是新义计划区一来一去的这种豪宅哈、哦。传出了这个黄翔逸居哈、哦、这一个豪宅社区呢，它已经也算是快要中古了哈、哦。可是呢，它卖出来的这个房子也都是要好几亿。那这个房子好几亿，好，大家觉得好像没什么，它没有什么好惊奇的哈、哦，这个豪宅嘛哈、哦。可是呢，车位竟然呢一个要950万哈、哦，那去年同一个社区甚至还有一个车位1000万的哈、哦，所以光四个车位可能就好几千万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让大家有一点点的看的哎目瞪口呆哦，都是特别对我们这种市井小民。所以刚才彭彦祥彭老师呢已经在第一段跟大家点出来了，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哎你买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权利哈、哦，那刚才大概已经有一点点的跟大家做了说明。第二点呢哎刚才就提到了哎听这个所谓的车位里面有一种机械式停车位、那机械式停车位跟平面式车位有些什么差异，在权利上面，在买卖上面，或是说甚至在使用上面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哎，我们就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解说咯。
2: 好，因为刚刚那个张老师齁有特别提到齁，因为我自己的房子啦齁，那921地震时候齁，这个
1: 有已经二十几年了，二十几年齁，
2: 你921是88年9月21号嘛齁、那个摇了一下有裂齁，那就请那个台北市那个公务局来看，用眼睛看一看，就给你贴个黄色的 A4 啦，需注意啦
1: 齁、还是只是黄色、
2: 黄色需注意，
1: 不是红单就对了，
2: 对，不是红单红单还有危险跟不危险的没有立即危险、那黄单叫做你既然叫我来了、你就要需注意啊，你要改善、改善完了、回来在我们验收再把撤销、
1: 再把那个单子取消。
2: 对，那我们就一想说啊，这个刚好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刚好88年你那个都更条例是87年底上路嘛，87年底上路、88年、对，88年、这个就摇

0: 聊一下，我们说，哎，有个杜根条例，有奖励，我们要不要来走走看？
1: 哦，所以那时候你就有这个想法了。
0: 对，因为我们草案出来，我们就在留意了嘛。哦，做不动
1: 那应该是你吧，不是我们。
0: 是啊，我啦，我就特别就留意，
1: 因为我们都一般市井小民不会去注意这个东西
0: 啊。好，那就开始，我们就是去弄啊。后来我们就是走了十年，走到100%了啊。
1: 哦，那也是一个蛮漫长的。
0: 对啊，我们那个100%的政治不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已经大楼了，地上12楼，地下1楼，要能够把它拆掉重来哈，哦，真的是很难，
1: 很难，
0: 而且是没有建商进来协助，是我们自己推啊。那我们再会讲这个案子，就是说我们以前那个是地上12楼，地下1楼，地下1楼哈。它就是只有一楼是地下一楼是停车位嘛，哈，那它是用那个机械啊，机械下去啊，就地下啊，那反正车子也不多，二十几个车位啊，那反正这个时间也够，也可以。那后来我们整合完之后，我们就拿了，我们那个时候就100%拿了圆容积哈。拿30%的圆容积奖励
1: 奖励
0: 那就等于变成盖了15楼，地上15楼啊，地下盖了3楼地下盖3楼，那原基地这样盖下去的时候，我们基地才240平不大了，但是也够了啦哈，
1: 对，
0: 刚好够。那再来下去的时候是坡道到 B1， 我们盖完到 B1， 那 B1 因为它本来很多它是归他那个机车位都是从 B1 开始规划，那我们就把 B1 就是不要让机车停哈，就留了三个叫做公务车位，宾客来访哈可以临停啊互惠。
1: 哇，那你们那时候的想法蛮前瞻的呢。
0: 那时候我当主委了，我就想说，因为你要让人家来能够有车位停哦，
1: 对，
0: 亲戚朋友客户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因为在都会区真的是要找在巷弄里面找车位很难的。
0: 对，再来因为有些人想说那个这个把它租出去有固定收益比较好啦哈。那我想说这样，我就当然是那个排除重力
1: 啊，对，
0: 还是说我们用这样子的话，你的所有上面的你的亲戚朋友客户各方面来才有地方停。
1: 对呀，
0: 好，那再来，因为 B2 跟 B3 哈也都是车位，但是因为只到 B3 因为车位的数量哈，其实那时候我是建议说应该再挖到 B4，
1: 应该挖多一点，对，
0: 但是因为那时候大家的观念没有那么好，
1: 对，
0: 因为往下多挖哈，成本会更高，
1: 是没错。
0: 但因为没有再往下挖，只挖到 B3 哈，所以你 B2 跟 B3，大家所有人车位通通是机械车位，已经是盖新房子还是机械车位？
1: 所以呢，我们就要来聊聊，
0: 所以跟着现在机械车位啊，对，又连接上关系了啊。
1: 对，后来因为机械车位，你的车子就停不进去了
0: 你要去租
1: 外面的车子。
0: 我原本的车可以停，我原本哈那个7人休旅座哈，还可以停得进去，
1: 还可以勉强停进去。
0: 那长宽高哈都还没问题后来
1: 换了更大的
0: 又有那个后轮哈，更轴距更宽哇。那就差了2公分停不进去，只好去外面租。
1: 对，
0: 所以这个要停得进去
1: 所以这个就是第二个要停得进去。
0: 要停得进去。
1: 所以这个是机械车位，事实上有很多问题了。
0: 对，
1: 好
0: 啊，再来，那这机械车还有像我们那个 B2 B3 就我们 B2 那它的那个，而且我们都地下室都挑高挑高至少应该有4米，好，应该有到6米哈。
1: 那很挑，
0: 对，地下室挑高
1: 对，那地下室一般大概都是会比一般楼层还要低呢。
0: 对，
1: 你们还挑高？
0: 挑高哈，挑高，因为上面有一些管线之外哈，因为是机械车位嘛哈。
1: 对。
0: 那 B2 的话，它的车位就是上下。
1: 对上下两层。
0: 它等有些是三格哈，三格有上下，有些是两格有上下哈，你看刚好柱子的宽度嘛哈。
1: 对。
0: 好，那是 B2 的。那另外 B2 角落有一区因为角落那一区的位置就是比较没有办法，这个就是说用这样子上下或左右这样子
1: 挪，对，
0: 那一区就刚好用仓储式的
1: 仓储式的
0: 那再来就是那我们还有 B3 那仓储式的那个仓储式的它刚好就是仓储式它进去之后它就是 打开车子停进去，你人就出来。嗯

0: 尿出来，对，
1: 啊，出来之后，它就会在那边旋转，
0: 对，在那边旋转，
1: 啊，等放，如果下一个再进去，
0: 嗯嗯嗯，
1: 啊，这种仓储式的哦，这麻烦有一点哦，
0: 嗯，
1: 因为它车位平衡，好，假设是25个车位在里面旋转，
0: 嗯嗯，
1: 车辆虽然不多，旋转要时间，
0: 对，
1: 啊，那你如果没，你要在那边等车子，要等他车子出来，一个人要等2分半钟。上下班时间
0: 大概得了
1: 十个人，你就要等25分钟。
0: 哇，
1: 对哈，
0: 那混得啊！
1: 上班也赶着来停嘛，
0: 对，
1: 啊，下班也要赶着离开嘛，
0: 嗯，
1: 那你为了要取车子，要等个20几分钟，
0: 嗯，
1: 啊，那真的是不是办法？
0: 对的，这昏倒了，
1: 昏倒。而且你出来之后哈，他因为他出去，因为不是整个坡道啊，
0: 对，
1: 还要再坐电梯上去，
0: 对。没错，
1: 哦，B2B 属地的车子要坐电梯坐到 B1，
0: 嗯，
1: 啊，再开斜坡开出去，啊，所以这个过好几关，
0: 对，哦，真的是，嗯，这个就是我讲的那车停机，嗯，械停车位哦，嗯，那个美感哦很多啊，你如果没有自己经历过哦，嗯，你就不知道这里面的那个辛酸呐，啊，血泪是那一大堆这样子，
1: 嗯，而且进去看哦。机械都新的嘛，哈，
0: 嗯，
1: 而且里面的那个场域灯光也很亮啊，地板很干净啊，
0: 嗯嗯，
1: 啊，停感觉也很好停啊，
0: 嗯，
1: 但是你遇到上下班时间你就麻烦啦，
0: 对对对，如果说你真的很赶时间的话，嗯，几乎就真的快想说啊，干脆我去搭计程车，嗯，
1: 那还有一样是机械啦，哈，嗯，因为它有这排排排，刚好柱子在哪边哈。那它刚好就会有时候会小一点
0: 啊哈，uh-huh.
1: 好，那我们一般的车子哈，哦，开进去对不对？我们人驾驶座在左边嘛，就从左边开门就下车嘛。Uh-huh. 有些地方，
0: 嗯，uh-huh. ，
1: 你左边开门哈，哦，
0: 嗯，uh-huh. ，
1: 会遇到柱子，
0: 对，
1: 哇，那你停了车，你要从右边开车门，从那个
0: 才能出来
1: 副驾驶他们再下车。
0: 哦，对，这个就是我讲的，嗯，有时候真的是停得进去出不来。
1: 那他至少他还可以从副驾驶座下车哦。
0: 可是这很辛苦，你知道，你自己也是开车的嘛，嗯，哦，你要从啊，这个驾驶座，
1: 副驾驶座到副驾驶座，
0: 哎，那个还也是很辛苦哎。
1: 对，因为中间有一些有个杆子，
0: 嗯，
1: 你脚跨不过去，有些没有的话，你平移过去哦，
0: 对，
1: 你屁股还在那挪。
0: 对，尤其如果是小车更累，嗯，更累，
1: 嗯，
0: 而且如果是小车，你的个儿又很高，嗯，哇，那真的是真的是会累死人的这样子，
1: 嗯。啊，所以这个很多的状况，
0: 对，很多的状况，嗯，真的是机械式车位的状况，嗯，超级多，超级多，嗯，
1: 啊，除了这种机械之外哈，那还有那个上下挪了哈，那还有一种上中下的哈，
0: 还有上中下，
1: 因为我们那个就说他坐的，到下的话就等会在地，往地下哈，
0: 对，还有往地下
1: 平面往地下啊，表面上看到是两台上下，
0: 对，是两层，实际上它还有弯的地下，
1: 对，地下，
0: 对，
1: 啊，中间这一台啊，比如说要往左挪啊，嗯，那个下面那个才升上来，
0: 嗯嗯，
1: 啊，它出来，
0: 对，
1: 啊，那个如果上面的要下来啊，这个要沉下去，嗯，啊，上面再下来再出去，
0: 嗯，
1: 啊，等会在那边挪来挪去，
0: 对，
1: 啊，别人就说你的车位是在哪一个位置啊，嗯，那开起来还会有关系，那。往上面挪的那个车位，嗯，天花板那边还有一些管路哦。
0: 对，
1: 你的那个车子顶上面哈，哦，可不可以有置物架？
0: 嗯嗯，
1: 高度会不会碰到？每样都要留意。
0: 都是一些美感哎。
1: 对，
0: 我之前还看过一个那个社会新闻，嗯，就是也是这种机械式的车位哈，嗯哦，那他必须要自己去按嘛哈，哦嗯，那可是呢，前面的人还没有停好，
1: 嗯嗯，
0: 那后面的人呢，他不知道他还没停好，就去按了，
1: 嗯，
0: 结果呢，那个人的车子呢，就差一点被夹住。
1: 真的，
0: 哎，真的好像是那个叫做。生死一瞬间这样子，
1: 嗯，但是有些机用啊，有些车上有遥控器，你根本没有看到说人家还没有完成动作，
0: 对，
1: 你就把它按了。
0: 对，哦，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是那么样的一个精明啦，嗯，有些人，尤其如果说像刚才提到他在赶时间，
1: 嗯，
0: 他想说啊，这个车他好像也没有特别注意到车子还，嗯，那个车位还在动这样子，就赶快把它按停，嗯，那个什么，他按他的车位，
1: 嗯，
0: 结果呢，别人的人就下去了，可能就下去了，哎，欸，对。嗯，
1: 好，那除了就是说机械车位，它当然有些很不方便的地方了啊，
0: 嗯嗯嗯，
1: 但它至少已经也解决，就是说你有车位停的状况了啊，
0: 对，
1: 比没得停更好一点，
0: 就是，这个叫做说"摸鱼黑"嘛，
1: 对啦，
0: 这个就是台语这一句话，嗯，最 适用了，就是说因为像我们在讲了，在都会地区，特别是台北市的蛋黄。

0: 情哦，你要在上班时间，不管是上班时间或是洽工，你要去找一个车位，真的很难。嗯、如果说真的有一个机械式车位可以停，哇，那已经是阿弥陀佛了，
1: 真的是。而且买的价钱就不会像平面那么贵，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至少你回家哈、哦，你不用去外面绕二三十分钟还找不到车位。
0: 最怕是又遇到下雨天，嗯，你如果是到外面真的找到车位，嗯、哇，
1: 停完还雨伞、
0: 雨伞
1: 兵
0: 的包包，对，
1: 拿回家。
0: 哦，那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嗯、非常的辛苦，这样子哦。
1: 哦，最好这个要出门从楼上下来，地下室开了就出去，
0: 对，
1: 回家停完就可以上去。嗯，虽然比较不好停一点，哎、嗯，至少还是在自己
0: 对自己还在自己的社区里面，没有像我们彭老师的这个自己现在有自己的那个。停车位，
1: 自己的车位没办法，
0: 自己没办法停进去，
1: 租给小别人小
0: 别人的，所以你自己要去外面，
1: 去外面停，
0: 去别的社区去再去租这样子、嗯、哦。所以呢，这个也就造成一些不方便这样子、嗯、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跟各位来聊的哈、哦嗯，这种车位的问题哦，真的是。霸霸款、哦嗯、特别是机械式车位它的问题更多、哦嗯、那虽然说机械式车位好处就是卡小啦、哦
1: 嗯、
0: 可是呢也还是有一些问题点、哦嗯、好，我们是在这边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车位、这个面面观还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哦嗯、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

0: 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咯，固定每个月呢都一定要凹他一次齁、有一天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他关注的市场的一些话题齁，或是说这个媒体上面有些什么样的一个新的这些 news 齁，那我们就可以来解读，让大家可以来了解。刚好呢在上一个礼拜吧齁，在这个四天连假之前呢，我们看到的媒体上面有一则新闻信息说，信义计划区的这个豪宅黄翔一居呢有卖掉了一户齁、那一户含四个车位，那把它除下来的话一个车位950万，哇，真的有时候我们都看了会觉得说哇哇哇，真的是新闻哇哇哇齁、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跟请彭彦祥彭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齁、这个车位的一些美美嘎嘎齁，有些什么样该注意的，有些什么雷，有些什么这个要避开的齁，都要跟大家一一的来解读。那刚才我们聊到的机械式车位，机械式车位不是机械式车位都一无可取了齁，我们不是这个完全把它否定掉，它还是可以提供我们非常便利的这个停车空间，只是说要注意一些小小的细节齁。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会不会是在柱子旁边啊，会不会是有一些时间要等很久齁、那这个部分如果说你是赶着上班待要这个送小孩上课啊，真的是会让大家急如星火齁、真的会心拱会得了、真的赶快想说可不可以让这个车位赶快下来这样子、好，这个是我们看到机械式车位。好，那机械式车位啊，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些什么样的要注意
2: 使用上的问题？
1: 好、
2: 那我们在使用的时候齁、就是说常常齁、就是说你会感觉就是说那因为有些自己使用，
1: 对，当然有些
2: 自己使用啊，有一些哈，因为你多出来车位哈、可能就会租给人家啊、那租的话又分两种啊，有时候租给同一栋的其他人，那有时候同一栋人他也没有缺，租给外面的人，好，那在出租的时候哈、你就会遇到就是说，有些管委会哈、他们又蛮机车的，啊，你说他机车哈是这样，
1: 他要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2: 对，他们在讲说这个，有外人进出哈，这样不安全哈，为了安全问题，
1: 没错，
2: 啊，就限制他，
1: 不能租给外人，
2: 对，啊，就打就有官司产生啊，但法院他们就是，因为租了好几种哦，有一些是他这样法规就他们的规约了哈，设计规约开会说哦，不能。你的车位不能租给这个非区权人，非区权人的时候，那其他如果你也住在里面，你是区权人当然可以租，但如果有人租楼上的房子，他没有车位，
1: 对，
2: 那他要租你的车位，他已经在里面生活了，他在租你的车位，那因为他的规定说不能租给不是区权人，又不行，
1: 这个确实有一点矛盾了、
2: 因为后来那个就说有人打官司了、
1: 实际判例
2: 啊，判例后来就是说法院还是就是说确认就是说他可以租，
1: 对
2: 啊，但是你不要说拿到这个判例以后好像都没问题了、
1: 因为他实际上有在跟这边租楼上的房子啦、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吧、

0: 啊，那另外一种是租给外面的人，那有人就说啊，你只是租个车位，你进来，那有时候你进来之后坐电梯，可能又会在就等于就是说，有时候去到楼上，好像又有一些风险，又什么的哈、
1: 对，就是安全的问题，
0: 安全的问题，好，啊、那这些蛮多问题，还有一些那个费用哈、
1: 对，费用，
0: 费用管理费、费用分摊的问题，那我们的机械车位哈，我们不同的社区，你在缴付这个管理费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件事。
1: 好，
0: 你缴的这个管理费，包不包含以后坏掉的大修的费用？
1: 哦，特别是刚才提到机械式车位，
0: 对，机械式车位，
1: 里面式车位比较没有大修了，
0: 哦，对对对，
1: 只有清洁的问题
0: 啊，你那个机械车位哈，你居然就是说。因为好多种类型嘛，哈，有两格上下左右就三个人在停，上中下两格的就五个人在停，还有如果三格这样整个又更多人在停，
1: 对，
0: 仓储式的又二十几个人在停，那如果啊如果你缴的管理费只是管理说你的正常管理进出，他帮你管理的这个费用而已，
1: 对，
0: 那如果有那个机械10年15年。它坏到已经不能修了，
1: 对，要更新了，
0: 更新更多的要花比较大钱的时候，
1: 对，那就大条了，
0: 大条了。那管就是说那个管委会有没有针对这个，就是说收的钱有没有把它预备修缮基金？
1: 对。
0: 如果没有，那因为这些你比如说五个车位的人，那大家又要出钱，有一个不出，是不是这个就先不要修？
1: 对
0: 啊，这联动式啊，不要修，大家都停不了车。
1: 对啊，当然会出不得，影响五六个人这样子。
0: 所以这个很多很麻烦的事情。那在一开始你的收费机制，如果说你收的这个费用，以后大楼都会修理，都会出，
1: 对，
0: 那你就停得安心，还有你在租的时候，不要说啊，我这个租3000块好像都有了，
1: 对，
0: 那有时候说那个管理费还要另外100块，不是500、800块还是1000块，因为你停车的这个租金是付给房东，那不是付给管理会，或者管理费用，所以你这个钱有没有包含那个就是管理费，那还有没有包含以后的修缮？
1: 这个更重要，
0: 对，就是好几层嘛，收费钱的事情哦，大家遇到钱的事情都很计较，很麻烦啦，要算得很清楚啦，
1: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说有时候买车位齁，这个很多的妹妹嘎嘎齁，这个中介业者或是代销业者都不会跟你讲清楚，因为他们希望把房子卖掉就好这样子齁。所以我自己也听到有实际的案例，就是说他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他就是非常注意，就是这个房子看到网络上面说这个要注意下雨天要去看齁，然后什么这个有没有漏水这个天花板要打开来看之类的齁，一大堆齁，所以他所有的心思呢都把它放在这个房子的本身，
0: 对，
1: 所以呢就觉得满意，就是要签约了，结果呢发现签约之后他才想到说那车位在哪里，车位竟然是一个刚才像我们彭恩祥彭老师提到了，在那个边的角角落落这样子齁，那这个部分就反而是他当初在买之前没有去注意到。
0: 对，我们再把它延伸齁，刚刚把四个议题对不对，
1: 对，
0: 买对权利这件事情齁，你看有时候你在买车位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齁，那你的车位现在是47号。这个以后47号就是你的，你就卖给你的
1: 齁。
0: 大家想说那这样子我买的房子又有47号就没问题了嘛齁。但是你要知道47号那个车位齁，到底它有没有权状，是专有权状，好，还是是共有的，还是说那是公共设施约定专用。
1: 这个是真的很像我刚才提的那个案例一样，他在购买之前不会去注意这一块。
0: 只说我买到齁，他告诉你
1: 说你
0: 这个车位是你
1: 有车位
0: 编号，他给你写编号，
1: 而且你有车位他有写编号，对。
0: 这个编号有些大楼地下室，因为我们法定车位齁，它有那个申请固定什么位置什么位置编号多少，对不对，那有些是车道的回转道的哪里，它可以勉强再多画一个，有些是管委会多画出来的。
1: 那等于就是没有那个所有权喽。
0: 没有，就是它的所有权齁，它等于是公共设施是大家都有的嘛齁。那它是大家表决，就是说能够拿出租嘛。
1: 对对对。
0: 结果那个是用管委会分管。

0: 协议
1: 哦，分管协议，
0: 用分管协议的那等类似分管协议等哦，啊那个车位就是可以，你可以给你停，
1: 嗯，
0: 啊付多少钱啊、
1: 嗯？
0: 但那个停有时候是这样，第一，他在政府那边，那边不是正式合法的车位，
1: 嗯
0: 但是以社区里面，他又画出来说那个可以你停，
1: 嗯，
0: 好、啊，那还有就他那个费用买的那个费用哈、哦，是永远停。还是三年后又要抽签一次
1: 哦、嗯，真的这差别很大，
0: 差别很大，所以你买到车位，你到底对，到底有没有是不是你的产权，是不是可以合法永远一直停，
1: 永远停、哦、这样子，
0: 虽然它是平面的，
1: 对
0: 啊、
1: 哦，
0: 所以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再来啊、哦这个我们在买的时候哈。哦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法定车位吧，哈，
1: 对，法定车位，
0: 依法要几个车位设置出来的，
1: 这个是政府的规定，硬性规定。
0: 那另外有增设车位，
1: 还有增设车位，
0: 还有奖励车位。
1: 嗯哼，
0: 啊，增设车位就是说你已经超过政府核准的法定车位，再多做车位叫增设车位。
1: 嗯哼，
0: 那还有奖励车位，早期有一些奖励车位，就政府鼓励你多做奖励车位，会给你容积的坪数。
1: 哦，所以呢，我们在讲这个市场上面，有些人就会比较这个有一点点这个比较细腻一点，就讲说，事实有两种，车位有三种。
0: 车位有三种。
1: 那车位有三种，它的在权利义务上面有些什么不一样？
0: 哦，你看，
1: 嗯。
0: 啊，我们先讲这个奖励车位哈。
1: 好，奖励
0: 啊，奖励车位哈，地保就发生过这种奖励车位哈，有
1: 怎么样的状况？
0: 好来，因为
1: 地保是豪宅耶，地
0: 豪宅耶，所以我们来听一下豪宅。而且你看，你没有买地保，你的车可以开到地保里面去停呢。
1: 哎，真的吗？哎、
0: 真的啊，一小时才付40块而已。
1: 哦，那要下次我要去停看看，
0: 对呀、啊，
1: 看看那个所谓的豪宅的车位是怎样。
0: 对，豪宅的车位、
1: 啊。对，我们刚才讲啊，豪宅有些有天井嘛，哈、还有一些艺术品这样子。
0: 你看，连地保都有这种事情出现了、因为地保它是申请的那个就是奖励车
1: 增
0: 设啊，他就讲用奖励。
1: 奖励
0: 车位嘛，
1: 奖励车位
0: 啊，奖励他就多盖车位嘛，
1: 嗯
0: 啊，多盖车位之后，他楼上的坪数会增加多盖嘛，哈、啊，设了之后，后来啊，因为他们把奖励车位哈、啊、没有开放给外人停，
1: 他规定要开放嘛，
0: 规定要开放给外人可以去停，
1: 对，
0: 但因为它里面没有隔开来，
1: 不是说不是住户也是可以去停，可是单位隔开，他的也许车道上面会做
0: 一些分流这样
1: 子，对，
0: 我奖励你，但有一些限制嘛，哈、他当年就是说你要开放你这个。这奖励车位的部分，你要开放对公众开放
1: 哦，一般社会大众、
0: 啊，他们就自认为说对公众，那我们其他自己的人也叫公众也在停，
1: 对，
0: 没有针对外面的公众在停，
1: 嗯，
0: 所以有人就去提告，
1: 哦、
0: 告了之后哦，就又判说，哎、欸，这个你这样不行哦，因为你的车位当初申请的奖励车位是要能够提供开放给大家停，
1: 对，
0: 他只好内部他把那个奖励车位的部分。跟就是说里面他们其他的法定跟增设的哈、哦，就做一个隔开来
1: 哦。
0: 那、啊、对外他们就会有一个收费机制，
1: 嗯、
0: 所以外面的人啊、哦，一般民众也可以下去地保好、的那个奖励车位那边去停车。
1: 对哦，所以这个是啊，这个仁爱路的地保哈、哦，它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可是我知道哈、哦，有些。虽然不是那种豪宅等级的齁、像我们这个电台附近也有一个社区他也有申请那个开放空间奖励。那所以呢他那个有一些停车位呢是必须要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是有那个管理员在那个前面。所以呢你外人看到哦那个管理员在那边你也不敢进去停啊。
0: 他又跟人拦你进去
1: 对
0: 跟你没有证不让你进。
1: 对对所以这个如果有人要去检举也是可以的。
0: 可以检举但是他有大家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对没错没错。
0: 我为了停车那我检举完我车停在会不会被你报复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开放空间嘛一楼的开放空间嘛齁。啊，甚至有时候连大门铁门都不能做，
1: 嗯，
0: 还、有很多社区哈、哦，他们有做大门铁门啊，他们只可以做可以打开嘛，检查的时候打开嘛，
1: 没错，
0: 那检查走了关起来啊，我还有人驻守在那边、啊，
1: 所以这个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那个以前张惠妹住的信义计划区的那个豪宅是这样子啊，它有一个这个算是这个通行道路。那是必须对外开放的、可是呢他们就因为社区它是有两边 所以呢他就有在这个路头的部分就有管理员站在那边、嗯、没有人敢进去啊、嗯、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讲的、嗯、有时候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可以来谈、嗯、好、哦

0: 所谓开放空间的这个问题、嗯嗯、好，那车位这个部分来再来
1: 来我们再来哈，再讲一下就是
0: 最后的一点的
1: 这个车位哈、因为我们讲到这个黄翔预计这个哈、它会那么贵哈，它有一些它里面它会把它做成每个车位它有个隔间让你自己的车子很有安全感、尊贵感你自己一格嘛而且大一格停进去可能还有铁卷门那当然就是说你认为有铁卷门我是可以把铁卷门放下来里面当仓库用不行 这个法规是你车位就不能放杂物检查到的还是不行那再来那个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在买卖的时候了买卖的时候也要就是说看这些的产权
0: 对
1: 你的产权是什么样的产权可不可以对卖有一些是有独立产权可以对外卖
0: 对
1: 那有一些是不行那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再来讲说我们这个要叫充电
0: 对
1: 充电先行先行的事情因为现在政府它有规定就是说从你开始什么几号开始送件你要预留管线
0: 就是
1: 为了充电桩的那个要预留管线
0: 就是有一个那个日出条款的
1: 那你不要看到说这个建商在讲说他有预留管线预留那个管你有管里面没有线再来你想说在以后你如果是电动车你就拉个线就可以用了还不见得
0: 对
1: 因为他虽然预留了管但为了你要拉线的时候拉到那边有些地方会经过公共空间
0: 是
1: 公共空间又要管委会同意那你线到了电表那边去的时候那总表那边要不要有分电盘一些控制盘
0: 对
1: 另外就是说你不要先不是说先装先赢因为假设像电动车你那个车子有这个100个车位现在的电力不够用大楼它的那个叫做电力它跟台电就是说它容量契约容量是多少
0: 对
1: 它跟那个跟那个底度单价会有关系
0: 对
1: 那你如果契约容量没有到很高的时候可能可以容量就是多十台的充电那假设这个车那个社区有100台你后面再加上20台30台以后如果有40台车位都回来要用电怎么就跳电了
0: 对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边下次我们再请彭彦祥彭老师更来花更多时间来跟大家进一步的来了解

0: 上我已经离开。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9: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8: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9: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0: 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讯呢、欸、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2: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了这首歌曲，相信您很熟悉，这是由刘家昌所作的曲子，叫《往事只能回味》，那么是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介绍经典的单元，也就是电影啊。那么来介绍的是周星驰的电影，也就是《功夫》。这是周星驰所执导。那么周星驰、曾景昌、霍希、陈文强编剧，由周星驰、梁小龙、袁华等等的人来主演的动作喜剧类的电影，它是在2004年的时候上映的啊。影片所讲述的是一个本性善良的黑帮流氓，他改邪归正的故事。在这个20世纪，也就是40年代的中国的广东啊，有一名无可救药的小混混叫阿星。那么这个人呢、是能言善道，善耍嘴皮，但是意志不坚定，也一事无成。他一心就渴望加入到手段冷酷无情、恶名昭彰的斧头帮，并且梦想成为黑道响叮当的人物。这个时候呢，斧头帮啊正是请全帮之力啊，急欲铲平唯一未收入势力范围的地头。没有料到这个地啊就是卧虎藏龙。那么吃肥的恶霸女房东肥婆，加上啊与她成对比的懦弱丈夫二叔公，他们率领一般啊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大展奇功异能对抗恶势力。当这个黑帮的大哥请来各界的武林高手啊进攻朱龙城寨时呢，阿星趁这个机会来自己推荐哦。那么阿星呢不断向黑帮大哥表现自己，最后决定去杀人。但是呢连拿刀子都会手颤抖的他又怎么杀人呢？他只能成为斧头帮在这个歼灭朱龙城寨时候利用的一个工具。阿星没有想到后果是如此的严重。香港的动作片通常啊都充满了严肃而虔诚的色彩，然而这个周星驰呢却跟这种严肃流派背道而驰，他用自己的方式来提醒观众，电影艺术啊，不仅仅是表现高贵跟牺牲，搞笑也是他的传统之一。这部《功夫》啊，花费了3年的时间以及几千万元的资金啊，真的是没有白费。他跟好莱坞相比是毫不逊色，层出不穷的神奇武功，经过翻新之后啊，焕然一新的出现在影片当中，让人是过足了眼瘾啊。那么奇思妙想的点子，天马行空的形象，让人是应接不暇。许许多多的细节啊，可以感受到周星驰的这种良苦用心。每个演员呢，也仿佛啊都是为了角色而来，那么各自特点分明，将漫画人物般的喜剧效果啊展现的是淋漓尽致。好，现在就来听这部电影《功夫》。

这是由黄圣依所演唱的《只要为你回天》，相信大家很熟悉吧，这也是刘家昌老师的作品。所以呢，继续还是在听刘家昌老师的歌曲《我家在哪里》。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我愿意》是由王菲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来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也就是

容易受伤的女人，这是王菲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电视剧《大时代》的插曲。这首曲是由潘元良来填词，中岛美雪作曲，由卢东尼所编曲的。它是收录在王菲1992年所发行的专辑叫《Coming Home》当中。1992年呢，这首曲子获得了第1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金曲奖。1991年的时候啊，王菲突然离开香港歌坛，赴美国去学习音乐。1992年，从美国返回香港，推出了第4张的专辑。那么 Coming Home 以一首容易受伤的女人呢、是红遍了全香港，迅速奠定了她自己的地位。这首曲子也成为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那么王菲这一张唱片一推出就断市了啊，销量冲破了白金。那么碟内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呢，是横扫了全港，更在各电视台的音乐颁奖典礼当中勇夺金曲，声势可谓是一时无两，令她一举跃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在商业意义上来说啊，这个碟呢是王菲演艺生涯的一大突破。从那个时候起啊，她的灵歌唱腔真正给港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容易受伤的女人》这个 MV 当中呢，只见到王菲身着3套风格迥异的服饰啊，出现在3个不同的场景中，时而是角落边的文艺青年，时而是身着黑色连身裙的香车女郎，那么时而又化身夜雨中徘徊者的彷徨少女。那么随着动人的旋律，3个不同场景转转换换，只为表现出王菲所饰演的不同女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受伤。好，我们现在听这首歌，这是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上细声音、上感谢所在，则是振兴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芳阿芳。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这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这社区吼，啊有这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病人吼，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慈善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设立这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这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资做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加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这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这物件你爱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一种类似像讲，伊的迄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介伊厝边仔人，
0: 对，
1: 讲
0: 讲我啊，这个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咸，对，
0: 所以咱就
1: 剩鸡蛋啦，鸡蛋的时阵也是讲伊多少有一寡厝的有些成型问题哦，
0: 算救急
1: 啦，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呐，嘿呀，啊食物不浪费。来做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登去迄落吼，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为拢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伊讲有效率期，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真正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上位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
0: 有物件可以用一下。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下。
1: 对。
0: 那其实是讲在个叠上位期之间啦，
1: 对，
0: 这对人不妨碍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1: 哎，
0: 那是爱实用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成本啊个价位啊，所以因为我是讲，这物件蛮去拍算，因为吼，这个人以前人讲，啊，这物件你个糟蹋掉，阿摆吼，咱地球已经就是恶化啊！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那么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对，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因为以前。

0: 是公部门在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处长你做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了，
1: 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是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阮妈妈的时阵。阮阿公阁分负责，阮爸爸嘛，啊，阮爸爸阁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的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伊早人较讲较土的讲吼，啊死囡仔人较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的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吼、哦！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啊，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哦嗯、一段啊，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咱讲我国小嘛无毕业，诶、嗯，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嗯。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哦下摆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像我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咸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碗饭通食？所以，我今年56岁啊、嗯，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甲食，甲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嗯，要30吨有啊！
0: 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贵我拍，
1: 对，
0: 那唔忙食，那分一半给人。
1: 对，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
1: 对，
0: 那有这物件，那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可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
1: 哦，
0: 其实你买当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你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讲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首先你嘛该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哦，咱讲。弱势家庭无多，无是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讲，无都去安心班，啊是大人该去趁钱，啊做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嗯，你、啊、这登记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壁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啊，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我的同事讲讲过迄边咧
0: 到家。
1: 哎、嗯，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哦、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个，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0: 陪读的学堂啊，对，类似月光天使。
1: 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先做伫咱楼口，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也是新住民诶，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各家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起码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哎，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阿姨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即卖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恁个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哦，
1: 对，
0: 安尼妈祖真正做好诶，
1: 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甲收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

0: 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财啊合作收听，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排到一工排啊，甜甜甜。
1: 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财公啊，嘛去甲咱爱心便当安尼。
0: 对对对对，
1: 我嘛在平和安尼。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老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力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南北港大大地区吼，要先互跩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十八冬
1: 啊，十八年啊，吼，帮助即个信众啊，收
0: 件啊，对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啥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个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十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四个巡，我那来啊。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等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等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另外对拢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 对, 對，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新的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能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来服务，吼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0: 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后来当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考学呀，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吼追踪，还袂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啊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啊，软体来。
1: 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立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立北港，吼，也是靠水拿，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拿卡好食，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下去考哦，去坐伫迄个会主宫的坐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蔡奇啊块看还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5间，咱即马感情较做2间，一个月1间万8，啊2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尾180万。哦，
1: 所以即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0: 即
1: 海山吼社区啊，做较艰苦的独居老人啊是伊个，要互因有中大行情。
0: 对对对，因。

0: 因为吼，因卖讲干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下河北刀啦，遮嘛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个诶热量，还是讲伊个成分偌济？我就感觉即个部门吼，公部门即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1: 去，对，
0: 结果即马无甲八百个，所以伊迄个阮个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互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是不能跨区了。
0: 对对，甚至当时就嘛，甲阮有讲，大些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什么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啦吼，啊这边这边哦，别人去做。
1: 哎，但是你考学诶，这人口数就无遐
0: 济。对，啊，搁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这不是浪费啊嘛？
0: 对，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遐伫遐食嘛，无意义，不然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教伊一寡环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或者老伙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伙仔的时阵，是不是讲，哎，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遮侪，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啊，哦，少年的，因为婚姻观无虾米大讲，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0: 对，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嘅设备，哦，啊，遐好嘅物件伫遐，结果你诶即使用度无遐悬嘅时阵，人口要来食嘅时阵，变讲安尼算一种资源浪费，
0: 对啦，
1: 啊，你讲啊，但系咱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咱就更加省，
0: 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试咯，吼。挂机器品，迄个采集场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
1: 悬。
0: 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感觉对这事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瓜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因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就咱只有物资，咱会先送过吼。啊，有一挂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遮哦，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等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诶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7000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2.0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爱着同桌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元，啊，恁家去
1: 哦
0: 分，哎，对，啊，其实这东西，你个唔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工咱欠。 我把人反正吃
1: 完。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这剩下物件我们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的，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啊，像一朋友来讲，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嗯，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
0: 吼、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这个啊，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这个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啦，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间啊会规吼，啊来这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你民间就是讲，伊较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1: 无公权力啦。
0: 嘿，咱要设，譬如讲，咱要设个遐。人听到，就是
1: 你讲，人家排斥啊，
0: 嘿，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1: 那么做爱心，但是你出去那边，
0: 对，
1: 所以不好意思啦，
0: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嘿。啊，衫裤换一个，
1: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0: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也好，有一个清气吼。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1: 韩式啊，
0: 因为吼，甲接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1: 解一个机制啊。
0: 对，
1: 因为韩式啊，
0: 对，
1: 最近比较困难，那里啊。
0: 对，因为咱家是，你若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正常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毋是搁坐等，阮家的人，尾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啊玩的，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阮无啦，因为咱到遐，哦，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1: 啊，
0: 对，哎呀，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啊，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家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即个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就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挂烧酒鸡啦，啊一挂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挂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哦，来当避啦。
0: 对，这是从哪？你讲那个安置？因
1: 为因环境啊，
0: 因嘛无啊，
1: 因为习惯啊，
0: 对，
1: 啊，自由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伊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便人户啊来去，因为便人户就是政府顾不
0: 掉，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这吼，有个人做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讲你要啥，我嘛无啊。对，一个来吃的时候，你若需要伊家来客，哦，啊为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吃关，
0: 对，
1: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要来吃这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廷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 有缩较少吼，啊，即站嘛是

0: 因而咯。啊，所以这啊，迄个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你若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嗯，啊，你会用来摕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
0: 然
1: 后当来到咱婚姻观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龙进蔡理事长吼，啊，看讲要怎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咱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观。健康及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理事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 23.5

五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

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

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

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像我们的字面意思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快乐。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

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那是正声高雄台制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
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

为事件呢，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咯。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诶，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公老板会说啊，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

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诶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哦，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的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

0: 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咋也无绩效啊？
2: 班长，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3: 有啦，你假做做，卖搁行。
2: 我做学校的事情，但是对对。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陈平。

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喽。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子。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行的信息咯。卡加同意是卡加发为创作，官方情报是国内外去海外卡加提起。卡加同意器材是卡加提起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很人发拍是上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产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劳动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晴天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谈勾勒给大家谈哦。再来之后，我的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摊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谈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干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就玩到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实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统爷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都地这里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刚刚版本啊，就五下几十种。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有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产唱，都跟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成就国内外发言。特别是客家人习惯，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呢，单品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其实这里是云坛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彩郎，彩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摘来拿公打，公打满空气，摘来拿鸡鸡，鸡鸡满石头，摘来落黄牛，黄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妹，帮牙松，帮牙夯，帮到公打为家门炕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这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的去公搭为嫁，不卡喇公搭为嫁个词。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你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

家话月光光，你刚刚秀才郎奇葩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救翠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里自救师，端给哪里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托文章，托的文章马又走，掉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托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根读传家、崇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子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几多年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台歌乐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听我下来讲讲乐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利用俺客家的互通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俺多少的台电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 九四六 LYFM 九四六，就可以在俺多少的微信平台上藏着互通，够可以嘞，看俺多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九四六，听众朋友关注 LYFM 九四六。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到了过后呢，也有好坦的卡卡童谣，发展来是在记忆当中最清晰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以通过爱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个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歌。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歌，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粗唱山歌，客家人潮山歌多，山歌好比春光飞，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歌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火，山歌闪着娘冰塔，山歌越唱就越丰富。后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歌，黑吹六奶的蓝眼，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的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歌。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歌，是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卡卡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够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个谈台词人符合有面方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进了细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

武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谭叶刚刚同叶斑斑啊，卡卡同叶排排操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单品就为大家分享南爱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操创三沟，亚大各类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操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卡嘎发嘎官，日式就是公公。你给童谣描下嘞，亚乐大个自立大楼，三胚崔奏哈操天楼，天楼靠跌到体内行，求到嘞嘎官叫，嘎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排排操，黑日三胚吹奏哈草田楼，作为熟识的中心，十分的有特色。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操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你刚刚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的一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的短片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片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己细时这个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有几首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现讲也有喊喊感觉到十分好听，记忆深刻童谣，都可通过我头写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要发送的东西发送过来喽。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段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歌乐俾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的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凡养修摊六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还啊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QC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想要跟我发送过来喽。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

原来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品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客家童言是客家话为创造认同的方言，既是港段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革多变，常用松记的文革，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合日日上口，流程广泛，样上层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好色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在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留下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品继续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时候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的讲讲了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我都啥的台面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我都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嘞，看我都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上一条好谈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我们明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谈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们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们到单品。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单品。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共斗法体黑卡卡同业，如果喊嘞心中要有秀十分舒适的卡卡同业，发展嘞喊干个斗以满的同业，可以推荐被授予的朋友法，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看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李旭国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吉亚尔甘吉卡卡同言你讲娃娃对贵边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卡其实啊，卡卡同言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生产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松头时都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永岸荔枝发，永岸流来怪妹乐，荔枝流来在爱嘎。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李秀同游放要来卡卡三期费够多，头力破遍，柳岸荔枝比较瘦，价钱靠贵，卡卡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费够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

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言，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水果特点，客家山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罐子客家童言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言。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回我丝。你从台湾的清风，千发万发的夜空，唱款发发尽后，跟牙款发只有臭。新人台呢，台人落，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谣通过描写头发丝、理发丝。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藏某个多了。日次内更被红人地为真实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那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接下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欢迎收听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如果系啊，也想把好听的客家童谣同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艺等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系认为好听童谣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啊，短片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一方面，除了阿文同孙口之外，以很无伦次，差乱无章，好像无人可驾车哈。可是呢，低头不记查有男童的童气同朗朗上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铁的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是兰州恩托斯恩梅蒜恩梅词。

某疼某闹某某滋，又斗台密告烦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番薯吹咔咔翻个头背，日式就是好笨笨糖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一些同友啊，把台湾式形象开发的淋漓尽致，十分的赞同。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三童形象，具有人人一心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谈心理常态。从那首童谣日后，可以从绣上中发达教育谈奇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谈客家生活的样，是客家文化的一

路捷径，斯克莱路的三法官，中出沙费中年轻讲究的次士官，日刻刚都参加崇文崇高的上号官。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世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平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平。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

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诶，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真的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
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啊，他目前是桃园

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哦，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哦，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诶，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睡不饱，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哦，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哦，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话

0: 那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2: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2: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
1: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2: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1: 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2: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2: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1: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2: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1: 就刚刚提到
2: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从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1: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2: 是在痊愈以前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1: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0: 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1: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嗯，
0: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1: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0: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1: 然后不要太用力。
0: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1: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0: 是的。
1: 嗯，还有其他，比如说像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0: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1: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0: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1: 是指
0: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1: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0: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1: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0: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1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齁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

0: 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齁，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
1: 哦。
0: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1: 是，
0: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1: 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0: 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1: 是，
0: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1: 确诊，
0: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1: 是，
0: 对啊，
1: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0: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1: 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0: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啦。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1: 微微的咳嗽，
0: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1: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一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1: 是， 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

0: 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嗯，
1: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
0: 嗯，
1: 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0: 对，
1: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0: 嗯，
1: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0: 不同病毒株，
1: 对，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0: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
1: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0: 嗯，
1: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
0: 醒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0: 嗯，
1: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0: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1: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
0: 嗯，
1: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0: 嗯，
1: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
0: 嗯，
1: 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0: 嗯，
1: 欸，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
0: 嗯，
1: 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
0: 嗯，
1: 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
0: 嗯，
1: 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0: 嗯，这些我都是跟
1: 这些类似的药，
0: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1: 对
0: 对，
1: 嗯，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
0: 嗯，
1: 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0: 哦。
1: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
0: 嗯，
1: 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嗯，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0: 是，
1: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0: 嗯，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 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1: 嗯，对，尤其是后期，嗯，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
0: 嗯，
1: 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 acetaminophen 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
0: 嗯，
1: 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0: 是
1: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1: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0: 是，
1: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0: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1: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0: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歌曲是大小百合所为你演唱的《红蜻蜓》，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首轻松好听的歌曲。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进行一个台湾红歌星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张雨生，这位用短暂生命照亮华语乐坛的音乐魔术师。张雨生他是1966到1997之间，那么生命很短暂，那么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创作歌曲之一。他是以高亢清亮的嗓音以及丰富的创作才

华跟对音乐的执着来闻名。他被誉为音乐魔术师，他的成名曲是《我的未来不是梦》，那么代表作品还包括了《天天想你》《大海》《我期待》《口是心非》等等。那么他的这首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相信大家都很熟，那为什么会轰动全台呢？因为呢，当年啊，许多的年轻人正是为升学、工作跟未来努力打拼哦。那么张雨生所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正好唱出了年轻世代不服输的精神。他的歌声充满了力量跟希望，也激励了无数的青年，因此啊，迅速走红，也让他一夕之间成名了。张雨生他除了演唱事业，也是极具影响力的音乐制作人。他发掘并培养了张惠妹，制作了《姐妹》跟《Bad Boy》等等的专辑，那么对华语流行音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呢，他也还为其他歌手来创作跟制作歌曲，并且还跨足了舞台剧的音乐，来担任过音乐剧《吻我吧，娜娜》的音乐总监，展现出跨领域的创作能力。虽然说张雨生啊，这一生只有31年，可是却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歌曲。他曾经唱着《我的未来不是梦》，而他自己的人生也正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了。即使他离开了多年，可是他的歌声呢，依然是陪伴着许多的人啊，走过青春、挫折跟梦想。对无数的歌迷来说，张雨生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他只是把歌声留在了岁月里，继续鼓励着下一代，一代又一代的人来勇敢追梦。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有正能量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

这是张雨生所演唱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继续我们再来听张雨生，也是自己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天天想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一首非常经典的闽南语老歌《河边春梦》，这是大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为大家来介绍这首歌曲，叫做《满面春风》。《满面春风》呢是台湾经典歌谣之一，这是由周天旺作词，邓宇贤作曲的，那么创作于1930年代，是台湾歌谣的黄金时代的重要作品。那么这首歌曲所描写的呢，是一位少女跟心上人相恋的甜蜜心情，从他们一起游玩谈论爱情，到两个人规划未来谈及婚嫁，每一段情节呢都充满了青春的喜悦跟对幸福的憧憬。歌名就叫做《满面春风》，正是啊，形容恋爱中的人呐、啊，脸上所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那么，据这个相关的典藏资料记载，《满面春风》是周天旺，为当时的知名歌手简月娥，也就是艺名爱爱哈、哦，所创作的歌曲。后来是由许多歌手来传唱，成为了台湾歌坛的经典作品。那么歌曲没有生离死别的悲伤，也没有轰轰烈烈的剧情，而是用一种平凡生活中的小幸福来打动人心，那种一起出游时的心动，茶房里相对而坐的甜蜜，谈婚论嫁的这种羞涩，以及谈论到未来的这种期待哦，这些画面呢，正是许多人呐、啊、在年轻时候最纯真的爱情的一种回忆。那么《满面春风》的旋律优美又流畅，加上呢邓宇贤深厚的创作功力，使得歌曲充满了浓浓的台湾风情。它跟与夜花望春风等等的作品一样，被视为台湾经典歌谣的代表作品。那么满面春风呢，它告诉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刻往往不是功成名就的时候，而是跟喜欢的人一起谈梦想，谈未来的那些日子。当岁月流逝之后呢，或许很多事情都已经改变，但是那份曾经让自己满面春风的真情，依然是会留在记忆的深处，成为了人生最温暖的风景。现在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满面春风》。

这是由韦小北和周月琪所演唱的《满面春风》。继续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但是听了真的会心碎的一首歌。这是杨小平所演唱的《醉心花》。

0: 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爸，我们泡手机的茶哦。
2: 不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么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性肝炎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猪，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猪。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性肝炎，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5: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4: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5: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架。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架，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咯。因为这台犁仔架是隔壁阿婶卖菜用的。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卡打恰脚踏车》，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在偏远山区的一所小学里，有位78岁的老校工伯伯，大家都叫他阿福伯。每天清晨5点，天还没亮，他就拿着扫把把校园打扫得干干净净。孩子们来上学时，总能看见他慈祥的笑容。有人跌倒了，他第一个跑去扶。有人忘了带雨伞，他会把自己的借出去。冬天寒流来袭时，他还会自掏腰包买热豆浆给家境困难的孩子。可是没有多少人知道，阿福伯其实没有家人。年轻的时候，他唯一的儿子在一次意外中离开人世，妻子也因为伤心过度早早病逝了。从那以后，他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学校里的孩子。对他来说，这些孩子就是他的家人。某一天，校长发现阿福伯已经好几天没来上班，大家赶到他的小屋时，才知道他因为病住进了医院。病床上的阿福伯很虚弱，却仍惦记着学校。他轻声地问：操场的落叶有人扫吗？孩子们上下学平安吗？老师们听了眼眶都红了。几天之后，阿福伯安详地离开了人世。整理遗物时，校长发现抽屉里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给我最想念的孩子们。追思会那天，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念出那封信，信里写着：孩子们，如果有一天你们看不见我了，不要难过。爷爷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看着你们长大。谢谢你们每天跟我说早安，谢谢你们愿意叫我一声阿福伯。其实我才是被照顾的人，因为有你们，我不再孤单。如果以后遇见需要帮助的人，请记得伸出双手，因为当年有人给过我温暖，我才能把温暖传给你们。但愿你们

长大后都成为照亮别人的那盏灯。就在这时，一名年轻医生走上台，他说，20年前我家里很穷，冬天没有早餐吃，是阿福伯每天偷偷塞给我一颗馒头，我才能够安心上学，后来考上医学院。接着一位消防员站起来说，我小时候跌倒受伤，是阿福伯背着我走2公里去诊所。又有老师说，我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当年想放弃读书，是阿福伯鼓励我坚持下去。那一天，许多从各地赶回来的校友，一个接一个分享着自己的故事。大家才明白，原来这位默默扫地的老人早已改变了无数人的人生。追思会结束后，孩子们在操场旁种下一棵榕树，树下立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写着谢谢阿福伯把爱留在人间。多年后，榕树长得高大茂盛，每当孩子们在树荫下奔跑嬉戏时，老师总会说，你们感受到的凉风就是阿福伯留给大家的温暖。

这是由周月琪、小百合所演唱的《鲁冰花》。真正伟大的人不一定是站在舞台的中央，有些人呢，只是默默的付出，却在不知不觉当中照亮了无数人的人生。所以爱啊，不会因为离开而消失，它会在人与人之间继续的传递，成为永远的温暖。希望这则阿福波的故事能够真的让你感觉温暖，也能够把这样的爱继续传递下去。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最深的思念》。

0: 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嗯，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0: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喽。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境内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吴敬贤，今天和朋友聊一聊我的过往云烟的事情，红尘心事。我的祖父是段祺瑞执政的时候在海军做代理总长，所以他是在北京，我父亲是在北京生长的，退休以后就回到了安徽合肥。我父亲在安徽合肥认识我母亲，不久呢他们就结婚了。38年随着军队来到台湾，住在

明星夏小神，还有官兵周强盗，很好玩的。我的童年是快乐的，可是很遗憾的是我功课不好，常常被老师拿。我们老师很狠的，拿那个藤条啊，晚上还泡水，泡了水这也很打我们。那有一次不晓什么课，我在黑板上算不出来，结果老师一边抽下来，抽了我第二边，我就用手去扶，然后我的大拇指就翻过来了，哦，很严重。一直到现在，我左手的大拇指还在痛，看多少年还在痛。还有眷村很多很多的蚂蚁，尤其下雨天，那些蚂蚁还爬床上，简直是太恐怖了。那到了，在我记忆中，我爸爸很喜欢带我看电影。有一次啊，我爸爸骑车带我到冈山空军欢笑去看电影，骑到通宵的时候，居然车子一半了，断掉了，哎呀，受了伤。所以呢，这些在我记忆中都是很美好的回忆，虽然受了伤。到了十五六岁啊，我们就到空军欢笑去跟空军欢笑学生跳舞，我根本就不会跳，跟他去玩就是了。所以我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参加中广，因为我很喜欢听中广节目，还有正言电台，冈山正声分台正言电台的节目。所以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我妈妈也很兴奋啊，因为我小时候很调皮嘛，每次我妈妈发脾气，我都唱歌给她听，然后我拿那个麻将纸啊卷起来对着我妈的耳朵唱歌，哎，她就不生气了。那我参加歌唱比赛，我妈很兴奋，就大家邻居啊租了一部卡车去了二十几位妈妈邻居妈妈来捧我场，看我表演。参加比赛啊，这一次没有经验，很紧张，我从头到尾都闭着眼睛。结果我第六名，前面五名其他全是第六名。回程了，我很不好意思，那妈妈们呢也不说什么，只说吴小妹啊，我小时候他们叫我吴小妹，你唱得很好啊，就是闭着眼睛啊。其实不是闭眼睛，我不会化妆，我眼睛本来就很小。到了第二年，在台中，我妈带我到台中姑妈家去玩，我看到门口有书报摊，有37集正声歌选，我就翻开看啊，好多我喜欢的歌，我很喜欢听那些怀念老歌。在课本中有报名单，我就买了一本，就参加冈山正言分台初赛，我就荣获了参加台北总决赛。这次没有闭眼睛，我觉得我唱得很棒，但是很紧张，手脚发抖。比赛完了，我又是第六名，前五名全部其他的都是第六名，我又第六名了。我参加正声败北以后啊，回冈山我痛定思痛，因为我太爱唱歌了。回到冈山，我就本来念的是中正中学，我就白天休学读夜校，福华夜校，白天就在有台，也就是归亚雷的爸爸归来他的凤鸣电台有一个现场歌唱节目，经我朋友介绍，我白天就到那边去练习唱歌，唱歌技巧。因为在眷村啊，都说四川话，没有什么尖字团字卷舌，没有这一套。因为我父亲在北京长大，他的国语标准的一塌糊涂，很像张大春的声音一模一样。我每一次听张大春的节目啊，就好像听我爸爸，听到我爸爸在说话似的，所以他咬字标准。我就

眷印。我又一次参加眷声眷言分台的合唱比赛。眷言电台呢，它评审是在收音机旁边听我们唱歌来帮我们评分。姚素荣和我得到冠军，他也可以参加台北的总决赛，我们就去了。评审呢觉得我们两个好像都不错，所以就给了我们双冠军。我终于得到冠军了，不再是第六名了。后来宣传公司就问啊，你要留下来在节目中唱歌呢？因为那时候我才读高三上学期，我就挣扎想了半天。我书念得不好，我最怕数学，我看到数学老师我就发抖，就发抖。每一次上数学课的时候，我都把我的表啊拨快20分钟，表示快要下课了，怕。我想了半天，我喜欢唱歌，我就参加振声现场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以一首你是顺风得到冠军，我们来听这首歌，听听看。

也是孙日峰，我对他特别有感情，因为这首歌让我得到了终身冠军。得到冠军以后，我当时的健身是在重庆北路，也就是现在高速公路向北的交流道的地方。得到冠军以后，我出门了，哎呀，好神奇啊！我觉得好多人都在看我啊。其实谁看我，谁也不认识我。回到家里啊，我和哥哥很兴奋，我就和我哥哥，那时候我哥哥在正大念书嘛，我爸爸妈妈都在南部，因为我还有弟弟妹妹。回到那时候，我和我哥哥住在罗斯福路招商局宿舍，朋友的宿舍，和我哥研究啊，起艺名啊。叫什么名字？想想看，叫吴静，不好听；吴贤，哎呦，更不好听；吴娜娜，哎呦，有点那个；吴静静，哈哈，我们想了好多名字，到最后说还是用吴静贤吧。现在想想觉得很好笑。正身在重庆北路大门。进门左边是一大块透明的玻璃，是现场播音室。当时现场的节目就是叫做《我为你歌唱》，中午12点到3点是美代、于泉、王慧妍他们三位主持。他们因为主持得很好，所以呢节目非常受欢迎。我就在他们三个节目中，演唱，当然还有旁人，还有很多人，而且，有乐队，有钢琴、鼓、贝斯，还有萨克斯风，四个乐队非常热闹。也就是因为有美代啊，美代的歌唱的非常多，我听他唱的歌啊，数都数不出来，什么歌他都会唱。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呢，学了很多东西，学了很多歌。真的，我非常谢谢美代。当时的胡安生还有费玟，他们是播音员，就是我们节目由他们来控制。还有播新闻，就是左边进门的地方是玻璃，从外面可以看到我们唱歌，所以。点唱的人打电话到柜台，柜台就会拿一张纸贴在玻璃上，让我们看什么人点什么歌。正面是半圆形的柜台，像以前的我们长官周奇峰先生、李宝汉先生，还有王定先、王伯伯，都在里面坐。我非常感谢王伯伯、王定先，我们喊他王妈妈。因为他对我们好像是当自己的儿女一样，非常非常照顾，嘘寒问暖，很有人情味。真的，健身真的是很有人情味。然后，会台后面是一个大礼堂，合唱比赛呀，还有晚会呀，常常举办。有一次，像华谊宝来唱。啊！我在下面兴奋的拼命拍手，叫 uncle，很兴奋。那还有张美伦，还有反正很多当时很有名的人都来唱。那个时候健身帮我们请了包奎、梁月英、孙普生老师来教我们乐理啊，还有看谱。刚开始根本不懂什么叫看谱。慢慢学，健身那个时候也有录唱片，

一张唱片是合集，就是一个人唱一首歌或者两首歌，还有合唱的歌。照片啊，就一排一排站着，有一张唱片一排站着，那个门口就是正身南京正身重庆北路的大门口。这时候王伯伯，就是王敬贤，王伯伯介绍我到愚园餐厅去演唱。当时因为不懂得怎么化妆，也不懂得怎么穿衣服，我就白上衣黑裙子，红上衣白裙子，白裙反正就是不是红就是白，要么就黑，不懂得化妆。好，而且唱歌我就唱第一个和唱最后一个，而且唱歌麦克风不是拿在手上，是用麦克风架一个麦克风，手呢大家都像唱的艺术歌曲一样的放到胸口前唱歌。好，每人都很呆板，也没有什么摇动啊，通都没有。好，那个时候我唱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我回到家很兴奋地和我爸爸说，爸，他们都唱一次啊，我一人唱两次，我又唱头又唱尾。我爸爸说好好好好好磨练。后来我才知道，唱第一个是开场，唱最后一个是送客。不过无所谓啊，反正那时候年轻嘛，脸皮也厚，磨练自己很重要。换唱片啊，我第一首歌换的是中国恰恰，中国恰恰，还有我的心里没有他。换唱片对我来说很陌生，那个时候换唱片的地方也在重庆北路，常常会有飞机经过，那个时候只要飞机一经过，这首歌你就要从头唱起。为什么呢？会有杂音，尤其夏天啊，夏天如果你录音实在痛苦万分，因为录音的时候不能有冷气，会有杂音，而且跟乐队一起唱，他们中间有点错你要重唱，我有错全部重来，没有像现在先录好啦，然后你再配音啊，舒舒服服唱，还可以帮你低音改高点啊，声音哑给你改亮点啊，以前没有这回事，就是现场唱。我有一首歌啊，唱了将近20遍，什么歌呢？是狮子长。哎呦我的天啊，不是我错就他们错。然后夏天录音的时候，那些乐队男生们把上衣都脱掉了，受不了，我们就闷在那个一个框框里面录音。先想想啊，虽然当时觉得很痛苦，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哎呀好甜蜜啊，人家都没有惊呼，我惊呼了。好，那我们再来听听我第一次换了唱片，我的心里没有他。

当时换唱片的时候，这个流行阿吼吼，阿吼吼非常流行，我的阿吼吼唱片还被盗版，四海唱片公司它变成四美唱片公司。我们四海唱片公司的廖老板啊非常有个性，他很生气，他被盗版，被盗版他很生气，他就要告，从北告到南，结果唱片行就不卖四海唱片公司的唱片。像四海唱片公司的核心唱的都还不错，阎和庭啊、赵小军、黄淑娟、黄淑芬都唱得非常好，那时候就不卖啊，不卖没办法。四海唱片公司的老板说，我曾经跟他谈过，我说别的唱片公司都有做广告，为什么你没有做广告？他说真的好东西不需要广告。我心里想，这谬论，你不做广告谁知道你有出唱片啊？所以蛮可惜的。后来像康红啊、霍一芳啊，其实唱的都不错的人，唱片通通没有卖，那也没办法，老板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唱歌厅，那时候歌厅，台北歌厅本来是在小歌厅，像红参啊、鱼圆餐厅啊唱，台北歌厅开幕了，生意非常好，好到爆，每天不到七点以前，门口堆了一堆人，然后七点开门了，一开门，哗，像水一样冲过去，放有些人放茶杯、放钥匙、放什么烟盒，占位子，生意好的不行。那时候唱的有谁呢？有雪华、于璇、美黛，还有我唱开场前面嘛，我刚出来没多久，还有日本的歌舞秀，叫做 Storybo， 我也不懂了，反正就日本的歌舞秀，每天生意都很好，年满八个月，好到不行。第一个唱的是谁？金玲。第二个是赵小军。第三个就是我了。第四个后面林美英啊、雪华、于璇。后来到日新开幕，就有些歌星就到日新去了。那我还记得台北歌星老板姓周，周老板就说，歌星有什么了不起，走就走了，反正我们生意还是一样。结果没想到生意一落千丈，日新开幕，台北歌星就再见了。所以啊，不能说歌星没有用，当然有用。日新又是每天客满了，都喜欢新鲜嘛，我也到了日新，签了三个月。当时我因为正声公司的我为你合唱节目，让我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所以我掌声很多，我也觉得我蛮受欢迎的。可是三个月合约满了，老板居然没有跟我签合约。

你说有个奇不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天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碰到了谁？碰到了我们日新核心的后台老后台主任黄主任告诉我说，因为有三个核心联合起来说有你，他们就不唱了。哦，原来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胡志明唱，你看下那么多核心，我怕什么？我到胡志明唱，啊，也唱了蛮久的。当时我还介绍了很多核心出来唱歌，我觉得能帮助别人是最好的。好，今天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聊吧。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这一首《阿霍霍迷》，也就是翻版的，就变成盗版的《阿霍霍迷》。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钟再见了。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少年嘞，要去倒位？
4: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5: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6: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结晶。
7: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哎，这一早的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让这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啊，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

0: 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像刚刚考我好虾种男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我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为主。养虾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洪德，洪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的，
0: 做航太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试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准，
1: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以地白啊，拿着饲料到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0: 是的，
1: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内，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2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他一年一天可效率达5倍以上，也就到10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0: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观众朋友知道。
1: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喝起来
0: 是。
1: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0: 是，
1: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0: 是
1: 我们做成的衣服哦。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栽赃昂的果汁味
0: 啊，
1: 但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沙。
0: 是，
1: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所以
0: 各种水果，
1: 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0: 是如何。
1: 我开始帮小佑。

0: 小伟在小伟在扣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到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
1: 嗯，
2: 因为我们是在农村哎，那你不可能，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卡着 old buy， 然后就每天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哎，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2: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嗯、对，那尤其在我们后辈给他定菜市啊，就这些，哎，老人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2: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
1: 嗯，
2: 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野菜，那臭，那大背，我有是，哎，那拢解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拢无撒农药啊，吼，啊，我是安怎做诶，啊，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2: 哦、啊，就开始就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欸
1: 嗯，
2: 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2: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
1: 嗯哼哼，
2: 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2: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2: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哦，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哎，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
1: 嗯、
2: 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嗯、您刚刚说，哎，小慧厉害不赢，阿霞那个可以。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是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
1: 嗯，
2: 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嗯，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2: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2: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 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2: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想玉还有我们孟源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

0: 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初郎你觉得、
1: 我去喝过好几次、
0: 是，
1: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用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0: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1: 对，因为他太忙了。
2: 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1: 是
2: 对对对。
1: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好，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他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0: 是，
1: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0: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2: 对，
0: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深职艺工作室的享玉，刚刚其实享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0: 是，
3: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0: 是，
3: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0: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3: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0: 是，
3: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被进咖啡我未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就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没那么多担他好挖。对，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我就算说我进起来啊，我要收咖啡的时候，我也没担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0: 是，
3: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阿公阿嬷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弱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弱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炭，这个炭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炭啊，那籽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0: 是，
3: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

0: 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滑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的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
1: 是，
0: 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了。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2: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哦，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石垦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2: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当然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2: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2: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2: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逐批的那个运出来，
1: 是
2: 就是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吧。

0: 买断。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沿带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就是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我们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2: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来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2: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
1: 希望
2: 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2: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不管是享誉啦，不管是孟衍理事长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稠果再生，
1: 是
2: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弄唔惊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2: 我非常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2: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2: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说做事就是靠天吃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觉得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3: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即使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3: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3: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3: 对，
1: 是
3: 是
1: 是，就是大家别怕其实做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3: 对
1: 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植艺工作室的创办人，
4: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伴。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我们家种青皮凤跟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一起合作。
1: 是，这是。
4: 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垫跟孟衍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

0: 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彦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2: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哦，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2: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孟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天地。谢谢大家，
3: 谢谢
4: 谢谢，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9点到10点首播在正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最近呢，台湾在亚运会上拿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好成绩，先在此恭喜我们所有的选手们，谢谢大家每天辛苦的练习，然后现在呢拿下非常好的成绩，为国争光，谢谢你们的付出。接下来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期待台湾的选手在亚运上面发光发热。那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呢，也有非常多的好消息要来跟大家说。首先第一则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国教署推动的月经友善主视觉设计资源。看到月经友善这四个字呢，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是不是就放一些生理用品啊之类的，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教育部国教署从112年度开始就持续的在推动友善提供多元生理用品及推动月经教育计划，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投入资源，从112年到115年累计补助经费超过了4亿2700万元，受惠的学生呢大概有22万2000人左右。而今年呢更进一步，希望可以从提供用品往前再迈进一点，让校园的环境呢可以更加的友善，所以国教署就研发了这个月经友善主视觉设计。接下来呢，大家可能会在校园里面看到生理用品取用的一个标示，这个东西呢看起来虽然很小，但其实我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于有需求的学生来说呢，最可怕的不是没有生理用品，而是到底要去哪里找，跟会不会被别人看到，要问老师吗？这些呢都会因为有一点点不好意思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看到这个一致清楚而且容易辨识的标示，一看就会知道说，哦，这里有生理用品可以自由的取用，也不会觉得偷偷摸摸或者是不好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来拿的。那这次的主视觉呢，是以象征转变与新生的嫩芽绿作为主要的色彩，再搭配柔和的粉彩还有灰阶色调，希望可以传达一个概念，就是月经就是自然的生理历程，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图像

化，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再来第二则消息呢，同样是来自国教署。10月1号的时候，教育部国教署举办了115年度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务主任工作会议。这一次的会议呢，是以学务专业领航，共创校园新城作为核心的主轴。这一次的会议里面呢，特别安排表扬资深学务主任，公开感谢长期默默耕耘、用心陪伴学生成长的学务舵手。另外呢，也为了要鼓励各级学校落实防治学生药物滥用3级的预防工作，也在这次的会议上呢，公开的表扬114年度防治学生药物滥用绩优高级中等学校，奖励学校防治学生药物滥用的工作成效。那这一次的工作会议呢，不是像大家想象当中就是开会啊、听讲座的，不一样。这一次呢，安排阶段性的任务。比如说，假设是刚接学务主任的老师，就会参加学务扎根与危机防护工作坊，先把基本功打好。再来呢，如果是任职1到3年的学务主任，则是安排冲突对话与危机转化工作坊，学习面对校园里面各种突发状况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沟通，怎么样的来处理。那再往上走一点，来到更资深的学务主任，假设你是已经有4年以上的经验的话呢，则是进一步的进行跨域整合，还有学务领导工作坊，透过不同学校之间的经验交流呢，可以累积更多的实务能力。另外呢，则在针对教育现场关注的辅导管教还有法律实务的部分，也特别邀请到了各领域的专家，给予最贴近的实务经验。透过少年辅导委员会跟学校合作偏差行为学生辅导工作专题的讲座呢，增进了校园还有校辅会之间的密切合作关系的机制。再来呢，学校运动教练校园事件调查法令及实务呢，则是结合了案例还有学校提供处理事件时等等的应对策略。此外呢，还有一个是从校园事件处理谈学校面临的法律思维与现场实务的专题讲座，也协助了学务主任们可以掌握现在的相关法规还有实务处理的原则。国教署表示，期盼每一位参与的学务主任都能够借由这样2天1夜的学习与交流、跨校经验交流、法规还有辅导实务等等的相关课程规划，注入学务新能量，带着满满的实务工具跟专业信心回到学校里面，继续发挥他们的专长，然后点亮我们的校园生活。那最后一则新资讯呢，我们则是要把校园移到产业链来看。教育部为了要培养台湾离岸风电以及绿能产业人才，在国立台湾大学举办了离岸风电产业人才培育基地的启动活动。在全球能源转型还有2050近零碳排浪潮下呢，离岸风电产业已经成为了带动国家产业升级还有能源转型的重要引擎。从风力发电机的设计到制造，还有水下基础、电力设施、海事工程、风机林组建，甚至是后续的维护，都需要不同领域的人才一起来协助。教育部从112年到114年，透过了建制区域产业人才及技术培育基地计划，补助台大新台币1亿元，建制了离岸风电产业人才培育基地，并对应了中南部离岸风电供应链产业聚落，率先在云林台大分部设置了风力机制造与运维训练场域，投入了现场操作技术人员的培育。而台大校本部教学场域呢，则是配合离岸风场开发的人才需求，培育了风机设计制造、水下结构制造、海事工程制造还有工程规划等等的人才。朱俊章次长呢，形容台大基地呢，就像是一个绳子一样，把很多的伙伴还有学校串联起来。教育部期许呢，未来可以持续的发挥这个跨域整合还有推动产学合作的重要任务，也期待企业跟台大基地讨论更多的人才培育还有员工在职进修的规划。如果你也是对离岸风电产业有兴趣的人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议题，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发展会是如何的。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3个新消息。接下来呢，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在上周连假的时候呢，去看了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其实是在8月底就上映的，叫做《网红老爸》。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蛮值得看的，里面探讨到的呢，就是有关于网红的经营，世代之间对于网络的使用方式，还有对于网红的定义，到底要怎么样的去看待这个产业的发展呢？

我觉得是蛮值得世代之间去做一个讨论的议题，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推荐的。但是呢，要特别注意一点，它是腐十五集，就是15岁以上才可以观看的，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比较动作一点的戏嘛。所以今天呢，就要来分享它的主题曲，是由这个王红老爸的老爸王世贤以及倪先生的主唱盛浩一起合唱的《Gam Sen Ko Jia》，就是酸甜苦辣，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欢迎收听今天以什么，我是佩提。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活动，就是由宜兰市公所所主办的城市品牌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即将在10月9号礼拜五以及10月10号礼拜六下午3点到晚上9点半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正式登场。这次的活动呢，不仅有日夜双舞台接力演出，更融合了露营风休憩区、在地美食市集，还有户外的运动体验。国庆日当晚呢，也会有璀璨的烟火秀要给大家看哦。那究竟活动是要怎么进行的呢？我们就交由宜兰市长陈美玲、美玲姐来跟大家说明喽。
1: 大家早安，大家好，很开心能够跟我们市民代表会共同来举办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那即将在我们的10月9号跟10号两天，在我们宜兰运动公园体育场前的广场，一起来举办这个音乐节。那我想，过去音乐节在宜兰市已经变成一个城市品牌，未来也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发展跟在地的商机。那我想透过一连串的音乐节，我想第一天我们10月9号会来一个什么摇滚晚会，摇滚晚会，我们是双主舞台，下午开始我们是小的乐团会在我们的小型的舞台演出，那晚上了以后呢，就会移到我们的大舞台主舞台里面，开始我们第一天是摇滚乐团。那摇滚乐团里面的成员呢，我们邀请了非常知名的乐团来我们宜兰这边表演，包含了911，包含了我们芒果酱，包含了我们董事长乐团等等，都是非常大咖的乐团。另外我们10月10号第二天也是一样，也是主舞台，两个主舞台，两个舞台区表演，那下午也是由小型的我们乐团来表演，还有小型的艺人来表演。那晚上呢，10月10号的当天晚上，我们有什么民歌演唱，把大咖的民歌手全部都把他请来宜兰，包含我们的仲坤大哥，哇，真的不容易，能够莅临我们宜兰，所以能够带来很大很大的震撼，也可以吸引我们所有全国的民众喜好民歌、喜好乐团的所有全国的民众一起来我们宜兰，来欣赏我们的最棒的2026星光宜兰音乐节。那不止这样，我想我们还透过了很多的摊商，结合了60摊商在地美食的市集，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市集，逛市集之外呢，吃美食之外呢，还可以听到很棒的音乐。所以我希望把这个音乐艺术能够在宜兰遍地开花，让我们所有的人都让我们融入我们这个音乐节的元素里面。那不止这样，我也希望透过我们两天的时间，活动时间，希望来的民众，前250名的民众，你只要在我们宜兰市文化发展所的官方网站 take 三个乡亲朋友，你就有机会拿到什么，我们的这个野餐垫，很棒，很有质感的野餐垫。所以喝康跟你头头说，我们就前250名赶快来，下午3点就可以兑换，好不好？好，我们很期待10月9号跟10号的莅临。那我想我们10月10号为了要庆祝我们中华民国国庆生日，在我们10号的晚上，我们也会释放烟火， 所以共同来庆祝音乐节，共同庆祝国庆双十国庆日。谢谢大家，
2: 谢谢，谢谢市长。
0: 在这一次的宣传活动上呢，有一个神秘嘉宾，那就是在民歌之夜会登场的黄仲坤大哥。我一开始听到黄仲坤大哥的时候呢，我第一个浮现的就是他演坏人的时候，就是呢，在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就是很常在八点档里面演坏人的那个阿贝，就是黄仲坤大哥。但是呢，因为我一开始不知道他是歌手出身的，所以就特别去查他的资料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黄仲坤大哥呢，他最一开始确实就是以歌手身份出道的，在歌林唱片还有综艺唱片时期呢，都发行过了非常多张畅销专辑。后来呢，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在从事戏剧表演工作，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每次都演坏人的那个人。演出作品呢，横跨了电影、电视、舞台剧等等的领域。而他在1984年跟杨林一起合唱的《故事的真相》，还有1994年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两首歌呢，真的是让他红遍了歌坛。所以呢，在今天的宣传活动上面呢，他也带来这两首经典的歌曲来献给大家，我们一起来听吧。
2: 他的歌曲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岁月，到现在依然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感动，从刚才文化志工的欢呼声就可以听出来。今天他要亲自带来两首歌曲的演唱，第一首是《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对不对？好，好，第二首呢，我们就卖个关子，让大家期待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各位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黄仲坤大哥。
3: 大家好，我是黄仲坤，来到云南，敬贺敬岁敬热情啊，常常责怪自己

0: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但是如果是真正的爱，就永远都在，对不对？哦，啊，我是黄仲坤呐、啊，那个，只要是差不多五年级、六年级的，就比较知道我曾经是一个歌手。可是如果比较再年轻一点的，可能会想说，黄仲坤他会唱歌吗？他不是都在那个电视上面演坏人的那个吗？所以，可是其实哈、哦，我在荧幕上面，我其实不是演坏人，我是演好人，但是我做坏事。有演很多戏，就是说我的表演的方式就是。人家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嘛，但是我演的就是那种，我是好人，我其实是好人，但是我为了要在这个社会上面跟这个黑道的人平起平坐，所以呢，我要拿出我的陆战队的精神，不怕苦，不怕死，不怕难，跟他们呛赌这样子。所以呢，我在荧幕上。其实我是演好人，但是我会做坏事这样子。好人会做坏事的，其实坏起来比坏人还要坏嘛，对不对？嗯。接着下来我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其实跟宜兰有很大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因为这首歌当年跟我一起合唱的叫做杨凌，哎，杨凌也是荷兰，不宜兰啊，宜兰生产的美女哦，哎，不过今天呢，我带来一个在我心目中比杨凌更美的大美女，就是我的太太露露。我要下台来迎接我的老婆大人。
1: Hello， 长官，大家好，市长。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来到宜兰市。那我们真的很喜欢宜兰，常来宜兰吃美食，然后泡汤。然后今天被邀请来，我们真的是超开心。所以我一点爱怼来，谢谢大家，谢谢。
0: 我们来到宜兰，感觉上好像可以蒙拉兼西口。
1: 是没错，
0: 对呀、啊，
1: 对，希望今天来，下次还会再来，常常来，常常来跟大家一起欢聚，谢谢谢谢。
0: 露露她是嘉义人，我是台南人，但是我们今天来到宜兰哦，你会不会讲宜兰的腔调？
1: 哦，小时候我们同学很多宜兰人，然后他我们开学第一天，他说：“哎，静候静睡静候家。”然后我就说：“哎，他为什么会讲这样？”后来就慢慢发现说：“哦，原来宜兰人会有这个特别的腔调。”可是听久了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就辨识度就很高。然后知道他是宜兰来的那个乡亲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人一定是非常好，而且都。非常的朴实，阿哥就 good 啦嘞，对，这个是我对宜兰的印象。
0: 静候静候，你讲得静候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所以今天呢，我跟露露就会带来那个宜兰的大美女杨凌，我跟她当年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故事的真相》。
1: 谢谢谢谢大家。唱得不好，大家多多包涵。

0: 谢大家，
1: 谢谢我们10月10号再见哦，哦
2: 好，
1: 哎，好，
0: 谢谢大家，
3: 谢谢黄仲坤，谢谢露露。
4: 感受完黄仲坤大哥的魅力之后呢，是不是回想起了自己的民歌时代校园时期呢？不管是民歌之夜还是摇滚之夜呢，都有非常非常多新生代歌手、经典民歌歌手要在宜兰运动公园与大家相见，所以不要忘记哦，10月9号、10月10号，2026宜兰星光音乐节在宜兰运动公园体育馆前广场等你来哦！感谢您的收听，今天。

好，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通通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呢，如果你是跟年轻人一起出门，行程好像越来越不一样了。尤其是以前，如果你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是不是常会听到说，哎，要不要去夜冲？要不要去夜唱？要不要去干嘛干嘛之类的？就是在晚上去做一些事情。可是现在，如果你问年轻人说，哎，要不要出去啊？大家很多都会选择白天的时候出门，去哪里呢？就是说，哎，要不要去跑咖？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 Z 世代年轻人都会说的跑咖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这件事情呢？跑咖是跑步吗？还是去跑酒吧吗？不是，这里的跑咖呢，是指跑咖啡厅。简单来说呢，就是今天去 A 咖啡厅，明天去 B 咖啡厅，下礼拜再去 C 咖啡厅，每天都去不一样的咖啡厅，然后要去尝鲜，试试看不同的咖啡厅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感受。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跑咖族的话呢，就可以问问他你的口袋清单是哪一些，从他身上取取经。那跑咖到底是在跑什么？咖啡不都一样吗？其实它已经不是喝咖啡这么简单的事情了。现在呢，可能是在里面喝咖啡、吃甜点、聊天、拍照、读书、工作，通通都是有可能的。甚至现在找咖啡厅的方式也非常的不一样。以前可能会说，哦，家里附近巷口那一间还不错，或者是，哦，我工作的那边哪一间还不错，学校附近哪一个还不错。以前可能是这样的方式，但现在呢，现在是手机拿起来 IG 打开 Hashtag 打说宜兰咖啡厅、老宅咖啡厅、漂亮咖啡厅、韩式咖啡厅，就是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你就把它打上去，可能就会找到你心仪的场所，所以呢，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让你慢慢

的挑，甚至还可以先去看一下人家的评价如何，再决定要不要去，不用自己先去看看。除了跑咖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词叫做探店。探店这个字呢，也是最近比较常一直听到的。探店的顾名思义呢，就是去探索店家、探访店家，就会说去看看有没有新的店家是好吃的，比如说是一家新开幕的，或者是一间大家都说很好吃的，或者是看起来很有风格，可是好像没什么人，那你就可以说走，我们去探店，去看看这个地方到底适不适合大家去，会不会是大众所喜爱的，然后可能回来之后呢，再结合现在的自媒体，把它拍成短影音，或者是当成有点像自己是部落客的形式，分享给所有在网络上的网友、社群之类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探店。但是呢，现在的跑咖跟探店有这么多的选择，到底会怎么选呢？整理了三个最重要的要素给大家，就是好看、好拍跟好吃。大家仔细的想一下，如果你是在网络上看任何的评价的话，你第一眼最直观的会看什么？当然就是摆盘或者是装潢漂不漂亮。所以这个呢，就通通包含在这三件事情里面。第一个好看呢，当然就是这个店家的氛围是不是你喜欢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还是有没有地方特色。再来第二个好拍，除了店里要漂亮之外，食物的摆盘也要有视觉效果，比如说你吃蛋糕要有漂亮的切面，咖啡要有漂亮的拉花，或者是饮料要有什么样的特色，都有可能成为大家拍照或者是喜欢的理由之一。再来第三个，当然最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台湾人的灵魂就是要食物好吃。如果它只有好看，但是东西不好吃的话，你下次也不会愿意再花同样的价格来吃它了。所以呢，好看、好拍、好吃，可以说是跑咖跟探店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精神指标。所以这三个点呢，可以让大家参考一下，一起来跑咖跟探店。那这个跑咖跟探店，其实也不单单只是说有点像是享受生活，我觉得另外一个方面也可以想象成是在探索你的周遭，因为如果你没有去探索新的店面，你永远吃的都会是那几间。这也是我一直不断在学习的新事情。因为我自己呢，就是一个蛮保守的人，我会不习惯去探索新的店，会很怕踩雷，所以呢，我自己也会先去看一些评论，再决定说要不要去吃这间店。但是呢，我觉得拥有这样子的实验精神，去跑咖、去探店都是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也是喜欢喝咖啡、吃好吃的东西的话呢，不妨就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朋友跟你一起去跑咖、一起去探店。那今天也有准备一些单字要教给大家哦。首先就是今天最重要的跑咖，跑咖在台语里面呢不会这么的直翻，会说糟咖啡厅，就是去跑咖啡厅的意思。台湾人的跑其实不是真正的跑，而是去完每一个，就说是跑，是一个接力赛的感觉，所以用糟咖啡厅来形容跑咖这件事情。英文呢叫做 cafe hopping，cafe hopping，hopping 呢是跳跃的意思，所以在咖啡厅里跳跃，指的就是说你去了很多间咖啡厅，就是跑咖的概念，cafe hop，cafe hopping。Cafe hopping，韩文呢叫做 cafe tour。cafe tour cafe 呢，就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咖啡的韩文。tour 呢，就是旅游 tour 的意思，所以 cafe tour 就是指跑咖、咖啡旅游的概念。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探店，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去探索你喜欢的店家或者是未知的店家。台语里面呢，你可以说探访店诶，探访店诶，就是去探访店家的意思。英文呢，你就可以说 explore cafe，explore cafe，explore 就是探索、发展的意思，explore，a cafe 或者是 a restaurant 都可以，就是不管你是想要探索咖啡店或者是探索餐厅都可以，explore a cafe 或者是 explore a restaurant。韩文呢叫做 맛집 탐방，맛집 탐방。맛집 呢是指吃饭的店家，탐방呢就是指探访，所以맛집 탐방呢就是探店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氛围，氛围呢就是你会不会选择这个店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所以氛围的台语呢叫做氛围，就是那个感觉的意思。英文呢我会选择用 vibe，vibe
vibe, V-I-B-E, vibe。像上次釜山那集里面也有提到，釜山 vibe 就是一个感觉、一个氛围的意思。韩文呢叫做 분위기， 분위기就是氛围。接下来这个单字呢也很重要，就是呢大家会选择要去探访的咖啡厅，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要不限时，就是不要限制时间，然后可以一直做，做到想要离开为止。不限时的台语呢，你就可以说无限时，或者是无限时间，但是无限时就可以了，不限时的意思。英文呢叫做 no time limit， no time limit。Limit, L-I-M-I-T 就是指限制， No limit 就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意思。韩文呢叫做시간제한 option， 시간제한 option 就是不限时间。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单字里面氛围跟不限时呢，也是大家考量到要不要去探店，要不要去跑咖一个重要的点。那今天呢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你可以拿来邀请你的家人跟朋友的，下次一起去跑咖吧，下次一起来吧。台语呢你就可以说后拜做回来去吃咖啡啦，后拜做回来去吃咖啡啦。后拜呢就是下一次，做会就是一起，吃咖啡呢就是喝咖啡，所以后拜做回来去吃咖啡啦，就是下次一起去跑咖，一起去喝咖啡吧。那英文呢你就可以说 Let's go coffee hopping next time。 Let's go 就是走吧， coffee hopping 呢就是刚刚讲的跑咖的英文， next time 呢就是下一次， Let's go coffee hopping next time， 下一次一起去喝咖啡吧。韩文呢你就可以说다음에같이카페투어가요，다음에같이카페투어가요。다음에就是下一次，같이呢就是一起，카페투어就是跑咖的韩文，가요呢就是走吧，所以다음에같이카페투어가요就是下次一起去跑咖吧。没有人陪你的时候呢，就用这句邀请他们一起吧。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周日早晨放松，然后享受咖啡时光的心情，就是来自 Maroon 5的 Sunday Morning， 就是一个浪漫星期天早晨的感觉，分享给大家一起享受这个周末时光吧。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提，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

佩，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宗庆。我们今天要来一起聆听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而现在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曲子是由咿呀呱吕太祥的版本，这是台湾的摇篮曲。我想在过去的年代当中啊，它应该是伴随很多的 baby 进入梦乡吧。这首《由咿呀呱》是台湾作曲前辈吕全生先生在1945年所完成的，当时正是二次大战战况最激烈的时候，吕全生劫后余生的有感而发，想到生死只是在毫发之间，他惦念在战乱中劫法的妻子和那未满3个月的幼儿，会不会在半夜哭闹着要爸爸抱。而歌词呢，本来是吕全生的岳父萧安居牧师所写的，后来因为因应局势的变迁，另外由画家卢云生重新填词，一直传唱到现在。当中的歌词咿呀咿咿捆几米大几寸，咿呀咿咿秀几米大几寸，我想这是大家朗朗上口的吧。

这是黄丹萍所演唱的《月咿呀呱》。我想每一个国家，包含少数的民族或者是部落，几乎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摇篮曲。其中的歌词不外是说啊，希望怀中或者是摇篮里面的婴儿能够甜甜的入梦。但是呢，当我们在哼唱这首熟悉的台湾摇篮曲《月咿呀呱》的时候，却也深深地感受到为人父母对怀中婴孩的期盼。

听到陶笛的声音，也听到了著名的布拉姆斯摇篮曲。布拉姆斯的作品一向是给人比较严肃的印象哦，可是呢，这首摇篮曲却是表达出了温暖、安详而幸福的感觉。这首曲子被改编为许多的乐器的独奏曲，那么由学制的陶笛演出，则是给了布拉姆斯摇篮曲新的风貌。

布拉姆斯摇篮曲是布拉姆斯1868年在汉堡市的时候，因为呢有人的夫人出货铃儿写来当作贺礼的曲子。这首摇篮曲事实上呢，它是从一首古老的维也纳爱情歌曲所改写而来的。至于歌词的部分，则是从《孩子的魔法笛》以及德国儿童读本中所截取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演唱版本是由施拉法所演唱。你知道吗？这位歌手被英国《时代》杂志誉为声音中的钻石。

这是来自施拉法摇篮曲专辑当中的布拉姆斯摇篮曲。施拉法的音色其实是很平稳柔顺的，听起来有如轻抚耳机般的抚慰我们的心灵。在专辑里面还有收录其他作曲家的作品，像是舒曼、舒伯特、柴可夫斯基以及莫扎特的摇篮曲。除此之外呢，还有一首比较特别的，是我想要介绍给所有听众朋友的，那就是日本以熊本县球磨郡的五家庄为中心自古流传的民谣《五木的摇篮曲》。施拉法可是用日文清唱的。

施拉法的这首五木的摇篮曲，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味道啊，是有别于一般摇篮曲的温暖和甜蜜的，而是满怀哀伤之情。为什么呢？因为它描写的正是年轻女孩因为贫穷而当保姆的心声。那么提到了日本的摇篮曲啊，冲绳歌手下川里美是我直接联想到的。她接近演歌性质的演唱，高亢清亮的声音，而且带有民族风味的诠释，一直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在他摇篮曲精选集里面，《童神》这首歌曲我觉得是最特别的。那么歌词所描绘的是母亲细心呵护着子女那样的一个情景。词的创作人是古谢美佐子，这位歌手除了参与演唱之外，其中的冲绳传统乐器也就是三味线就是出自他的演奏。

我们听到的这前一段是夏川里美的演唱，她收敛了清亮高亢的嗓音，加入了敲动心弦的温柔。至于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是高扬略显尖锐，但是又充满着沧桑感。

听了这两位歌手的演唱之后，我觉得夏川里美哦，就像是初为人母的温柔女性，慈爱的为怀中的宝贝轻声吟唱摇篮曲，而古谢美佐子她的声音则好像是年迈的母亲独自弹奏着三味线，回忆过往，呵护子女的辛苦，并祈祷子女能够平安顺利。

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日本的摇篮曲，下川里美和古县美佐子的童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聆听的是陪伴 baby 入眠的摇篮曲。接下来的摇篮曲，我想应该是所有听众朋友比较少听到的，我想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有非洲，有巴西，有古巴的摇篮曲。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搜集研读还有翻译资料，结果我发现了，虽然是各处不同的地域，但是摇篮曲它的讲述内容还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我们就从非洲摇篮曲开始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 Tura Tura， 没有乐器的伴奏，只运用和声。那么这里的 Tura Tura 应该就是小 baby 哭的时候，我们都会哄他不要哭不要哭，也就是 Don't cry 的意思。你知道吗，这个摇篮曲哦，在非洲众多的部落当中其实是有各种不同作用的。有些是叙述着部落伟大领袖和祖先，有些则是专门讲

述着著名的舞者、鼓手或者是音乐家的故事。那么奈及利亚，他有一首著名的摇篮曲 Orurembi， 则是神话的描写哦。故事是说，Orurembi 呢，她是一个不孕的女性，她参拜的树神啊，保佑她生个孩子。结果呢，这个树神呢，是如其所愿的。但是当她儿子周岁向神明表示感恩的时候，树神却又把孩子要了回去，致使 Orurembi 唱出了一个悲哀的摇篮曲。

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 Orenbi 啊，拜树神求子，虽然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小孩子又被树神要了回去。事实上呢，这个在非洲当地哦，父母是不能够向其他的神祇来祈求生育能力的，只能向万能的欧罗都美尔神来祈祷，就好像是我们这边的祝生娘娘一样哦。在听完了非洲的摇篮曲，接着我们要乘着音符的翅膀飞往南美洲的巴西。巴西人唱的摇篮曲啊，一部分是欧洲所唱过的翻版，因为哦，这个巴西人呢多半是意大利、德国啊、葡萄牙或者是西班牙的后代，而一部分呢也受到几百年前非洲黑奴带来的音乐所影响。另外也有父母是以安抚的态度来唱出催眠的歌声，哄孩子入睡，就像达米这首歌曲，这里的达米就是 sleep， 也就是睡觉的意思。

这首《Dummy》在男女一搭一唱的歌声当中，男生呢是唱出了闪电、暴风雨、萤火虫、救护车、警车，还有枕头等等元素，而女生则是一直重复唱着“睡觉，睡觉”，这个催眠效果真的是非常的十足的哦。那么在巴西，由欧洲摇篮曲启发而来的歌曲啊，歌唱的声音呢是具有安抚性的，但是歌词有的是吓唬小孩的，像是由 Boy da Carla Prita、Tura Tura Malabanya Nana Nenem、所合而为一的歌曲就是了、歌词当中描写着说，睡吧孩子，吃孩子的怪物来咯，黑脸的公牛来了，来抓怕丑面孔的孩子咯。

这是来自巴西的摇篮曲。其实呢，不管是吃人的怪物，或者是抓人的黑脸公牛，这种吓唬小孩的说法啊，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不也常说啊，不睡觉的话，虎姑婆要来抓你喽。当然呢，啊，在长大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哄骗了。接着呢，我们又来到了古巴。这首 Mrs. Santana 是来自西班牙，却是又完美地融入了古巴的旋律。

这首 Mrs. Santana 到底在唱些什么呢？他的歌词大概是说，这个 Santana 太太小男孩为什么哭泣呢？因为他遗失了苹果，那我一个给小男孩，一个给你，好不好？Santana 太太就说，我不要，我只要我遗失的小男孩。可是呢，这首歌的歌词前面也没有提到说这个 Santana 太太遗失的小男孩哦。他的逻辑有点怪怪的，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就是在古巴的妈妈还有小孩子们都会唱这首歌。

有关古巴的摇篮曲，其实呢，它同时受到非洲还有西班牙的影响。古巴摇篮曲它分为两大类哦，一类是传统的西班牙简单歌曲，那这个部分呢是一代一代口耳相传下去的；另一类则是纯古巴式的歌曲，由现代作曲家为表演而创作的。我们今天最后要听的这首古巴摇篮曲《阿鲁鲁》已经被古巴的父母传唱有好几个世代了，同样是父母安抚 baby 睡觉的歌声。孩子饿了就喂饱他，孩子冷了就给他温暖等等的，其实呢，这就是所谓的天下父母心嘛。父母对小孩子的牺牲奉献，不管是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养儿方知父母恩这句话，在聆听了诸多

0: 摇篮曲，还有自己有了小 baby 之后有了更深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喽，我是林宗庆，晚安，拜拜。
1: 爸，来了，你泡手机的茶哦。
2: 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用来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0: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0: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
2: 有。
3: 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对，所以就也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对，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哦、好烂的。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3: 啊。
0: 对
3: 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0: 哪一张？
3: 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0: 劳动服务，
3: 对对对，
0: 饶舌歌手，
3: 很久很久
2: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0: 啊，还有嘞
3: ，
0: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这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0: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哎呦，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0: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3: 没有，我们就是幕后，就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0: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
2: 他
0: 都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3: 哎，不行
0: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的那一种。
3: 刚刚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0: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0: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 ，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 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0: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0: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都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

0: 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
1: 嗯，
0: 然后真的也是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
1: 哦，
0: 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
1: 啊、
0: 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哦、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来拼成一个画面、
1: 嗯
2: 嗯、
0: 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哦取样科技、
1: 嗯、
0: 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哦，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2: 哦，真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2: 先入为主吧，
0: 对、
2: 哦，
0: 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
1: 哦、
0: 就说、
2: okay、
0: 哦，现在有 Suno， 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啊，
0: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哦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
2: 嗯、
0: 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2: 也好像有点道理哈、哦，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嗯、
1: 就可以取得了
2: 一个事情就完成，
0: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2: 嗯、
1: 在做这件事情、
2: 嗯、
1: 对 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2: 哪一种本科？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2: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2: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
1: 哎、
2: 嗯，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
2: 是是是
1: 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2: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先入，
0: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2: 对啊，我
0: 你有做的好的吗？
2: 我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2: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很奇怪。
1: 你的嘻哈圈都不知道，
2: 对对对，就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你
2: 说在传统音乐、
1: 啊？对啊。
2: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嗯，对。
2: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
1: 嗯、
2: 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
1: 嗯、
2: 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0: 沟通成本超高，
1: 对对
2: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嗯、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
0: 哇，
2: 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0: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2: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假的？哦，
2: 真的
1: 会上线？
2: 对对 对, 對。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2: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0: 现在也在学，
2: 真的很进步。现在
0: 对，两三天就可以，
2: 两三天
0: 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
2: 嗯，
0: 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2: 嗯，
1: 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2: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这样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啊、然后后来发现也还不错，就开始教大家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
1: 嗯，
2: 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0: 对。
2: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Kent 里面，从 Kent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
1: 嗯、
2: 就发现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
1: 嗯、
2: 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2: 行
1: 政人
2: 力之间开始，行政，对对对。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嗯、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会开始教你。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他，对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 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忽略他，就是对，话很多很烦。
1: 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2: 但点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啊？
2: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很快就会
0: 那个随着时间，
2: 对，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那两位最近。

0: 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1: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2: 刘悟空，
1: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哎、嗯欸，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对对，中国的作者，然后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NR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2: 对，
1: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3: 对，
1: 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2: 对，真的。
1: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2: 已经是了。
1: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2: 对，嗯，
3: 对
1: 对
3: 对。
1: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0: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
2: 嗯，
0: 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2: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我不晓得，
1: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他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他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0: 就大家听得懂，
1: 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大学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2: 对，没错。
1: 对，把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2: 用语言教他
1: 了。对，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毫秒数我们都抓得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
0: 所以就少了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1: 对对对，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2: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0: 对啊，
2: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0: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2: 是啊，所以就是
0: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2: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了、就比方说，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
1: 变一个文化的感觉，
2: 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那样的音乐，它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 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

0: 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1: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齁，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
2: A 片业，
0: 对，因为他觉得
1: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哦，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2: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2: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现在已经
2: 是
0: 啦、
2: 啊，
0: 现在已经是啦、啊，
1: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2: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1: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2: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让你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1: 对，
0: 因为
1: 你
0: 打
1: 不赢
2: AI，
0: 对
2: 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1: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哦、对对对对，
2: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2: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1: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1: 一个探讨了。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2: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2: 对啊。那
1: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1: 然后算出。
0: 上次听你说过，
1: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 靠近你就变你唱，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2: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嗓，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2: 哎，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1: 但这个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成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是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它会帮你记住创作
0: 落款。
2: 对对，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你看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0: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
0: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0: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哦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2: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顿逃，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齁，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0: 很像是吹糖啊，还是在那边
2: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齁，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这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1: 养老院
0: 吧，对对对对对，集中营对吧？
1: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不一定，
2: 没有这些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2: 对对对，人机共作，
0: 对对对对对，
2: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2: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舌歌手可能20-30个，
0: 哇，
2: 什么之类的，
1: 全台都在来，对不对？
2: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那个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1: 去异地工作，
2: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0: 对啊，我
1: 都在大稻城嘛。
0: 对，但就 嗯，就是回应。

0: 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0: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2: 我但是
0: 就是
2: 有一点是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0: 对，来不及，来不及。
2: 对对对，
1: 哦，因为他就是一直产出，
2: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
2: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作品，
1: 就自己的作品，
2: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0: 真的，自己最难，
2: 对 对, 對，
0: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2: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0: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那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2: 、欸。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0: 就有 daylight 了。
2: 对，我现在 daylight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0: 就做
1: 得出来，逼得出来，
2: 逼得出来，
0: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1: 哇，对哈，那个班奈的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0: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2: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
0: 有
2: 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加上。
0: 实现
1: 對對對。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2: 小老师，
0: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嗯嗯，
2: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0: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嗯，哦，所以它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嗯，对，所以
2: 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个
0: 东西？对对对，所以
2: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嗯，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嗯嗯。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0: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这样子50刚开始
2: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嗯，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嗯，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0: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绿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这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0: 人生希望，你知道吗？因为才华跟年纪啊，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小绿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15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这样。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你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好，那未来那个15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0: 我这个15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不好？ 50年再15年。

0: 你太奢侈了，
1: 就65差不多
2: 退休的年
0: 纪啊。
1: 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俊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在台湾呢，其实非常的方便呢，我们走出去没几步路就有便利商店啊，或是饮料店，买一瓶水买一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方便背后其实也导致说有很多的塑胶废弃物。那当然现在都是提倡环保嘛，我们知道说环境很重要，但是呢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口渴了找不到地方喝水，然后身上又没有保温杯可以装的话该怎么办呢？常常为了要快速的解渴就去买保特瓶买瓶装水。那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关注到这样的需求，有团队呢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奉茶行动的 APP， 只要打开手机呢就能够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供水站饮水机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你的杯子去到这边装水就可以了，环保呢又省钱。今天我们邀请到奉茶行动的发起人黄伟成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奉茶哥伟成。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出门在外哦找不到水喝，然后很口渴，好像是很多人在外的困扰。
1: 对，是。
0: 然后我们就先来请这个奉茶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当初是观察到什么样的关键点
1: 是
0: 才决定投入到这款 APP 的开发呢？
1: 是、嗯、当然这个起源一方面一开始也是我自己也平常也都会带着保温瓶出门、嗯、因为我习惯喝温水、
0: 哦、
1: 那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当中，就有时候到一些陌生的地方、
0: 嗯、
1: 诶、啊、到底水在哪里、
0: 哦、
1: 就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困扰、
0: 嗯、
1: 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也去参加这个净滩的志工，
0: 嗯，
1: 那当然在净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跟民众去宣导说，哎，其实可以带自己的保温瓶出门，然后装水，然后就是就可以在沙滩上少捡几个保特瓶嘛、
0: 嗯。
1: 那当然就有民众也跟我回馈说啊，他也都会带着瓶子出门，
0: 对，
1: 那喝完了，因为一个瓶子可能就600cc 嘛。那喝完了他也找不到地方，所以他很苦恼，他但是又很口渴、
0: 嗯、
1: 他就只好去这个便利商店买，而且当那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没有这种所谓常温水的概念、嗯、大部分在便利商店又是冰水，
0: 冰水，对，
1: 所以对于这样子会不论是我自己或是这样的一个来参加净滩的民众这样子他想要带保温瓶喝温水，喝完水要去补充的时候会找不到水，进而只好去买

0: 瓶装水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我就发现不单是我，也有他人的一个需求，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1: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从环境上面来关注到，
0: 是，
1: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经验嘛。
0: 对，
1: 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台湾每一年就算是现在哦，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提倡说要环保，然后要尽量用保温杯，

0: 这个专业的用法叫做 PET 啊，哦，叫
1: PET
0: 品，哦，那全台湾每年大概要50亿个，哦，是50亿，哦，那其中水，哦，大概就是10亿瓶，哦，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饮料啊，茶等等的，那因为从喝水或是我们讲解渴的角度，我们想的事情是，那我可能没办法强迫大家不喝饮料，哦，但是如果喝水，那台湾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好的可饮水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先从这个十亿瓶的瓶装水开始，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选择，不论是想要去买也没问题，但是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瓶子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装，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对啊，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关系，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蛮习惯随身有携带水壶的，
0: 没错没错，
1: 但是这个水壶到底要装饮料还是要装水，其实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啦，
0: 没错，
1: 那因为其实奉茶行动啊都是提供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饮水站在哪里，所以也很提倡鼓励大家多喝水，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这个部分也算是今年的新计划，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是从我自己自身当时为什么不喝饮料，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啦，就是
1: 喝水比较健康，
0: 对啦，喝水健康啦，少喝糖啦，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喝有气的嘛，那也不喜欢喝冰的嘛，
1: 对，
0: 那当然的确啊，很多有时候就是长辈也会说嘛，多喝水啊，健康，然后医生也会这么说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针对我们使用者做一些调查，其实发现大家在找水之前，你要先成为一个爱喝水的人，
1: 对，
0: 或是记得要喝水的人，
1: 对，有提醒自己有喝水的习惯，
0: 没错，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喝水，你才会开始带着瓶子去找水，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的确在 APP 现在这个版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让你供水可以记录你每天喝多少水，
1: 对，
0: 但在今年我们也更希望是把这样的功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让大家多喝水，把自己的健康先顾好，那顾好的同时当中又选择用保温瓶去装水，那又会对地球的健康就是帮地球更好嘛，所以就减塑减碳，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奉茶行动运作了几年之后，可以在大家的喝水健康上面再更加的一个吸收大家更前进一步这样子，
1: 因为我刚才和这个奉茶哥哥聊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好像在数据上面也看得出来，是不是？
0: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爬出了像在国健署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根据他们的一个数据哦，大概就是在台湾成人哦，大概每天有40%喝不到1.2公升，那有80%喝不到2公升，
1: 对。
0: 但你去看相关的，不管去看医生或者什么，或是营养师，都告诉你每天至少要喝差不多2000以上，那有些的说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7，那我前阵才听到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营养控制，你可能喝到40毫升这样等等之类的，当然这个就是要依每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1: 但是体重啊身高，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从国健署这边在谈就是这样的相关数据，当然它后面就引申一些，如果水喝不够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慢性疾病，或是我们想的一些身体发炎等等的一个情况，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我们在解决就是会带保温瓶出门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大概有30%，但后来再往下挖，原来这些会带瓶子去喝水的它其实也是少数啊，有更多可能有超过这个40%甚至80%的人其实水是喝不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来从自己的喝水开始来落实我们讲日常的永续生活，把自己的健康把地球健康把它顾好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奉茶行动的应该算是一个方向想要更广一点，对不对？就是本来呢是关注到说我已经有带水壶出门的习惯，然后我找不到水我要去哪里装，本来是关注到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想要更扩大，更鼓励这个平常或许没有习惯喝水的民众一起来多喝水，
0: 对 对,
1: 对，这个是 不只是为了要扩大受众啦，
0: 是，
1: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水，照顾到健康，同时又环保。
0: 对
1: 对，
0: 那当然这边也跟玉轩分享，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其实当时我们在做凤凰行动，其实心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讲身为一件社会企业。

0: 业，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景使命嘛。所以我们希望当时候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日常实践永续的生活。但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说啊，尤其像现在啊，到处都在讲永续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谈永续生活好像对一般的人有点遥远。到底要怎么开始做？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喝水这个最重要的小事开始。所以那个企图心是希望大家从喝水来开启他的永续生活。所以当然你要过好永续的生活，头一个条件是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嘛，
1: 对，
0: 要健康嘛。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从喝水开始，然后提醒喝水，那进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到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奉茶站的一些伙伴去认识更多他们在实践日常永续的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子。
1: 而且我觉得从喝水开始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环保没有这么的困难。其实你只要出门有带水壶去装水就可以了。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为什么会推出奉茶行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 APP 到底怎么样使用呢，然后它的便利的点到底在哪里。
0: 好的，好，那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 APP 在双平台，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下载，那这个 APP 大概从2020年上线到现在也快6年多了，那目前有35万的一个下载那在全台湾，包含这个离岛，大概有15000多个据点的水站，
1: 对，
0: 那甚至我们有发现这个台湾的伙伴开始去国外旅游之后，也会在国外的这些公共水站帮我们新增据点。像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蛮多是日本，像最近我相信这个也很多人跑去日本游玩
1: 。对对对。
0: 那前两天我们还有伙伴跟我说，没想到美国旧金山
1: 也有了
0: ，对，因为我们的 APP 它就是除了可以方便让想要喝水或是想要找水的人可以找到哪里有这个饮水机之外，它也有一个功能蛮贴心的，就是如果当你想成为这个网络的贡献者，意思就是你发现了一台公共饮水机，那它有这个良好的维护保养，但是它又没有在这个 APP 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透过我们的 APP 去拍照，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资讯上传以后，那我们会看完你相关的一些资料，会让它是审核通过，所以不单是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解渴喝到水，也可以成为这一个让别人知道哪里有饮用水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支 APP 不单是让你轻松找水，也可以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一个扩散，对。
1: 这款 APP 只要你下载呢，你打开来其实你设定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自己会那个自动
0: 抓你的
1: 所在地
0: ，GPS,
1: 对对对，
0: 开放有开放的话，
1: 对，有开放的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说，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蓝色的地标吧，
0: 没错，
1: 对，你就点开来可以看得出来说，离我最近的好几个这个饮水站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呢，同时会附上照片，
0: 对，
1: 就饮水机的照片，
0: 没错。
1: 那还很贴心的会附上有冰的、温的跟热的，对不对？
0: 是，
1: 对，这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做筛选。如果你本身喜欢喝温水，
0: 对，
1: 可能就会去倾向找到有温水的饮水机；喜欢喝冰水的，可以去找。
0: 对，
1: 那同时呢，这个据点的地方也蛮多的，对，像是餐厅啊、银行啊，也都有，是吗？
0: 对，对，像目前如果以刚才提到15000多站，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台湾本岛上，那也包含了我们讲的政府机关或是我们讲交通的据点，那有些大型的企业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银行啊，甚至有一些竹科也蛮多科技公司，他们家虽然你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工厂里面，但是你可以去他的警卫室，他们的警卫室在门口也都有参与，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我们讲的地方创生的店家，或是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些老板，让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属于台湾的文学，又可以去喝一杯水，所以其实的确在这种样态的种类啊，对，还有一个我刚忘记说，最多目前在这15000单最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的宗教场所包含我们在各地的宫庙
1: ，
0: 或是我们的这个天主堂啊基督教的等等之类的，各大宗教的据点其实都蛮多都在上面，
1: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那个城隍庙
0: ，
1: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城隍庙其实就有那个供水站，
0: 没错，
1: 对啊，那边都蛮方便的，
0: 对，是，
1: 然后其实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就是很多的地点其实都有提供水站，然后好像很多使用者有回馈说会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

0: 为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色彩，是吗？
1: 对对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使用者会在社群上面跟就是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像我记得就有一次是有一个伙伴他去了这个金门，他是去金门玩，然后就在放在 APP 上找到一个餐厅还民宿，有点忘了那他就有点害羞的走进去这个店家，然后跟他说：“老板，请问你这边是可以装水吗？你是有参加奉茶行动吗？”那老板就很开心，他说：“对，我们有，而且你是我们第一位就是我们自从参加了这个奉茶行动，我还特地去换了这个厨下的饮水机很开心。那就是有这个民众就是有这个旅客来，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在地店家，然后跟他除了从喝水这件事情，跟他分享了很多在地的一些历史故事。所以这就是我们也的确会有一些使用者，他会用透过奉茶 APP 在可能旅游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台湾更多不同的故事地方的一个角落这样子。
0: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在外反而更需要饮水站。
1: 没错。
0: 因为尤其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可能很多人出国旅行，像去日本是大家很喜欢的嘛。
1: 对。
0: 我之前去日本，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地方。我真的必须说我就是要去便利商店买瓶装水。
1: 对，
0: 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个饭店也不方便啊，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
1: 对，
0: 我以前不知道说奉茶行动在国外也有啦。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到大家有出国旅行的话，可以打开来看看，或者是说有发现说哪里不错，也可以点开来
1: 新
0: 增。
1: 对，
0: 对，那或许有一些听众会好奇啊，就想说这么多的奉茶站，
1: 对，
0: 那很多的饮水机，有一些真的是这个比较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那这边会去维护或照顾或者是怎么样吗？
1: 了解。好，所以在这个像15000多站其实以奉茶 APP 我们算是一个资讯平台。
0: 对，
1: 所以它的确在所谓的据点方面，就是提供水的这个场域房我们是开放给这个只要不是个人的场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区块，所以相对的这些维护保养，或是我们讲的水质跟水质的检测、滤清更换，都是由提供这些水站的在地的他们的算是场地拥有者，他们会来提供。那当然相对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觉得也很棒。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其实在政府这边，尤其环境部，它其实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饮水机相关的管理条例。所以其实在各地环保局，它每年也都会去做一些抽检等等之类的部分。那当然啊，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会有一种生命经验，就是去装水的时候发现上面有这个茶叶渣，
0: 对啊，
1: 泡面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赖大家一起去来维护。那当然我们其实蛮多的场域方的伙伴，他们也是会请专职人员定期啊，但我觉得其实也可以借由大家的相互共好嘛就是自己在装水的时候也别要造成大家的其他的一些困扰。
0: 而且其实同时如果发现这边的饮水机好像真的状况有一点需要改善的话，是可以直接跟奉茶站的这一些据点来反映的，对不
1: 对？
0: 对，
1: 没错，可以直接跟据点方的伙伴来说。
0: 因为有些人好像会蛮习惯，就是直接透过 APP 来做申诉。
1: 对，对，
0: 这个部分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透过反馈的方式
1: 是
0: 来去表达。
1: 像在这部分，当然我们也有遇过，其实有蛮多使用者他也会去回应说，比方说可能哪一台水机这个水太小啊或是他的冰水常是坏掉的等等之类的。那当然像我们过往经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较是企业客户这一边的话当然我们会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回应给他们。那当然有些比较属于叫做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那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既有处理的机制下面，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流程所以其实当然我们每年其实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回报给环境部。那当然这个又会牵扯到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大家在分工上面，就是讯息也许资讯会往那边做传递，但是是否能够做友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需要回到我们讲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要去做共好共创对，
0: 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最快的解决这个饮水机的

0: 问题，当然找据点是最方便的。那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饮水装水的这个习惯哦，可能也是要维护好，然后让方便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奉茶行动好像在最近这几个月有开启一个新的算是募资的活动
1: 是
0: 吗？这个跟一般 APP 大家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OK、那当然我们当时候做这个募资的一个部分哦，它其实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应该说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叫做周五无贫日，就是像那个我们致敬学习一下以前有一个叫周一无肉日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当时我们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借由一些创意的方式，每个月也许来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我们会在这15000多站，然后挑一些据点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限时任务。那像刚结束的这个走村哦，这个北中南东的一个走村，我们就是把这个邀请大家哦，奉茶来走村哦，揪大家去庙里这个庙庙庙啦哦，所以就是有设定了大概40-50间分散在4个区域的这个庙宇，那让大家去走村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保温瓶去装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任务，因为其实做任务它会需要一点企划需要沟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募资计划，希望借由群众的力量来一起来达成这件事情，让这个喝水的日常不是只有自己做，也可以跟着伙伴一起来做。所以像刚完成的这一个这个走村的限时任务，我们大概北中南有1000多位伙伴，他就是在这个过年期间，就是到处去这个不同的庙宇去走村的时候，顺便完成这任务。对。
0: 可是完成任务之后能获得
1: 什
0: 么？
1: 没错、
0: 啊、
1: 所以我们其实完成的任务，我们就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像这次一些小赠品哦，就包含了这个环保的提袋啊，或是我们讲的这个野外求生的进水壶对，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像在台湾可能我们都自来水嘛，那当然如果有爬山的时候，你可能用溪水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个溪带式的过滤设备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就是鼓励大家这个在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有这个抽好康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情，那同时又把永续生活可以落实在他日常的行为当中。
0: 所以这个募资活动主要就是让奉茶行动可以更有能力去办这些线下，算线下活动吗？
1: 它其实算是线下活动对。
0: 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走出去，多去踩点这样。
1: 没错，因为这个其实我每次后来发现就是尤其在这个 AI 快速的年代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这个虚拟的空间数位平台上面去做连接，但我其实发现我们其实在奉茶行动的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珍贵的部分，其实就是据点跟参与的伙伴的一种实体的连接这种有形的连接，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会开始来尝试一些所谓的线下活动像在这个227当天就是播出已经过了我们当时也是揪了一团，就是陪奉茶哥去走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台北的保安宫走到文昌宫，再走到行天宫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像可能是这个可能阳明山我们这个纵走的路径，然后路径上面有一些水站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0: 就是让大家更有连结性。
1: 没错没错。
0: 那另外我其实最后也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好像都是讲到使用者比较多嘛，那如果我本身是店家呢，或是我可以成为奉茶的地方据点，我要怎么样跟奉茶行动来合作呢？
1: 好，如果你是个人店家的话，或是我们讲的企业伙伴，然后连锁前企业伙伴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只要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搜寻网站，然后甚至应该现在用 AI 也可以就打奉茶行动我想成为供水据点大概就是可以找到我们。 们，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卷表单。
0: 嗯，
1: 那问卷表单填写之后，我们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几个工作天内就会把它上架。哦，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哦，可以成为水障。那当然，为什么这边一直有提到说，就是不是个人。

0: 场域哦，因为我们也很怕哦，你开放你家，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多民众很热心说。嗯你来啦你来问到林得啦齁啊只是齁我也担心说齁如果你开放你家然后这个陌生人进去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
1: 安全
0: 上的疑虑啦齁、所以我们希望没错虽然很热心但是我们还是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开放这所谓的叫做非个人的场域的店家伙伴或企业伙伴来成为水站的一个供水据点。
1: 嗯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在今年 APP 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个更新啊，就例如说一个新的界面吗？还是新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所以其实在这个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有浓缩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所以在 APP 上面我会增加，就是比较像是从一个喝水的角度切入，提醒你要喝水咯，然后让你知道说，我自己喝水的状态有没有达标啊？此外，你可以看到说，都有在用这支 APP 的大家的达标情况是什么？
1: 看得到其他人的数据，
0: 就是会让你知道你的排名在哪里吧？像现在这个考完试都要说，我那个弱点落在哪？那没有啦，没有那么严格啦，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不要觉得很寂寞，因为知道有时候习惯养成就是靠一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够要靠大家所以延伸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让社群活动的功能那社群活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纠团、比方结合我们刚才讲现实任务那我们就今天一起去进那个叫做健走然后水站然后在健走过程当中我们会把附近这条路线水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揪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完成因为以现在来讲你可能自己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但在新版的里面我们也许你要邀请3到5个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才会得到一些我们讲的提供的小赠品啊等等之类的但目的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时间永续的日常当中不寂寞你看得到你摸得到有人是跟你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时空宇宙当中一起在实践这件事情对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如果有本身本来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然后想要培养这样习惯想要喝更多开始喝越来越多水的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跟一个方式
0: 对
1: 那如果对于本身就习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会带水壶出门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跟就是去找寻到说哪里是最方便的装水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用的 APP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呢这个奉茶哥有没有想要再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啊或跟鼓励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去维持一个更健康然后更永续更环保的生活
0: 好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多喝水没事少数多健康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两句话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健康然后马上健康然后事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咯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0: 102.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来讲到跟石虎有关系的话题哦。那石虎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过啦，可能在比如说电视的新闻啊节目上，那有些人可能会知道它应该是现在台湾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也或许呢看过它的照片，但是呢也却不一定是很了解它的嘛。所以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陈美丁老师。那美丁老师呢，在台湾的石虎保育方面呢、做了相当多的努力，还有很多的推广。那我们今天就跟老师一起来认识石虎吧。那首先我们先请美丁老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Hello 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秘书长陈美丁。
0: 是，那老师在这个石虎保育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哦，就是有看到您的很多在这个保育的努力上啊，有很多的推广跟很多的新闻嘛。那首先呢，先请老师想要跟听众朋友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台湾石虎保育协会，就是目前协会有在做哪一些工作呢？
1: 其实协会算是一个做的工作蛮多面向的一个 NGO 啊。那一般的协会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倡议型的，那有一些是可能就是比较学术或是研究相关的。
0: 是，
1: 那石虎因为呢它面临到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我们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工作的项目，其实不管是学术研究或者是议题的倡议，那甚至比如说一些农业推广，那栖地保育，这些其实都是有在做的。那尤其是当中其实蛮大一个部分是跟社区比较相关的，社区的保育的部分是我们花比较多时间在推动的。然后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一般民众的教育推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项目。
0: 那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是石虎感觉大家可能多少都有听说过，就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野生动物嘛。那老师您觉得说现在一般民众对于石虎的认识程度大概停留在什么样子的阶段呢？
1: 坦白说，我觉得大部分台湾的民众对于石虎的认识都还是比较浅层的，可能知道台湾有这个物种，然后知道它是保育类，然后濒临绝种，但是其实对于它的生态习性可能多数人还是不是那么了解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比较关心猫科动物或者是野生动物的，它相对来说会认识多一些些，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少数一点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像对协会，我们石虎保育协会或是对石虎非常支持的人的话，常常会看我们脸书的，可能就会对石虎认识会更加深入这样子。
0: 像是之前啊，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台北动物园嘛，就有几只石虎出生，然后我印象中那时候有一个命名的活动就还蛮多人关注的，就感觉大家应该是透过这样子的管道去认识石虎好像是比较多的吧。
1: 对，就是通常有一些这样子的活动是因为比较互动吧，
0: 是，
1: 然后呢所以大家会比较会去了解，但是基本上我其实也不太知道像这样子的话他们是不是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进一步更去认识石虎更多的相关资讯。不管怎样，就是至少在台湾多数的民众应该都是知道台湾有石虎的。
0: 所以说啊，其实应该今天在比如说收音机前面在听的我们听众朋友们，可能有些人会听过石虎，或者是说诶，就是可能看过石虎的照片啊影片，但的确啦，真正去认识他的人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先来跟美丁老师来聊聊，就是能不能先帮大家介绍一下石虎，就比如说诶，他现在在台湾可能主要生活在哪里呀，生活在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还有现在族群上大概的状况呢？
1: 石虎呢，其实目前是台湾唯一剩下的野生猫科动物。过去早期其实有云豹，那云豹现在目前在台湾已经宣称是绝种了，所以就野生的猫科就剩下石虎而已。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石虎会这么受到重视的原因。那它在台湾因为居住的环境比较在浅山，也就是还是有一些比如说小山啊小聚落的地方，然后人为活动相对来说会稍微多一点点，比我们所知道的什么国家公园啊保护区这种的话相对来说是有更多人为活动的。所以呢，相形之下，石虎其实面临到的威胁也就更加的多，然后呢也会更加的严重。那目前只有在苗栗、台中、南投是有比较稳定的族群，那更北边一点，比如说新竹是这两三年开始，哎，发现有一些从苗栗的过去的个扩散出去的个体。那像比如说彰化也是最近这几年开始发现，有些地区彰化有些地区好像也有进入到石虎。那更南部一点，比如说像云林或者是台南，嘉义这些地方的话都是非常非常零星的，可能就是到目前为止十年下来可能就是一两笔记录这样子。
0: 是，
1: 所以相对之下的话，石虎其实在台湾目前的族群状况其实并不乐观。那数量上我记得2017年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报告评估了一下数量，大概是400多只到600多只。对，大概目前是这个状况。
0: 是，然后刚好讲到这个啊，因为石虎现在在台湾的数量是还蛮少的，所以可是因为它生活的区域老实说是在浅山嘛，所以说感觉还有蛮多可能它的生活的地方啊，或是它觅食的地方是不是还蛮容易跟人类活动的区域重叠的
1: 对，因为它住在浅山，所以其实它跟人类的重叠度蛮高，也就是你只要比如说诶，你大家想象的就是乡下地方，就是我们说的乡下的外婆家或外公家好了
0: 是，
1: 就是那种很早期的那种印象的那些地方，其实基本上就是石虎会去生存的地方。然后呢，所以其实也可以想得出来，就是那些地方其实会有很多的农垦行为。
0: 是，
1: 然后呢这些农垦行为如果假设有使用农药或是除草剂，对于石虎或是一些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就会有影响。那同样的话，就是有一些人为活动，包括比如说有人打猎，然后或者是比如说有人的养的猫狗弃养，然后造成的一些犬猫的问题，其实都会对石虎有蛮多影响。
0: 那刚好讲到这个啊，因为我就突然想到，其实前阵子还是很久之前啊，虽然说这个新闻不是在台湾啦，就是在韩国嘛，好像有人把石虎当成流浪猫，就是误以为是猫咪，就很好奇说这个石虎啊，因为它的体型跟一般的家猫还蛮相似的嘛，那所以说它跟我们这个普通可以看到的家猫整个外形啊，或者是说它有什么样子的特征是不太一样的呢？
1: 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它的体型跟猫其实真的是差不多大小。
0: 是。
1: 然后呢，它身上的花纹也跟一般我们所认知到的所谓的虎斑猫其实有一点相似。也就是你如果对于花纹其实没有那么注意的话，你会一眼闪过去会觉得诶，那只好像是猫，对，就是虎斑猫这样。但是其实不是哦，石虎跟虎斑猫其实还是有几个特点是可以辨别出来的。那最明显的当然就是一个，就是从正面来看，就是它的额头眼窝到额头会有两条白色的条纹，就是延伸上去这样子，这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第二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从后面，也就是你如果从后脑勺

0: 看过去的话，会看到他的耳朵两边就各有一块白色的那个斑块，那这是在一般的虎斑猫上面是没有的。
1: 嗯，
0: 那另外的话就是比较像身体的侧面的话，它其实是比较斑点状的，小小斑块状的。可是虎斑猫呢，它其实斑点排列起来很整齐，你会觉得远远看过去很像条纹的，因为它很整齐，所以远远看过去是条纹的，所以才会叫做虎斑这样子。
1: 嗯，
0: 那还有另外一个小小的特征，就是石虎的尾巴相对来说是比较粗一点，然后比较蓬一点，不像猫咪的尾巴通常就是细细的这样，然后比较长这样子。
1: 嗯哼哼，
0: 所以有几个特点其实是可以分辨得出来，不过是需要就是近距离一点看到，然后或是有点经验的人才比较能够分辨得出来。
1: 嗯哼哼，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在野外看到石虎的身影，其实也可以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但就是有机会遇到的话啦。那不过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石虎的一些比如说在各地可能分布的数量，就像老师讲的嘛，它可能都已经数量都还蛮少的。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这样子讲啊，石虎它其实不是台湾特有种的这个野生动物嘛，那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必须去保育它，意思就是说它在生态系上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吗，老师？
0: 对，虽然石虎并不是台湾的特有种，但是呢它在台湾的浅山生态系里面来说角色很重要。那我们都知道，就是生态系其实它是一个食物链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上到下它是呈现一个尖尖的那个金字塔状的，
1: 是
0: 那上面的最上面顶层的话就是掠食者，然后呢在下面的话呢就是消费者，然后呢就是最下面就是生产者啊，比如说草啊植物啊这一些。好，那食虎呢其实它最主要就是吃一些鼠类啊鸟类啊甚至一些昆虫，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上面的消费者，不像鸟类就是一级消费者，比较初级的消费者这样子。所以呢从这个金字塔可以看得出来，本来这样子的比较顶层的掠食者数量就是少的。那它的重要性就是在于如果这些掠食者不见的话，那整个生态系就会垮掉，因为呢你上面的没有办法从上往下去控制这整个生态系的这个食物链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对，所以它之所以会被大家重视是这个原因。那这无关乎它是不是特有种，那特有种当然就是如果它是一个地区所特有的，它如果消失了就没有了。但是在台湾来说的话，浅山生态系里面，石虎其实它所占的位置反而是因为它的食性，然后它在生态系里面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是重要。
1: 是，所以这个大自然的平衡就是靠着这一些不管是掠食者或者是可能在比较下面的生物们，他们是有一个自然的循环，它可以维持到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么好的自然环境嘛。所以说并不是它不是特有种我们就不用保育它，说它是在大自然环境当中呢是很重要的一种生物哦。那刚才呢其实我们讲到说了石虎嘛，它的这个生活范围其实有蛮多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马路啊或者是有些人住的地方附近就会有嘛。就虽然刚才也有稍微提一点啦，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石虎它现在是第一级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嘛，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生存危机让他们可能被归类为这样子的保育类呢？
0: 其实石虎被列为保育类，就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有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它的数量很少，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面临到的威胁相对来说是很多的，然后而且是相对来说是很难解决的。那举例来说它住在浅山，所以呢我们只要在浅山里面的各种的开发就会造成它的栖地被破坏，然后呢或者是破碎化，也就是你一大片自然环境你可能有开一块，那你一开始你会觉得没什么，但是当你不断的一块一块开下去之后，它的栖地虽然还是有部分是保留下来的，可是它的栖地就不完整，所以它就破碎化了。那对于一个石虎这种活动范围很大的动物来说，它要从一个自然环境到另外一个已经被破坏过然后到另外一个自然环境，它必须要经过一些被开发的环境，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

0: 路杀，道路其实就是切割了自然环境。
1: 嗯，
0: 那所以当石虎要过马路的时候就可能会被撞死。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栖地开发，然后呢还有道路开发造成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威胁。
1: 嗯，
0: 那另外一个话是我们可能比较常常不会去关注到的是农药的问题。因为呢对于石虎来说，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住在林子里面的，它其实是会去利用一些农垦地的，包括什么果园啊，或者是水稻田啊，甚至槟榔园，这些人类开垦的一些地啊，其实它都会去利用。那它去那边利用最当然最主要一个是它需要移动，它会经过，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它需要去里面觅食。
1: 是，
0: 那比如说想象一下稻田里面，其实如果你不用农药的话，里面其实是会有鼠类啊，会有昆虫啊，会有鸟类，那对石虎来说就是很好的猎物。可是一旦你使用农药了之后的话，这些猎物可能直接就是死亡，然后让石虎没有猎物可以去捕食。那另外一个可能的话就是猎物其实吃进去之后没有马上死亡，但是那些毒素就累积在它身体里面。所以呢对石虎来说，它不断的吃到这样子健康状况有问题的猎物，那这些毒素也会累积在它自己的身上。
1: 嗯，
0: 那这是一个我们比较难观察到，但是呢按照我们就是对于一个自然环境或者是农垦地的了解，我们可以理解出来石虎会受到这样子的很大的影响。好，然后呢第三个的话，其实过去早期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最早认识到石虎受到威胁，也就是非法猎捕的问题。
1: 是，
0: 那非法猎捕呢，现在我们大台湾都知道，就是只有原住民有狩猎的这样子的许可，一般民众其实是不能够狩猎的。但是呢过去早期其实在就是很多乡下的民众，他们其实就是靠山吃山嘛，所以他们就会去猎捕很多野生动物。
1: 还有山产的时候，
0: 在对，所以在早期就是我刚开始做石虎研究的时候，这部分的问题相对来说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那这几年这一二十年其实大家有在呼吁，然后甚至禁用那个捕兽夹，就是那个夹子，所以呢相对来说有一些问题确实是比较减少了，但是这些威胁还是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
1: 嗯，
0: 好，那另外一个是这两年，也不叫不是这两年了，应该是算最近这几年比较受到关注的就是游荡犬猫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引起的一些争议或者是对峙其实不少哦。如果有在关心台湾的动物议题的人可能都会知道。
1: 是。
0: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很难想象说，石虎一只野生动物怎么可能会受到威胁。但是其实想象一下，游荡犬狗啊，就是狗，它其实本来在台湾就不是原生种，它本来就不该在野外的。
1: 嗯嗯，
0: 所以一旦他们在野外发生了，然后呢存在了之后呢，对于原生的物种其实本来就是会有很大的冲击。那即使是石虎这样子的掠食者，但它体型其实并不大，比如说狗通常体型都比石虎大很多，而尤其是如果是一群狗的话，对石虎威胁就更大。那再加上流浪猫狗他们其实也会有带有疾病，然后呢也会抢石虎的食物，所以他们造成的问题其实算蛮严重的。只是说我们可能对于石虎或者是对于猫狗没有他们之间的互动没有那么了解的状况之下，就有点难想象这样子。
1: 嗯哼哼，刚好老师讲到游荡犬猫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最近看到还蛮多人在这个部分有一些很多的讨论啦，就是还是想跟大家说啦，就是毕竟家猫啊，然后还有这些狗，他们原本就是宠物嘛，是应该要养在室内的，那可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不好的主人，他们可能弃养这些猫狗，所以说才会造成我们有这些自然生态上的破坏。所以说啦，其实我觉得无论是老师刚才讲的，无论是游荡犬猫的问题，或者是像最前面讲的可能路杀啊，自然开发，就有蛮多事情都是跟人类有关系的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要讲的一个很大的主题，就是关于农作物这件事哦。就我刚刚有提到嘛，石虎其实生活的离人类的距离其实应该比我们想象中算还蛮近的。那刚才老师说农业的活动跟石虎的生存有关。

0: 习嘛。就您讲到的是跟农药啊，或者是他们是用了一些药物的东西会影响到他们嘛。这个是不是其实本身并不是说我农夫在这边耕作这件事情不好，而是不同的可能耕作的方式对于环境啊，或者是对于野生动物造成的影响不太一样呢？
1: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先解释一下的是，石虎啊，其实呢它是一个普遍分布的物种，
0: 是，
1: 所以它其实适应很强，它可以在深山，它也可以在高海拔，它也可以在农垦地，甚至可以在沼泽区，它可以在各式各样的栖地里面生存，只要有它可以觅食的食物就可以了。所以呢，由此也可以知道，农垦地其实对石虎来说也是可以栖息的环境。
0: 嗯
1: 哼，那最早最早也就是几百年前，台湾的民众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过去我们叫做福尔摩沙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过去应该是相对来说山林其实没有在开垦的状况之下，其实大部分的石虎应该都是生存在这样子的环境。
0: 嗯，
1: 然后呢一旦开始有人类之后就开始开垦了，可是呢因为人类的开垦对石虎来说它还是可以跑出来觅食，就像我刚刚提到的，这些开垦的地其实是有它的食物的，
0: 是，
1: 所以它还是会利用。所以开垦这件事情对食物本身并不是影响，并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影响。它虽然有一些干扰，比如说因为开垦所以人在上面活动，白天食物可能就不太能够出来，它必须要避开这个时段。也或者比如说有一些人类的一些干扰行为导致石虎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然后呢就利用这块栖地少一点，可是相较之下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提供石虎很多食物的来源。而且就我们所知道的，林地里面的食物的密度其实并不是非常高的，反而是农地或者是一些草生地，它因为鼠类的密度相对来说高，然后种类也多，所以其实反而它算是一个，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个类似像食物聚集点，
0: 把
1: 所以石虎能到这个地方来，对，它就可以在这边就是比较容易可以抓到猎物。但是它确实会有一些其他负面的影响，就是因为有人活动，然后呢，所以呢对石虎会有影响。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友善农作那个部分，就反而是一个，因为农地虽然没有影响，可是当你使用农药或除草剂之后，它会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进到石虎的身体里面去，然后影响它的健康。
0: 所以美丁老师在讲的这件事情啦，其实就是所谓的当这个农药或者是老鼠当中吃到的一些化学的药物，它会跟着食物链一路的向上传递。那石虎它是算是掠食者嘛，所以说呢当我们使用农药使用这些化学的作物然后来种植农作的时候呢，它的确就是会摄取到这一些对于他们的族群对于身体健康有害的东西，所以说才会变成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石虎友善农作它的一个主要的核心哦。

好的，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美丁老师。那在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就稍微认识了一下，石虎它是什么样子的生物，然后在生态链当中，为什么石虎这么的重要哦？那如果说大家听完之后，对于石虎有更多的好奇，或者是你想要看看，石虎可爱的模样，那推荐大家除了可以到台湾石虎保育协会的官网去做了解之外，如果是在台北的朋友们有空的时候呢，也可以到台北市立动物园，目前也有几只是正在照养还有展出的，就是被收容还有救伤的小石虎，那他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就希望大家可以亲自到现场去看看咯。好，那我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就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但是呢，我们下礼拜还有要跟美婷老师一起来聊聊到底什么是石虎友善农作。那我们就下周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咯，拜拜。

0: 我们能短暂的笑得像个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还有我们的伙伴
2: 贪吃鬼曼森。
0: 啊，你自己疯的哦，我没有说。
2: 是这样啊？对，今天我们也没有聊吃的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但通常都会聊到吃的。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就是比如说像我们人生咖啡馆好了，我们伙伴有30多岁的 Manson， 还有像60多岁的我 Claire， 还有 Cassie， 对吧？
1: 刚满。
0: 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跟那个事物的观点真的都一样吗？或者是
1: 真的会不一样吗？
0: 真的会不一样。因为我们刚刚在开场前的时候就聊到呢，我们一起去吃什么自助餐。
1: 哦，我想起来那件事。
0: 然后呢，大家的态度都不一样，对吧？所以我们就要聊一下。
1: 我真的有一点，那天大概是我有史以来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吃buffet的。
0: 好，话说呢
1: ，moment，
0: 话说前几个礼拜我们就突发奇想，就三个人要去吃那个 buffet 嘛，就是那种饭店那种 buffet 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呢，哎，我们观察到 Manson 吃什么？
1: 他吃麻婆豆腐。
0: 你看，好像我们这种50-60岁的，就是有点经验。然后我们通常都会挑那种价值性价比比较高的。所以有人就吃什么生鱼片吗？
1: 生鱼片，然后一定要吃牛排，
0: 嗯，
1: 羊排，然后有什么九孔当然也要吃，
0: 嗯，
1: 还有反正就牛舌，
0: 牛舌，嗯，牛舌，
1: 因为这种真的是 CP 值比较，它不只是 CP 值的问题，它是很难
0: 取得
1: 一般吃到的东西。
0: 我也是，虽然我不吃生的，但是我还是有挑什么牛排啊、牛肉啊、烤肉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有人
1: 我看到你一个橘，一个贝壳的那个什么扇贝那个。
0: 哦，对对对，是起司橘扇贝，
1: 所谓我们的所谓的价值比较高一点。
0: 对啊，我们会挑这个嘛。然后以前我的同事去吃的时候，我就看哦，他就拿了一堆那个螃蟹，当时在吃螃蟹大餐。
1: 那天
0: 是两大盘。
1: 那天我们后面有人就是一盘叠了4只，哎，
0: 哦，4只很少，我同事叠了很多，
1: 哦，
0: 然后我的老板经过的时候，他就说：“哦，这个不错。”
1: 哎哈，
0: 哎哈，这个，嗯，这个要赞美一下。
1: 然后我哥哥就会点2盘都是虾子，
0: 啊，
1: 就是他不是每次都会有烫明虾，
0: 啊，
1: 还是烫白虾那种大大虾，他一定就说要吃这个才过，才会那个指挥票价。
0: 好，我们刚才说呢，30几岁跟我50-60岁的差别，就是30几岁通常冲得很前面，
1: 嗯，
0: 他们通常一开始就要吃饱的感觉，
1: 嗯，
0: 然后50-60岁就慢慢看慢慢看，然后总会挑到一个我们觉得最好最值得那个价钱的，嗯，然后所以一开始呢 Manson 就去点了什么生啤酒是吧？
1: 啊，那是我先点的。
0: 哦，你先点，嗯，可是他去点了几杯，2杯嘛，嗯，
1: 对，
0: 他就饱了耶。
1: 对，
0: 哎，吃自助餐你就饱了耶。
2: 哎，欸，我今天完全都不敢讲话了。
0: 一开始就饱了，
1: 你那个，你那个起手是麻婆豆腐已经。
0: 对，然后呢，里面有一个就是要配，可能里面有一些淀粉类的东西，所以他就有麻婆豆，通常就是配而已。他居然点了麻婆豆腐。
1: 嗯，
2: 哎，欸，我要为自己平反一下。

0: 这样，嗯，
1: 你就想想，我其实麻婆豆腐也没有舀很多，就大概一两汤匙，嗯，然后豆那个豆腐很嫩，碰到胃酸一下就没了，嗯，就是我意思说它其实根本不占胃啊。
2: 哦，
1: 为什么？
2: 也是他们三十家的胃跟我们六十家的胃是
1: 不
2: 一样的，不
1: 是，可是不管了，啊，麻婆豆腐碰到胃酸就消失了啊，就是，嗯，
2: 可它有勾芡呢，
0: 啊，对啊。
1: 可是你可以吃豆腐。
0: 我们今天在攻击三十多岁

0: 绕道旁边之后呢，有那个龟，哎，烤尾鱼，它那个尾鱼排。就是跟那个九孔那一盘棋、
1: 哦、听说有人昨天还在梦见这个、嗯、
0: 对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些小菜啦，然后就各夹一些这样啊，他的茶碗蒸也很好吃。
1: 好了好了，我们有点小误会他了、嗯、但是他的棋手是让我们吓一跳这样、啊、
2: 我知道了，他的麻婆豆腐是 dressing
1: 哦，就是点在点缀在上面的
2: 那个他的给他的牛肉啊
1: 浇头的概念，
2: 浇头的概念。
0: 其实我跟你讲，麻婆豆腐做的很好吃，真的非常厉害，所以我看到我就会觉得，诶，我是不是要来试试看它的味道。
2: 那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尾鱼排不错
1: 我知道为什么，其实并不是说那个麻婆豆腐不好，而是麻婆豆腐是我们太常吃到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哦，难得去那个饭店吃一个自助餐，通常我们都会选那种平常你刚刚说平常吃不到的、嗯、
0: 对，
1: 所以你一开始看到麻婆豆腐我就想说为什么会拿麻婆豆腐？
0: 我的想法是说、你既然进这种就是有头有脸的饭店、也不可能端出一个平凡无奇的东西给你，但当然也有可能，但是
2: 对啊，他的那个什么炸虾就很普普。
0: 对，但我的印象是说，就是这种很功夫菜的、嗯、你饭店既然要招揽就各路的客人、嗯、那这一种很招牌性或者是很容易展现出味道的、嗯、应该会做得很好吃。
2: 我现在懂为什么会有那道菜了。
0: 为什么？
2: 因为那个饭店是不是针对日本面向日本人开的？
1: 算是，
2: 因为日本很爱中华料理，
0: 对，
2: 他们中华料理一定会有麻婆豆腐。
0: 对，哎、欸，对，
2: 我觉得是为什么？我现在终于想懂为什么他的宝贝会出现这道菜了。对，嗯，应该是这样子吧。
0: 那这样想起来的话，他的麻婆豆腐其实蛮日式的，就是、
2: 我看他一点都不辣，
0: 不辣。然后，你想得到那个什么？椒麻味、嗯、它其实也没有出来，然后、嗯、对，我觉得有点可惜，但如果是日本人他们的那种、嗯、中华料理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喜欢，就是比较偏烩饭类这样、嗯、
2: 对、
1: 嗯、
2: 好，
1: 有了
2: 谜团解决了。
1: 对对对但是其实三十几岁跟五十几岁有一点差别，但我们也曾经三十几岁过嘛、嗯、我们以前说过，其实我们后来就五六十岁之后就喝酒就比较节制一点了。你有节制吗？我有。
2: 有啊，我有比以前节制啊。
1: 所以是我也没点酒嘛。
0: 我也很节制啊。
2: 我才喝一杯。
0: 我也才喝两杯。
1: 我很好，我那天没喝好像。
2: No. 不喝酒并不表示你好。OK
1: 我知道，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是一定去会喝酒的、啊、而且会喝、啊、而且我会喝调酒啊什么之类的、嗯、就是有时候自助餐还是会有调酒之类的啦。
2: 嗯，会不会是红白酒？嗯，
1: 我喝白酒，但我老实说我不太能喝红酒。对，
0: 哦，
1: 这样有算到吗？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买红酒。
2: 哦，我在三十加的时候我比较喜欢红酒。
0: 嗯，
2: 四十加开始我喜欢白酒。
1: 嗯，
2: 后来五十六岁就开始喝威士忌跟琴酒这种的。
0: 哎、我想问，就是对你们来说，红酒跟白酒的入门不会太高吗？像，当然，像现在大卖场比较多一点，然后他们选择性也多了一点，然后有很多比较性价比高一点，但它不一定好喝。但我一直说，可能在你们当年的三十岁的时候，我想那个大卖场应该没有卖到这么琳琅满目。
1: 但是以前我们应酬很多。
2: 不是。因为本人二十加的时候在法国，我们超市一瓶红酒五块法郎。
1: 其实好喝的红酒不一定要真的很贵、啊。
2: 对，
1: 对
2: 的。
0: 所以
2: 五块法郎，你可以想象吗？
0: 所以法国人他们都很喜欢，就是来一点就红酒或白酒吗？
2: 就对，说他们的红酒的 range 很高，它可以变成像是在超市里面，以我们现在价格来讲，可能100块，美联社现在可以买到100多块的、啊。
0: 对，
2: 什么智利嘛，对不对？智利红酒什么，100多到10万都会有。
0: 嗯，
2: 这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入门很高。那个是后来，应酬文化把红酒炒成一个地位的象征
0: 啊，
2: 才会让人家觉得
1: 稀有性了。
2: 对，才会让人家觉得、
0: 有距离。
2: 嗯，对。
1: 对，其实对他们来说是日常的，
2: 就是日常
1: 饮料的感觉，
2: 就像我们日常喝啤酒
0: 啊，
2: 他们也有日常喝红酒。
1: 嗯，
2: 不过那种通常很多叫做 house wine， 比如说你去酒馆、咖啡店，有人早餐就点一杯红酒的、啊，他就 house。

0: 是 Y 啊，对，所以很正常的。
1: 对，可能在台湾来说，这个就比较没那么常见。
0: 法国之前有一个素食连锁店，就像麦当劳嘛，它叫 Quick， 很简单吧？它早餐就在卖啤酒，
1: 好嗨哦！
2: 而且很多地方有了，
0: 欧洲啦，
2: 欧洲，
0: 可能荷兰早餐还问说你要不要大麻？
2: 哦，荷兰是合法的，
1: 合法的，
0: 对呀、啊。
2: 但其实就好像茶一样嘛，我们平常常喝茶，但是茶有很贵很贵的茶，
1: 也有早餐店那种20块一杯的，
0: 对啊，
2: 对对对，就是茶厂红茶，
1: 对，
2: 咖啡也是一样啊，咖啡有很便宜的，当然也有很贵的，当然中间还是有差别啦，但是有的差距很高啊，有的咖啡我也喝过那个500块800块，
0: 对啊，香思里舍，
2: 你不要一直提人家。
0: 他那时候是以这闻名啊，
2: 对对对。
0: 但我在上海，我喝过就是那种，还有日本嘛，就是那种文豆子，而且每次你点的时候，店里只有你一个人可以进来，
1: 哇，
0: 让你选豆。日本也有，上海也有
2: 啊，日本也有。
0: 然后那种一杯可能也都300到500之间都有，看你选什么品种。
1: 你会在通常会在那里面喝几杯？就是进去那种店，
0: 我通常会喝2杯。一杯是意式做法，一杯是手冲做法。
1: 哦，
0: 但后来我都会发现，其实意式的比较好喝。我可能跟冲泡人的手法有关吧。
2: 对，意式基本上第一个可能是因为你习惯，可能常喝的是意式的。第二个就是意式至少它的那个
0: 稳定度、
2: 系数控制的很好，就是机器有系数嘛，它控制。那人操控就是因人而异，还有天气，因为你是手冲嘛，所以有的时候我上次听他们讲说，他们还要看今天的
0: 湿度
2: 等等。
1: 哇塞，
2: 那个调的系数都不一样，所以厉害的人是会自己会调整这个东西，就跟法式烘焙一样嘛。我以前做烘焙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法式的烘焙很难。我说其实那是经验，就是你必须要观测说今天的那个湿度怎么样，然后你会调整了那个，比如说做马卡龙、马卡龙也是一样，对，
0: 这两个产业都需要，
2: 都需要。
0: 然后还有当然酸种面包喽，
2: 好，我们先今天来听第一首歌，这首歌是电影《本日公休》的主题曲。那其实在讲的也是理发店的，他做了40年，看尽的。女主角了，看见了人生的百态，人生的悲欢离合吧。就好像我们刚刚说，任何一个产业，你都会，只要你深入，你就会发现这些。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听洪佩瑜唱的《同款港款》。

0: 好，我们刚提到那个我们去吃
1: 麻
0: 东
1: 婆
0: 西
1: 豆
0: 的差距，但是对啦，因为我们到了五六十岁，我们之前有提过，我们其实二三十岁吃东西的时候是很喜欢尝鲜，任何新鲜的东西，没吃过的东西都会想要去尝试一下。
1: 蜗牛、生蚝都可以。
0: 但那个到现在我都很没办法，
1: 是啊，
0: 我就说我不吃生的，不吃太那个的。但是他做法，或者最近听说什么很 fashion 的什么餐厅啊，你都会想要去尝试。可是到了五六十岁，我自己的改变了。我自己的改变就是，我还会考虑到，倒不是真的养生，是因为你的身体，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会需要吃药啊，或者什么这些，就是你会考虑到很多健康的一些因素啊。
1: 我觉得是口味变，就像我五十以后，我几乎都不吃烧烤，不是喜不喜欢啊，不是健康问题，就是我突然不喜欢那个味道了。然后我也不喜欢进去出来之后身上的那个味道，所以但我在三四十的时候，我很爱吃烧烤。那时候什么干杯，它刚开
0: 刚
1: 的
0: 开
1: 时
0: 始的
1: 候，我
0: 时
1: 们
0: 候，
1: 就常去吃。那一开始的时候，它还只是一个小店而已。
2: 对，
1: 你看现在它多少家？
2: 连锁店一直
0: 以前
2: 开。
0: 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工作完，比如说大家就约，然后我还记得在那个新生北路口，哎，在调通，可是已经到了新生北路这边了，有一家很有名的烧烤。可是你就是下班，大家冲去那边等等等等了一个小时了。那可是那个是有点半户外的，然后你就会那个炉火啊什么。现在想想看，感觉当年为什么这种冲
1: 对，
0: 动？
1: 现在走过去想说，哎，不要沾到味道，回家洗衣服。
0: 可是以前我们真的会为了它这样，那是很多人会去朝圣的一个烧烤，现在变少了。哎，现在烧烤那种户外的比较，半户外变少了啦，
2: 对，
0: 因为空气污染，
2: 现在都室内的吧。而且其实沾味道这件事情，年轻人也怕啊。我举例来说好了，有一间火锅店被称为人间香水，美食界的香水，就是十二锅。因为他们炒的料用很多的辛香料下去，像什么蒜啊、洋葱啊，所以你只要吃过他们的那个锅之后，那个衣服上就是万年香水，而且那个粘着的味道非常强。
1: 哎，我觉得
2: 可是又很好吃啊。
1: 他邻居应该蛮可怜的吧。

0: 哎，我想到了，我们二三十岁的时候，那时候很流行麻辣锅，刚开始的时候。
1: 哦，那个什么，哎，太和店。
0: 太和店，你知道太和店吗？
2: 哦啊、太和店哦。他开那么久、哦、
1: 对啊，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有了。
1: 我以前就住在他附近嘛，他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去吃过。还有一个蓝，有一个艺人蓝什么开的，也是火锅店啊。
0: 在哪里？
1: 也是在东区那边，我现在忘了叫什么名字。好 ，pass。
0: 哦，好 pass。
2: 那太和店原来开那么久，
0: 我们需要吃银杏
1: 非常久，而且他还有那个什么，以前那个什么东吃白菜火锅吃很多啊。
0: 长白小馆吗？
1: 对啊，长白小馆
0: 类似长白小馆的店很多了、嗯、
1: 还有围炉嘛，
0: 围炉嘛、嗯、有一些可能现在还有啦，有一些没有了。对，梧桐烧肉那个时候就它比较中后期了，但是还是有啦、嗯、现在还有。
1: 最早是干杯吧，我记得是不是
0: 干杯？是干杯，是因为那个创办人是一个日本人，他来台湾留学、嗯、然后他就想要，后来毕业之后想要创业，然后他就在他第一家店，应该是在要来讲历史了，第一家店是在顶好对面，就是快靠那个现在没有的敦化馆，收购敦化馆那里、第一家店在那里。然后那个时候很有名，是因为他有一个 happy hour， 就是他到了不知道几点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是如果你可以亲吻对方拍一个照的话，你用咖啡
1: 啊，我想
0: 饮料免费或什么之类的、
1: 啊对对对对对。
2: 现在还有啊，现在他们叫什么？亲亲五花肉，只要你只要你那个情侣就是拍一张，然后亲亲这样、然后就送你一盘五花肉。
0: 对，那因为他的原来那个店不大，因为你在东区不太可能很大，因为他在巷子里面。然后那个时候就爆红，然后甚至有观光客，香那个时候香港观光客很多来台湾，都会专程去朝圣。哦，然后他们就是为了那个，
1: 他一开始就蛮红的，
0: 为了那个五花，我有一次去嘛，然后我同事就说：“哎，为了五花肉，谁要跟我牺牲一下？”
1: 拜托，台湾人这种是超超能的、
2: 啊。
1: 你、
2: 啊、
1: 你记得吗？之前那个寿司郎，他说名字里有鲑鱼，然后就可以什么生鱼片一盘。
2: 就是反正
1: 无限吃，对不对？
2: 免费吃，免费吃，
1: 对，免费吃鲑鱼。那时候户政事务所收到多少改名字的请求？什么什么周鲑鱼、周全家鲑鱼，什么一堆的，好吗？我就想说，为了一顿餐还要这样子搞。
0: 但是那个时候干杯的气氛，就是第一个，他因为年轻人开那个，当时他是年轻人啊、第一家店的时候。他会炒热气氛，在他那、玩那个游戏之前，然后店员就会开始在那边算是主持综艺节目的感觉，
1: 他、
0: 气氛
1: 是很活泼的，
0: 对对对对、很多人很喜欢去是因为这样子嘛、对，
2: 我发现其实后来很多的烧肉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烧肉，所以很多烧肉店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做经营，像我干杯有一阵子没去吃了，但是他们现在还是那种很热闹、那像什么他们整点就会有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参加这样、然后我自己去吃的其他的烧肉店或是其他的类似火锅店吧，可能火锅拌烧肉这样、他们都会有一个整点的活动，然后邀请全场一起做一些什么事，唱歌啊、还是比赛、比赛什么东西这样，
0: 像团康一样、
2: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把气氛炒得很热闹。然后我觉得可能某个层面来说，你下班可能要安静，但是也需要一点这种热闹的气氛、好玩的气氛，
1: 发泄一下。
2: 对，
0: 其实干杯后来因为当时的消费族群慢慢也大了，然后其实创办人应该年纪开始慢慢长了，所以他后来有那个老干杯，他走的路线就是完全是。年纪比较大的那种
2: 高消
0: 费，安静的比较稍微安静的路线的一个酒应该怎么样烧肉店的感觉、所以其实就开始分众啦，
2: 对
0: 对对对、但是确实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蛮不错的，有那个突然觉得我们的人生没有白过，我们都有经历过很多有趣的事，对，
1: 很多，因为五年级其实经历的改变幅度是蛮大的嘛、你看我们小时候爸爸妈妈都辛辛苦苦的，然后到后来什么现在什么都有，什么都很快，可是我们小时候什么都很慢。
0: 你说速度上、
1: 对，
0: 其实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了。
1: 对、你看我们以前还是那种咕咕钟，到现在谁家有钟、好，
2: 都手机 了
0: 都手机了、
1: 对
0: 呀、
1: 其实
0: 现在有人戴手表吗？好像也少了，对不对？有
2: 智慧手表
1: iWatch 吧，
2: 对，智慧手表
1: 居多。
0: 我以前做手表，然后他们就说没有手表，到后来就变成一种收藏的概念，
1: 对、
0: 所以就很多收藏
1: 表。就是那种

0: 什么豪门足球巨星最喜欢能带收藏的啊，
1: 就出来就炫一下自己有什么收藏这样。
2: 然后对啦，你会觉得时间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很棒的几件事情就是我们是经历过舞台剧，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很多音乐剧开始嘛，然后有很多舞台剧开始，中间有一阵子是一种低潮期的感觉，
1: 对，
2: 但最近好像又开始很多。那我们那个年代，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是真的经历过舞台剧啊什么这种最兴盛的时候，因为从我们那个时候开始，
0: 因为我有去看林青霞那部剧叫什么，
2: 你
0: 一直会重演的，
2: 哦，你说赖声川的那个吗？
0: 对，那个叫什么
2: 我忘了，我也要吃一些
0: 我们现在哪说
2: 的，但是因为我后期看的比较多的是那个哎呀，我也忘了。
1: 但
0: 我记得一件事，本人上个月啊去
2: 屏风表演班
0: 啊，好，待会也许会想出
2: 李国修
0: 那个剧，
2: 对，李国修的，对，
0: 就是回到啊什么《暗恋桃花源》了，
1: 对
0: 了，出来了，耶耶耶耶耶，啊，但是我上个月去做了一件我三十岁的时候很爱做的事，三十加。
2: 等一下，我们三十加的是等一下听完一首歌再来哈。
0: 好，
2: 我们来听今天的是电视剧《想见你》的插曲，这是 Yellow 黄轩所唱的《一天》，我们等一下回来听他的故事。

0: 好，刚刚 Casey 讲到说，
1: 哦，
0: 30
1: 我三十加的时候很喜欢，
0: 三十加
1: 很喜欢去看什么音乐剧啊，
2: 哦，
1: 或是歌剧，
0: 我们那个年代好多，
1: 嗯，
2: 我真的，
1: 台湾那时候还有
0: 百花齐放，
1: 看很多那个。啊，什么三大男高音来台湾啊，
0: 有
1: 我们也恭逢其盛。然后我还看过 musical 的猫，那在台湾看的。
0: Michael Jackson 都有来
1: 过
0: 演唱，
1: 哦，来过台湾。
2: 为什么？那为什么？就是，
0: 你没有经过吗？是在那个时候在哪里啊？小巨蛋，那时候有小巨蛋吗？
1: 那时候小巨蛋吗？
0: 好像没有了，对吧？没有，对吧？
1: 我忘了在哪。可是你知道啊 ，Michael Jackson 真的是一个太厉害的人，非常非常厉害。
2: 我很好奇是为什么，因为我经历过，我经历到像舞台剧这些的时候，嗯，都会觉得他没有像你们讲的那时候那么的风靡，是因为退了那个流行了吗？可是
1: 我们选择性比较少，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演唱会。
2: 那时候没有演唱会吗？
0: 有了，还是
1: 有，没
0: 有
1: 像现在那么，嗯，
0: 因为主要是那个场地，嗯，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比如说有很多剧团，你刚刚说的赖声川的剧团，然后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还有另外好多
1: 国剧也有一些表演，就是新的改革方式的，
0: 对，嗯，或者是说，其实当我们这剧团，我现在突然间没办法把它依恋，那时候就好多剧团，嗯，很多，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可能经济正好起飞，我必须说我们正好面临到第一次经济起飞的时候，
1: 对，那时候还真的有点钱，
0: 对，然后那个时候
2: 正好
0: 而且那个时候很多剧就开始因为喜剧为主啦，就是很多喜剧，而且通常有些是比较有点荒谬的，有点好玩的这种，然后你也开始接触国外的，就是开始有很多国外的演唱，
1: Bina Bosch 也有来那个现代舞的，
0: 对，所以你说没有演唱会也有，但是很多都是国际级的，很多，
1: 不太像现在演唱会这么多所谓的粉丝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有表演，可是真的没有像现在那么蓬勃发展吧，可以，
0: 因为现在是年轻人啦，
1: 啊，
0: 现在追韩团 啊什么这些比较多，
1: 对啊，
0: 对，
2: 嗯，我觉得现在就连进电影院的人都很少，你知道，近几年哦，发展出另外一种电影院文化，就是要送赠品，然后送那个海报，就是他们送那个是多大，那个叫 A3 就是小张一点的那个海报，现在基本上他们都开始用海报然后拉人进电影院，可是有些人哦，他们他可能海报印得很漂亮，所以我就花钱买海报，然后就不进电影院看，
1: 嗯，
2: 所以你现在真的很容易买了，例如说有一部当红的电影，但是你发现进电影院可能只有零星几个人，
0: 因为其实后期比如说 Nextray 这种串流媒体出来
1: Nextray
0: 对，我真的要吃银杏了。好，那你会发现说很多人就说啊，那我就在家里看就好了，
2: 哦，对啊
0: 之类的，那我们那个年代确实没有，你真的想看你真的就要去进电影院，而且那个时候还有，你知道金马奖有国外影展，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去追了很多那种金马奖的国外的这种特别的莫里尼嘛，是不是
1: 费里尼我那个时候是每次有影展是我会先
0: 而且我们要去抢那个票，那个时候要再抢金马奖的那个票，
1: 我要先标好日期，然后我要带睡袋，前一晚上就去，
0: 所以抢不到
1: 青岛东路他的协会门口睡觉等买票，
2: 哇，
1: 才买得到，
0: 所以你很难想象吧，
2: 真的去现场，
0: 我有去看，但是我是没有铺睡袋，
1: 有啊，那是我一天大概看三场，我记得有一天三场，
0: 我有是一天看好多场，
1: 连续看戏剧考课，就还碰到我那个英文辅导老师，
0: 不是那个时候大家会疯这个东西，就跟疯现在疯演唱会是一样的，
1: 因为机会很少，
0: 对对 对
2: 现在金马奖的那个，
0: 他那时候有特别有一个什么奖啊，就是金马奖还有办一个国外的，然后就专题奖这样子。

0: 专题的
1: 就会有国外一些艺术影片分享，通常很多是那一年什么坎城或威尼斯得奖的影片，
0: 然后我们就会去抢票去看。
1: 那种片院线片不太可能会上的，
0: 对，
1: 因为它是非常小众，可是我们又很想看，所以我们就只好带着睡袋跟装满咖啡的保温杯去现场了。
0: 我是没有睡袋了，但是为什么我会有票？是有人帮我抢吗？我也忘了，我也忘了。
1: 我大概连续看了四年吧，
0: 而且我
1: 直到我出国
0: 哦，真的、哦，我以前还会收集它类似本事，你知道以前影院都会有类似本事一张纸，然后介绍它内容什么什么。
2: 现在也会
0: 了吗？
2: 现在可是不是每个都会有。
1: 我现在没有看影展了，我在家打开 iPad 爱看哪一个国家电影就看哪一个国家电影。
0: 对呀、啊，你说是不是这是一种转变？
1: 所以那天我学生跟我说，他说老师晚上我要线上抢票，我说抢什么票？他说要抢那个金马奖国外影展，我说啊，
0: 现在有
1: 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我刚讲的年轻经验，他说啊，他就是掉下巴。我说对啊，你看你们现在多幸福。
2: 可是金马奖现在也是要抢啦，金马奖的这个电影。影展也是要抢、
1: 对，他们是线上抢，我们是带着睡袋抢。
2: 我也要来分享一下我三十家的，就真的刚到三十家的时候，就是我那时候也很喜欢看什么坎城影展啊、国外影展的这种片，可是院线片真的就是其实真的就是不太播、
1: 啊，
2: 除非这一部真的是红到他们得在那个一般的电影院播，不然的话我都会去那个什么，你知道光点华山跟那个光点台北。就
1: 那时候还有
0: 中山北路，
2: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还有两家小戏院是专门放这种片的，我一下忘了名字。
2: 我记得真善美也是，
0: 真善美啦、好像是真善美，西门町那边。
2: 然后我那时候
1: 真善美，
2: 我那时候还去办了他们的会员卡，就是因为就可以一直看嘛，所以我那时候每天下班我就会，因为他们就一个礼拜换新的一次的那个电影单。然后我就会看下礼拜要什么时候去啊，如果看不到我可能中间再请个假然后去看个电影再回来上班这样。
0: 我必须承认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是有二三十岁的时候是真的有进电影院去看电影，但我后来就比较少。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些电影也蛮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他在讲说晚上有高人，就是有些人你平常看起来就像我现在看到 Manson 好了，就是一个
1: Manson 你是高人，
0: 情情
2: 高人是什么？
0: 你看不出来，原来他晚上是可以飞檐走壁的
2: 啊啊啊啊！
0: 就说他也练到练家，他会练到浮空，然后可是你平常看他看不出来的。
2: 我也想，
1: 我怎么印象是《白先勇台北人》里面有出现一个这样子的老者？
0: 不是，他那个电影都在讲这个，然后我会觉得哇。我一定要想办法做成
2: 高人，
1: 高人。
0: 然后不是那一阵子，我就看到旁边的人，我想说，你不要看他只是扫地的阿姨，我搞不好他晚上是一个高人。
1: 但是其实，
0: 因为有人形容他，其中有几幕是那时候有个大师叫南怀瑾，就听说他是可以浮空的，就盘坐浮空的，然后大家就说可以练到这样子。
1: 可是日本漫画也常常有这种故事啊，
0: 真的假的
1: 啊，什么？一个送外卖搞不好他可能是忍者的后代不是吗，漫画
2: 的
1: 很多，然后要不然就是家里是什么第几代什么什么传人的也都有啊。
0: 不是，他那个时候是讲说他们晚上就是，然后那个男主角好像也是在练，就是他跟人家学，我也忘了，因为时代太久了，
1: 好像不是那部片，
0: 你看的可能我讲的可能不是那部片，但是
1: 不是，
0: 但是我那时候印象很深。
2: 那为什么你们后来不会想要进电影院？除了就是你们可以很方便的
0: 在，因为后来其实新锐导演就是那一阵子很多，确实出了很多导演新导演，可后来慢慢就不晓得为什么就失为了，当然有可能是我们工作太忙了，这有可能是。第二个是我到后来其实是很怕一个人进电影院
2: 啊，为什么？
0: 我会突然有一种那种幽暗恐惧症，就是密室恐惧症，就是很暗的时候，而且那以前那电影院都很大，
2: 对
0: 吧？现在都是小小的啦，现在都
2: 也有很大的，
1: 你有大的啊？
0: 没有，我现在去看的很多都是比较小一点，我喜欢小一点的，就是舒服一点，我不喜欢很大。然后我通常一个人去看嘛，然后我后来就不太想一个人去看电影，对。有一阵子了
1: 哦，那我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因为后来不是去上海嘛，
2: 对，
1: 上海那时候是碟的年代，你知道买碟吗？
0: 光碟了，
1: 是 DVD 嘛，他们那时候我带回来四百片碟，然后我就把所有什么法国新浪潮啊，然后意大利那些什么新罗塞里尼、什么费里尼，然后所有什么坎城影展什么的，我的片都带回来的。
2: 但你有看？

0: 碗吗？那三四百片？
1: 其实我一直都，我那时候在上海，因为工作回家晚上我就是看片啊。
0: 所以你，
1: 我几乎每天看一部片啊。
0: 你那些光碟还在吗？
1: 当然还在啊，我只是 player 坏掉了。
0: 哇哇，好厉害哦！
1: 因为我那时候就是把连日本那些一些早期的什么小津安二郎啊那些，我就全部都收回来了。
0: 哇，那不是就是有一个架子，然后上面一排打开，然后就啪啪啪啪。
1: 没有，才四百片，而且我买的是那种
2: 没有封、
1: 壳子都丢掉了，我全部用四本带回来的。
0: 哦，就是以前有那种塑胶的，然后你可以插在里面。
1: 对对对对，连那个什么俄罗斯那几个大师的安哲洛普希腊的那些，我全都带回来，所以我在家看就好了。
0: 家庭电影院，
2: 我们先来听今天都还没播歌，不好意思，我们来听第三首歌好了。这是早期的那个 Eagles， 就是老鹰合唱团唱的 Desperado 亡命之徒。

0: 好，我们刚提到呢，我们有经历过，所以这个有时代的眼镜，所以你现在到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回头再看三十几岁的你们，突然觉得，哎，我们好像两个世代，但是有时候又不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在同一个工作领域里头，举例来说，我们有合作一些东
1: 对。
0: 西，所以会不会觉得这是一种，现在会越来越变成一种跨领合作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比如说现在有二度就业。

0: 业的，有些
1: 对。
0: 像我们有些退休的人，有些麦当劳啊或什么，现在开始也在雇佣这种，
2: 嗯，对。
0: 所以他们一起跟年轻人一起在工作。
1: 可是职场不就一直都是这样吗？就是
0: 没有以前没那么多。
1: 以前不是都会有一些老前辈、老塞带徒弟，就是我意思说，它也是一种传承、啊。
0: 也是啦，也是啦。或者之前那个我们看过的那个电影叫《高级实习生》，是不是？
1: 啊，
0: 对。但我们有时候都会觉得，当然，它最后结局是大家各自就又回到自己的领域这样子。但是重点，它有点像是预言，因为它也很久了，那个影片也很久了。
1: 对，
0: 它有点像是一个预言，就是未来。年轻人有年轻的创意，这个他们，而且他们速度很快，我觉得年轻人的动作很快，但年纪大的人其实是有经验，
1: 嗯，
0: 所以他可以去，
2: 可是现在那些经验未必是以后会用得到的经验，
0: 当然当然，
2: 因为时空都在改变，
1: 我可以问，
0: 但是他会减低失误率啊，
1: 我想问一个，
0: 某些时候啦，
1: 稍微可能会有一点失礼的，就是我的父母总会说，哎呀，你们做的这些，我当年也玩
2: 过，
1: 对、
2: 啊，怎么可能？
1: 对，我没有，我其实对这件事情一直很好奇的是，当然你可能做的事情跟我一样，但时空背景就不一样啊。
2: 其实现在很多是老人要跟年轻人学习，
0: 是啦。但是我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就像我妈妈跟我讲说，哎，他年轻，后来我仔细去看他年轻的时候，他做的事其实是跟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一样，只是那个时空不一样，所以做的程度或内容不一样。可是他的基本概念是一样，他也跳舞，他也看电影，他也穿很趴的衣服，对，大圆裙什么，他自己做的，自己设计的。那个年代很多，因为他们是日治下来的了，就是，所以他也看小说啊，他有时候上课的时候没认真，也是在看。哎，其实跟我们一样啊。
2: 对啊，我妈要以前那个下班的时候，她就去电影院看《乱世佳人》，还有《请问芳名》啊。
0: 其实只是可能我们看的内容不一样，但是基本的概念是一样的，
2: 管道不一样而已啊，方式不一样。对。
1: 对，不过他们哎，总而言之，就是有一些大人就会觉得，哎呀，你们。就是会觉得不以为意啦，但其实想一想，好像时代的变化不同，说不定他的不以为意就已经不小心让他已经跟这个时代有一点不太接得上去。
0: 所以我才说，现在为什么一起工作，我觉得是个好事。就是以前，比如说你的小孩在素食店打工，好了，
1: 对，
0: 你不知道他的辛苦在哪里，可是今天你一旦到那里了，你就理解了。你懂我意思，因为你要做他一样的事情，可你也做不好啊，对吧？你也是要学习嘛。
1: 对。
0: 那你的小孩当时去的时候也是，所以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脑力吧，速度、体力。可是年纪大的人有他的经验，就是他碰过的错误可能也很多，他可以避免，就是他是互补的啦。我相信那是一种互补的概念。
2: 只是说要比较 open mind， 不要觉得啊年轻人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那个是比较不好的。
0: 对，而且其实像学习好了，我们说最近不是很多什么短影音学习啊，最近最多是 AI， 因为我只是搜寻一下，说我想要去上一些 AI 的课程，你知道他就会有那个不断的推播嘛，
1: 对广告，
0: 对，然后后来我发现说，AI 学的。不一定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因为年轻人也在学嘛。
1: 对。
0: 哦，我上次我礼拜天才去上一个以前我学校的那个一个讲座 AI 的讲座，那里面有大学部的，啊，也有硕士班的，也有硕专班的，也有我们毕业很多年这种硕专班的老，所以每个人说啊，你第几届了？我们说哦，好多届前的。对，然后可是也有年轻人呐，啊。那一刻你会觉得说，哦，我们共同都在。学习一种东西，
1: 嗯，
0: 理解我意思吗？就说，不是说这个课专门开给年纪大的人首领的，这个课专门开给年轻人，不是，是这个在一个共同兴趣，因为大家都是有兴趣这个话题才会去做嘛，
1: 嗯，
0: 对吧？广播也是一样啊。
1: 嗯，我觉得可能也只有现代才能有这一种，就是年龄虽然有差距，但是大家同样在同一个道路上努力的这种。状况，
0: 啊，
1: 以前可能很少见，
2: 同一个起始点，
0: 因为其实变成说大家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要学一样东西，都是有兴趣的，
1: 对，
0: 但是这个兴趣不应该是受限是年纪，所以你会同时在这个课堂里头看到，除非他有设限了，说啊一定要几岁以上这样，不然其实你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来报名啊，
1: 对，
0: 不是吗？
1: 真的，
0: 对啊，所以其实那是不是一种趋势啊？不知道。
1: 我其实前一阵子啊，就是也在跟小我大概10岁到15岁的，就是亲戚的小孩在聊天，就是有一点能感受到，就是身为过来人的感觉，但是回过头来反而觉得更能体会到他到底在。就是烦恼些什么，可能他找你聊天是有一些他的不管是人际啊还是功课啊还是有什么样的烦恼，然后我觉得可能年纪也比较近啦，但是虽然有年龄的差距，但是还是因为有走过，所以我更能知道说诶，有一些美嘎的地方在哪里，但是那个当下的他不一定能感受到那个美嘎在哪里，
2: 因为他是 Gen ZGeneration
0: Z 世代
2: ，Z 世代，
1: 我是觉得说他，因为他们可能也还没有，因为像我自己的话，我就是我必须要自己找到那个路，我才会深刻的体会到啊。别人跟我讲，我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说你到底想要传达什么这样。对，所以我也想说，会不会也是他们还没经历过？就毕竟他们的时间还很多了。
0: 对，其实有一次我在跟我朋友聊天，他在新创公司，然后就说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年资结构啊，现在是能力导向，就说都说在一个公司可能你老板比你年轻很多很多，
1: 对，
0: 他老板是20几岁的那种新创的，然后他们是40几岁的，就如果照以前来说，你会觉得哎，我在这个行业经历比你多，虽然科技是很快的，但是基本上他在这个行业很久了，你是一个小毛头当我老板，哎，可是人家有创意啊，他有想法，
2: 他有才能啊，
0: 对，他还是有才能，所以不是用一个年资去定义你在这个公司的角色吧，因为应该是说他就是有这个专业能力，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可能也因为现在的科技发展非常快，所以你会发现说现在的那个 CEO 年纪都还蛮轻，科技业的
2: 20多岁，
0: 20多岁耶，世界首富很多也是20-30岁，很多啦，所以好像已经不是我们从前的那个定义，就说哦，你在这个行业努力10年20年就一定要爬到某一个程度，你就是比人高。你理解我意思吗？这个转换是可能以前我们没想到的，以前我们都是即使我会觉得哎，这个主管能力不是很好，可是他在公司做了30-40年对吧，你就觉得啊，他年资很够高，
2: 应该现在公司都不会以年资，
0: 对，现在是能力啊，
2: 他觉得年资又贵
0: 就是现在是以能力来说，
2: 然后之前什么相关的 package 都比年轻人贵，搞不好都反而是针对目标呢，
0: 对，所以其实我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对我来说，我也会觉得不断的去学习。原因是因为说，如果你不想要在这个地方淘汰，你不能用旧的思维说啊，我已经做这么多年了，我应该要得到什么地位？没有，其实你等于是从头跟大家一样，对，你要去学很多东西。
1: 哇，不过如果依照假设啊，已经就是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然后但是又得从头，这种压力，我一说就是可能你遇到一个新的东西，虽然大家都是得从头，但对你们来说不会压力很大吗？
0: 不会啊，
1: 就是这种时代一直在往前推的，
2: 这就是时代啊，
0: 这就是时代啊，对吧？
1: 每个人都遇得到，
0: 每个人都遇得到，而且老实说，如果真的要回顾过去，我们经历过的。讲起来应该也蛮丰富的，因为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经历过年代是你们比不上的，如果那个年代是共创的，我们刚刚说我们经历过，
2: 什么叫比不上的，
0: 比不上是不是不能说比不上，而是说你们没办法再重回到当年比如说民歌辉煌的时期，即便你现在很多其实已经回不到那个年代了，是这样概念吗？我不知道，
2: 没关系，
0: 对，其实应该是说人生是这样子啦，每个阶段每个阶段的
2: 故事，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诠释嘛，
0: 好，但是呢我们眼看时间又到了，
2: 对呀、
0: 啊、有人没有给我画圈圈呢、欸、好他有画了，好了，我们今天来听，今天因为我们少播了一首歌，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个是吉米音乐剧在2008年的《向左走，向右走》的里面的一首歌，是吴青峰跟魏如萱唱的《爱在波西米亚》。好了，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
2: 人生咖啡馆与你空中再会哦。
0: 好了，晚安，
1: 拜拜。

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 走去通报。
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4: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嘉义县县议员黄启豪。启豪议员呢，他在上一届，他用路跑12公里来展现他的体力要做事的决心。
1: 对，
0: 那这一届呢，他带着他最新的这个竞选的口号，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分享他四年来呢可以说是全心为地方打拼的亮眼的成绩。
1: 是，
0: 议员好。
1: 我们苗苗姐好，我是议员黄启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非常开心议员来到节目当中，真欢喜哈。
1: 多谢
0: 这次哈，这个选举，上一届您用的是嘉义正能量议会新战将。
1: 对，
0: 那我们也都有看到您在这四年来，真的是全新的为我们的乡亲来打拼。那今年呢，用了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的这个新的口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用豪用心熊领金 All in 这三个词，是代表您自己对地方服务的什么样的承诺跟期许呢？
1: 好用心，就是代表我们做事的态度
0: ，
1: 不只是我，然后我们服务团队在服务乡亲的态度就是要用心，这是我也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要求。那熊领金，我们要做就是要把它做到最好，所以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所以好用心熊领金All in，是代表说我们全心付出，全力以赴，不管是争取建设或是服务乡亲也好，这是我们一个精神跟态度。
0: 那我想就是用这样的精神要继续来为我们的选民，为我们的乡亲来服务。
1: 对，
0: 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说启豪议员在中央跟地方有非常完整的这个历练，包括你曾经担任过总统府的资议
1: ，
0: 然后也有担任过议长的机要秘书等等这些职务。在这一届的任期之内呢，我们也知道，你平均大概一天要跑10场的行程，那等于累计到现在已经超过10000场了。
1: 对，
0: 这种把议员当作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拼劲，我想应该是不是就是你所谓的这个 all in 的精神的体现。
1: 对，其实我也是一个返乡青年，我高中毕业就离开嘉义，然后到台北去，就学，然后研究所，那都在台北时间比较多，那我在台北的一些工作经验大概也有20年，包括我在总统府的宪改办公室，担任资议，推动宪改相关的工作，也有一些我们台派的社团，台湾社，北社，然后台湾制宪基金会，包括郑南榕基金会，这些工作的经验
0: ，
1: 另外嘛，罗惠夫卢源基金会，我们这国际合作，这些工作内容，我觉得说带着20年的工作历练，那在6年前，我当来嘉义，当来新港，想要服务故乡这个心境，所以我都当的时阵吼是伫嘉义管议会，担任张英达议长的机要秘书
0: ，
1: 然后2年后就是也是4年前我们来参选议员，这是我第一届任期。
0: 那么一届的任期就可以跑超过10000场，平均一天都10场，真的是可以看出我们议员这种 all in 的这样的一个拼劲哈。前一阵子呢，你也发表了你的问政统计说明会，
1: 对，
0: 告诉乡亲说您在任内，做了哪些的服务，那也公布了您在任内为民服务的案件超过2000件，更是为地方争取了超过2.2亿的公共建设跟协调的预算。我想对于担任一届的议员可以有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真的是很不简单，那我也想请启豪议员来聊一聊，在这些您的争取当中有哪一些是你觉得说你真的很用心，最用心，然后可能有一些也是比较困难的才帮乡亲争取到的一些关键的建设呢？
1: 我们这四年来，那其实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新港跟民雄我们选区里面，跑行程服务乡亲。那其实我们在选前100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记者会，我们统计出来，我到那一天为止我们总共

0: 拜票时阵吼，有一个小姐她过来跟我陈情，跟我反映，她说如果我能够当选议员的话，希望我能够帮忙他们解决他们家那边淹水的问题。
1: 是，
0: 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港处点那边县道166线，然后接近那个文化路路口，那个 T 字路口那边，
1: 是是，
0: 那边虽然只有一二十户人家，可是这长期三十多年来他们都遇到淹水的问题。那所以我在当选之后，我们就去拜访，然后实际去了解，那也去农田水利那边调相关的资料，包括地势，然后水路怎么走，然后去研究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那也办了超过五次的会刊，民众他们长期来就是受到淹水的困扰，也找过很多很多民意代表，据他们讲就是有承诺他们要处理，可是后来都还是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事情是我们很关心的这个一个案件。那在不久前，大概两三个月后，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民雄的一个在地的企业雄宇公司赞助了 HDPE 管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的进行所以我们现在除了我们这个清沟之外，然后我们打通那个跨越文化路的湘涵。那我刚刚讲那个工程是在166线我们再把排水沟的一个水路能够接通横越166线。那感谢那个雄宇公司的赞助，然后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进行。那我们希望说这个工程完成之后呢，能够解决他们的淹水的问题。所以目前都还没有再遇到淹水了所以我们持续的关注，那也能够解决港树点那边民众三十多年来他们淹水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三年多来一直去努力要帮他们解决，那希望这次就能够彻底的解决。那我常就讲说，我们议员其实是一种服务业啦，就是有机会为民服务，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能够很负责任的拿出我们的成绩跟乡亲来请托未来四年再给我们继续服务的机会。那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我们的乡亲们讲说其实服务处大门敞开那欢迎大家来奉茶，那也欢迎大家来告诉我们你遇到的问题，那我们会尽全力来为大家来争取来解决。当然可能我们乡亲们的这些可能他的遇到问题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但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他们愿意来请托我们或是来跟我们陈情，就是表示他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很珍惜每一次的服务的机会然后我们会尽全力来帮大家协调，帮大家来处理你遇到的问题。
1: 那在这些建设当中，其实我们也知道像新港的 U-Bike 然后民雄的棒球场，我相信这个部分我想议员也都是出力很多也是不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0: 这个棒球运动是台湾的国球那其实在嘉义县以山区海区来讲，那海区那边有埔子的棒球场，那也有太保那边有棒垒园区那其实在山区这边就比较缺乏一个正式的一个棒球场地所以我们就有找到一块地方是在中正大学的对面，它是三星国小的一个校地，它叫文小二那块用地那其实因为现在少子化了的关系所以三星国小暂时用不到那一块地，那我们就希望说那一块地然后可以来新建我们山区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棒球场那目前也争取到经费就是说我们嘉义县政府4000万，然后中央4000万来做这样子的一个第一期的一个建设那预计大概明年初就会完工这样子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呢，那教育处那边也考量到说我们也缺乏那个射箭的场地那现在射箭的运动也是嘉义县正在推广的所以这部分也很感谢县政府的努力，然后跟中央的配合这样子那我们顺利的争取到一个山区的一个棒球场那新港的 U-Bike 其实我们比较可惜的是第一期然后嘉义县在推的时候，他就是找一些人口数比较多的乡镇可能是民雄然后埔子中埔太保这几个乡镇是他作为第一期的推动那我们一直跟县政府去争取因为新港它其实一个宗教文化的圣地，
1: 没错。
0: 那我觉得说，在新港有很多的景点如果能够用 U-Bike 来串联起来从奉天宫啦、裴贵堂，甚至到板桃窑、大潭的月湖、西北六星宫，然后相关的景点能够用 U-Bike 串联起来不止我们民众可以作为通行通学的用途，然后观光客来到新港也可以用 U-Bike 的方式来漫游新港，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事情所以后来在第二期，新港也被纳 入这样子的一个 U-Bike 的范围里面。
1: 嗯，
0: 那我们第一期在新港的街面上有建设了 U-Bike 之外，我们现在也往外扩到扩及到新港乡的一些比较周边的村落。
1: 我想这是对我们民雄跟

0: 新港的乡亲哈，不管是在体育啦，或者说在这个休闲运动这个部分哈，甚至观光的这个部分，我想啊，这个启豪议员都是非常着力的来为我们乡亲在服务哈。那刚刚说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其实我觉得这四年下来，大家也都很赞赏您的魄力。特别是呢，成功了媒合县政府接收了私立协志高职啊，我们转型成价值超过20亿元的文化教育园区，跟大家聊一聊，当时您是怎么样在各方之间来协调，然后完成是这样，给他恭喜熊盖林今天得很的大进步。
1: 是。我很开心就是能够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有机会去拜访我们协志工商的创办人何明忠董事长。那他是一个很让我尊敬的一个教育家，那他也是艺术家跟收藏家，所以我们到他府上去参观他收藏的画作。那我就听他在讲说，其实他原本是希望把协志工商捐赠给中正大学。那可是这个事情后来没有成局之后呢，那他就一直希望说是不是有机会能够由嘉义县政府来接收。好，那我3月份去拜访他，那我们5月份齁就在议会的临时会，我就正式提案，那说请嘉义县政府来评估能不能接收协志工商这样子。那当然这个是一个大事情，所以县政府那边也开始就展开了这样子的协调跟评估。那去年5月11日，我记得是那天是母亲节。那翁章良县长是第一次跟何明忠董事长碰面，那他也亲自到协志工商，然后去看那个现场。好，所以后来他也在交办文化观光局哈，能够积极的去处理这件事情。那我后续在8月份的议会开会哈，我也在追踪相关的进度。那县长那时候就跟我讲说，朝着正面的方向在发展哈，所以应该是蛮乐观的。所以很开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能够终于能够促成。那在去年12月的时候也正式由协志工商跟县政府这边来签署 MOU。那目前已经拨了第一期的800万去做相关的整修。那未来会有一座协志美术馆。那何董事长他很客气啊，他也不想用他自己的名字去命名那个美术馆。他就把它命名为协志美术馆。所以美术馆在2年后就会跟大家见面。那块这个协志工商的校地大概有6公顷。大概价值超过20亿。那除了做美术馆之外，那我们会也会作为教育文化园区的用途。那我也提案说，其实那块地那么大齁，那是不是我们在民雄是嘉义县最大的乡镇，那如果能够在里面有一个全民运动馆，能够让全龄的这个朋友们齁都能够在里面运动然后做使用，我觉得也很棒。甚至也有乡亲跟我反映说，哎，其实我们也很缺少亲子馆呢，虽然在民雄国中旁边的那个社会福利馆它那个3楼是有亲子馆的这些用途但是毕竟还是比较小，如果有做专属的亲子馆，那大家真的会觉得很棒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块地是未来一个民雄的一个文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地，所以很多想象可以在那边发生。那甚至未来铁路高架化之后，前面的民雄路桥拆除，那整个门面都开阔了，我觉得这个是未来一个发展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0: 我们就期待启豪议员继续的来帮我们追踪这个文化园区，让更多的这个效益在民雄在新港这个地方发酵。那刚刚说到这个艺文，过去几年您的服务团队也在地方办了超过20场的亲子艺文的活动，还有音乐会，真的可以看到议员您本身对于艺文的重视。其中还有办了超过4000人的控谣活动，真的是很不容易。在上一届您也有推出你的竞选歌曲，这样的一个全新复出的活动设计，跟您自己本身的这个竞选歌曲启豪盖吉郎这样的一个连结，真的是新港跟民雄的乡亲真的是感受到您把他们大家都当作是自己人。是不是可以谈一下就是在艺文活动这个部分您的想法？
1: 我觉得艺文应该是很亲近可以到每个村落然后深入社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不应该只是会发生在民雄演艺厅这样一个表演的场所。那我觉得说我们团队希望做的是把这些艺文齁让它推广到深入到各个社区里面。所以我们也 邀请过神奇乐坊，他是国乐的表演，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到我们乡下我们村子里面的活动中心来演出，然后给长辈听，那些长辈都很喜欢，然后因为他们平常也没有机会到接触到这样子高水准的这样国乐演出，我觉得这样子对其实长辈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那包括我们也邀请了六一乐集，他是一个年轻的音乐家组成的团体，那我们也带着他们到新港民雄的社区们，比如说去庙埕

0: 去庙口表演哈、嗯嗯，啊，唱一挂老歌吼，咱家是大中辈听呢。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其实不断的在我们这个各个不同的社区里面发生的时候，其实会有引起一些效应。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让长辈们或是说我们地方的乡亲哦，可以接触到这样的义文活动哦，是我非常希望去做的事情。嗯、那另外就是亲子活动哦，因为我自己也有两个小孩，那我也知道说家长的需求哦，那希望说小朋友可以跟爸爸妈妈有更多相处的时间，然后暂时远离三 C 产品。
1: 嗯，
0: 然后所以我也办了很多亲子活动，包括DIY 等等相关的中小型的活动。
1: 嗯、
0: 那甚至我们大型的控野，我们也办过两次。
1: 嗯，
0: 哦，第一次有3000人，第二次有4000人、
1: 嗯哼
0: 哼，那就是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多多享受亲子时光，那包括控油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现在你要去参加控油也比较不是那么容易，
1: 对，
0: 但是我们把这些相关的场地啊这样的需要用的这样的工具也好，或是说相关的设施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大家只要来的话我们就可以享受控油的乐趣，那我们通常会办在我们期末考已经结束了，然后过年之前大概在明年一月底那个时间、嗯、那欢迎大家来参加。
1: 真的这个议员对于公益啊教育啊亲子活动这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着力很深，像正声嘉义电台也有下乡的公益活动跟艺文团队的结合，这个部分议员也都是非常的支持，让我们可以把艺文也可以带到偏乡的学校。其实您自己本身也身兼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平常就是也很关注长辈还有就是幼儿的这个福利、嗯、像是争取的月美老人食堂啦、啊、还有一些体健的设备哈、
0: 嗯。
1: 那想要请问议员，就是说在迈向下一届的这个路上呢、嗯、你要怎么样继续用你好用心的这个脚步来回应我们民雄跟新港每一位乡亲的托付。
0: 那我觉得有三个主轴，然后就是一个长辈的一个照顾，然后跟一个长照的需求，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再继续布建到每一个社区，能够都有照顾的据点。
1: 是
0: 那如果有这样子的食堂的需求的话，我们能够来尽量来协助。那是月美老人食堂它很特别的是，它是嘉义县第一个由中央厨房供餐的一个老人食堂。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如果那个量能许可的话，我觉得可以多多推广、嗯、
1: 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每一个社区它不一定有足够的志工来做这样子准备餐食的服务、
1: 嗯、
0: 那如果只是需要打菜的话，我觉得这样比较容易来实行。
1: 嗯，
0: 好，那另外就是说年轻人就业的问题，然后其实嘉义县一直人口在外流，当然翁章梁县长这八年任期里面他很努力的在布建已经有六大产业园区，包括嘉义科学园区现在第二期正在进行当中。那我们以我的选区新港的部分来讲的话，那新港其实早期就有中洋的台塑这个园区之外就没有其他的产业园区，那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是我们新港有一个优势，就是说我们有一块地是台糖的新港农场，台糖新港农场它有280公顷，它未来也是一个新港非常有开发潜力的地方，而且它离嘉义科学园区大概只有10分钟的车程。那所以我在议会也有提案说，是不是能够把它这个台糖新港农场纳入嘉义科学园区的这个范围里面，或是说它把它开发成一个产业园区，让台积电相关的供应链它能够来进驻。那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蔡宜瑜委员他有带着这个经济部的次长这个相关的单位到我们台糖农场来实际的勘察，未来希望由经济部来主导，然后直接把它规划为产业园区啊，这个部分是我们未来期待的，我们会来持续来推动。那民雄的部分的话，当然它就航太园区目前第一期已经即将完工了啊，这个是中科院的部分。那另外我们厂商进驻了第二期也准备要动工，所以这个新港民雄都有极具发展潜力的一个产业啊，那我们希望说未来能够在这个产业园区都能够把它建制完成之后，能够让我们的家乡的年轻人有好的就业机会，能够回来故乡。
1: 嗯，
0: 好，那再来讲到说小孩子的部分呢那当然教育是我非常重视的一块。那我本身也担任嘉义县家长协会的副理事长，那也有嘉义县家长会长协会也是副理事长，另外一个教育团体嘉义县教育展望协会我是首席顾问。
1: 是，
0: 所以这个学校要怎么样能达到我们亲师生，我们都能够三赢，这个是我一直要努力去推动的。那再来。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托婴的需求，现在很多家长反映其实托婴的这些数量非常不够。那其实

0: 包括我们民雄就是有在社会福利馆那边有一个托婴中心、
1: 嗯、
0: 那新港就在古民国小、
1: 嗯、
0: 那但是它的数量其实能够照顾的孩子婴幼儿其实数量比较少、
1: 嗯、
0: 那所以很多家长去候补都要排好久好久、
1: 嗯、
0: 那我们希望说未来新港民雄这个区域如果有一些闲置的校舍是有适当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来补足这个托婴的需求，那满足年轻父母们的这样子的需求，能让他们安心去工作，然后把孩子们婴幼儿托付给我们老师们，
1: 真的很全方位的为我们的地方的乡亲在服务哈。那接下来其实民雄跟新港也就是正迎来我们这个嘉义农工大县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关键期，所以也想请启豪议员聊一聊展望未来四年哦、
0: 嗯、
1: 有哪些是你非做不可而且是一定要继续 all in 推动的重大计划。
0: 我刚才提到说就是我们产业的部分呢、嗯、我觉得这个是因为需要地方跟中央配合的，
1: 嗯，
0: 哦、那像台糖新港农场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优势它存在，可是它必须还要经过很多的努力、
1: 嗯、
0: 啊，包括它目前当然是特定农业区，
1: 嗯，
0: 啊，包括地目的变更，然后用水用电的这个怎么样满足厂商未来的需求等等哈、嗯，我们还要再持续努力。
1: 是，
0: 那因为这一块能够补足我们新港，它是一个宗教文化艺术的圣地，
1: 嗯，
0: 但是如果加上产业这一块能够把它完整的话，这是最后一块拼图、
1: 嗯、
0: 所以我希望说未来这四年当中我会继续的跟我们未来的县长包括我们的乡长、
1: 嗯、
0: 来继续来努力去推动、
1: 嗯、
0: 那当然也要中央的配合。
1: 今天非常谢谢黄启豪议员来到节目当中哈，跟大家呢就他这四年的议员的任期为大家呢说明了他的施政的这个服务，还有呢也跟大家聊到的未来四年呢他希望继续为乡亲争取的这些建设，让大家知道说呢我们启豪议员未来他会继续用心而且是认真的为我们乡亲来服务，那我们也为议员加油支持，希望说呢未来为地方呢争取更多的建设跟服务。今天非常谢谢启豪议员，谢谢
0: 谢谢妙妙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拜拜。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彩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琳。在今天的节目中，欢迎收听由本台节目主持人许世峰专访嘉义市议员参选人林思涵。
1: 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世峰。我们今天节目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嘉义市西区议员参选人林思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提供有关于我们思涵最近提出了很多的一些我们嘉义市的一些市政的问题来让我们的嘉义市民能够了解也让我们很多人可以来支持我们西区议员参选我们林思涵让大家能够来了解。思涵你好。
2: 嘿，师傅大哥你好，我是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的西区市议员参选人林思涵。
1: 思涵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吗？针对最近我们嘉义市有很多的一些市政的一些问题，然后你也找到了一些很多的一个症结点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从我们目前很多的一些市政看起来就是很美化，
2: 对，
1: 但是在美化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问题，
2: 对，
1: 让我们的这个市民能够来了解一下。
2: 好，我们呢从八月的时候我开始宣布参选之后呢，我自己就立定一个志向，这个志向就是说呢，我希望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可以在我们的市政府前或是一些比较跟这个议题相关的场所来举办这个监督嘉义市政府市政的一个记者会。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我自己在参选的过程当中，我有不断在思考一件事情，到底一个市议员，市民期待的市议员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要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嘉义市在现在的这些市议员，资深的议员们，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很强调的是我们很会服务啊，然后市民的声音我们都会听进去啊。但是我也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嘉义市常常会给人家一种感觉，是我们很腐会和谐啦。我不知道世峰大哥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就是腐会和谐，就是市府跟议会两边很好很默契。所以呢，我们每一项监督其实可能都是一些很表面上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认真去看议员怎么在监督市府的话，也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到位的，那就会变成是我们会在选举的过程中看到大家可能很努力的去跑行程，很努力的做一些社区的参与，可是却没有人在这个选举过程或是在当选之后好好的针对市政府没有做好的地方提出监督，提出政策建议，提出我们觉得他应该改善的事情。那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次决定要出来参选市议员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觉得嘉义市是一个很好的城市，因为它很好，它就应该要更好。可是我们也看到这几年我们的市政府其实很会办活动，很会行销，而且也很会把各种比赛啊得到的漂亮数字啊漂亮奖项拿出来做宣传。可是当我们实际去查相关的资料，要去看说说我们得了马路好行奖，可是我们马路有好行吗？我们又得了什么健康城市奖，那这个健康城市真的有健康吗？当你实质上把这些数字拆开来解读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市政府有很多做的不够到位的事情，而且市民是有感的，只是没有人代替他们把这些让他们觉得市府没有做好的事情说出来。所以我们就真的从八月初开始，我们就每一个礼拜召开一场记者会，然后到现在为止总共已经召开了四个场次的记者会，然后从购物节的议题谈到了我们的罚单跟交通安全，然后以及人行道通学的问题，然后防灾避难的措施，那这些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说，其实这些都是跟人民我们嘉义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市议员针对这些来做监督。那我们也会很奇怪，就是那为什么议员没有好好去了解这些问题呢？
1: 所以我们是希望府会和谐是没错，但不是一言堂。
2: 对，
1: 所以大家也希望说能够有一个议员来当成一个乌鸦
2: 泥鳅。
1: 因为我们知道说真的我们办的东西很好，活动办得很好，但是还是有一些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嘛。
2: 对，
1: 像我们的每年办的这嘉义市的购物节办的利益很好，但是有没有实际回馈到我们的一些店家，甚至一些小店家。
2: 对，
1: 我们知道说中山路真的还有一些很多店家都是关起来的，
2: 真的。
1: 那为什么

0: 会这样嘞，
1: 是，这也是我要跟世梦大家分享哈。我为什么会关注这个议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在跑行程的时候，就是你都会去人潮聚集很多的地方嘛。那我们嘉义市的晚上人潮聚集很多的地方在哪里？哎，文化路夜市。可是其实文化路夜市很，在嘉义不能讲文化路夜市啦，因为嘉义人不会说它是夜市，就是文化路。那文化路本身其实外地游客比较多，那嘉义人的晚上都去哪里呢？我们早期齁，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们都去家乐福夜市嘛。可是现在这几年家乐福夜市非常的落寞，以前是一到五几乎一到日都会很多人的，现在每天可能就是零零星星的客人这样子，
0: 烤肉而已。
1: 没错，然后哎，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弥陀夜市，兴起的就是湖美夜市嘛。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湖美夜市在西区，所以我就会去湖美夜市做那个拜访这样子。可是我发现，哎，湖美夜市的人潮也不多哎，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夜市拜访的过程当中，跟我们摊贩聊天，那就发现其实这些夜市的摊贩他们都是很辛苦在做生意的人，他不像是有开店的店家，你有一个遮风避雨的空间，你的夜市就是你要么就是太热，然后太热的话人家不一定会出门，要不就是下雨，下雨的话就没办法摆摊，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最辛苦求生存，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夜市摆摊让他们能够生活稳定的一群人。但是我会跟他们聊的过程里面发现，我们每一年都在办购物节，而且我们都在宣传我们购物节登录啊，破三亿，破多少钱，然后又什么发票王，买了几千万的东西，可是这些的商机并没有真正的带入到这些夜市摊贩当中，那就会让我想，诶，如果我们这些购物节它鼓励大家去做发票兑换，这些发票最终消费是流向了大型的商场甚至是连锁的，那这样的业绩真的是有助于我们嘉义市在地生活的小市民他们能够过得更好吗？因为这样我们在第一场记者会就谈购物节的议题，因为我们认为购物节这样的一个政策不是一个不好的宣传方式，但是必须要在这个宣传的过程当中更实质的去看见你要真正帮助到的是谁，尤其是我们这个商家夜市兑换券，如果最终你流向的都是这个大型的商家，都是那些连锁的店家，那真正帮助到我们在地的小店能够有多少？那如果我们在地小店没有办法透过购物节得到一些协助跟帮助的话，那这样的预算它每一年要投入6980万的预算来做这样的一个购物节的规划，是不是其实就没有达到真的我们嘉义市政府应该要照顾到嘉义市民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
0: 所以听到市长这样讲，对不对？可以知道有一些比较弱势的一些不管是夜市的，
1: 就是辛苦了一些，对，
0: 因为他可能就没办法受益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希望说，市长有把这个问题拿出来。这个是明年就可以做个改进。
1: 对，其实我们真正希望就是，你是否知道市民的问题跟他们看到的困难之后，你能不能够做改善，而不是每年都停留在我们又突破了什么多少万的登录，然后又有什么那个发票王又是多少钱，就是不要只是停留于这种数字很漂亮的宣传上面而已啦。
0: 好，那针对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些嘉义市的一些交通安全这部分，我们好像也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哈。
1: 对，因为我们在这一次当中其实我们小民参政五八少年盟跟这个我们共同合作台湾前进阵线，其实我们都非常关注交通安全。其实交通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走出家门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你自己守法了，可是你却遇到违规的人，或是遇到整个的标线设计不好，以致导致你遇到一些车祸的事故，我觉得这个对大家讲都是不想要发生的事。那我们就在这个查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我们其实每一年嘉义市政府在编列这个交通违规的罚单呢，其实大概就是编列了5000多万的预算，就是他预估今年我可能可以收到这个5000多万的罚单，但是实质上呢，我们去年2025年实质收到多少罚单收入，我不知道世梦大哥知不知道。
0: 这个我就不大了解了哈。
1: 他收到了 1.22 亿耶，等于是说原本编列的预算已经超收了 2.42 倍。那这个交通罚单的回归收入呢，我很想问看看我们市民朋友齁，大家会觉得这个交通罚单的收入应该用在什么地方比较好？
0: 当然如果依市民来讲，能够让车子顺畅，
1: 是
0: 行人
1: 更安全，对不对？
0: 不要有伤害，
1: 对，这是我们最要的。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全台湾各地这个交通违规罚单收入都会拿去做科技执法，放在最

0: 的项目当中，就是做科技执法，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东西最快，看起来是有一些可以展现的东西的。可是事实上我们认为真正要在意的是，因为嘉义市政府在2025年的那个交通事故30日的交通死亡数啊，是相较于2023年增加19人、而且这个增加的幅度其实是全国最高的。我们嘉义市不是每个东西都很容易拿到全国第一、可是在这个30日的交通死亡人数却不小心拿到了全国第一。那我就会觉得说，诶，你收到这么多的交通罚单收入，是不是就应该去检视这些交通死亡的这些事故发生在哪些路口、它为什么会发生，那这些发生的原因你怎么样去做改善、才能够真正的避免到当行人当驾驶人开车或走路到这个路口的时候再次发生这些的意外当中。而且因为真正的问题还不只是30日的交通死亡人数哦，还包括我们的行人事故也是从111年的87件增加到113年的338件、这个增加数字也很惊人呢，因为就是从87件增加到338件，就是等于说我们行人走到路上其实遇到的风险是很多的。那我觉得以市府的统计来讲，一定有办法查得出来这些交通事故发生在什么地方，而且发生事故的原因在哪里，那有没有积极的去针对这些发生事故的原因，利用这个 1.22 亿的交通罚单收入去做相对应的改善。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放任我们的嘉义市民每天走在路上都在遇到各种的危险，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很希望市府可以承担起责任的地方啊。
1: 对，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诗涵哈，你这次要来投入我们嘉义市的西区议员的一个参选哦，也可以看到你的一个认真啊，因为从你的开的一个记者会当中啊，其实你已经具备了我们的议员的、这样的一个质询能力哦，所以你的这样的一个记者会一开啊、尤其是我们啊、最近今天刚好是921嘛哈、
0: 是、
1: 我们的一个地震避难路线哈，
0: 对、
1: 你一提出来马上我们的市府也有听到，
0: 对，
1: 做一个修正，
0: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刚刚跟世梦大哥跟大家分享，我们已经开了四场记者会了。其实第一场记者会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市府的回应说啊，这就是市议员参选人自己这是做新闻在炒作话题而已、不值得去关注。第一场记者会他是这样，购物节的记者会他是这样回应我们的。第二场记者会的时候，我们在谈交通安全跟罚单的问题，他就强调说哦，我们是为了要抢命不是要抢钱。那我就想说我们也是为了要抢命啊，我才会提醒你，你的30日的死亡人数很高哦，你应该要注意哦。到了第四场防灾路线的记者会的时候呢，因为刚好我们上个礼拜开这个防灾记者会，就是因为今天刚好是9月21号，我们希望能够提出来嘉义市其实是我们全国在这个资料当中显示是全国第四名可能发生大地震的这样的一个频率的一个城市。那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需要好好的在地震还没来临之前，让我们的市民朋友知道他在地震来临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去避难，离他们家最近的避难处所在什么样的地方。可是我们发现查了相关的资料，我们嘉义市呢其实在115年度有重新针对避难处所做了一次调整，但我们的防灾避难路线却停留在111年度，而这两个资料是对不起来的。其中在湖子内的这个焚化炉的部分，在113年度的审计部的调查报告里面就已经写出来了，焚化炉不适合做
1: 避难的一个，
0: 对，他进去应该会更危险吧，所以他已经提醒他这件事情。而的确在115年度当中，我们的市政府的确有把它移除掉了，他取而代之的是列出了那个湖子内的活动中心，但是他却没有相对应的去更改他在111年度提出来这个防灾避难路线。所以我们就是在前一天那个采访通知当中就提出来，诶，我们隔一天要开记者会，会针对这个焚化炉已经从防灾避难处所移除掉了，可是你的路线却没有更改的这件事情提出来做讨论。诶，结果呢，我隔天早上8点多起床，我就想说那我来查一下，就是这个资讯是不是如我前一天查的一样，就发现诶，我们的市政府在一个晚上之内紧急更改掉了。 他们在我们的嘉义市防灾资讯网上面的防灾避难路线，西区的资讯呢，的确更换成了115年度，他们也的确在这。

0: 条焚化炉的路线当中把焚化炉移除掉，换上了湖子内的活动中心。但是同一份资料里面还有一个错误的点，就是垂杨国小已经不是我们的防灾、就是不是我们的赈灾避难处所了，可是他们并没有移除掉它，还是放在这个上面。同时之间我们因为这些资讯有些是没有在采访通知提到的，没有在采访通知提到的资讯，还有一个是在东区的避难路线里面，就是有一个是嘉义嘉职，它也没有被放在防灾避难的处所当中。结果呢，在这个东区的避难路线里面有五条的终点都是设置在嘉义嘉职，这个部分他们也没改到，而且东区的路线图仍然维持在111年度。哦，我就觉得好有趣哦，我们市政府非常认真，因为我们的监督开始很快的做出回应，在一个晚上之内就把相关的资料做更正，可是只更正了我们在采访通知上面提到的错误资讯，却没有真实的去做相对应的核对，去确认说诶是不是有其他资讯是错误的。我就觉得齁，就是我们看到有蛮多那个网友就回应说啊，我们市府的发条其实这几年有感觉到松蛮多的，好像有监督有紧一点点，可是我就觉得那个紧度齁好像是调那个一格，就是还有很多格其实是还没有调到的，因为就是你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嘛，你不说他就没改嘛。更重要的是我刚刚在来的路上我查了一下，过了一个礼拜有没有改，
1: 没改
0: 没改过了一个礼拜我们资料都给他了、考题都给他了，你就按照我们给你的内容去修改就好了，没改、我真的觉得赤峰那个提的问题都非常的好耶、因为我刚才就是在我们节目开始前我在跟他聊，其实我自己在大学念的专业就是社会政策与社会工作，所以我自己有在观察一件事情，到底我们的议员们在看见市府提出这样的预算的时候，大家会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因为对我来讲，作为一个社会政策专业背景的人来说，我们觉得所有这种普及式的补助，其实它都不是社会福利，因为它会让所有这个整个政府的大部分资源发放给所有的人。可是你知道，这些补助不是代表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有些人他是很需要这样的一个补助的，可是有些人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把普及式的这样的一个补助当做一个常态性的社会福利政策，因为它会剥夺掉这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的福利预算。好，刚刚提到的这个65岁免健保费的政策是市政府提出来，在这个上个礼拜的会期临时会当中提到了议会，而我在一场活动当中，我听到我们嘉义市大多数的议员，不论是国民党籍民进党籍的，全部都一致的同意跟认为这样的政策是好的。但是我在隔一天看到新闻出来之后，其实非常多市民朋友觉得这样的一个政策没有认真的思考过，以我们嘉义市的财政预算，这样到底负担得起，以及你这样子执行下去的话，到底有没有真正在解决问题。诶，我觉得我们嘉义市民很聪明，就是非常的认真哦，对他们来讲不是拿了钱就好，是我们要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大家知道吗，现在通过的这个预算呢，其实也只有三个月，就是只有今年的10、11、12月三个月的预算，大概 1.7 亿左右。而实质上如果在这今年的正式会期当中，因为我们现在市议会的正式会期还没有执行，还没有召开嘛，正式会期我们猜市政府应该还是会提出这个65岁免健保费的预算的通过。那如果要通过的话，这一笔钱要占它总共的预算会达到 5.4 亿左右。5.4 亿是什么意思呢？ 5.4 亿是我们嘉义市社福预算的 17%、它会占据我们嘉义市社福预算 17%、大家不要，这数字非常的大，
1: 所以会排挤到社福。
0: 没错，因为我们嘉义市每一年都在很紧绷的情况底下编列预算，我们嘉义市政府最自豪就是我们没有欠债嘛，没有欠债的条件是什么？你每一笔预算都用的刚刚好，你不能够有多，那你要多花这 5.5 亿你要去哪里花？你一定要从别的地方补过来啊，因为这个不可能由中央补助啊，所以就代表我们的社福预算或者是其他地方预算有可能就是会少掉这笔钱。而我们市政府在整个的社福政策里面，我自己在这段时间走访了很多的市民当中，我觉得我们有很多还是很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社区的长照据点其实数量是不够的，有非常的多长辈说他们社区是没有长照据点的。 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他能够去活动的空间其实也是不够多的，甚至是在我们的整个的交通规划当中，能不能够让这些长辈，让这些那个身心障碍者可以在这个街道上自由的行走也是有问题的。那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议题当中，我们会发现，如果你都把这样的个钱拿去做针对有点像是政策性买票，在提供这样的一个老健保的65岁以上健保补助的话，那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现在的嘉义市的人口外移人数其实是逐年在增加的？我们20岁到44岁的青年五年当中已经减少了7134人了。好，那这个人数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嘉义市要很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嘉义市这几年一直在宣传我们是一个很希望让年轻人回来嘉义呀，回来生活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的外移人口数却是逐年在增加。然后针对我们青年就业呀、创业这些流失计划的预算其实只有1434万，5.5亿跟1400多万，这个差距多大？如果能够把这些钱拿来的好好去思考怎么样让年轻人可以留在嘉义生活、工作、创业、安家、生育孩子或者是育儿的相关的津贴，是不是就可以让嘉义市的这些年轻人们或者甚至是外县市的人有机会愿意留在嘉义生活？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认真思考这样的一个政策，我们不是要挑起世代之间的争执，可是我觉得有很多的长辈也会很希望把钱花在让他的孩子愿意回来嘉义生活这件事。
1: 所以其实不是说补助我们65岁的这个长者健保不好，就是说我们可能要有这个规划性，
0: 没错，
1: 有些人该补助就要补助，
0: 对，
1: 有些已经很有钱了，
0: 对，
1: 他不需要这些零头了哈，所以可能在市府他也可能利益点好说，可能要齐头式的，但是可能就排挤到其他社会福利了，
0: 没错没错。
1: 那如果你用这样的一个齐头式的，会影响到某一些社府单位，那年轻人刚刚有讲到了，其实我们是要让他留在我们这里，不是让他流失出去。那如果留在我们的嘉义市，是不是我们嘉义市就很多的一些税收都进来了？
0: 对呀、
1: 青年人他是一个这个劳动人口嘛，
0: 是，
1: 对不对？然后他会就业嘛，那他就有税收进来了嘛。
0: 对，
1: 所以其实在这一部分，我们应该市府这一部分的话，要做一个通盘的一个检讨。当然议会通过了也很好，但是可能就是。是不是要有一些限定
0: 对，有时候市府是为了要获得市民的支持嘛、可是议会的角色，议员的角色就是要帮市民做监督嘛，所以真的不应该是市府提什么政策议员们都没有思考，或是就是没有这个敏感度，就觉得啊这样子就很好，就这样子通过了。因为其实我不知道世峰大哥知不知道像去年我们嘉义市是全台湾少数那个预算一毛都没有砍的地方，就是很常就是市府说什么要做什么政策，钱要怎么编，我们议会都举手拍照拍手通过这样子，这就是我们在讲的嘛，这个府会和谐到最后你就会觉得怎么会都会把钱花在那些实质上可能你应该要考虑这笔钱对嘉义市很重要的话，还怎么样可以花在更有效益的地方上面。对，
1: 其实也是我们真的府会和谐非常好，但是可能也要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深入的去了解，说这笔钱花下去有没有让纳税
0: 影响是什么？
1: 对，那个纳税人他觉得说，哎，我花这笔钱有没有真的达到实际的一个应用？
0: 是没错。
1: 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节目的一个时间的关系，
0: 对，
1: 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的小民参政，我们欧巴桑联盟嘉义市戏剧演参选林世涵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世涵来跟大家来讨论有关我们一些市政的一些议题，
0: 好，
1: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感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家，
1: 好，拜拜，
0: 拜拜。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东市分局分局长苏玉平。近期诈团常假借帮孩子投票、按赞等名义发送诈骗的钓鱼连结，诱使民众输入密码与 OTP 验证码以盗取 LINE 的账号，并引发骨牌效应，造成连锁诈骗。提醒听众，收到帮忙投票的邀约要三思。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东市分局分局长苏玉平。网络交友常陷阱，听到游戏点数、保证金等类似关键字，要当心。提醒听众，网络交友有陷阱， 色情邀约别上当。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的心。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2: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2: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2: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2: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2: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爸，奶奶不泡手机的茶哦。
5: 不是啦，老问题耶。
4: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老成功疫苗开始做诶，牙齿不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未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5: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4: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叫去做啥。
6: 以上广告由机票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2: 走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4: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5: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余光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和你分享怀旧歌曲哦。在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呢，我们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有好多好音乐和你分享。尤其在这个时光呢，听听怀旧歌曲，也读一些出自读者杂志的文章，不必想太多，纯粹放松放松。先为你选了这首《你在他乡》，刚泽斌所演唱的歌曲。

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哦，原曲是桑田佳佑的歌哦，所以大家对于这歌曲的旋律应该蛮熟悉的、哦、经典的旋律。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呢，一样为你选了一句哦，心灵小语。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段话哦，他说啊，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你看啊，一条河，它的那个行经的路线啊，其实也很难随心所欲哦。所以他说，你遇到石头就绕过去，遇到深渊哦，你的水就会灌满这个深渊哦，则深啊，深入的深，遇崖则越。它有个断崖哦，因为水可能一阶一阶的嘛，河流的水它可能石头高隆起又低下，那水流经会怎么样？它就会顺着石头嘛，一跃而下，变成小小的瀑布一样，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他想要说的是啊，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很难耶，为什么说难哦？你看我读这句话，我想象中的那个河流其实是一条比较平缓的河流，不是那种湍急啊，像可以泛舟程度的那种河，是那种细水长流的河流。我的个性啊比较急躁一点点，当然如果跟以前相比已经和缓许多，但本质上还是比较急躁一点点哦。见急履急，因为生活过得比较积极嘛，有什么机会就去争取，争取到了呢就要努力去做，积极的去布局。积极这两个字哦，听起来真的没有什么贬义哦，人家说诶，你做事很积极，这不就是称赞吗？可是呢，如果一直以来都很积极，是很难慢下来的。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这句话对我来讲很难，他说向河水学习，我想象中的河是细水长流的，是有它的节奏的，遇到石头绕过去，遇到深渊把那个凹槽把那个深渊给填满，它才能继续向前，遇到这个错落的石阶它会一跃而下，总归它顺势而为。但有的时候我们太强求太过积极，总觉得啊足够努力就可以改变一切，可能就不会有你想要的结果，或者是你会离你理想要的结果越来越远。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倒也是颇富深意哦。他说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越，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在顺境沉淀成长，逆境灵活变通，绝境勇敢突破。我觉得真的要慢下来还真不容易哦。然后说诶，你都已经看得到那个目标了，你不是更应该积极的往前吗？你要做事更果决嘛。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度很高的人，他都已经看到了啊，不就往前走就可以拿到了吗？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世间万物我还真的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我印象有一句话哦，前阵子蛮红的哦，叫做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当然他前阵子红起来可能跟一些政治人物啊有关，他可能说了这句话，但他其实不是这个人的发明，就是不是他的什么格言。他这句话呢其实出自漫画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一句话哦，是一个漫画哦，动画漫画里面的一句话，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听起来超矛盾的。最短的捷径为什么要绕远路呢？不是你都已经看到捷径了，最短距离直线距离嘛，不是最短嘛，大家都懂。但你会发现用在这种世间万物对人处事上面，好像有它几分道理。为什么这样讲？有些人有些关系你必须细水长流的经营，你想要跟人这个人交好，绝对不是很贸然的啊、哦！我想认识你，然后很殷勤的这个各种奉献，然后各种讨好。你看与人关系上

你这么积极，对方反而对你有一些提防吧，或对觉得你这个人怪怪，你是不是另有所图？可是如果你真的想跟这个人交好，你们应该是要花时间的，要细水长流的，要缓缓的啊，彼此去认识大家的需求，不同的服务啊，也许某一天可以帮得上忙。所以为什么说最短的捷径是绕远路？从结果论来看，你要花那么长的时间，那不就是远路吗？可是你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也许绕远路才是正解。回到我们今天讲的这句话，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有些事情好像也是这样，你得缓下来，你必须得缓下来，绝对快反而永远拿不到。一定会有这种时候，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你现在想到，诶，并且你有方法，你立刻去做，马上就可以得到，反而是你越快做越难拿到。有些东西得等，必须得等，甚至必须得慢，甚至你马上认清，就算你现在拿得到，你可能握得不久，你现在握到了，很快必须得放手。但是如果你现在不握，你不去追寻，你不去强求，你得慢，你可能要过一年两年三年，你再次拥有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会是永远的。你要哪一个？你要现在拥有它，然后短暂的失去它，还是你觉得我要慢慢的铺陈，慢慢的布局，才能确保这个东西是真正被你握在手里。是不是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不是那种湍急的可以泛舟的溪流，是平缓的河流，你就得慢。你说诶，这个水从山上下来，那个河流为什么要弯曲啊？不直直下来最快吗？马上冲进海里那这个水流太强劲了，但它就是这样子绕过了这些石头，绕过了这些山坡，最后缓缓入海，这个过程是重要的。所以反倒是这两段话都让我颇有感触。一段是我刚刚讲到说，也许前阵子因为大家对于这个新闻啊有些关注，这个最短的捷径就是绕远路，出自这个漫画里面啾啾的奇妙冒险里面的这句话，让大家受到这个讨论之外，回到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心灵小语，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你就得好好过生活，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感受跟体验，有一个稳定的节奏。太快或者是过慢可能都不好，不是越快做到就会被拿满分哦，很难讲越快做到人家也会称赞你的效率，但你做的真的就对或好吗？会不会有些事情本来就应该慢慢做？一定会有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过得比较积极的人，学会慢下来是一个很难的课题哦。我觉得我一直在修身养性也和大家分享这句话咯，向河水学习，遇石则绕，遇渊则深，遇崖则跃，不抗拒，不评判，只是流经。

0: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0: 冰箱也会漏财？
1: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0: 那怎么检查啊？
1: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0: 哦，
1: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FM 104.1，正声跳平台。正声台北跳平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歌曲，来听到费玉清的《弯弯的月亮》这首好歌曲，和你分享。

和你分享怀旧歌曲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听到是费玉清所演唱的歌曲哦。我们在这一段呢也为你分享的是读者杂志的文章，这篇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回望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真正有生命力的姿态从来不是辩护，而是重新定义。摄影在1839年问世的时候，画家们似乎面临了灭顶之灾。既然机器能够再现现实，那绘画还有什么用处？对这个问题，大多数的人选择了辩护，说绘画有灵魂，机器没有。可是莫内、塞尚等画家没有辩护，他们想的是，既然摄影能够写实，那绘画就不用写实了。于是莫内转向了光影和印象，塞尚走向了结构和变形。他们没有证明绘画不会死，而是努力地杀出一条路，让绘画更好地活下去。结果正是在印象派之后，绘画的疆域反而比以前更广阔了。1917年发布的文学改良刍议主张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当时多少人骂他数典忘祖。可是我们今天才知道，白话文运动打开的天地，文言文做梦也想象不到。还有鲁迅，他没有去证明文言文已经失去力量，而是办杂志、写杂文，用当时最新的文体表达最深的思想。从莫内、塞尚

到胡适、鲁迅，他们的共通点是向前走，不向后看。他们不问旧的东西会不会死，而是在问新的可能性在哪里。这结合了哲学家班雅明的主张，与其哀叹旧时代灵韵的逝去，不如看清新媒介带来的新可能。所以文字也需要他的莫内。莫内重新定义了绘画，但他并没有丢掉绘画当中最核心的东西，对视觉的探索，对美的追问。重新定义，不是丢掉一切，而是分清楚什么能变，什么不能变。想一想，我们要保住的到底是什么？也许不是文字，不是影音，不是任何一种工具，而是在使用它们时勤于动脑、敢说真话的能力。如果研究的过程没有思考，写出的文章鬼话连篇，则无论调查多么扎实，实践如何深入，无论点击量有多少，篇幅有多长，都无法让文字释放出内在的力量。

所演唱的这首好歌曲《我想忘了你》。回到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刚读到这篇文章哦，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它里面讲那种时代的流转嘛。摄影刚被发明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哎，那我们以前写实都画画嘛，啊，你拍照就一模一样。还很快，总比画一张图快。那这样，这个画家不就不用活了吗？那他说，当时的人啊，这些知名的画师、画家，并没有就据理力争的去说绘画他本身。

有更多的力量，他找到只有绘画才能呈现的路，他实际行动去证明。在人类的文明的发展历史上，很多这样子不断有新事物出现，然后去取代旧事物的情况，现在不也是吗？很多人讲这个 AI 哦，多么的方便，然后生产的速度之快啊，很多东西以假乱真。那大家想说，那这样还需要作家吗？ AI 也可以写文章啊，还需要画家吗？ AI 还可以画图呢。你拿那些名家的作品啊，喂给 AI 啊，画的还挺像的，还挺好的。真的是这样吗？有些东西在发明的路上，它就是会去冲击你原本的产业，但是你也不能说我去排拒它。你说它出现然后排拒它，这个社会是很难去进步的。所以倒也是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些东西是可贵的啊，例如说面对面的互动跟沟通，有温度的连结，有很多东西是 AI 做不到的，只有人才做得到，这时候就是一种价值。其实回到这篇，它叫做文字怎么活下去哦，我觉得文字也是诶，有一句话叫做死语哦，死掉的死哦，死语哦，当然它是有一种网络用语的意思。什么叫死语哦？有一些以前的流行用语现在已经不用了，以前很夯的一些梗啊，以前人家常说的话，但现在人家觉得退流行不用了，那个语言就像死掉了一样。所以这是网络延伸出来说这样的语言叫做死语哦。举个例子哦，每个世代觉得死语不同，例如说我以前小时候玩游戏的时候啊，就是如果你要下线了，线上游戏要下线，跟你的那个队友网友说拜拜，你会打什么886，数字的886，就是拜拜咯的谐音哦，打886。现在可能还是会用啦，拜拜88，打88，数字88这样子。可是它已经没有很常见了呢，真的。哦，然后以前对啊，以前说人家老 Coco 会写什么 LKK， 就是那个字母 LKK， 现在讲 LKK。谁懂啊？哦，我现在只是随意的想到，其实那个死语非常非常的多。那当然，有些人讲说，这是流行用语嘛，本来就是当时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很夯，然后一阵子之后就大家不用就忘记了。如果是比较正统的语言呢，我觉得当然也有所谓比较学术嘛或正统的语言。就像语言，因为是人使用的嘛，所以会有变化，会有些新名词、新的造词出现，也会有一些词汇被取代，并且是一种生活用语。当然代表着越多人用，人家就觉得越通用啊。你讲这个字词，人家就会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诶，为什么香蕉叫做香蕉，不叫别的东西？为什么香蕉不叫苹果？为什么只有那个黄黄那一根叫香蕉，它不叫别的名字？习以为常，大家就知道那个东西叫做香蕉。这个世界的语言也都是这样一直持续的流转，常被用的就会被留下来，不常被用的就渐渐被淘汰。所以有没有什么东西渐渐死去，有没有什么东西渐渐又在复活呢？或有些东西源远流长持续在使用着，这就是人类文明世界很有趣的地方哦。那这篇文章真正想讲的不单纯是探究这些变化，更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变化的时候，有时候你感到很冲击跟矛盾。哎呀，怎么这个东西不用了？这东西明明很好，为什么要变？啊，为什么大家都不晓得旧的东西的好？这样的想法可以是短暂的，但重要的是，在面对时代的变化的这个局势底下，你怎么运用新的东西继续活下去，去创造它更多的可能？怎么看见这些旧东西依旧值得被保存的一部分，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课题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5: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4: 冰箱也会漏财？
5: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4: 那怎么检查啊？
5: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4: 哦，
5: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FM 104.1，掌声跳平台，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一小时的时光，好多怀旧歌曲都和你分享。今天是一首让人很想念的歌曲哦，唐娜的经典歌曲之一《奢求》。

每一次听唐娜的歌曲啊，就会想到以前正声演唱会请过唐娜老师，她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气质的大明星啊，讲话很温柔，然后歌曲的诠释有她的语气，整个又很典雅古典，然后真的又瘦又漂亮我不知道该怎么称赞他。他里面有好多首这个经典歌曲，当然都有点悲伤哦，但是就是他唱起来就让你觉得脑中会有一种哇那种为情所困的女子的那个意象。所以偶尔哦放放唐娜老师的歌哦真的蛮不错的哦，也是让人很想念他哦，毕竟他是因为生病嘛而离开，为大家选了这一首唐娜的奢求。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读一些文章。这篇文章哦，是出自《读者》杂志的文章。他说呢，百年一遇的极端天气为何频发？哦，听起来很科学的一篇文章哦。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现在大家很常听到。人家以前都是百年一遇哦，就是一百年才一次哦，几率很低，频率很低。现在很常出现。好，我们来读读这篇文章哦。举例来说，往一个半球形的碗里靠着碗边放一个小球，在不考虑摩擦力的情况下，小球会在重力的作用中滑到碗底，接着向上滑到对面碗边的相同高度，如此往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轻微的晃动桌子，桌子上的碗也一起被带动的话，就会发现随着晃动不断持续，小球的轨迹会变得越来越混乱，不仅可能脱离原来的路径，还有可能飞出碗口落到其他的地方。可以将地球的气候系统看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它由大气、海洋、陆地、冰雪、水汽、云和太阳辐射等等多种元素共同愈合而成，而天气就是每一个系统输出的结果。人类活动导致温室气体增加，可以看作是对气候系统施加持续外部的强迫，由此引起全球变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全球气候变暖可以看作是这个复杂系统的摇桌子式的持续扰动，它不仅仅是全球平均温度升高这么简单，它改变了整个气候系统的底层条件。大气中温室气体增加，地球储存的热量更多，海洋变暖，大气可以容纳更多水汽，冰雪减少，地表反射太阳光的能力下降，这些变化会共同改变气候系统的运行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气候变暖会增加多种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或者是强度。更暖的大气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使强降雨变容易发生，更高的温度会加剧蒸发，使一些地区会更容易发生干旱。更暖的洋流会成为部分强风暴提供更多能量，而环流形势的变化也可能让某一些异常天气过程持续更久。更重要的是，全球气候变暖会改变许多天气事件的概率分布，原本位于分布尾端的小概率发生的极端高温、强降雨等天气事件可能变得容易出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越来越频繁地看到极端高温、强降雨、洪水、干旱、强风暴等事件出现在新闻当中。与此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意味着寒潮跟极端低温会消失。在整个气候系统与环流形势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扰动而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局部性或阶段性的极端寒冷天气反而变得更有可能发生了。大致来说，过去百年一遇的极端气候事件已经不再是百年一遇。

0: 这首歌曲是叶欢所演唱的《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在经典留声机有和你分享怀旧音乐，我们刚读到的文章跟那种气候变迁有关嘛，很讲说哎呀，不就讲的气候现象嘛，说现在很多极端天气啊，并且是人类难以抗拒的。以前科学学的哎，这些东西可能久久一次，百年一遇，难得一见，现在哦，很常出现。我觉得当然它是一个相对比较科学的文章，或者是叙述现在现实状态的文章，但不免也会让我想到，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一定会改变的，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嗯，当然有人讲说真心永远不变的会啦会啦，你对这个人有这么高的信任，你们两个彼此坚信着这个信念，那也真的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但我觉得世间万物真的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的，唯一不会改变的事情就是改变，就是这世界一直在变。所以以前人家觉得诶，这个什么地球暖化，你看我们小时候那个教科书上会写啊，什么从国小会讲什么臭氧层破洞，然后什么温室气体啊，因为这个汽机车排放啊，工业的时代来临，所以在破坏地球的环境。时至今日哦，你不会觉得这是书上才会有的，是此时此刻就在发生，并且你很难去抗拒。例如说人类社会的进步，你就得开发啊，你在都会地方，你说难道大家都走路吗？不可能吗？就得开车啊，也许有大众运输工具，但你没有办法完全禁止啊。人类的活着就是在破坏很多大自然的生物跟大自然的生态所以你要说怎么可能不改变呢？只是没想到这样牵一发动全身竟然这么的严重。很多人讲说这个蝴蝶效应一样哦，你觉得你当下做这件事情没差啊、对地球哪有什么影响，我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类啊、有什么差别。可是每个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对环境的破坏就是持续而永久的，那哪一天它会回馈到自身身上。有人主张啊，哎呀，反正一个人嘛，活着，以普遍来讲，活着100岁也够久了。反正100岁以后的事情跟我无关。但是以现在更多比较永续的角度来看，我们如果想要持续的生存在地球上，无论是不是我个人，应该说我们人类这种物种想要持续生存在地球上，很多事情、很多环境的变化，我们必须去关心。那些非常非常少见的天气现象，竟然频繁的出现，它就是一种警讯，大自然在警告你，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人类也无法掌控这一切，也不要想着去掌控这一切，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也不过是地球上微小的生物之一嘛。和大家分享这篇文章，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读着读着杂志的文章，也一边听好音乐，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喽。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来听好歌曲。
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

0: 爸，我老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啊，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用外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0: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唱歌风险出全家脚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哇，这个连假终于结束了，这一周是上班的第一周，但是呢，接下来又要迈入第二个连假，十月可以抢先体验这个周休三日哦，只要上四天班的感觉。习惯了就回不去了好啦，这个上班还是要努力上班，然后休假就是好好的休息，让自己放松一下哦。在这个假期呢，我觉得非常的棒诶，因为除了我自己骑了一趟远程的车之外，我骑到了这个苏澳，然后呢我又去了一趟南部还有中部，就是老家，然后呢去亲戚的家去过中秋啦。那这几趟行程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点是都在里面找到一些乐子也没有乐子的时候也会自己去找乐子哦。不晓得大家在今年的中秋有过什么样的活动呢？那当然啦，不免俗一定要烤肉嘛。那今年刚好这个亲戚的这个长辈们哦，这个刚好手有开刀，所以今年就充当这个食物小尖兵，就到处采买啊。我采买的这理念就是先买就对了，大家

一些，例如说腌制啊，然后再可以让它保留一下下，然后再可能其他的餐，就其他的早餐、中餐、晚餐的时候可以加点料，这样好，就是我们还可以再食用。那当然是有考量到这样的状况，所以才会买多啦。当然不可能随便乱买，然后买一堆吃不完哦。啊，这个中秋节真的很好玩哦。那不晓得大家这个中秋节完以后呢，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因为接下来又有双十国庆哦。当然啦，我觉得双十国庆重点是我们的这个国庆日啦，举普天同庆哦。你当然也可以到各种地方去。各个地方，然后庆祝国家生日，我觉得都没问题。大家就是在这一天开开心心的，就是国家的生日哦。然后月底呢，还有这个光复节，哇塞，呵呵，10月大家真的可以就是畅所的让自己的好好休息一下哦。好，这个开始先听首歌曲，我们听完歌再继续跟大家聊聊。

0: 这种才有趣啊。然后呢，就会有人出考题，像之前有看到一些 YouTuber 他们有玩这种游戏哦，就是考你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有时候你唱到副歌，你还不知道这首歌是什么，那是蛮有趣的哦。好，来聊聊这一次的这个中秋连假。这一次中秋连假有四天哦，因为它还包含了这个教师节。当然，我们也是要谢谢全天下的老师，这个辛辛苦苦的带着小朋友长大。然后，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家里没有教导到的地方呢，其实真的就是靠老师去补足这些，不管是生活中啊，还是学科中的知识哦。其实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呢，我们的老师刚好是带童军团的，所以我们老师，我们那时候国小很小一间啦，就算是早期因为学员太多分出来的另外一间国小，后来它变成运动中心了。好，反正这个国小呢，因为我们的资源其实也没有到很多，但是呢，因为班级的人数其实偏少，一般大概不到20个，所以老师就会带我们做一些团康活动哦。我觉得也不错诶，就是从国小开始你就会有一些合作啊，这种团体行为，然后可能意识到这个团体的重要性哦，因为毕竟我们人也是这个群居动物嘛。好，所以就会带我们做一些童军的活动，像是呢，最常见就是打绳结，然后你可能会用绳结去绑各种东西，绑梯子啊，还有这个可能教我们编织这个竹棍，用那个什么木棒去削这个火梅棒啊等等的，然后在学校烤肉，当然是有申请过的，这个学校的操场上，然后烤肉，然后呢晚上睡哪里？睡在教室里面还有冷气哦，但是我们会在教室里面搭帐篷。我小时候玩这个觉得好有趣哦，可是又跟那种后面大家在讲那个国高中生去什么格宿露营吗？然后会有这个类似教官的吼来吼去哈，不一样哦，不一样，这个有趣程度不一样哦。这个小朋友嘛，所以第一个是学校的环境大家都熟悉，然后再来就是老师们其实也会蛮用心的，就是他可能也会找学校的老师一起，例如说在例如说这两天六日啦，是在学校要童军活动的时候呢，就会请其他的老师来当关主。然后你就会闯关啊，然后游戏啊，然后还会有自己的小队呼啊，然后会有队名啊，然后当然还是会有比赛啦。就这一系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玩。然后以前还会不定期的可能会有一个小时，然后带大家唱歌，就是学一些不管是流行的歌曲啊，还是什么样的，反正就是老师们会想各种各样的活动带着大家。我觉得那时候老师好辛苦哦，我那时候也超皮的。好，那时候我记得呢，老师们其实很喜欢叫大家画画，因为其实我觉得画画可以看到这个小朋友他的无限的可能哦。但我画画就是非常的烂，就是画得非常的差，但我又很羡慕那个画画非常好的。好啦，我不管怎样我就是没有那个美感嘛，就是我也没有那个技巧，也没有那个美感。然后小时候老师就叫我们画绘本啊，画四格漫画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画嘛，然后我都会随便乱画，老师就会很生气哦。毕竟老师也蛮用心在规划这个活动。好啦，这个想起来，你叫我现在去画那些东西我也画不出来，我也没那么厉害哦。但是呢，回过头来我是要讲说，其实老师们他们都非常用心在带这个小朋友们，然后用心就是尽他们的所能，除了他们是班导之外呢，他们在一些其他课余的部分时间，他们利用了很多他们所有的知识，然后带着小朋友去学习一个平常学校教不到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体验哦。国小的时候真的玩得非常的开心，就算是有一点像是半个森林小学的那种感觉哦。就现在很多那种，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

今天挑了两首歌曲哦，都是那种你会知道怎么唱，然后知道歌词，但是你会熊熊想不起来歌名是什么。

0: 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来聊聊那个中秋节。我真的有一些蛮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我跑了一趟这个苏澳，南方澳，因为宗教信仰的关系，所以我会到南方澳这边的妈祖庙去拜拜。其实你说我很虔诚嘛，也还好，但是就会定期的去，有点像是去拜拜，就是求个心安嘛，也不一定啦，但是就会觉得一阵子就会想主要是骑车，然后再来就是去南方澳这边有个定点，然后可能也是祈求平安吧。然后呢，在祈求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思考，像是基督教文化里面，他们就会说啊，他们祷告的时候不会去祈求他们的神给他们什么。我很喜欢这个观点哦，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观念啊。它不一定是观念，它可能就是他们内心的这个观念，因为他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不是你祈求就会得到的，或者是你不能去祈求得到什么，因为那并不是你的，或者是它并不是你用你的能力得到的哦。那这东西可能就会得到了又消失了等等的，所以他们反而会希望他们的神给他们的足够的力量，让他们去面对问题。我觉得这个力量不一定是给你非常 powerful 的能力哦，那可能就只是给你信心，那这信心可能就是一个力量，然后在后面支撑着，然后让你去面对你现在遇到的所有困难。当然啦，我们很多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拜托困难不要来找我，我也会啦。但你真的解决不了的时候，你真的两手一摊的时候，你也只能就是希望有一个背后有个力量，就是撑住你，然后呢，让你度过目前的难关，甚至你可能有更足够的智慧去解决哦。嗯，我觉得用另外一种方法去思考，不要，凡事遇到问题就拜托别人给我什么东西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会更主动的去想办法。但我本身就是一个很焦虑的人啦，所以想了办法，就会让自己更焦虑。

好，这是一个一环接着一环。然后讲到焦虑，也讲到前一阵子哦，刚好因为胸闷嘛，然后就是看了非常多的状况，例如说我的胃啊，然后看看有没有胃食道逆流啊，或者是胸闷是不是心血管疾病啊，所以我又进了第二次这个医院去看心脏的部分哦。第一次我记得是疫情的时候吧，然后打完疫苗，然后觉得很不舒服，胸闷，然后呼吸有点喘不过气，我就跑去那个台大医院挂急诊。然后那次医生检查完，就是很纳闷，说你看起来非常健康，就是那个心电图照起来也都非常健康，没什么问题哦。然后就离开了。然后这一次呢，就是我也大概带了一些症状去找医生哦，然后医生也检查完，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哦，就是，你的心脏看起来也正常，因为如果不正常，一定会有一些异状嘛，可能心脏过大、肥大啊之类的，或者是你在心电图上面那个血流状况也不太一样。反正我医生就是说你看起来就是没什么大碍，但是有一件事情就是看起来很紧张啊。这是第二个医生跟我说你看起来很紧张，要我放轻松一点哦。好啦，医生们，我都想放轻松，我也知道要放轻松，但放轻松真的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哦。这个就要讲到这之前，又很紧绷的时候。好啦，这个有时候很可怕的是哦，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压力出现，然后我们并不会知道这个压力是压力。有可能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压力；第二次的时候呢，你就会学习的承担住这个压力哦。然后久而久之，压力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是忽略掉它，然后你可能先把事情处理完了，但这个压力还是积在自己身上哦。很多时候呢，这个压力一反扑，就会造成很多的文明病。对，就是所以现在文明病很多的原因，当然某一部分是压力啊，有可能是环境也有改变，也有可能。好，总而言之呢，就大家平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放过自己。讲得很简单哦，但是总有一些迹象可以发现自己有没有压力，例如说我开始耸肩的时候，或是像我现在又开始有点耸肩，但不是压力，就是在做事的时候我也会习惯耸肩哦，然后就会带给我另外一种压力。然后呢，我可能紧张的时候也会耸肩，我觉得状况不是很好的时候，反正就是有压力的时候我就会耸肩哦，所以耸肩就代表说我身体在一个非常紧张紧迫的状态，所以就很快的我就可以放松我的肩膀，然后就发现啊，天哪，身体好酸哦。你看，就是你莫名其妙的习惯压力，然后压力在你的身体留下了一些痕迹呀。好，这个平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轻轻松松一点哦。医生是跟我说，你就慢慢来啦，什么事都不要赶。如果你会怕迟到，就早出门嘛。啊，如果你过马路看到快红灯的，你就等下一次嘛。就是放过自己，然后让自己放慢一个脚步。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等灵魂跟上。你的灵魂还没跟上你，就是你的脑袋还在前一步，但是你的脚步已经走到下一步了。就是你在想东，然后但是你已经走到西了，这个有点脚步太快，但偶尔就是慢慢个一步，让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这个灵魂融为一体，说不定会放松一点吧，我也不知道。但最近又开始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哦。好啦，我觉得没事就是好事。现在已经变这样，没事就是好事。然后最近跟朋友见面也是，就会聊一聊健康啊，聊聊家庭啊。哦，我们聊的话题不一样，以前都是说去哪里玩啊，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啊，现在都是聊健康、聊家庭。好啊，这个大家也是好好的保重身体。

有时候这种闲话家常哦，真的就会非常长诶。在闲话了一段路就这样过去了哦。但就是跟大家分享最近的一些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内心的一些小想法啦。有时候会发现自己的内心的想法非常的多，但是没有讲出来。我从小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叫我写读书心得嘛，我非常的不在行，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叙述自己的内心到底在想什么。但是我看各种的书籍，我都是非常有感触的，而且是非常深入的，就是很投入的去看各种书哦。所以这个可能是要一点练习了，你要从磨练开始磨练自己，学会把自己的心情啊，把自己的想法都写下来，就是有点具现化的感觉哦。就以前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以前我们那个联络本都会，老师会要求我们写，就是小日记这样。我每次都写得很潦草，因为我真的也不知道要写什么。每天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玩，然后可能在学校跟家庭之间的这样的生活，就会觉得很一般，很少会停下来去观察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蛮可惜的哦。小时候我相信我的老师一直在带我们做这一件事情，但是呢，对我来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种的习惯跟体悟吧，所以会有一些值得观察，或者是值得好好的深思的地方，或者是值得去挖掘的一些点哦，都没有那么扎实的去做，这有点可惜，但是也。另外一个部分来说啦，长大你就会知道说这个部分很重要，对于人生来说，你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见解，然后你会吸收很多东西，所以长大以后就疯狂的做这件事情哦。然后尤其是像在我骑车的时候呢，我就会观察非常多东西，可能也注意路况吧，这也是小心的一部分哦。好，我们这一段呢，再听首歌曲哦，然后听段广告，稍后回来。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6: 走去通报。
7: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8: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9: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回到节目当中来聊聊这个中秋节啊，除了骑车之外呢，还有烤肉，烤了很满足的一次肉之外呢，还有去看了电影。中秋节的电影院，哎，其实人没有那么多哎。因为我哎，我是去丰原看电影哦，因为刚好就是回到亲戚家，然后下午没事嘛，大家下午就可能聊聊天，然后打打牌，然后打打麻将，就长辈他们会打麻将。我说好吧，我也没事，然后跟有想要出去的小朋友就说，哎，走啊，不然我们去看电影好了。所以中秋节就看了两场电影哦，一场是这个《复仇者联盟四》，它是重映加长版。就是我以为会跟之前一样，就是几年前啊，十年前，2019年吧，我记得。好，反正我以为会跟十年前的剧情差不多，后来发现2019，好，就应该不是十年前，是六年前、七年前。好，我以为跟那时候的剧情一样，但其实发现前面大部分都一样，但后面有一些小改变啦。如果有兴趣，就是如果你有在看这种英雄片的听众朋友，可以去看看，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惊喜，然后你会有非常多不一样的疑问哦。好，这个疑问网络上也有人在分析啦，也可以到网络上去找找看这个人家的分享，然后也可以来跟我讨论，嘿嘿，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这个分享，我有一点小心得。第二个呢，是看了这个最近意外评价非常好的《恶灵古堡》，它是一个游戏的 IP 哦，然后后来呢，直接就出了很多的电影。最早期的那个女主角叫什么？密拉·乔拉维奇吗？好，反正就是那个大家知道那个《恶灵古堡》主要的那个女主角，很帅的那一个哦。好，但这一次呢，主角不是她。然后这一次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点是说啊，他不再是跟着，说他不是跟着游戏跑嘛？他某个部分来说，很像游戏，但是他没有跟着游戏的剧情的那个方向去跑哦。要怎么说呢？你在看这一部电影的时候，很像是自己在玩《恶灵古堡》这个游戏一样。然后，可能对于，如果你没有玩过《恶灵古堡》，或是你没有玩过类似的这种游戏的话呢，你可能会少了一点这个有趣的点哦。例如说，它有一些小桥段，就是你在游戏当中会看到的。

例如说这个笨笨的 NPC 啊，就是笨笨的那个游戏里面的人物啊，然后或者是笨笨的对话啊，然后或者是做笨笨的事情啊，说哎，这个明明外面超危险，你为什么还要下车之类的这种东西，你可能在游戏里面会看到，然后就会敲桌子说：“天哪，你下车，我是不是又要去做一些很困难的这个任务了？”好，这个电影里面呢，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很有趣。就是这部片做得蛮诙谐的，蛮有趣的。但是呢，我觉得这部片要带给观众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不错，而且这个游戏的精神跟灵魂它都非常的到位。所以《恶灵古堡》这一部片呢，小朋友不能看啦，他我记得好像是辅导级15岁以下不能看哦。如果你不怕那种 jump scare，就是突然跳出来吓一跳。它里面有一些桥段有，但也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但是呢，我觉得蛮扣掉这个部分的话呢，然后你又是一个很喜欢玩游戏的人，然后也有玩过类似《恶灵古堡》啊，还是什么《沉默之丘》啊这种恐怖游戏，然后要探索冒险，然后突然被怪物吓到这种游戏，然后里面会有一些 NPC 做莫名其妙的事情这种，好。我非常建议去看看，非常有趣的一部电影，让我其实也蛮想再看第二次哦。可能它声光效果也不错，然后再来就是它剧情铺陈，最后结局让我蛮意外的。哎，不能讲这么早，好，反正大家自己有兴趣的自己进去看就对了。我还蛮喜欢这一部，然后也蛮推荐。然后呢，其实啊，这部片在上映之前哦。我记得各大媒体跟这个有些影评人，他对于这部片其实没有太大的好感，就是评价其实都没有很好哦。甚至就他的广告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大家骂声一片啊。可能我还没看他的广告，我等一下就来看他的广告。但是，这一次电影一上映之后呢，反而造成非常大的回响，而且好评不断攀升。当然啦，有些忠于那种原版的电影的人来说，这一部可能会过于娱乐，就是它有趣的地方太多了，就是以前的可能会再更凝重一点，它就是一个惊悚恐怖，然后气氛比较压抑的那种感觉。那这一部当然气氛有压抑啦，但是它多了很多搞笑的片段，就是。你可以把想象成是一个玩家，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你也不意外，然后遇到事情，也不意外，反正这就很像是一场游戏这样哦。好啦，非常非常好看就是了，我自己很喜欢，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哦。接下来反正假期很多，他应该不会那么早下啦。如果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趁着他还在电影院的时候去感受一下这个灯光效果。然后另外一部片。我蛮意外的是，就是蛮意外好评的是这个《野兽之心》。这部我可能最近也会去看，但我还没有理解他演什么。我记得跟狗狗有关吧？好吧，这通常跟狗狗有关的都会流泪流到死掉，要带一包卫生纸进去，然后把卫生纸整包都用完这样。好，这部也是意外的好评哦。然后我也蛮想去看看的，就是推荐给大家最近看的三部电影，就有一部就是之前演过了啦，然后大家可以选择要不要去。如果你是漫威迷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看。然后又有海报可以拿。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好像电影上映的时候都会送个海报让大家去拿。尤其像前一阵子去看那个蜘蛛人，我看了2次哦。然后呢，他们就一直每一周都在推这个海报。可是我后来看到第三次，第二次，看到第二次的时候，第三次我请朋友去看，因为我想拿海报。第二次的时候呢，我发现其实电影院里面没什么人哦，就可能大家都看过第一轮的，然后第二轮可能就只是想拿海报，因为有些海报真的非常好看。好啦，反正就是，这是新的一个推销电影的手法，你可以用海报，然后。应该说你可以用看电影的钱买到一张还不错、还蛮精致的海报，然后并且吸引你去电影院。想一想有点可惜，这个早期我们都很喜欢进电影院去看，还要抢票什么的。现在
电影院其实很容易空荡荡的、哦、串流平台太流行了，在家里你就可以享受到这个电影的声光效果的时候，其实有时候进电影院不一定是好的享受、哦、好，我也得抱怨一下，就是最近也蛮常跑电影院，然后还是会遇到很喜欢在电影院里面聊天的人，很喜欢在电影院里面用手机的人。我其实不太理解，你进了这个电影院乌漆嘛黑的，你聊什么天啊，那影响别人看电影，大家都在认真专心的看电影的时候，你聊天，大家一定会被你干扰到。而且其实人说话的这个，我们可能看电影看的是英文电影，然后你在讲话的时候呢，其实人的那个注意力很容易会被吸引过去哦。但我自己有遇过啦，我提醒别人不要讲话，因为会打扰到其他人的时候，就会被招来不太舒服的回应，所以你说很尴尬啊。就是后来你说我喜欢看电影吗？我喜欢看，但我更喜欢挑比较没有人的时候去看，最好就是可能到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的时候再去看吧。不太想被别人干扰，然后又想好好看电影的时候呢，你只能这样。大家可能对于这个电影院的礼仪又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或是有一点不一样的习惯了吧。我觉得呢，应该好好的再回头审视一下这个，然后跟接下来要去看电影的这个不管是谁啦，就跟你们大家讲，你既然都付钱了，进去好好的看电影吧，然后好好的欣赏当下，好好的享受一下你手上的这张这个电影票，就是好好享受这场电影，然后不要浪费它了。大家都很认真的在看电影呢。哇塞，就分享一下，不小心就讲到了这个节目的最后啦。好啦，接下来还有两个小连假哦，接下来11月就没连假了，所以好好把握一下这个10月的连假，就也多一天啦。但是多一天其实有时候就也蛮好用，你在家里休息一天也是开心嘛，对不对？好啦，再好好把握10月的这两个连假，帮自己做一点可以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吧。现在我都在强调放松，放松真的很重要呢，可以做一些让自己好好放松的事情，不管是什么，你的兴趣，你还是你跟我一样很喜欢骑车旅游，或者是你喜欢看电影，都可以，就是好好让自己放松一下哦。好，今天节目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

0: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1: 冰箱也会漏财？
0: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1: 那怎么检查啊？
0: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1: 哦，
0: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6: 唔是啦，老问题耶。
5: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了，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要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6: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做。
5: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齿老新，抢购风险出全家，家去做啥？
7: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20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

0: 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
9: 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今天早上的欢乐生活通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到生活还有健康的话题咯。那最近啊，我觉得天气也是越来越热咯，然后有时候放晴，就这个太阳啊强度也是堪比夏天哦，所以说呢，到了这么热的时期，除了是要特别注意防止热伤害，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之外，防晒这件事情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哦。而且很多人会忽略，就我的皮肤要防晒，可是其实你的眼睛呢也是要注意紫外线的伤害咯。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歌手邱振哲的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邱正哲的作品《太阳》。虽然说晒太阳也是有助于身体健康啦，但现在越来越接近夏天，而且现在已经就还蛮热的，所以说每天的防晒工作啊，还是要把它做得比较确实跟完整哦。尤其呢，很多人都认为说防晒的作用，它可能只是保护我的皮肤，就不要被晒伤，还有不要被晒黑嘛。但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一件事情哦，其实我们的眼睛呢，也是需要做防晒的。因为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啊，它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眼睛的伤害哦。根据国泰综合医院眼科主治医师杜培宁表示，其实眼睛也要做好防晒。如果说呢没有做好防晒，长期暴露在紫外线底下，那很可能会提高未来罹患一些眼睛疾病的风险，包括了像是光照性角膜炎、角膜内皮损害、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哦。而且对于眼角膜、对于水晶体跟视网膜的细胞呢，紫外线都会有一些破坏跟损坏的作用。而且呢，如果说你是户外工作者，或者是你很喜欢一些户外运动，尤其是爬山啊，还有滑雪，这些环境啊，其实都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光照性角膜炎，那会导致你的眼睛非常的不舒服，双眼发红、流泪、畏光，还有视力模糊等等。所以说这一些对于眼睛啊，对于你的视力呢，真的是会出现伤害。而且不只是急性会有角膜炎之外，长期累积下来之后呢，也会造成比如说黄斑部病变啊、白内障等等，这一些属于比较慢性跟长期的疾病。而且甚至啊，黄斑部病变哦，大家都知道，如果没有及时的去做治疗跟改善，严重的时候呢，甚至是可能导致你的视力丧失。好，那所以说呢，眼睛的防晒其实也相当的重要。那尤其你很喜欢在户外，或者是你常常需要在烈日曝晒下工作的人呢，真的是要特别的注意。那到底我有什么样子眼睛防晒的方式呢？就总不能涂防晒乳在眼睛上吧。其实啦，眼睛的防晒呢，基本上都是物理防晒哦，比如说戴个太阳眼镜啊，或者是撑阳伞。那其中呢，戴太阳眼镜哦，应该是一个最大宗的方式。只是说啊，台湾的夏天

紫外线很强哦，所以说你挑选的太阳眼镜，挑选的镜片呢，也是要特别的筛选过。首先我们在挑选太阳眼镜的时候，其实首要条件啊，就是你的镜片呢是能够抗紫外线 UV。 而无论白天、艳阳天或是阴天，只要太阳挂在天上呢，基本上紫外线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说如果

过的话呢，那外出的时候建议大家要佩戴太阳眼镜。而且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就我这个太阳眼镜，我挑的颜色越深越好，就是不是越防晒呢？那其实并不是哦。其实最佳的太阳眼镜选择是选择灰色的镜片，因为呢，并不是说颜色越深，它能够过滤的紫外线就越多，就它还是有一些颜色啊，就是跟这些光啊、波长之类的有关系嘛。那其实最佳的选择还是灰色的镜片哦，因为这个颜色呢，可以将所有的光线全部都过滤掉。那除了灰色之外，像是墨绿色、棕色跟黄色呢，也是有不错的过滤效果。但是呢，要注意啊，可能你在戴这些颜色的太阳眼镜，你在看东西的时候，可能会导致那个东西的颜色会有一点失真哦。那除了这个些是比较适合的颜色之外，那有没有比较不适合的太阳眼镜呢？其实啊，最不适合挑选的就是蓝色的镜片哦，因为它反而会让有害的蓝光进入你的眼睛当中，那戴上去之后呢，反而你的眼睛还是会造成损害哦。那另外呢，根据国家标准的规范，其实合格的太阳眼镜呢，需要通过透光率、穿透平面角度、还有偏光效率、以及折射能力、结构、滤光镜材料、还有表面品质的检验。那其中呢，滤光镜的部分哦，你其实可以在挑太阳眼镜的时候仔细的看看。那目前我们台湾国家的标准呢，是分成0到4级，总共5类。那你在挑选的时候呢，最好选择透光率，它是 8%到40%。那这个透光率呢，是适合多数的情况使用。可是呢，如果说是透光率大于 40%， 但是你的镜片呢没有抗 UV400 的话，那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功能性的哦，可能单纯就只是戴好看的。那另外呢，如果说第四级的透光率只有 3%到8%， 就它的透光率很低的话呢，因为透光率太低哦，其实也会影响到你的视线嘛，所以说像这种透光率比较低的太阳眼镜呢，它比较适合用在登山或者是滑雪，因为这些环境是比较强光的嘛，所以说你的透光率就需要比较强一点哦。如果说你要日常做使用，可能平常要开车啊，或者是你在户外的话，那这个透光率太低的太阳眼镜呢，基本上就是不太适合的，因为会影响到你的视力范围。好，那提醒大家哦，其实市售的太阳眼镜呢，品质基本上都是参差不齐的。那有一些看起来它的颜色很深，也感觉好像效果蛮不错的。只是呢，你要注意哦，其实不是越深越好，你要看的是它有没有抗紫外线的效果。而且呢，如果说它是深色，但它完全没有抗紫外线的话，那民众在戴上之后呢，反而你的瞳孔会扩张哦。那瞳孔扩张之后呢，反而导致光线大量的进入眼睛，这样子就完全没有防晒的效果。那另外呢，部分的造型眼镜，它可能为了外表看起来好看，所以它的镜面弧度呢可能会过大哦。那镜面弧度过大呢，不仅会增加光线的折射，那民众为了适应光线，就人体呢为了适应光线哦，可能会产生头晕啊，还有增加眼睛的疲劳度。那另外呢，镜面的尺寸也是要注意啊。如果说它尺寸只有瞳孔的大小，外部光线呢就会从镜片的旁边进入眼睛，那这个是完全没有保护功能的。好，那所以说呢，其实不同款式的太阳眼镜，它们的功能还有防晒的效果都有一点不太一样哦，而且它的镜片大小也都各自不一啦，所以说要挑选适合自己的，然后要根据你就是想使用的情境，比如说你是要去滑雪的话，那当然是要挑选效果比较好的，可是如果你只是一般平常开车要用的话呢，透光率呢应该要稍微高一点哦，不然可能会影响到你开车的视线。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其实眼睛防晒也相当的重要啊，尤其我们现在离夏天的脚步越来越近，太阳越来越强烈哦，有时候呢还是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免说你的视力啊，然后你的眼睛受到这一些太阳啊还有紫外线的影响咯。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4: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3: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4: 谢陛下。
5: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哦。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 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一个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眼睛。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而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呢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防止蓝光伤害的专家。那么邀请到的就是周卓辉周教授，我们就请教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2: 是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那我们今天呢，讲到周教授的这一本书哦，主要是跟讲到光，哎，我们的眼睛健康嘛。不过呢，我相信应该有些听众会觉得有点好奇哦，就是周教授，哎，您是研究这个材料工程方面的专业嘛？那为什么会研究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的这个领域呢？
2: 问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那真的好多人呢，他们心里面有疑问。那这样子的，我本身在材料系嘛，后来我就做发光材料，
1: 是，
2: 然后发光材料做一做之后呢，就做出一个世界性的发明，叫做太阳光的有机发光二极体，等于是可以发出用人工的方法发出像太阳光这样的一个自然光。后来我的学生就发现说，到了黄昏，靠近黄昏的时候，这个比较啊、像火红夕阳啊、这样的光。就因为没有蓝光，那如果万一晚上要使用的话呢，会对身体比较好。后来我们就说，那后来我说，哎，那个好像是商业界人士讲的不可尽信啊。我就说直接查医学期刊，一查真的一堆，就讲到那个蓝光哦，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1: 是，
2: 那后来再看，他说这个蓝光也会对眼睛产生伤害。所以你看吧，我做发光材料，做出太阳光。后来就开始做没有蓝害的烛光，那做完之后呢，我就说，对，医学界好多的医生都说晚上要用就用没有蓝光的，那可是问题它比较好，你不能用凭感觉，也不能说定性的，应该想办法要去量化。
1: 嗯嗯，
2: 那我就开始去找量化的方法。那至于说这个光对眼睛的伤害，在大概50年来就有已经有一个公式是可以计算出来，就什么样的光啊，多量照多久，眼睛会产生视网膜炎，这个有了，可是人类就没有太去注意。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种光如果晚上照的话呢，会对我们舒眠抗癌的褪黑激素呢产生非常不好的抑制作用，怎么量化结果就没有。就花了我5年时间，我就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公式，然后呢就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后来等于说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好像是蓝害量化的一个鼻祖。
1: 是，
2: 然后呢我就跟很多人分享。那我中间有一场演讲就光与眼睛健康啊，这方面的演讲我是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跟47位全国最权威的这个眼科医师演讲。
1: 嗯
2: 啊，那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演讲。那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哈，其实就说现在就包括眼科医师，譬如说他们看的书教科书大概都是20年前30年前

0: 年前的医学知识嘛。
1: 嗯，
0: 那最近这个，比如说20年、15年，啊，甚至10年的这些新的这个眼睛的医学知识呢，都还没有进到教科书，所以他们大概就不会知道这个蓝光有这个伤害问题。好，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就一路哈，就从做材料、做发光材料，然后做出好光，然后到光的这个光对眼睛的影响是怎么样量化，对身体的影响怎么样量化，
1: 是，
0: 我就一路就走到这里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我在美国所受的一个训练，虽然说我，拿到的是材料的一个博士，可是他训练完之后，其实你跨领域是可以做的，因为你已经有所谓的独立研究的精神，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本身又比较属于是叫做理工皮人文骨，我对人文关怀就特别重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发现说，哎，这样很好啊，自己做出来的研究对人的眼睛健康、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宣导，不断的去宣导，就一直走到今天。那后来发现说，哎，这方面的书怎么没人讲？这方面知识怎么没有人讲？那我跟主持人讲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有教工程伦理，工程伦理就会碰到医学伦理。
1: 是。
0: 那美国的医学学会的这个医学伦理怎么说呢？他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所以呢，我想我跟就主持人共同勉励，也跟我们听众朋友相互勉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凡事都靠医生，因为有很多新的知识他们来不及学，那他才会说要求我们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材料做材料的，一路做到光对眼睛健康的影响，光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后来就有人说我变成是全世界最懂得光，应该说我是最懂得光的伤害的人，这样。
1: 因为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有人说现在台湾人的近视率还蛮高的，就真的是去路上随便看，好像10个人里面大概只有8、9个人是有戴眼镜。然后像蓝婷我自己也是有戴眼镜啦，就算是重度近视哦。所以呢，我觉得的确啦，就跟周教授讲的一样，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但是除了去看医生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呢，也要知道说怎样子去保护自己的眼睛。那尤其像是光这种东西呀，一定是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嘛。那尤其呢，像是我一开始啊，就有讲到说，就大家现在都知道嘛，蓝光是对眼睛会造成伤害的。不过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啊，教授您也写到了很多。诶，其实除了蓝光之外，好像光跟视力的关联呐，好像一般民众会有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对吗？
0: 是，最容易混淆、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光。我们后来的发现是这样，就是说光应该是够亮就好，够
1: 是，
0: 亮，它绝对不是越亮越好，应该说是越亮越糟糕。
1: 怎么说
0: 然
1: 呢？
0: 后呢，对，那我就打一个比方好了哈，就像食物啊，食物如果加一点盐，就很美味，可是加太多就伤身体。
1: 是。
0: 那光也是一样。光如果照亮，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可是太亮，眼睛就会发炎。从所谓的我们的视网膜，那往前推黄斑部，再来就玻璃体，最后再往外就推到所谓水晶体，然后再角膜，这些都跟光有关。所以有光很好，我们可以看见，比较亮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就像说盐巴，口味比较重，我们比较容易下饭。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较重口味，盐巴比较多，伤心脏、伤肾脏。那同样的呢，光比较亮，比较容易看清楚，太亮可以看清楚，可是就是会伤害眼睛。
1: 真的诶，因为像是我以前小时候啊，就在念书的时候，然后我家里爸妈也是叫我，诶，灯要开得亮一点。可是因为那个纸是白色的啊，我有时候反而觉得那个光线反射在纸上，眼睛会有一点不太舒服耶。
0: 没有错，那就是太亮造成的眩光，所以是
1: 是。
0: 最糟糕的。就说本来哈，就说够亮就好了，就可以看清楚就好了。再亮一点就造成眩光，然后看不清楚之外，其实它就开始产生伤害。所以台湾的孩子其实真的念书时间蛮多，都蛮用功的。
1: 是。
0: 也就是这样，因为长期近距离看书，以至于呢，我们的近视的人口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然后另外就重度近视也是 应该也是全世界第一，然后这接下来后来的眼睛疾病又变成世界第一，这真的不是好事情。
1: 嗯哼哼，确实。

0: 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啊，好像在这本书当中啊，因为周教授您写了很多，日常当中啊，我们生活里面的用光，比如说我们的灯之类的，好像其实有一些灯具的类型是蛮容易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吗？
1: 没有错，其实哈，这个大家真的要认真哈，像北欧哈，学习怎么样用灯。第一个，他们用灯用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连年轻人都知道哈。比如说，他们就说喜欢的是间接光。其实光线就不能够是直接光了，一旦有直接光就会造成眩光，然后这个眩光一亮的时候呢，除了眼睛不舒服之外，这个光一亮了，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就不敢启动，那就一直在用亮视觉细胞，那这些亮视觉细胞白天用晚上用，那最后它就会凋亡，所以我们近视很深都跟这个光线有关。那像这个我印象最深刻也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美国人的台灯啊基本上比台湾的还暗，
0: 是，
1: 那他们的近视只有40%，我们是近视将近90%，然后德国人的那个家里孩子的台灯呢又比美国人的暗，
0: 是，
1: 然后呢结果他们近视大概就30%，那北欧的更厉害的他们大概就20%多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说就像以前吃重咸，那后来发现不能吃那么咸，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能太亮，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啊，应该要一波再一波，一波再一波哈，要更多人听到，因为这样子哈，蓝光、白光对眼睛跟身体的伤害是2014年联合国才确定，
0: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保护眼睛，没有防蓝光的这。光是没有防蓝光的，所以呢这个光害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一直到现在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当然发现了真的人为言轻，讲了200场的这个所谓的科普演讲，我就觉得每次一场来个50个人100个人有太多人没有听到，我只好写书，所以这为什么我要写书，也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而且写书要很严谨，就是上面是不能乱讲的，
0: 是，
1: 就是说要从科学期刊、医学期刊反复去查证，然后确认是事实，然后之后才能写出来。那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子有人就得到了一些帮助。
0: 而且啊，刚才教授就说到了嘛，我们现在的可能用灯啊，还有用光的习惯，可能就是以前您说的那一种，我就是反正越亮越好，看得越清楚嘛。那当然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混淆的。那不过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教授您就写到，除了蓝光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光源，它可能也会很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视力健康的呢？
1: 好，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现代人哈，这个受到的光害比古代人还严重。古代的人呢，他受的光害就是阳光嘛。
0: 是。
1: 那我们现在就是除了阳光之外，在室内有人造光。那除了人造光之外，还有3C 的这个背光，然后特别是背光这个白光里面就很多的蓝光，所以等于现代人哈受到的这个光害叫做内外夹击。单单你说在户外。紫外线照太多就可以白内障了，那现在就是躲得过外面却躲不过里面，然后躲得过白天却躲不过晚上，所以我们变成是内外交加，然后呢日夜不停的伤害，所以现代人的眼睛要不坏掉都变成很难。然后呢现在这样，就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台大这个眼科医师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啊，第一名毕业的选什么，选眼科，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十字路口很贵的店面呢，什么店多，眼镜店多，
0: 是，
1: 那为什么这么贵的这个店面他们租得起，因为实在是太多人眼睛坏掉了，
0: 客群很大，
1: 客群很大，不断的换眼镜，然后呢就不断的要开刀，然后现在比如说最严重就是最近我后来为什么这个跟健康有关的第三本书要集中在所谓的白内障，后来发现完蛋了，只要活得够老，那个白内障就跟随我们，但有个最夸张的数据，就是说如果把轻微白内障也算进去，到了80岁的时候呢，10个有9个会白内障，然后50岁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会白内障，那个是比其他的眼睛疾病都还严重。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没关系啦，这个白内障可以动手术嘛，手术成功率很高，我说拜托你要弄清楚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然后他另外他没有跟你讲说这个手术之后会有并发症，有后遗症，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人工水晶体不如天然水晶体，换成人工水晶体之后呢，大量的光线就什么大举入侵，然后呢有更多的蓝光，更多的紫光就会进来，然后本来是水晶体坏了之后呢，就是黄斑部坏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底片视网膜等于过度的氧化，过度的曝照，所以等于是这有点算是崩盘式的骨牌式的一个崩溃。好，那我刚刚讲说除了蓝光，就是室内是蓝光嘛，这人造光，可是不要忘掉说户外的紫外线也是白内障的主要元凶。
0: 是，
1: 那等于是说有的人躲得过外面，可是在屋子里面啊，现在很多人在屋子里面活动时间其实也蛮长的。然后就是说一个就是说长时间的蓝光伤害，然后如果在户外的话，就算是短时间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阳光，它里面的紫外线啊，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白内障啊的一个主要元凶。所以这等于是紫外线也好，紫光也好，蓝光也好，这三个光加起来就是造成今天说白内障非常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么一来哈，它眼压会很高，那就有可能它会青光眼。那有的人就是黄斑部病变就非常的啊常见，然后视网膜啊就会破裂，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啊就整个视网膜剥离。所以您刚刚讲的没有错，除了蓝光不要忘掉哈，你说那个莫内经常在户外写生，他那个时候就没什么电灯嘛，那在户外写生，结果他白内障。然后呢，这个埃及人在大概4000多年前就有白内障手术，当然是很粗暴的一个手术。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也没有3C 啊，那为什么？那就是阳光太强的时候，那个紫外线。所以你看牛只长期暴露在外面，牛只就很容易白内障。那很多动物在外面也会，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说在户外要撑伞戴帽子，戴有效防紫外线防蓝光眼镜。
0: 是
1: 啊，那在室内电脑前面啊，就一定要戴所谓的这个防蓝光眼镜，要不然我们的眼睛伤害实在是照联合国讲就是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会讲啊，如果说我们上次说新冠疫情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蓝害疫情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然后这一次的话是每一个人都逃不过。就不过所谓的 3C 的这个蓝光，室内像好 LED 啊这么非常亮的啊这照明的这个灯光。
0: 所以说啦，就是像周教授讲的，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室内，你当然就是要防止我们这些 3C 产品的蓝光伤害。那当然是除了正确的用眼啊还有用光的习惯之外呢，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你不只是皮肤要防晒，你的眼睛呢也是要防护太阳光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

0: 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6: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3: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讲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哦。讲到这本书呢，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的教授周卓辉周教授。那我们先请教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2: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1: 是，那刚才跟周教授聊到了，就的确啊，很多的光源，无论是我们日常在室内属于人造的光源，或者是我们在室外这个太阳的光源呢，它的确都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哦。那不过呢，因为刚才在前面我们有稍微聊到白内障的时候，其实周教授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暗视觉。那暗视觉这个词啊，其实也在这本书当中，周教授也特地开了一个章节去仔细的做说明哦。但是呢，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所以想说请周教授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暗视觉，那它对于我们的视力来讲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
2: 是啊，那个人的眼睛非常的奇妙，人的眼睛有看亮的有看暗的，看亮的呢有6-700万颗，看暗的细胞却有1.25亿颗，它是20倍之多呀。
1: 嗯，
2: 然后呢做什么用呢？当我们把灯光调暗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稍微等一等，等个3秒5秒，这个暗视觉细胞就启动了，
1: 嗯，
2: 就开始看见了。如果你愿意啊，时间拉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暗的这个环境，大概20-30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哎，好亮，怎么突然灯光变亮？其实灯光都一样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打开了，所以就看见了。那为什么这个是幸福的开始呢？当你暗视觉细胞打开之后呢，你的亮视觉细胞它休息了。本来比如说它已经发炎的啊，发炎它可以消炎啊，没有休息的它可以休息。所以你看它每次都有充分的休息，所以呢我们的亮视觉细胞就可以活得很愉快，那这个视力呢就会一直很明亮。那还有当我们灯光变暗一点，那经过暗适应啊，就是3-5秒之后呢，暗视觉打开，那同时人的身体哈、啊、人的身体就会舒服下来。
1: 嗯，
2: 然后如果我们再讲到晚上，那就更好了。好，晚上基本上这样子，就白天照白光嘛，太阳下山了之后理论上是不应该再有光。
1: 是，
2: 那现在的生活是不得已嘛，一定要有光。可是呢，白天白光，你晚上再照白光，那就完蛋了。好，清晨的白光可以说是药，到了晚上的光是毒，那白光的话就变成剧毒，剧毒里面的蓝光呢又是毒中之毒。
1: 是，
2: 所以呢，晚上照白光，白光里面有蓝光，那对这个眼睛伤害之外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
1: 嗯，
2: 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大家想想看嘛，我们的眼睛里面有 1.25 亿颗的暗视觉细胞，就让我们在比如说暗黑的天空，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星星，为什么那么暗都看得见？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为什么古代人说秉烛啊可以阅读，然后呢凿壁借光可以看书，这就再再证明啊，人的眼睛在昏暗的状况下，它会启动暗视觉细胞可以看得见，那好处就是亮视觉细胞就休息了。我们现代人在白天在外面，当然一亮就是亮视觉，
1: 是
2: 进到室内又把它开得很亮，那又是亮视觉细胞在做工。白天做工不打紧，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开很亮，哇，亮视觉细胞说我累了，我工作了8个小时，我要休息。哎，我们开很亮，它就不能休息。哎，加上我们用光都用很亮，
1: 是。
2: 那这个氧化就很大，然后你这样8个小时、12个小时在这样亮光下，让我们的亮视觉细胞承受非常严重的啊这种氧化性压力，所以它最后一定会凋亡。
1: 嗯，所以啊，这样子听起来，这个所谓的暗视觉细胞啊，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好像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它跟我们的亮视觉细胞轮流的工作嘛。是这样子听起来啊，就表示说，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人体啦，是会有这个晚上的适应力嘛。但是呢，因为您书中也有写到说，其实好像所有的光源比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光应该是对眼睛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嘛。可是因为晚上啊，我们就是很暗，可是我晚上如果还是要可能学生要写作业啊，然后我是上班族，我还是要上班的话，这个光源的部分如果在晚上的话，您觉得要怎么调整是对眼睛来讲比较健康的呢？
2: 那个我们后来有去测量，就是说到底看书要多亮。
1: 是，
2: 那你看我们刚刚说秉烛可以夜读嘛，一根蜡烛晚上读书没问题。以前的有些人晚上要写作业就点油灯，然后也看得见，然后凿壁借光可以看书。凿壁借光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它的照度呢连一根蜡烛都不到，可能就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
1: 一灯，
2: 对，就非常的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非常的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在好像百万分之一个勒克斯，
1: 嗯，
2: 一根蜡烛是十二个勒克斯哦。那你想想看，百万分之一，也就将近是十万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都看得见，我们细胞就有这个本事，
1: 嗯。
2: 所以假设说如果真的是要写字的话，我有好几个朋友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很暗哦，他照样都可以看见。那在这么暗的状况下，只要能够看得见，他的眼睛很难发炎，
1: 是
2: 很难发炎。那如果是晚上要工作的人，那不得已了平常心说，晚上工作对身体伤害很大，因为它有两，一个是眼睛伤害，第二个呢是它的整个生理时钟被破坏。你晚上如果特别是思考之后呢，你的脑袋不就一直启动没有休息吗？
1: 是。
2: 那脑袋没有休息，脑袋也会出事情。那脑袋没有休息，它不断的思考。那不断思考，它还是要耗费养分，然后它会排出那个，这个叫做毒蛋白，有两种毒蛋白啊，那个毒蛋白会把我们脑袋给弄坏掉，
1: 嗯，
2: 那毒蛋白后来会黏哒哒的，黏哒哒之后沉淀之后呢，我们整个就所谓的脑神经细胞就会被弄坏掉啊，最开始就所谓的短期记忆就会丧失，
1: 是
2: 啊，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或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前兆。
1: 嗯，
2: 所以如果真不得已的时候晚上要工作，那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太伤脑筋的。然后要靠视力的话呢，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就是说让亮视觉细胞休息，不用太亮，真的可以看见。那你再回想嘛，对不对？凿壁借光可以看书。那如果再信不过也欢迎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到我们清华大学好光研究室来体验。
1: 嗯，
2: 那有好多人体验之后一个很好玩他们来这边体验之后呢，一坐就两个小时。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
1: 嗯，
2: 因为没有这个眼睛伤害，没有眼压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很好的。
1: 是，
2: 很多人就有一点舍不得走。这就是用来解释说为什么烛光晚餐很罗曼蒂克。
1: 嗯，
2: 因为它没有什么蓝光。那加上说光线又比较暗，然后亮视觉细胞休息了，那整个人就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所以呢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上的了解，一个是实际上的体验。要不然自己在家里做做看，就说只要看得见就不需要开灯，

0: 然后灯光呢，特别是入夜之后，越暗越好。然后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哎，我看见了。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幸福就来到，健康就来到。
1: 那如果说我是今天想要，就可能真的还是得，比如说小孩子要念书好了，那我想要挑选一台就是适合的台灯给他的话，教授您会怎么建议说这个台灯，比如说它的可能灯的颜色啊，或者是它的亮度应该要维持在哪一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然后也比较健康的呢？
0: 这个就是讲到我的发明了，我的本事了，就是烛光，就烛光色，
1: 烛光色。
0: 烛光色，就说一般来讲，我们说啊，灯，我们普遍会说啊，白光，然后黄光。那我们现在讲说，你就选橘光，
1: 是，
0: 就是蜡烛的光色呢是橘色的，然后那个油灯的光色是橘色的，然后火光也是。那这些呢，它的蓝光是最少的，它的蓝光是最少，然后它的那个产生的眼压是最小的。然后我们有算过哈，就说。朋友大概就一两个勒克斯哦，如果一个勒克斯就是等于十二分之一根，就十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他就能看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样子看下去，如果是真的要弄到眼睛会发炎，可能要至少24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小时嘛，所以
1: 不会连续看那么久。
0: 对，因为我们要睡觉，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是在这个睡醒的时间看书，你看到后面眼睛都不会受伤。可是相反的哦。相反的、啊、按照先前呢、啊、这个教育部的规定说这个你照到桌面的照度齁、啊、要500个勒克斯哦、啊、照到进到眼睛300诶、欸
1: 嗯。
0: 那这种灯光可以看多久，可以看15分钟 ,20 分钟不到，眼睛就看、哦、会酸涩不舒服。那可是因为平常你上课你不可能一直看桌面嘛。
1: 是。
0: 你会看老师啊不舒服，你会看老师看窗外啊齁、啊、就眼睛就可以休息。可是什么时候不能休息？考试就没办法休息了。考试一考一节50分钟，有时候考两节100分钟，你就变成要持续的看桌面上面的刚刚主持人说的白纸，灯光一反射很亮，所以每次考完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揉眼睛啊，眼睛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比如说字写的漂亮的近视都特别严重。
1: 嗯，因为它很仔细的吗？
0: 因为他要聚焦去描嘛，对，他很仔细，所以他眼睛是盯着，那为了把那个笔画画得很，对不对？很直、很平、很漂亮，所以他非常的聚焦，所以他等于是近视觉细胞特别卖力，然后近视觉细胞就同一群近视觉细胞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后来就近视，然后呢，后来就重度近视。所以像你看我们。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近视？就是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那电视机有些什么外国的卡通影片看不懂，我就去看那个字，
1: 是
0: 看字幕。那这个字幕很小，
1: 就很用力，
0: 所以你看我又很用力，就从小就开始看这个小字，然后看很久。所以你看，又亮，蓝光又多，又近又长时间，很快近视就来了。那特别说那个写字漂亮的，大概没有例外了。哦、都是近视，要不就是重度近视。
1: 是，然后所以说啦，就是在挑选这一些护眼的灯具的时候，诶，就像周教授讲的、哦、以橘色，就是这个烛光色呢，它的蓝光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啦，因为这个亮度呢，诶，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是会有一点伤害哦。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去，诶，比如说看看周教授的研究啊，看周教授的书，或者是干脆你也可以到眼科，就征求眼科医师的意见哦，应该相对来讲啦，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比较适宜的建议。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然后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周教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眼睛健康，还有跟光源使用的这些事情嘛。那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周教授，就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是需要长时间用眼啊，而且尤其是看3C 产品的人，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说，哎，怎样子可以比较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0: 我想哈、哦，这个长期使用电脑的，像很多行政人员，特别像校长或主计人员要看数字的，法官要看卷宗的，
1: 是
0: 啊、这件眼睛其实受伤的非常的严重。那真啊，像有些是人事室的，那有些电脑工作者也都是。所以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把灯光调暗。 哦，就看得见就好了，不要太亮。
1: 是。
0: 然后呢，然后头顶上不要有灯光，
1: 嗯，
0: 因为那些灯光对你的视觉清晰度没有帮助，就是说你的眼睛视线范围内都不要有直接光。那电脑萤幕可以调暗，
1: 是。
0: 然后呢，那个蓝光一定要过滤掉，除非你是做色彩工作的，好，你可以把防蓝光眼镜拿掉。
1: 嗯嗯。
0: 做文字工作的时候，防蓝光眼镜一定要戴。啊，它除了护眼之外呢，有机会帮助我们就是对抗啊，对抗癌症的一个所谓的罹患。好，就是说这个蓝光，一个蓝光两个伤害嘛，不分日夜伤眼睛，到了夜晚伤身体，所以这个蓝光一定要过滤，否则还有一个哈，一个资讯我们刚刚没有讲。因为这个电子光线越来越亮，导致什么攀升？乳癌攀升。所以乳癌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第一癌症。
1: 是。
0: 然后呢，包括这里面哈，这1000个乳癌罹患者当中呢，有5到10个是男生。
1: 嗯哼哼。
0: 对，男生也跑不掉。
1: 是。
0: 所以呢，那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说，像我们的教授都几乎要靠电脑工作，才有电脑才能生存，因为要查资料、看论文、写论文都是靠电脑。
1: 嗯，
0: 所有这些重度工作者没有一个眼睛是好的，所以呢，这主持人问得很好，要长时间用眼，啊，看3C 怎么办？特别是电脑，因为电脑荧幕大，那个光线强，
1: 嗯，
0: 啊，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调暗，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做文字工作，记住一件事情，荧幕把它变成黑底白字，
1: 黑底白字，
0: 对，千万不要是白底黑字，
1: 是，
0: 千万不要白底黑字，那个是很那很亮的时候，你的眼睛。每次一个光子进来就会产生一次的光氧化反应，产生一份氧化性压力，一份氧化性废弃物。如果照蓝光，那是10000份，相对橘光的话，它是10000份氧化性废弃物。那这氧化性废弃物本来没有毒性，可是你一旦照光之后，它就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那这个毒性呢，就会毒害到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细胞，我们的视觉细胞。
1: 是的，那反正呢，我觉得啦，这个现代人用3C产品真的是免不了呢。然后，尤其像是不只是周教授这种比较学术性的工作，连我自己啦，就是我做广播的，我要剪音档啊，我要录音，我也是在一直看电脑。所以说，就也请大家，哎，您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免不得一定要看3C产品的话，就整理一下刚才周教授的建议：第一个，灯光调暗；第二个呢，头顶不要有直接光。第三个，你可以戴防蓝光的眼镜。第四个呢，就是文书作业，你就用黑底白字哦。就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啦。好的，那今天呢讲到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的《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教授周卓辉周教授，就很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哦，非常感谢周教授。
0: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周教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0: 是，拜拜。

0: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
3: 敲响金钟。
4: 小佑到了吗？
5: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4: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5: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4: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5: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6: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8: 唔是啦，老问题耶。
7: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会好好的保护，用袂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

0: 好啊，听讲一楼也未叫阿姨租。
1: 深夜初一开始租，公费流感老新冠疫苗，做数流有数钱，做工也喜老钱，唱歌风险出全家家去租啥？
2: 以上广告由七标个之数提供。
3: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上。
9: 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一见钟情》。

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薄外套跟长袖衣物呢要准备好了，在这个礼拜呢其实有降温不少哦。那同时呢也是提醒大家，目前有两个台风哦，就在我们外围环流，虽然说不会直接影响台湾，但是多多少少都会下些雨，所以也请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出门的时候呢，请记得这个携带这个随身的雨具在身上会比较保险哦。虽然说很不喜欢下雨啦，但是有时候太热呢也会很影响心情。我们来听到这首许茹芸的《一直是晴天》。

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2026年公费流感跟新冠疫苗呢已经开打了，那哪些人可以呢是纳入这个第一波的这个免费开打呢？好，这里就是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孕妇、幼儿、学生及高风险族群等对象。那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起呢扩大，是50岁到64岁，然后以及呢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两种疫苗都可以同日接种，符合资格者不必刻意错开分两次打哦。那疾管署提醒呢，接种疫苗主要目的呢是在于降低重症跟死亡风险，所以如果你已经符合资格，还有你的体力上啦、健康上你觉得也没问题的话，可以去安排一下这个接种时程，来及早建立保护力哦。那今年呢打疫苗呢还可以拿到健康币哦，只要你年满18岁完成疫苗接种就可以累积健康币，累积的这个健康币呢可以在12月1号起来兑换健康商品。好，这个这项这个算是我们现在10月份一个一件大事，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们接下来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任贤齐所演唱的《一个人》，我们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就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逼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逼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3: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4: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3: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4: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3: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4: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

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觉得哦，就是现在人啊，因为这个网络世界实在是太迷人了，所以很多人都会被流量啦或是影片这些所吸引，尤其是很吸睛的一些话题哦。在日前呢，有一位女子在她的 IG 上面限时动态拍片，她拍到朋友从这个大陆西带猪肉干返台，然后没有被查获，就很沾沾自喜说，哇，他竟然没有被查获，很扯什么之类的。就这个影片马上被转传咯。后来呢，农业部动植物防疫检疫署说到，已经针对这个贴文者跟违规者资讯进行追查，那已经逮到人了。那才确定呢，他会罚新台币200,000元。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以现在的社会来讲，好多人会发生类似的状况。我不是说偷带什么东西回国这件事，而是他已经在做违法行为了，但他认为这件事情发上了网络上面，一定可以造成轰动，一定可以有流量，会有人气等等，所以你就会去做。那这件事情其实老早就在国外哦，已经有探讨过很多类似的状况，比方像在国外呢，那一阵子哦，很多人呢会去从事一些很危险的一些行为，极限行为哦，然后呢就要希望可以大家看这影片之后呢会转传啦，然后帮他冲流量啦，帮他按个 like 啊等等的，那也有因此成为就实况主或是直播主等等都有。我个人觉得、哦、虽然说是很有创意没错，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新世代他们的一个工作形态，但是有的时候呢，你又会觉得这是跟道德跟三观来说真的完全不符合，有时候就是会有一种觉得你们到底现在在干嘛这种感觉哦。你在网络上分享一些三观正常的事情，然后呢善良正向的事情，当然有时候呢你在网络上面诉说一些你不开心的事，你痛苦的事，我觉得都完全没有关系，但是有的时候你的行为是影响到他人，甚至已经触犯到法律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这些事情不应该再放到媒体上面，因为这并不是一种流行哦，这只是将你的犯罪行为呢让大众看到。像这个例子我看了之后，我就只是觉得摇摇头啦，就觉得很好笑，就是竟然会将这件事情发到网络上面，然后让大家说你看他带猪肉回来没有怎么样哦，猪肉干回来没有被查到哦，就没有想马上就有人呢就去检举他了。好，这个新台币200,000元确定哦财罚。好，在这边也再次强调，千万不要呢带这个携带这个猪肉产品回台哈，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哦。好，我们在这里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马兆骏所演唱的《爱不要给的太多》。

好的，在这里呢也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国民健康署呢响应2026年，也就是今年是世界更年期日及世界骨质疏松日哦。那在这个张荣发基金会也他们也在这个举办记者会，提倡女性更年期的骨质疏松防治，邀请了专家呢示范的像是居家的运动、饮食，简单实用的保护骨骼方法。好，那我想更年期哦是每位女性一生当中必经的重要的阶段，怎么样在这个时间内呢让自己更有健康有活力，也是很重要的课题。希望大家在进入到更年期之后可以尽早的注意自己的一些生活保健哦。好，那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女性尤其是女性朋友啦，更应该要去注意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呢是来自紫薇所演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

其实骨质疏松哦，早期是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症状，所以有人说它是沉默杀手。那怎么样发现？有很多人可能是稍微轻轻的碰撞到就骨折，才发现自己有这个骨质疏松的状况哦。那如果呢，你发现哦，怎么样？有些这个症状是可以先去了解到，比方像你发现你的身高啊，比年轻时缩水超过四公分，或是明显驼背，那甚至腰酸背痛，不明原因腰酸背痛，这些都可能是脊椎压迫性的骨折征兆哦。所以请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呢，可以去做一个检查。要去哪里做一个诊断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挂哪一科，对不对？有人会去挂骨科，但是呢可以去透过叫做新陈代谢科来去做一个检查。好，新陈代谢科记得哦。那高危险族群有哪些？有停经后的女性朋友，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嘛。那另外一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接下来是如果你有长期吸烟、喝酒、过量咖啡因、缺乏运动、钙质还有维生素 D 摄取不足的朋友。接下来另外一个是如果你是长期服用类固醇等特定药物的朋友，这些呢都要去留意咯。好，这些都要去留意咯。好，我们在这里呢要先进段广告，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郑怡所演唱的《暖暖的感觉》。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爸，来咱泡手机的茶哦。
4: 不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又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病，行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猪，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伊猪。
3: 三月初一开始做广泛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

0: 指南，还有 Podcasts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4.1 掌声跳平台。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呢是由新自然主印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这本书呢是由台大医院脊椎侧弯运动团队的经验分享。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台大医院复健部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博士您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博士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就是因为今天这本最主要是要告诉大家是关于到脊椎的部分嘛。那因为我知道复健部应该各式各样，只要身体有任何的一些状况都会去找你们然后求救或治疗，但是为什么今天最主要我们着重在脊椎这件事呢？
1: 因为临床上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有脊椎侧弯的症状，然后家长带他来医院的时候呢都非常的非常的惊慌，好、哦、就想说诶这个到底严重不严重啊，到底能不能治好啊、到底要怎么治疗啊，就心里没有一个准则，好、哦、于是呢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患者呢就想说诶可能需要有一个参考的书籍，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可以依循的这个准则，好、哦、然后所以我们就结合台大医院的物理治疗骨科还有复健科，然后呢一起写了这本书，那希望大家看了这本书以后呢对脊椎侧弯可以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然后可以不用那么的惊慌，其实只要按照这个正常的操作流程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
0: 那我觉得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脊椎的认识哦，我知道就在我们背后面啦，那它确切的分布位置到底是在哪里呢？
1: 我们的脊椎呢分为几个部分哦，颈椎有七节，胸椎有12节，还有腰椎有5节，那荐椎呢是5节然后融合成1节，然后还有1节是尾椎
0: 哦，
1: 就7 12 5 5 1。那我们的脊椎呢，我们从前后看过去的话，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直的，
0: 是
1: 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某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基因啊或是退化的原因啊，它变成 S 型哦，那这就是有脊椎侧弯。
0: 那如果我们像我很常看到一些长辈朋友他们有一点驼背，那个他们脊椎是也是跟脊椎问题相关吗？哦，
1: 这个驼背呢，像我们的脊椎呢，你从侧面看的话，它其实不是一个直线的，它是有一个生理的弧度，正常的弧度。那在我们的胸椎呢，它是往后凸的，那在腰椎呢是往前凸的，
0: 是。
1: 那这个弧度呢，太大太小都是不好的，所以它是有一个正常的弧度是标准的。我们的书里面呢有一个简单的检测表，那这个表呢如果只要照这个表呢稍微的做一些 test， 就可以了解说有没有这个脊椎侧弯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存在。那如果真正要知道有没有脊椎侧弯，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照 X 光
0: 哦，
1: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说是哪一个部分的侧弯，还有它的角度是几度，还有是什么形状等等。
0: 那博士，我们要不要就趁这个机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刚才您听到就是这本书里面很贴心的还帮大家附上这个脊椎健康指数，这3分钟的方式哦，其实短短时间就可以大概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要不要请博士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以怎么测试？
1: 哦，就是说我们面对一个镜子，哦，对着镜子站着，然后可以看两边的肩膀有没有一样高。正常的情况下呢，两边的肩膀应该是水平的，对不对？那如果说有一边的肩膀呢稍微高，然后一边稍微低，哦，稍微啦，哦，那可能是1分。那如果是很明显的有高低肩，那就是2分。然后把后面几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我们两手跟身体之间的距离。
0: 两手跟腰部之间的距离，
1: 就是说我们的手如果说放轻松垂下来，

0: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手跟腰之间呢可能有一个空隙，对不对？
1: 对。
0: 好，那这个空隙呢如果是左右相同，距离相同的话就是零分，如果有稍微不一样，就一边比较近一边比较远、嗯哦、就是一分。那说是有明显的差异、哦、距离明显的不同就是两分。
1: 这个动作一定是要就是在很自然情况下放松的情况、
0: 当然要放松、嗯、对的，很自然的两手下垂放松的情况下。那第三呢就是看我们两边的骨盆是不是在同一个水平。
1: 哦，这个很难看得到，这怎么看呢、啊？
0: 就说一样，你面对的镜子嘛、嗯，然后你看你的腰带、哦、或是皮带
1: 哦，
0: 两边有没有一样高？
1: 嗯，
0: 哎呀，当然这个口袋里面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啊、哦，不然会两边重量不一样。那如果是看起来我们的骨盆水平是水平的，就是零分。那一边有稍微高于另外一边，就是一分。
1: 嗯。
0: 那如果很明显的有高低差就是两分。
1: 好，这是第三个动作。
0: 对，那第四个呢可能要找一个家属或朋友来帮忙帮忙看、嗯、就是说我们身体呢往前弯90度，
1: 嗯，
0: 好，然后另外一个人呢从我们的后面往前面看、
1: 嗯嗯、
0: 看两边的背是不是一样的高。
1: 哦，
0: 好，理论上呢两边应该是高度相同的，
1: 是、
0: 哦、如果说有一边稍微高一点一边低一点，诶，这可能是有点这个脊椎的旋转。
1: 哦，
0: 那如果说有明显的一高一低，那就是两分。那第五个呢是看我们的骨盆有没有前后旋转，
1: 嗯，
0: 就说我们的腰呢两边的骨盆应该是在同一个平面上，
1: 是、
0: 哦、那如果说有一边的骨盆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那就是我们的骨盆有点旋转。
1: 嗯，
0: 那如果是轻微的、哦、就是一分，如果很明显就是两分。那我们把这些分数呢全部加起来，如果有三分以上呢就可能说哎、欸、可能有一点点脊椎侧弯的问题咯。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可能最好是去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医生博士，你刚才说到那个旋转是什么意思啊？
0: 就说我们的脊椎呢除了左右弯、哦、可能有 C 型或倒 C 型或 S 型或倒 S 型、嗯、我们的脊椎呢因为它是一节一节结合起来的，它也有可能有旋转的问题发生。
1: 那这样有需要去看吗？去看医生吗？
0: 也是需要，也是需要、
1: 哦、是需要，
0: 因为这个旋转就会造成我们的姿势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对称。
1: 是，
0: 比如说 你站着的时候一边肩膀比较前面一边比较后面、嗯、或是你的骨盆 一前一后，好，那这个时候都可以藉由一些运动啊或是一些比如说背架啊，把它调整回来。
1: 嗯，就是只要你有觉得好像哪里刚才我们这个三分钟的测试你有拿到一到三分的，都是由博士这边说可以建议可以去做个检查。
0: 三分以上。
1: 哦，三分以上去做检查。那做检查的话是否也是要去跟复健科挂号？
0: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
1: 复健科或骨科都可以。哦，这本书的后面呢其实有一个章节哦，也是博士您在前言好像有提到说你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整合资源，那这整合资源部分好像有一块是跟心灵层面有关系的，是不是？
0: 我们看到很多、哦、有脊椎侧弯的家里有脊椎侧弯的小朋友啊，第一个家长会非常的恐慌，
1: 嗯，
0: 好、哦，会非常的担心，那包括家长以外的小朋友也当然会担心自己的情况。好，那其实很多时候呢多听听其他病友的这个建议，好，因为他们毕竟比较过来人比较会有经验，好，多多做这样的交流，他们会减少很多这个不安的情绪。
1: 那像台大医院这边的治疗方式会有什么？就是你们会有医疗团队对不对？
0: 对，第一个我们会做详细的检查，然后跟他讲说这个严重度到底是到哪里，好，那以后如果说好好的治疗的话可能会有什么进步，好，那如果说不治疗万一恶化的话可能会到什么那样的情况，其实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可以参考。那当然这个患者是 case by case 的，好，我们讲的是一个大概参考的轨迹，但是呢如果是个别的状况的话我们也要考虑说第一个他的配合度啊，他有没有好好的做运动啊，有没有好好的做管理啊，有没有好好的穿戴备架啊，好，有没有定期来追踪啊，其实都会跟他的整个的预后会有关系。

0: 而且我想这个书中好像也有提到说，其实有一些患者他们是因为长期的疼痛跟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的压力跟焦虑感，对不对？
1: 对，如果说长期有这个常常腰酸背痛的话，通常都会对他的工作啊、生活啊，还有日常生活的品质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多少那个情绪一定也非常不好，对啊。好，那我想在这里呢，也是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一下，现在在医院里面，其实他们尤其有台大医院这边哦，他们的这个复健科还有他们的团队是相当专业的，然后更各层面全方位的，希望可以帮助到患者们，不管是身心灵啊，因为我相信哦，有很多的患者那个疼痛是我们很难以去想象或者是很难以感同身受，但是我能理解到是这段路是并不轻松的。是，那我想大家如果现在你没有这些状况是很棒，很希望大家可以继续保持下去。不过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听众也很想了解，那如果我们不希望有脊椎侧弯或是其他脊椎问题的话，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如何来做预防呢？
1: 那第一个就是要注意我们的姿势，好，然后要定期的做一些运动。哦，那姿势方面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当然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然后坐呢不要一个时间一个姿势维持太久。好，我们就说，从上班开始呢，就坐在这个办公桌，然后一直工作到下班，那当然这个腰椎就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好，就很容易恶化或退化。嗯，
0: 有时候可以站起来跟同事聊聊天，
1: 对，有时候站起来做一些轻微的运动，腰椎的这个柔软运动啊，那它就会比较舒服。哎，
0: 然后还有什么呢？
1: 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要定期的这个做一些检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要赶快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这样才可以防止进一步的问题出来。
0: 那如果我们在饮食上会有需要注意什么吗？
1: 饮食当然就是说注意这个营养要均衡，好，然后要做多吃一些这个维他命啊、矿物质啊等等，补充这个营养的东西。
0: 钙有没有很重要？钙片，
1: 当然很重要啊。那运动也是可以增加这个钙质的吸收嘛，还有晒太阳等等。
0: 好，这些呢跟大家来做分享哦。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叫做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那最后博士有没有想要补充的呢？
1: 最后呢，希望每位听众呢，每位国民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个永远不要有腰椎这个脊椎这个酸痛啊，这个酸麻的问题出来。好，那透过一个很好的正常的生活方式，好，定期的运动，定期的保养，然后适度的这个关节的柔软度的训练啊，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个腰椎跟颈椎跟脊椎的健康。
0: 是，那因为肖博士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您自己有时候患者也会询问你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技巧等等的，在这本书里面呢，也很贴心的帮大家有附上一些这个运动动作的教学，然后呢也会有示范影片的 QR code， 然后大家都可以呢直接用手机扫描就可以看到了。
1: 对，你只要用手机扫描这个书里面的 QR code 呢，就会出现一些训练的动作，好，可以让大家在学习之后呢，可以有一些这个可以复习，好，复习的这个影片。
0: 然后最后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有一些脊椎侧弯的问题或是脊椎不舒服的话，不要再这个想说，要不要先去做个什么针灸啦、推拿，我们第一时间先去找这骨科或者是复健科，让医师来先做个详细的检查。
1: 对，
0: 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台大医院复健部的物理治疗博士叶坤达博士来跟大家分享这本由新自然主义所出版的脊椎侧弯的预防与治疗，相当谢谢博士，谢谢您。
1: 好，谢谢大家。

0: 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1: 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2: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1: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两项，
2: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1: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2: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4: 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家要炸。今天时间来到的是10月5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礼拜一的早上呢，用一个小时来跟大家聊聊各种健康相关的话题哦，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就赶快掌握到很多实用的健康资讯。那今天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在十月份真的进入到了比较季节转换期了嘛，这周其实还会降温一些些，所以每一次到了季节转换期就很多人会感冒，也是流感的流行期。好，所以在这个阶段这个时期要怎么样来好好保护自己，很多人会选择去打流感疫苗。好，最近政府也正在推出公费的流感疫苗，关于其他这些资讯呢，先来听首歌曲好了，待会再来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了。这首歌曲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爱我》。

这首歌曲《爱我》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作品，在早上的6:07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呢，其实之前有分享过说在10月份有公费流感请大家去施打，但我觉得其实关于疫苗还有蛮多值得讨论的，所以今天在健康单元当中特别来跟大家做个提醒哦。其实如果大家有关注到一些健康的新闻或是卫福部的广告，应该会有印象，就是说其实今年疾管署有推出一个口号，这口号叫做左流右心，左流右心，简单来说它就是你左手可以打流感疫苗，右手打新冠疫苗啊。很多人想说哈，同一天打两种啊，这样子刚没塞身体受得了吗？其实呢，这两种都是属于不活化疫苗，在医学上证实哦，确实它其实如果在同时接种哦，在不同部位同时接种是安全的，然后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大家跑一趟就可以同时获得这两种病毒的保护力。那对于可能工作很忙碌啊，需要照顾小孩，或是说这个长辈朋友们出门比较不方便的，其实一次来施打两种疫苗，真的是效率比较高一些些哦。那其实10月份，10月1号开始就是公费的疫苗接种了，一样是采

去分阶段的模式啦。第一阶段就是在10月1号正式的来开跑，那第一阶段的对象就是包含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或是孕妇，还有呢6个月大到国小这一段学龄前的儿童，还有医疗人员，医护防疫人员跟高风险的

因为其实这一些族群相对来说重症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先把这些族群的保护力加强起来，好，先把这个防护网防护罩建立起来，除了保护到他们，也是保护到所有的民众哦。那第二个阶段其实就会从下个月开始，11月2号全面开放给50岁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健康成年人。好，所以如果大家刚好差不多是50岁到64岁的年纪，想要来打流感疫苗是可以等到下个月来打的。好，那如果你不想打，当然是现在就去自费施打啦。那另外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很多人，我们刚才讲到那个左流右心嘛，流感疫苗通常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害怕，可是打到那个新冠疫苗 COVID-19 的疫苗，大家就会很紧张啊。因为像前几年大家都有打，不管你是打莫德纳，你打什么 AZ 还是你打高端各种疫苗，好像很多人都常常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我觉得印象就是打那个 COVID-19 的疫苗，印象好像就是打完会发烧，然后手臂会很痛，好，甚至要什么床上躺2天。好，那今年这个公费疫苗啊，公费的新冠疫苗是包含莫德纳跟 Novavax 两种选择哦。根据卫福部的数据来说明啦，好，这两款新世代的疫苗，其实它的抗原剂量只有上一代的1/5。好，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打完之后，这个发烧啊，肌肉酸痛啊，这种不良的反应的几率呢，其实是减少至少会有一半。好，那它的防护力还是存在的。所以如果你之前是因为怕痛、怕发烧、怕不舒服，然后不敢去打新冠疫苗的话，在卫福部这边哦，疾管署这边是特别来跟大家说明，今年升级的两款疫苗，其实大家比较可以安心的来施打。那当然啦，你说打疫苗还是有它的一些需要注意的部分嘛，就是可能打完还是会有一些疲劳的感觉，或是说注射的地方是红肿的，这些都是身体在制造抗体的正常反应。但是回家之后，如果出现像是持续的高烧不退，或是呼吸困难、胸闷、严重的全身红疹，好，这时候呢，就是请大家赶快回去看医生，好，不要再拖，不要再忍。在这里呢，特别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那另外就是还有那个健康币的新政策嘛，就是卫福部也是来推出健康币，只要你这一次呢年满18岁完成接种，就可以来累积健康币。你打新冠疫苗可以拿900点，打流感疫苗可以拿450点，所以两个都打呢可以赚到1350点的疫苗的健康币。那除了这个健康币，还有另外一个好康，就大家如果是住在新北市的话哦，你只要年满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你在这个月开始哦，就65岁以上，你真的有去打左流右心哦，你要同时接种哦，流感疫苗跟这个新冠疫苗两种疫苗同时接种，你就可以参加抽奖。啊，抽奖抽什么？抽黄金，好，抽黄金，好像是6万块台币的黄金哦，价值6万块，而且是月月抽的机制哦，好，这鼓励大家可以去抽一下，我觉得还不错诶，6万块，虽然6万块的黄金以目前的价位来说应该是小金豆儿，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本来就想要来施打左流右心，一次施打两种，住在新北市的听众朋友们千万要记得打完之后可以去登记抽奖，看看有没有机会抽到6万块钱，价值6万块钱的黄金，来跟大家分享。对，那另外跟大家做个提醒好了，就是如果是打流感疫苗的话，好像现在有很多不同品牌的流感疫苗嘛，很多人其实会想说我想要打某个牌子，打某个牌子可以挑选吗？好，这部分要跟大家很诚实的说，好，没话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指定，如果你是公费的话，好，没有办法指定你想要打哪个牌子，因为其实公费流感疫苗啊采购了非常多的品牌，像是国光、东洋、赛诺菲、高端、葛兰素，

0: 好，这时候不同品牌的都有。那但是呢，这些疫苗被配送到各个卫生局啊，或是说医疗院所是采随机分配的，好，其实就有点像是抽盲盒的概念。所以诊所今天拿到什么厂牌哦，那挂号的看诊的民众打什么哦，其实这个都是很随机的，没有办法给你像点餐一样来去指定哦。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打特定品牌，那就要自费来接种。自费接种应该是一两千块左右的价钱。像是第一种是 GSK 福士流，这是英国药厂研发然后德国制造的疫苗，价格大概是1100元。再来国光疫苗是台湾制造的，台湾制造的这个只要你是3岁以上都可以来施打。或是东洋价格稍微高一点哦，大概是1600元，也是讨论度很高。它是采取细菌培养的疫苗，在这个精准保护力上面会更精准一些些。那最后呢，就是 AZ， 好 ，AZ 药厂研发的，大概也是1600块钱啦，有不同品牌。大家如果是真的想要去自费来实打的话，可能自己也要研究一下说，说到底有什么差，这种什么鸡蛋培养的啊，细菌培养的啊，还有自己这个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啊，这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但是如果是想要用公费来施打，就不能来挑选咯。好啦，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继续来为大家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这一首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一路上有你》。爱
1: 你
0: 并不
1: 容易。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2: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3: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4件作品入围。
2: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3: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2: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厅正声，业绩与日增，
3: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3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11: 走去通报。
12: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3: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1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告过后继续锁定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在早上的6:20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更多健康相关的话题咯。在这个早上6点多的时候，我其实我常常都会想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刚起床吗？还是睡不着突然睁开眼睛呢？不知道大家这个生理状态是怎么样哦。通常来说可能很多人已经起床了，只是哦，起床归起床，这个晚上到底有没有睡好，这个就很考验咯。就是早起跟睡好哦，真的是两回事。那对于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啊，晚上要能够好好的睡一觉，一觉到天亮，好像常常会觉得越来越困难啊。除了自己可能本身就很浅眠，还有可能是旁边的人另外一半，你的老公你的老婆可能打呼声打呼到很夸张的地步，所以晚上呢通常就睡不好啊。我自己是非常害怕那个身边的人会打呼的，像我自己，当然现在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睡，只是大学的时候有住过宿舍，然后或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或是公司有时候团体的旅行啊等等的，就还是会需要跟别人睡同一间房间，这种状况嘛。哇，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身边的人是会打呼的类型，因为我很浅眠，然后一部分是可能自己睡习惯了，就习惯那种安静的空间安静的环境。我是连自己睡觉都要戴耳塞的人就是我真的对于噪音的耐受度是非常低的，更不用说打呼。然后我永远印象深刻是有一次我大学的时候也是跟朋友出去玩吧，那时候去好像是去台南参加一个音乐季，当时那个团也是组得蛮特别的，就是我们是4个人去，但是我只认识我的朋友，然后他再带了2个他的大学同学，我们是没有读，我们不是同一间大学，但是我们就是反正就互相找彼此的朋友，所以他找来的那2个呢是他的朋友，我不认识。我们4个人就睡在民宿里面，睡在同一间房间。结果晚上到了呢，哇，他的朋友有一个真的打呼打得好大声，刚刚不知道怎么讲，很像打雷。当下我真的是五味杂陈，因为我觉得啊，会打呼的人，其实你要去责怪他也很难嘛，也他们本身可能也不想要，就是吵到打扰到别人，但是自己也没办法控制，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责怪。但是睡觉的时候被吵到，心情也是很差，而且我就在想，为什么打呼的人难道不会被自己的呼声给吵醒吗？就未解之谜，很好奇哦。反正就是那一次见识到说，哇，原来打呼可以这么大声跟这么的恼人。那其他的状况后续当然也有遇到一些朋友啊，或是说有一些对象是会打呼的，但我觉得就是后来会觉得算了啦，因为出门嘛，可能顶多1个晚上2个晚上，没有到这么夸张，勉强还可以忍耐。但如果你说要我每一天旁边都睡疯狂打呼的人，真的是心情会很阿杂。那其实根据这个打呼也是有分层次的哦，有一些是小小声呼噜呼噜呼噜的声音，这样这种呼吸声，有些人是咕咕咕那种，也是有分层次的。那这个部分呢，睡眠医师吴清平就特别来教大家一招，把打呼声分成绿色、黄色、红色、红绿灯3种灯号，分别是不同的层次。如果是绿色的话，通常不用太过担心，通常绿色就是比较规律比较平稳的呼噜声，就是应该算是比较重的呼吸声。通常这种是因为睡着之后啊，你的软腭松弛震动所引起的。那全台湾大概有80%以上的人都会有这种状况，对于健康来说

说其实没有直接的危害，算是正常的打呼现象。那如果你这时候身边的人啊，你的伴侣啊，你的这个室友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呢，你就推推他，把他翻过去，让他侧睡，或是换一个适合的高度的枕头，好像侧睡呢就比较不会去压迫到气管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那通常这个并不是什么很大的健康问题，所以它是绿灯。再来黄灯，黄灯的部分就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黄灯通常是属于那种音量很高超级吵人的鼾声，这种声音通常是来自于鼻腔后方哦，这个硬质组织的震动，通常是因为鼻塞啦，你鼻塞的状况没有被排除，然后就会阻挡到呼吸道。那这种打呼虽然对于生命没有造成这种危害，不会造成生命危险，但是真的睡你旁边的人好痛苦哦。所以解决的方式呢，当然就是可能要请专业的医师来协助，耳鼻喉科啊，这部分呢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么严重只有黄灯啊，不知道红灯是什么状况。红灯是最可怕的哦，如果你听到你的枕边人哦打呼的声音，突然这样子打呼很大声，但是中间停了十几秒，好像啊就不打了，然后十几秒之后再来打一个哇，这样很大的呛到的声音，或是大大口这个倒吸一口气，这个其实是真的蛮危险的，除了很吵还有生命危险哦，因为这比较偏向的是睡眠呼吸中止症。通常会有这样的症状就是气道被堵住了，有气管啊支气管这个呼吸道被堵住，那大脑呢一旦发现身体缺氧，它就会紧张的把你稍微叫醒，然后逼你大口呼吸。所以很多人晚上啊，他本身有这种睡眠中止症的困扰的话，就是常常在呼吸不到跟偷大睡中间反复的来这个交替。好，所以有些人晚上啊大脑反应这个惊醒十几次啊上百次啊，这个除了打呼很恼人，身边的人很困扰，本身打呼的人他大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的睡眠，所以很多人其实晚上睡不好跟打呼是非常有相关的。那大家都知道嘛，睡眠对于大脑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大脑在睡觉的时候它其实自动会去清理很多你白天累积下来的一些废物，但是如果你睡眠品质不好，这个清除垃圾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品质很不好，所以你大脑就会慢慢慢慢的累积很多废物在脑袋当中大脑里面，所以这反而会让未来造成可能像是中风啊失智的风险都更加的提高。所以为什么打呼这件事情这么的重要，不单纯是会吵到身边的人啦，另外一个其实跟生命危险也很相关。那如果你发现真的有这样的困扰，在睡眠上面呢，打呼上面呢，真的出现一些症状，我这时候就推荐大家去看睡眠门诊，睡眠门诊或是说胸腔内科都可以来安排睡眠上面的检查。除了我记得睡眠门诊或是那个睡眠的检查是你要贴很多的那个仪器嘛在身上，然后在门诊在诊所在医院这边来过夜侦测一下你的真实的睡眠状况，那通常来说透过这样的检查呢，然后配上医师的指示，会比较容易把深层的睡眠找回来，我觉得是蛮好的投资啦，真的睡好觉整个人才会比较有精神，然后整个人的身体才感觉比较对劲一些些。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那种睡不好的经验过吧，感觉整天下来有魂无体，整天就是行尸走肉的状态，这个其实对于身体的负担来说是很大的。对，打呼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睡眠指标，特别来提醒大家咯。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自吴宗宪所演唱的《屋顶》。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让自己放松好入睡的方式。这是日本的睡眠医学博士平田聪来提供的一个方法。这时候呢，他说就可以来尝试看看大休息，这是瑜伽很重要，虽然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姿势。所谓的大休息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你躺在床上啊，躺在地上，躺在瑜伽垫上面，然后呢，就是像个尸体一样躺着，然后放松，脑袋放空，好，所有的脑袋都不要想，你就大概躺个十分钟。其实透过大休息，十分钟就能够达到平常休息两三个小时的放松效果。那通常平躺的姿势啊，你要用大字形的方式平躺，双脚微微的张开，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手心朝上。那在整个过程当中，你就是闭上眼睛，深呼吸，然后呢，开始从头、眼睛、肩膀，然后一路到指尖、脚趾，哈，每一个部位都要提醒自己慢慢的放松下来。这时候呢，你就会真的觉得，诶，好像身体有点不一样了，思绪上面也不一样了。我以前大学上那个瑜伽课，体育课选修上瑜伽课，最后很容易在这个动作睡着，大休息。但是老师说啊，诶，睡着也没关系，表示说你真的有放松到了。好啦，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在睡前呢，做一下这个大休息或是说深呼吸，对于睡眠的入睡状况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好啦，我们稍作休息了，进一段广告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40，持续锁定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6:00到7:00，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时事新闻、健康资讯。在今天礼拜一的时间呢，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健康相关的话题。刚才讲到睡眠相关嘛，其实关于睡眠真的可以分享的还有很多。除了打呼是很恼人的一件事情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睡在你旁边，然后会突然抖一下的那一种，或者是你的双腿会突然抖一下，或是你整个身体会突然抖一下。哦，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会好像或是做梦有没有梦到那种突然跌倒、突然撞到、突然跳下去等等的，踩空这种状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待会回来跟大家聊聊更多相关的内容了。来听到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爱你不再是秘密》。

听到的歌曲来自蓝心湄所演唱的《爱你不再是秘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的是关于睡眠相关的话题哦。刚才讲到那个打呼嘛，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常让人觉得受不了的，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抖一下。如果说睡觉打呼通常自己不会有感觉，但是抖一下呢差几丢，这应该是自己都会也会被自己吓到的事情。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相关的经验，不管是在办公室午休的时候，或是说在家里面的客厅啊床上啊，可能都会突然睡一下抖抖，这样抖很大一下，或是甚至在学校的时候吧。我印象好深哦，就应该大家有遇过这种情形，就是以前啊，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吧，那时候在考段考，考完啊，通常很多时候大家会提早写完嘛，但是还没有到交卷时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呢，坐在我前面的这个同学，他提早写完就趴下来睡觉。睡着睡着，大家应该能想象，就是睡着一半，他就突然这样砰，很大一声呢。他整个桌子啊，整个椅子啊，全部感觉被他顶起来。后来大家都被他吓到，仔细看才发现他睡觉睡到抖一下，超大的，非常尴尬的状况。本人应该很想要这个马上逃回家，但是我们其他同学都看到就快要笑到不行。这种状况真的蛮尴尬的，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经历过或是目睹过，本人可能也做过这种状况。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哦？怎么会突然梦到踩空啊，梦到从高楼跳下来啊，突然被吓到啊，发生什么事？其实在医学上面呢，这样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入睡抽动，这是真的非常自然的一个生理现象，然后不分年纪啊，不分性别都会发生。根据统计哦，大概有 60%-70% 的人这辈子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那为什么呢？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让大家比较好理解，就是当我们准备要进入到睡眠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机能还有肌肉会开始来放松，但是如果你的肌肉放松得太快，然后你的大脑是还醒着的，大脑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你的身体正在往下坠落，所以大脑为了保护你就会拉警报，还会突然让你的肌肉呢猛力的收缩一下，就是要抓住一点什么来保持平衡。就是为什么在睡觉的时候会突然很不受控的抖一下，是因为大脑还醒着，身体在睡觉。呵呵，这时候大脑就抓住，希望它抽动确认没有问题。这种现象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如果你发现最近好像抖得特别频繁，这可能是身体的一个警讯。好，通常有一些生活当中的不良习惯容易会引起这种抽动，好，入睡抽动。第一个有可能是你睡觉前喝了太多的咖啡因啊，或是说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好，咖啡啊茶啊这种的。或是第二个是你工作或是说看电视看到太晚，大脑的神经处在紧绷的状态，就尤其像睡前，现在大家不是都会习惯在睡前滑手机看影片吗？有一些东西声光效果太刺激哦，大脑没有办法在睡前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就很容易会抖一下抖一下，因为它没有办法真的沉静下来。那第三个就是当然最近承受太大的压力，或是长期睡眠不足导致身体太过疲劳，也有可能会发生。那再来就是生活作息不正常，每天你睡觉跟起床的时间都很不固定，也很容易会出现这种抽动的症状。好，所以偶尔发生一次当然是没有问题，不用太过担心哦。但是如果你真的常常从梦中惊醒，然后手脚都是抽动，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些睡眠的。那如果你发现好像频率蛮高的，这时候可能就要小心，是不是大家自己在生活的作息上面有一些需要改善跟调整。那发现改善跟调整怎么样，好像还是问题没有被解决啊，这时候
就要去看一下神经内科喽，或是去看一下睡眠门诊，好，请专业的医师来帮忙，才不会让这种小问题破坏了睡眠的品质。好，所以虽然是抖一下不是大事，但是常常抖它就是一件值得去注意的事情。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曲，蔡琴的《读你》。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读你》，在早上的6:55，继续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

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在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钟到七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哦。那当然在每个礼拜一是关于聊聊健康相关的话题嘛，希望大家在节目尾声哦都可以有一些收获咯。那当然如果想要关注到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请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平台，待会七点钟呢也有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也是跟大家分享很多健康资讯。如果想要掌握到关于财经啊房地产呢、啊、就请大家持续锁定八点九点十点的各项节目哦。那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在手机上面你下载这个 APP 哦，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哪里。那如果想要关注到我们节目早安大家长的更多资讯呢，就请大家可以追踪 DJ 玉轩543，在上面会分享一些来宾的资讯跟消息，我可以大家也可以在上面关注一下相关的内容。好啦，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同一个时间在周二的早上六点钟空中再见了。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童年，我是玉轩，明天见咯，拜拜。

0: 方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5: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4: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5: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4: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5: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6: 爸，来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7: 唔是啦，老问题耶。
6: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关键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妈有心冲平，喊口会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7: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6: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管疫苗，做数流有数钱，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族群价格去做啥？
8: 以上广告由机票公司所提供。
9: 阿妈，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妈，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
11: 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之前呢，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过，张老师呢从七月底开始呢到九月初啊，都会有一连串的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活动啊，所以呢都会找我们的代班主持人啊，包括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政大地政系的准博士柯登耀柯博士，还有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范世法范老师这三位呢都会是不定期的来代班，所以张老师这个没进录音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去跑国家建筑金奖的这个行程咯。那所以之前我们有把部分的行程的这些所见所闻啊，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天呢，我想我们再把这些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这几天这几梯次的这个行程呢，有些具有特色的呢或是参奖的这些作品呢，我们也在节目中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公共工程因为国家建筑金奖里面有公共工程跟这个民间建筑那有些是设计规划，有些是施工那有些都可能已经是完成的成品咯。那这一次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我们也有去参观了一个参选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公共工程，这个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跟冠德建设这个联合报名的一个秀朗桥捷运站联合开发案。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呢，是由冠德建设取得了这个开发新建的许可他们是已经盖好了那建案叫做冠德 K Tower 那这也是新北市捷运工程局他们这个成立之后呢第一个捷运联合开发案那这个冠德建设呢是我们国内这个联合开发案的老手啦算是这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呢他们取得这个秀朗桥捷运站的联合开发这个也算对他们来讲是驾轻就熟那不管在施工品质跟设计规划这方面，我们在现场这个绕了一圈逛了一圈之后后呢，真。

的是无话可说、哦啊、那真的是、啊、让大家、啊、这个有目共睹啊。那这一个联合开发案比较特别的地方呢，除了是捷运啊，新北市捷运工程及第一个啊捷运联合开发案之外呢，诶，它也有别于过去啊大家看到的这种联合开发案，它是用办公大楼的这个产品来规划。因为很多捷运联合开发案大概都是低楼层做商业使用，高楼层大概都是当住宅使用。那这个案子呢，冠德建设他们是提报的时候呢，就是全栋都当办公室来使用、哦、所以这个是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到现场去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哦、这个我们大家过去熟悉的到站就到家，现场的销售呢变成说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变成是它的一个很大的特色。那冠德建设在联合开发案里面，他们除了就是说在设计规划施工品质上面非常非常的讲究，也非常的到位之外，他们也都会在这个开发案里面呢放入了这个所谓的天下远见的图书馆、哦、就是冠德远见图书馆、啊、应该是这样来说、哦哦、因为这个冠德跟远见呢这个出版社他们都有这个合作、哦、只要是建案里面不管是住宅啦或是说办公室，都会有一个区块或是一个空间呢当成是阅读的这个图书室、哦、那这个由远见杂志、哦、远见出版社来提供这方面的这个书籍、哦、所以呢也变成是他们的一个特色。那这一个案子到站就到办公室、哦、所以呢里面 也帮这些办公的人员呢有规划了健身的地方，甚至还有淋浴间、哦、最近呢大家不是都在讲吗，这个台北市这个某一个市长候选人就提出来的、哦、说在捷运站呢应该是指淋浴间，那这个上班族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哦哦、这个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运用、哦、那这一栋的这个冠德 K Tower 它实际上在里面就除了有健身的这个地方之外，也有这个淋浴的空间、哦、提供给这些这个住户或是说应该是使用者啦，这些使用办公室的这些员工们呢可以来使用、哦啊、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捷运联合开发。那这一梯次、这一梯次里面我们也有到到了这个冠军瓷砖、哦、在竹南的总部去参观、哦、那冠军瓷砖大家都很熟悉、哦、那他们今年呢也有报名的国家建筑金奖金品奖这样的一个这个奖项、哦、所以我们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啊也是不辞辛劳的、哦、就这个坐个小巴就一路呢从高速公路就杀到了这个竹南去了、哦、苗栗竹南、哦、这个是冠军瓷砖苗栗竹南的这个总部、哦、他们 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展览的这个展场啊，里面把他们的产品还有这个实际实作的这个部分呢都完整的呈现出来、哦、那现场他们的协理还有副理呢也都带领了大家，带领的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团队实地的解说、哦、那介绍他们的一个产品。那我们过去大家对冠军瓷砖的印象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电视广告啦媒体广告上面，能够有机会到第一线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展览的空间去参观，真的也是让我有所谓的开了眼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想、哦、真的是不错的、哦、这个冠军瓷砖他们在研发延展这个部分呢花了蛮多的心力，那当然也是朝向着这个节能减碳、哦、希望说借着这个瓷砖啊或是说壁砖啊能够让建筑物
能够除了是更耐磨、耐压。

果说有这么好的产品，有这么好的一些效果的话，应该是要靠更多的媒体啊，或是甚至一些这个教学啊，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甚至呢一些业者还能够来了解啊。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在冠军瓷砖竹南总部这部分看到的这一个实际的状况哦，那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哦。那另外呢，我们也到了参观了一个新设的国小哦，在桃园哦，桃园龙岗中立中立区龙岗有一个龙岗国小。那这个龙岗国小呢，听说因为要四地重划哦，将道路即将会开进他们的学校旧校区了哈，所以呢，未来这个旧的龙岗国小都会要迁校哦。那现在呢，我们去这个参观的实地评审的呢，就是在新建当中哦，已经快要接近完工的新的龙岗国小哦，就是会在中立龙岗哦这个地方，算是如果说是以基捷来讲的话，是基捷21站哦，基捷第21站这边也有一个新的从化区，那所以呢，这个新的龙岗国小呢就设在这个地方。虽然说现场还在做收尾的工作，有很多地方呈现出来有一点点的凌乱。可是呢，这个外观设计啊，我觉得啊，我第一眼看到就觉得说，它到处充满了建筑美学啊。那我每次到的一个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参选的这个建案啦，或是公共工程啦，或是像这种新设的学校啦，张老师都会在我的脸书上面用很多的照片来呈现我们在评审的过程。那因为这个新龙岗国小真的就像刚才提到的，它到处充满了美学，所以我拍了非常多的照片也有一些小影音哦，就在我的脸书上面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可以去找张老师哦，张新民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一所学校真的是充满了美学，所以呢，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呢，我特别拍了很多很多不同角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校园的建筑哈，那因为它颜色啊是这个黄白相间哈，然后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所谓的类似童话，或是我们讲的类似积木这样的一种这个建筑的这个意象，所以呢会让大家看的就是有那么样的一种叫做新情书上那心情书上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每个角度拍起来都非常的漂亮，有圆弧形的造型，有框框形的正方形的造型，除了通风采光很好之外，配合它的这个黄白相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颜色步调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加上当天呢，又看到阳光普照哦，在蓝天白云之下，看到这一栋新建筑啊，真的是会让大家这个觉得真的很漂亮，很漂亮，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形容了哈。所以这个是在龙岗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有一个新设的新建的这个龙岗国小。未来呢，这些小学生如果进入到这个学校来就读的话，真的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些学生呢真的是还蛮幸福的哈，有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学校可以来念书哈。未来培养出来的国家的主人翁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哈。所以这个是在龙岗中立龙岗看到了这个新的龙岗国小这个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的好，那我们另外也有去参观了这个其他的这个。

0: 参展的这个建案哈，包括我们也去看了在另外一个梯次哈，在宜兰啊，宜兰呢有一个这个建案呢叫做都江建设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光汇田径第九期哦，因为他们几乎这几年来每年都有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他们最大的特色呢就叫做光电宅。那什么是光电宅呢？就是他们每个建案上面呢都会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呢，这个就是可以让住户呢免缴管理费，有时候还可以有一些电费收入哈，所以呢，这个是它的一个特色，所以每一期啊都卖得不错。那现在已经推出到
1: 三峡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9年云化，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9年机构，9年云化。
2: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3: 对啊，我是。你是？
2: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3: 啊，什么事呢？
2: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3: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4: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入围的有，
5: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正声在广告奖项中大放异彩，实力卓越，深获肯定。
6: 商品类广告奖，好油男友，把你阿嬷卖掉，春拌面，这不是西游记，南瓜四件作品入围。
5: 非商品类广告奖，你是来报恩的吗？秋霞再入围2项，
6: 6件广告作品同时扣关金钟，代表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更感谢听友们多年来的支持。
5: 我们的好创意为商品发出好声音，广播听正声，业绩与日增。
6: 让我们一起敲响金钟。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今年呢第27届国家

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呢这个跟各位请假去实地评审的一些所见所闻呐、啊，把这些好的这个建案啊，好的公共工程，他们特殊的地方，他们这个细腻的地方呢，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各位来分享、来报告哈、哦。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张老师看到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刚才提到的在桃园中壢啊，龙岗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新建的这个国小，叫做龙岗国小哦。大家如果去看张老师的脸书，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学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真的只能用漂亮两个字来形容哦。所以呢，张老师拍的照片，每一张每一个角度拍出来，都非常非常的让大家惊艳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想，借着我们的节目呢，跟各位分享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第一次这一期里面也同样有安排了大概2场到3场的这个这个参选的个案在宜兰哈，所以我们这个在第7梯次的时候呢，特别到宜兰去看了几个建案。第一个呢，就是位在宜兰壮围乡由都江县社所兴建的光惠田径第9期。那这个都江建设算是宜兰在地非常老牌的建设公司。那本身呢，它是从营造业起家哦，等于是营造业做得非常好，觉得说，哎，那我盖房子这么会盖，那我也来卖房子好了哦。所以呢，就兴起了买土地、盖房子、卖房子这样的一个一条龙的服务哦。所以呢，这几年来在宜兰地区啊，也推出了很多很多的建案哦。那这几年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光电宅哦。所以呢，以光惠田径的这样的一个名字推出的建案呢，就已经有9个了哈。那今年报名的就是第9期哦。那所谓的光电宅呢，就是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就响应政府的所谓的节能减碳的这个概念，在每一个建案的屋顶层呢，都铺设了这个太阳能光电板哦。那我们政府本来是今年8月1号要对于新的建案呢，一定的面积都要铺设太阳能光电板。那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哦，政府自己跳票了哦，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呢，7月31号竟然说先不哦，这个部分先暂缓哦。那可是呢，这个都江建设很早很早就已经把这样的一个设施放在他们的每一个建案上面哦，所以这个是光电宅。哦，那光电宅的特色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可以把电卖给台电，那让所有这个买这个社区的住户呢，他们不用再缴管理费了哦。这个光发电的这个钱呢，卖给台电呢，就可以来支应所有社区管理的这些这个费用，甚至呢有部分还可以回馈给住户哈。所以呢，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特色哈。所以我们也到这个建案的楼顶层啊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些光电板的这个设置的一个方式哦。那甚至呢，就是在通风采光上面或是高度上面呢，也都看到他们是蛮用心的哦。而且这个都江建设的光惠田径，它的这几期的建案也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哦。所谓的新加坡式的建筑，这个几年也在一些比较二线的城市蛮流行的，不止在宜兰哦，甚至在这个比较算是二线的城市，像是云林这个嘉义啦，还有像是屏东这些地方都有这样的一种新加坡式的建筑。那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就是这个建筑物呢，它的楼层高度都不高，可是一楼的话呢，它都是开放式，做
一个停车格，让住

户可以在一楼停车，然后呢搭电梯到自己的住家，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一个特色哦。那另外它的一个产品的特色就是他们会提供这个购买的住户呢，每人都有1块到2块的这个开心农场哦，让你呢可能在假日的时候呢，可以去种种菜呀、种种水果啊，享用自己的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果实哦。那如果你没有时间来种的话，哎，他们还可以安排来帮有人专人帮你来种哦，所以呢这个也变成是它产品的一个特色哈，所以这个是都江建设的这个光电宅哈，让我们这个评审委员也是蛮惊艳的。那因为他过去这几年都有参与国家建筑金奖这个评审委员每次的在评论会议上面，他会有一些这个希望能够有后续改善的一些工程哈、哦。那他们这几年来也都朝着这些方向在做一些改善哦。所以呢，这个也获得评审委员蛮高的一个评价。那到第7次的第二案子呢，我们也是在宜兰哈、哦，这个宜兰的宜兰市的北京段哈、哦，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所这个报名参加的一个透天建案。那这个建案呢，目前是在先建后售了哈、哦，所以还没有案名哈、哦，所以只是用宜兰市北京段哈、哦，这样的一个透天案来做一个报名的这个工作哈、哦，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哎，大家最惊艳的不是这个被这个建筑这个鹰架包住的这个建筑，大家看到的是在它基地前面有一个小水圳哈、哦，那这个小水圳呢叫做金童村圳哈、哦，这个小水圳呢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感觉上好像就有一点像类似看到的柳暗花明又一村看到了桃花源的这样的一个感觉。虽然这一条水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小哦，那后来呢，我自己也去找了一些资料哈，哎，发现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真的是有它的故事性的哈。它最早的时候呢，在清朝嘉庆16年就已经这个有这一条金童村水圳的这个开设，那到现在呢，已经等于算一算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哦。那它的源头呢，是从员山乡哦，那以农田涌泉为主要的水源，那蜿蜒流经宜兰市、梅州跟北京社区哦。那光绪8年呢，也就是公元1882年呢，由业主这个金童村林达秋购得这个地方，购得这个水圳而定的名字哦。那可是呢，到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纳入了公共的这个水圳了哦，长期守护在地农田跟居民的生活哈，那听说哈，这个附近的住户还会在这边洗衣服哈，哎，这个也真的是让大家会觉得说蛮不可思议的，在现在这么样的一个这个电气化的时代，现代化的社会，竟然还有人会到这个水圳去洗衣服哈，有那种所谓的古早的那个景象出现，那能够在这个水圳里面洗衣服，对来最重要的就要有一个前提哈，水要非常的清澈。真的，我们在现场看到这个水虽然不深，可是真的是非常的清澈，而且呢是湍湍细流哈，真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去看的这个建案之后呢，特别感触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哎，这个
建案倒是没有吸引到大家太多的瞩目，可是还是必须要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透天的产品啊。那在这个水圳旁边呢，有这个合通开发，他们来开发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透天产品哦。所以呢，如果说从这个住家的二楼三楼看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水圳或是说田野的景色，真的也算是非常的漂亮哦。那评审当然呢，对这一个建案还是有一些赞许的地方，可是呢，对于建案的外观颜色或是通风采光，也有颇多建议之处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它连续办了27年最主要的一个宗旨哦，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如果你去买这个建案的话，那该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好的设计规划哦，然后再不只是格局方正哦，这个通风采光，或是说在整个这个舒适度上面也都必须要去做一些考量的哦。那透天产品呢在这个这几年来是越来越少的哦，除了一些比较乡村农业用地这个农村用地之外呢，才会有这种所谓的透天的产品哦。那宜兰这个地方呢，倒是还蛮多地方可以看到透天产品的一个规划，那这个客源呢，有些是从台北市、新北市来的哦。那为什么有这些客源迢迢千里来宜兰买呢？最主要就是刚才提到了透天厝它本身的一个稀有性，而且有天有地哦。对我们住在都会区里面，然后每天都像是住在鸽子笼里面哦，楼上楼下都有住户。可是呢，如果你是能够在这个比较乡间的地方买一个透天厝，等于是拥有自己的完整的一个天地哦。所以呢，这个有天有地哦，那又有可以在这个房子前面停车，这个部分确实对于都会的民众来讲，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个奢侈品啊哦。那虽然说他们买来有时候也是当这个所谓的度假屋，可是呢，能够这个有天有地，重回田园的生活，确实呢，对于这个都会的这个台北客、台北怂哦，有一定的吸引力。那这个建案呢，目前还没有销售，可是诚如我们的评审团的老师们提到了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哦，还有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规划，加上稀有性，未来开卖的话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哦，也就是说应该会卖得不错的味道啦哦。好，这个是我们第七梯次哦，在宜兰看了两个建案哦，一个是光电宅，一个是透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好，那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第27届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实地评审所见所闻看到的一些这个心得跟大家来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第一座都更大案，老街市中心第一高楼，以台北双馨的顶尖工艺，献给三峡人的传世巨作——九年云画，21层地标建筑，耐震设计标章，26、31、35平，86782888，九年机构，九年云画。
1: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0: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今天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

实地评审啊，去看到的啊一些心得分享啊。那之前我们也有在啊前面啊这个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到花莲，到台东、屏东，还有台南、高雄看到的一些参奖的这些个案啊，那这个好的作品呢，当然就是让大家会非常的惊艳啊。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张老师就用比较完整的时间跟各位来做分享。好，那上面跟各位提到的是，我们到宜兰去啊，看了2个这个预售的这个个案哈，那第二个个案是还没有开始预售，是先见后售哈。好，那再来我们的这个评审团的这个专车呢，就开到了台北市，回到了台北市哈。所以有时候我们每年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行程非常的这个紧凑哦。那所以，不管是评审老师或是工作人员的话，几乎呢都每一梯次都是在中午的时候在车子上面用便当哈、哦，所以像张老师有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心里面自己想说啊，我这样这一趟哈、哦，27届哈、哦，已经参与了好几届了哈、哦，每次呢在这个车上用餐呢、都会觉得说，肚子好像在翻滚一样哈，而且呢，你自己一定要有一定的那个技巧哈，免得呢这个便当的这个饭啊菜啊哈，没有这个夹到自己的嘴巴里面，反而是夹到这个座位上面去了，或是掉到地板上面去了哈，因为车子会颠簸啊，跳来跳去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如果说有在准备那个汤品的话，哇，很多这个评审老师跟工作人员就会讲说，在车上最好不要再准备汤了哈，因为都会这个整个播得满地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也是甘苦谈呐，甘苦谈哈。好，那我们在宜兰的行程之后呢，这个小巴士呢在车上用完餐之后，就拉车回到台北市喽。台北市有这个和泰兴这个营造公司他们承揽的一个建案叫做伊底。哦，那是万新建设公司的一个危老重建案，哦，那位在台北市复兴北路，哦，的499巷口，哦，它是蛮靠近中山国中捷运站，哦，也跟松山机场蛮近的，所以呢，地理位置算是不错。可是如果说大家有住过这个松山机场附近的话，第一个感觉就是知道噪音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它的这一个建案的特色呢，就是这个危老重建基地呢，大概是249坪，249坪哦，新建地上12层，地下3层哈，那总户数呢有63户，现在已经是结构体了，所以我们是戴着安全帽哈，往里面哈，不是往里冲了哈，就直接到里面去查去看看实地的查核，不管是地下室好，或是中间楼层，然后当然一定要必须要到这个这个顶层哈，这个最高楼这个阳台地方呢去看哦，那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松山机场飞机的起降哦，所以这个也变成它的一个卖点哦，是一个卖点哦，真的如果说很多民众要去看松山机场的飞机起降，可能都必须要找这个比较高的制高点哈，才能够去看到这个全貌哦，看到飞机降落或是起飞。那这个建案呢，这个伊底呢，它本身呢，这个高楼层啊，就可以看到这个松山机场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一项特色。所以我们戴着安全帽一层一层的这样看哦，最主要就是要看它的这个施工品质啊，它的这个现场的清洁度啊，哈，然后呢，再听取他们
们

这个营造厂啊的一个报告哦，那由这个评审老师们呢提出一些啊这个评论啊，然后也给一些建议哈，所以这个是啊我们在第7梯次到松山机场周边第一个看到的这样的一个啊围老重建案。那这几年来围老事实上是政府大力在推动的一个工程了哈，因为我们今年也经历过的哈，看到全世界各地都有那种一下子就7级、6级大地震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政府呢也希望说尽速的来推动这个所谓的老旧建筑的这个更新或是危老重建，所以我们今年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也有蛮多这种所谓的危老的重建案。哦，那这个伊底这个案子呢，已经在预售的时候卖掉了一些了哈，那目前还是持续在销售当中。那应价应该在今年底之前就会落价哈，预计明年会完工交屋哈，所以呢，这个算是地点不错的一个危老重建案哦。那再来就是也是同样是在这附近的一个建案哦，这一个案子。此呢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呢，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台湾金联公司这个它旗下有一个力宝建设公司提报参选的设计规划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案那叫做金联龙江护育，金联龙江护育，它是采先建后售，这个也是台湾今年呢这个跨足危老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营造商和泰兴营造就是前面这一个建案的这个这个营造公司，他们也报名了这个算是施工品质类哦。那对。等于一个案子呢，有报名了2个奖项，一个是施工品质类，一个是设计规划类哦。那台湾今年呢，这几年来每年都会整理大概有100户的这种所谓的平价宅，我们在节目中每年也都有跟各位来做这个报告分享也。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意愿，也可以去投标。那只是说，不晓得这几年来，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买这个台湾今年的平价宅哦？因为他们的这个平价宅真的在价格上面有具有优势，而且呢，台湾今年也会去把这个这个平价宅做整理哦，所以屋况上面也是毋庸置疑的，也是毋庸置疑的哦，算是这个不用再去担心会有所谓的这个交屋的瑕疵而且他们还提供了蛮多的赠品的，所以呢，每次大概也真的好地点的好的物件，价格合理的话，也都这个造成市场上的一些抢购潮哦。那这个今年龙江护育算是台湾今年跨入危老重建的第一个案子哦。那从施工品质上面，因为也是由和泰兴营造来做把关哦，算是老牌的这个营造厂。所以也是可以展现出他们的一个特色，而且呢，这个是在巷弄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危老重建案哦，所以有闹中取静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同样的呢，话他们的这个屋顶楼呢，也是可以看到这个圆山饭店，还有这个松山机场，也都是它的一个卖点哦。那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卖，我想应该未来如果说在正式开卖之后呢，也可以获得市场一定的认同哦。所以这个是
和泰兴、哦、他们、报名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建案、哦哦、算是、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哦、好，那我们、今天最主要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哦、来分享、哦、过去这几梯次张老师参加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哦、现场我们看到的一些建案。

那另外呢，我这边再补充，还有一个也是在桃园的那一个第一次我们去看的一个小小的，也是危老重建案哦。那这一个案子的话，基地也不大哦，也基地也不大哦。哦，那这个叫做富广园Number Five 等于是他们的第五期啦那这个是在桃园中坜火车站附近所以呢，地点就已经是占了最大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也去现场基地去看了一下，然后呢，来到他们的外接待中心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那这个建案的话，也是小而美的一个建案，那最主要也是希望说符合首购族的一个需求。那因为这个附近的生活机能真的是强到无话可说，像我们这个评审团的老师里面，就是有这个中原大学市社系的这个前院长陈其鹏陈老师，他对这个地方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这个地点这个离这个中原大学也蛮近的除了有这种学区的好处之外，还有这种车站交通的优势，未来呢还是有这个捷运的一个带动，所以呢这个陈院长对这一个建案也是赞誉有加那因为产品规划是比较是中小平数符合这种所谓的首购族，或是说这种一般小资主的一个需求所以在销售上面，这获得不错的一个回响。那我们在接待中心看到他们有这个模型这个整个建物的模型，还有一个样品屋那这个都可以看出来销售的这个业者呢也是蛮用心的只是说现在整体的大环境买气不佳相对的比较低迷所以呢业者还是持续的在销售当中那这个案子的话也是危老重建案，所以刚才今天节目中就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了有3个危老重建案，也可以看得出来之前我们在花莲也有一个这个是危老重建案，等于是危老重建已经在全台湾遍地开花了那因为真的是台湾老旧的建筑物很多就诚如前内政部部长李鸿源教授提到了如果说这种6级以上的地震发生在台北真的是不敢想象，所以呢，在做这个危老重建，除了就是说这个屋主要认同之外，我们的这些业者也必须要加快脚步，政府也必须要加快脚步，等于是跟时间在赛跑那怎么说是跟时间在赛跑？就希望在下一次大地震来临之前呢，我们能够把这些老旧危险的房子呢都能够改建完成所以还必须要再加把劲、加把努力啦。好，这个是今天呢在节目中，张老师用比较充裕的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第27届国家建筑金奖张老师现场评审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一些不错的作品，也跟各位来做一个分享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在 AI 日渐普及的时代，每个人都好关心人工智慧，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关心自己的脑袋？台湾65岁以上失智症人口数大约35万人，每12个人就有一位失智症。防范失智，我建议您做好这4件事：第一，规律运动，维持健康体重；第二，均衡饮食；第三，持续学习；第四，维持社会参与。我是谢祖武，邀请大家和我一起预防失智，从生活做起。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10: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13: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4: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佳。